0: 看看我。
1: 沈先生，没事吧？
2: 谁让你抱徐伯伯的？你不知道里面全是酒囊饭袋吗？
3: 老爷，你
2: 是不是想让这些劫匪把老子给害死呀？
3: 不是啊，你听我说，我不
2: 装什么装？
1: 别！沈先生，我们巡捕房也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还请沈先生和我们去趟巡捕房，有些情况想要了解一下。
2: 去巡捕房啊？做梦！
3: 老爷，老爷，你还是去一趟吧，巡捕房的权力也挺大的。
2: 老子不去，我就不相信他们
4: 敢给我捏造一下通匪的罪名。
2: 我告诉你，我沈宏志不是被吓大的。老婆，回家。

0: 我不是吓呆的，小人得志。好，动还是不动啊？我们暂时动不了他，我就不信他上红市就没有落难的那一天。
1: 走，向后转。走，三六，三七，三八，三九。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大哥，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你让我数数怎么了？
2: 行了，现在钱也到手了，咱们得记回去。下一步怎么办？
1: 裴阳，你说说想法。
3: 想好了，接着干日本人跟汉奸，让手枪队彻底名声大振。哎，
4: 这才是手枪队该干的事儿。你让老二把话说完。
3: 别让我把话说完啊！下一个目标物色好了，这个人叫北村，是个日本人，平时欺男霸女，无恶不作。
4: 长期贩卖烟土，害了不少人呐。够人的，但是他跟沈红志不一样，他十分小心，手下养了一群保镖。另外，老三，他家很有可能藏有巨款。切，要我说，再难对付的小日本也是一颗子弹的事儿，不用多说，我直接带人冲进去，直接抢了就跑。我就不相信他们的保镖能拦着我。
1: 张飞啊！
3: 张飞，还想理亏？你们俩净打我开心。老三，咱就这几个弟兄都像你一样，弟兄们早就打光了，得用脑子，别老蛮干，对弟兄们负责。
1: 海洋说的对，咱们这不是过家家，说不来就不来，干的都是掉脑袋的事儿，就得从长计议。不过呀，咱也不着急动他，北村的这条狗命。 咱们早晚都得取。

0: 不用麻烦，是这样的，这里呢有些钱，你拿去分给那些穷苦的百姓和工人。
1: 江先生，
0: 听我说，我知道大家伙都快揭不开锅了。
1: 江先生，您这是雪中送炭，我代表。

0: 就这样，我们没有抓住守将队。
1: 看来这个守将队确实不一般呐。
0: 是啊，属下轻敌了。
1: 这一点你明白就好。
2: 你不能进去！哎，
3: 任肯，你不能进去！
1: 让他进来。
2: 处长，
4: 吴处长，
1: 北川先生来我们巡捕房有何贵干？
4: 因为吴处长始终没有给在下一个交代，所以不得已亲自来问一问。
1: 哦，这种事儿北川先生打个电话过问一下就行了，何必亲自跑一趟呢？
4: 吴处长，我希望你给我一个详细的回答，而不是说这些没有养分的话。你们巡捕房到底能不能抓住守枪队？如果不能的话，请直说。我相信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力量要比你们强得多。
0: 你说什么？我们巡捕房的事儿还轮不到你们日本人来说三道四吧？
4: 这位是于探长吧？
0: 正是在下。
4: 巡捕房出动了大批人马，可到最后连个人影都抓不到。我要是于探长，早就剖腹自杀了。
0: 你，
1: 北川先生不会是来我们巡捕房耍威风的吧？
4: 吴处长，这是大日本皇军给你们的最后通牒，希望你尽快破案。
3: 告辞。
1: 欺人太甚！
0: 处长息怒。
1: 手枪队这个案子你给我继续查，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旦有线索别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
0: 是。

0: 咱们研究一下啊，这个北村怎么杀？
1: 要我说，还是老办法，怎么抓的沈宏志，怎么抓他。等这小子外出，直接抓他，然后要赎金。
0: 不行，这个日本人跟沈宏志可不一样，绑了他会惹出很大的风波的。除了巡捕房，日本的军队也会出动，弄不好鸡飞蛋打。黑羊，说说你的意思。
2: 老三说的有道理，
1: 你看我二哥跟我一个观点。
0: 哎呀，你甭搭理他，你说说。

0: 谢谢，哎，谢谢。怎么了？
1: 你快去看看吧，你妹妹金兰啊出事了，你快去看看吧。

0: 你过去看看去。好。你知道怎么回事？
1: 这个女的呀、啊，叫金凤，她妹妹金兰叫日本人给抓去了，听说不被糟蹋，自尽了。
2: 哥，打听清楚了。这个女的呢，叫金凤，她的妹妹叫金兰，被一个叫北村的日本人给抓去了，听说为了不被糟蹋，自尽了。
0: 北村？那不是咱们要干掉的日本人吗？
2: 应该是吧。
0: 哎，国家积弱，要不然何至于此？
2: 哥，要不咱们找到北村，
1: 咱俩这个办法搞的。
0: 着急，过去看看。哎，让一下，
2: 给我一下，给我一下。哎，
0: 姑娘，你把这块牌子收了吧。这钱你拿着。
3: 这位大哥贵姓？
0: 姑娘，我帮你不是为了让你报答我的，你只要记得我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就行了。
3: 这位大哥，我金凤虽然出身贫苦，但是还知道知恩图报，你现在给了我钱让我安葬我妹妹，那我以后就是你的人了。你等我安葬完了妹妹，我就跟你走。
0: 跟我走，比你现在还苦。
4: 大哥，让让。大哥，二哥找你。嗯。
0: 姑娘，赶紧料理后事吧。走。
1: 金凤啊，这会儿你可遇上好人了。
5: 这北村一定得杀，而且得大张旗鼓的杀。我得让小日本知道咱们的厉害。
6: 大哥，你受啥刺激了？
5: 这小日本欠咱们的太多了。我今天在街上碰到一个卖身葬妹的姑娘，她的妹妹就是被北村给害死的，还差点被北村给糟蹋了。
6: 我干小日本他祖宗！大哥，现在我就集结兄弟，非扒了北村一身皮。爸，
7: 你先冷静，该杀还是得杀，但是咱们要按计划行事，新账老账一起算。我都摸清楚了，大哥，这小子平时爱跳舞，几乎每天晚上去同一家舞厅，但是那人多，不方便动手。
5: 那就在路上下手啊！
7: 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来。
8: 这条路上平时车少，人也不多，咱们就跟这动手。另外，老三。北村的车牌号你看看，
6: 1-255。
9: 怎么样，长官，能抓人吗？
10: 小日本干的。
9: 对，就是小日本干的。
10: 这个案子我们接不了。
9: 为什么呀？这就是在你们管辖区发生的事儿。这满大街的人都看着呢，为什么抓不了啊？
10: 我说你哪来那么多为什么？不是我们不想接这个案子，你这个案子牵扯的日本人，你到哪告都不会有人接的。

0: 哟，你怎么说话呢？我们不算巡捕，我告诉你，这是巡捕房。
1: 是我要见你们长官，我要告你们包庇日本人。
0: 你找谁都没用，你就出去滚，少在这给我撒野。哥几个，把他给我拉出去。
2: 我的姑娘，你就别为难我们了。这日本人的案子，我们也惹不起啊！你让你出去。
1: 别碰我，我不走。
0: 下来，出去，别闹啊！拉出去，拉出去，拉出去，拉出去！
1: 别碰我，我要见你们长官。
0: 老农啊，
2: 你等吧。怎么回事？
0: 好，有人闹事。
2: 这位姑娘，我是本巡捕帮探长于志清，不知姑娘有何指教？
1: 我要告他，告他不接我的案子。
2: 怎么回事？
0: 涛儿，你来。
3: 向日本干的。

0: 这位姑娘，放心吧，你的案子我接了。
1: 真的？
0: 我于某人说一是一，没必要骗你一个小姑娘。
2: 于志兴啊，于志兴，你明明知道小日本他就是个麻蜂窝，你去捅他干什么呀？啊！
3: 可这事儿毕竟发生在我们的辖区，如果不接，我怕影响不好。
2: 现在不是我们要面子的时候。他北村是谁呀？他不仅是日本侨民，更是工部局的董事。你现在抓了他，你认为他小日本能善罢甘休吗？现在他小日本还在问孙正武那事跟我较劲呢，啊！你现在何苦招惹他们呢？
3: 处长，这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是动不了北村，可我恶心恶心他们总可以吧？这小日本平时太嚣张了。

0: 这事儿你自己看着办。记住一条，别给我惹太大麻烦。
1: 是，您放心，我会把握分寸的。
2: 報告。北村さん、予算がお見えです。
3: 通せ。
2: どうぞ。
4: 北村先生。
5: 李探长，请坐。
4: 谢谢。
5: 于探长深夜到访，有何贵干呢？
4: 啊，是这样，我们徐母房接到一份状子，是状告北村先生杀人的。
5: 状告我这个人是不是不想活了？
4: 北村先生，话可不能这么说，狗急了还能跳墙呢，何况是人呢。
5: 哎呀，您这话我就听不明白了。
4: 我们巡捕房可以帮北村先生脱离干系，但是
5: 您有话直说。
4: 我跟北村先生也算是一见如故了，不瞒您说，现如今不管做点什么事情都要走关系，尤其是像北村先生牵扯的这种杀人案件，难呐。
5: 我明白了，于探长来是想要一些钱财是吧？我觉得你吧，就是狗急跳墙，要不然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你们巡捕

0: 王有这么大的底气敲诈我。
1: 北村先生，还请慎言。
0: 我叫你一声于探长，是给你面子。其实啊，你就是一条狗。
1: 既然这样，北村先生，告辞。
0: 当我去舞厅。
2: 北村。
3: 哥，那边就是北村的家。

0: 刚才那个人就是虹口玄武坊的尉迟敬。上一次我们去沈宏之那拿赎金的时候，就是他带着人还屠了我们。
1: 希望他别给我们添什么麻烦。

0: 死にたいのか。
1: よしよし、そろそろいいだろう。気にするな。
2: 时间了，
3: 二哥，这个
2: 按计划行事。

0: 你是有什么心事儿，还是心情不好啊？
1: 没事。
0: 喝口水。要不，咱俩出去喝两杯。
2: 走。
3: 于探长。
2: 金凤姑娘。
3: 您好，您好，我来问问我那案子的进展怎么样了？
2: 哎呀，很难办呐。我也找过那个日本人，但是一，我们有直接的证据；二，我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人家根本不买账。现在这案子卡在这儿了，难办。

0: 于探长，您再帮我想想办法，我妹妹她真的死得多惨。
1: 我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
2: 等着吧。

你这什么地干活？送信的，这儿封信请交给北川先生。给我，老伯。哦，我居然还把希望寄托在巡捕房的身上，真是可笑。 早就应该知道他们什么也办不成。锦兰，我不能让你白死。既然巡捕房靠不住，那我就自己来。我一定要给你报仇，一定。

0: 指輪じゃないか。
1: 北川阁下，深夜打扰，万分冒昧，还请见谅。不过贵兄长命在旦夕，也顾不得时辰，还请北川阁下务必立即出发，前往闸北苏州河畔。贵兄长之命，全握于北川阁下之手，切记，切记。手枪队进帐。
0: 手枪队，阿哥。

0: 你们什么人？
1: 什么人？
2: 瞧你那熊样，灌几杯黄汤就成这样，
1: 老子乐意。
3: 两个罪魁，赶紧滚开！
2: 不是怎么着？你们日本人还管得着我们喝不喝酒了？
1: 就不走了？啊！来，抽他妈老子来！
3: 赶紧给我滚开，信不信我不客气了？

0: 虎子，
1: 哎，
0: 你快看。
2: 大哥，二哥，是个保险柜，
0: 好东西都在里边了。
1: 没密码，打不开呀、啊。
3: 康总，
0: 好，
2: 这，来，康总。
0: 走，
2: 一二走，
0: 打！
3: 老二，这回可够小日本哭的了。老三那边也应该完事儿了，咱们走吧。

0: 是你。
1: 你。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

0: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三十

0: 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

0: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三

0: 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能告诉你的婆婆吗？
7: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是你。
1: 你。
2: 大哥，外面来了一支小鬼子的巡逻队，赶紧撤吧。快走，快走。
3: 剧，
4: 剧，
5: 我能拿上吗？
6: 哎，哥，这怎么弄不开呀？
3: 这小日本弄这么个玩意儿也不嫌麻烦，
5: 所以说它里边放好东西呢，

0: 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 行，
1: 这保险柜嘛，要密码。大哥，这绑个手榴弹不就炸开了？
2: 你说我们一屋子老爷们都没想到这么好的。老三，你
3: 让我进去
1: 啊！
3: 你让我进去！
4: 你不能进去，我大哥他们正在开会呢。
3: 你
4: 哎哎，
3: 让我进去！你大哥，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这辈子我跟定你了。
2: 这话说的，你快起来，姑娘，快起来。
1: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大哥，我这杀了个北村，你什么时候欠下这风流债了？
2: 这姑娘就是上次我跟你们说的这个卖身葬妹的姑娘。
1: 哦，对，就是上回受刺激那回。哎呀，走吧，二哥，咱喝酒去。
2: 姑娘，你先起来，先起来，来来，快起来啊！有事坐下说。坐下呀！你说你这是何苦啊？我们干的都是掉脑袋的事儿，都是刀头舔血的日子。你姑娘家，好好找个人嫁了，跟着我们遭这份罪干嘛？
3: 我不在乎。我妹妹死了，金鹏无家可归了。从大哥你给我银子的时候，我就打定了主意，这辈子都要跟着你。现在你杀了北村，替我妹妹报了仇，这个大恩我一定要报，所以以后你去哪儿我去哪儿，我是跟定你了。
2: 你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啊？你也看见了，我们这个地方全是老爷们儿，你姑娘家也不方便。
3: 我不走。
2: 你走不走？
3: 我不走。
2: 虎大庄，进来，把他给我拉走。
3: 我不走。
2: 走。
3: 我不走。
5: 您还是走吧，瞧你那卦不甜。
6: 对对对，走走走。
3: 别动，我不走。
2: 抬走。哎，跟来时候一样啊，虎子，把他眼睛蒙上。
7: 好嘞，好，放心，
8: 大哥，
9: 我还会再回来的。
5: 我说，
2: 那么回来了？你不是喝酒去了吗？这老三呢？
5: 老三回来睡了，说正事。
2: 啊？
5: 怎么安排这姑娘？
2: 什么怎么安排啊？爱去哪儿去哪儿呗。
5: 哟，哟，大哥，你心肠太狠了。这么好的姑娘就这么放走了，太可惜了。
2: 我是怕耽误人家，这么好个姑娘跟着我，有什么好日子过？
5: 也是，跟着你是耽误人家了。
2: 那怎么说话？哎，
5: 啊，
2: 说正事儿，咱们啊得有个长远打算，又不是打家劫舍的土匪，这么下去怎么行啊？
5: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2: 那这样，我让虎子弄点酒，咱哥俩边说边聊。
5: 行啊，
2: 虎子，

队。小强队。奴らに償わせてやる。

我记得明明是这儿啊，怎么就找不着了呢？

0: 你发了，
1: 我这辈子都没想到找到的钱呢。
2: 北哥，
3: 让我看看，
2: 哇，这本本吸了咱多少钱啊？这回让他们心疼死了。

0: 咱干买卖吧。
1: 啥？二哥，你脑子？咱哥仨杀个人还行，你这做买卖，这有多少金条的家谱你赔呀、啊？
0: 这个做买卖，咱也不懂啊。大哥，你听我说，咱接下来要干的事儿还很多呢，总不能只出不进吧？这样一来就不怕坐吃山空了。再者，有个正经生意也算是对身份的一种掩饰，反而我觉得更容易打听消息。
2: 办法是好办法，可是谁来干呢？
0: 人我想好了。
1: 谁呀、啊？
0: 你。
1: 我？
0: 大舅哥。
1: 高志远。
0: 人家本来就是开盐行的，再加上咱对他知根知底，信得过他。
3: 合适。
0: 关键的是，人家懂行啊。
3: 老三，
1: 啊，
3: 你想下屏不？
1: 想。
3: 那你去一趟呗。
1: 好啊。
3: 你到了那儿，好好跟高先生商量，人家愿意干就干，要是不愿意干的话，
1: 也得干。
3: 注意分寸。
1: 放心吧，大哥。哟。
4: 来，拿着，慢走啊。行，谢谢啊。

0: 小平，大气，大气！小平，哥，快来看谁来了！哎呦，大气来了，志远哥，喜哥，小平啊，
1: 哎，
0: 还不赶紧请你大气哥里边坐？
1: 快走，快走，
0: 走，来。哥敬你一个，
1: 谢
0: 谢。来，吃吃吃吃，这都你喜欢吃的啊。哎呀，夏天啊，
2: 嗯，
0: 哥说什么来着？整天想啊盼的，这不，大气哥不是来看你了吗？大气啊，
1: 啊，
0: 这回来不光光是看夏平吧？
3: 不瞒志远哥说，找您还真有事儿。
0: 有什么事儿说吧。
3: 啊，是这样的，我们呢想请您出山加入我们大上海手枪队。
0: 大上海手枪队？
3: 哦，是这样，我们哥仨从监狱出来不是去了福建吗？在福建呢，老蒋却让我们打红军呢。我们哥仨一想，这不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吗？我们就又回到了上海，成立了手枪队，专门杀日本人、杀汉奸。
0: 这是好事儿啊！
3: 是。
0: 哎，你们让我参加你们大上海手枪队，你看我这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这
3: 志远哥，舞刀弄枪的事儿用不着您，有我们呢。我们的主要目的，想请您去上海开盐行。一来呢，是为我们手枪队筹措经费；这二来呢，就是在日本人和汉奸的眼皮子底下，建立我们自己的秘密联络点。
0: 这样，
3: 志远哥，这么跟您说吧，如果我们在上海没有您这样的后台，我估计我们手枪队在前台的戏也不好唱了。

0: 哥，还没想好呢。
1: 妹子，哥其实在担心你呀。你说哥要再出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你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0: 哥，你放心，我跟你们一起去。
1: 你说什么？
0: 我跟你们一起去。
1: 绝对不行，你不能去。
0: 为什么不行？我就是要跟你们一块儿去啊。
1: 这不乱弹琴吗？你个姑娘家家的，这里边有多危险你知道吗？
0: 你和大气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要是你们有什么三长两短的，那我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啊？我与其这样每天担惊受怕的，我还不如跟你们在一起相依为命。

0: 你可得想好了，这开弓可没有回头箭呢。此一去是凶险无数，九死一生啊，再也没有我们现在的清贫安闲日子了。
1: 你放心，只要能和你们在一起，我万死不悔。
0: 真的？
1: 嗯。哥，你就答应吧，去嘛去嘛，哥，哥。
0: 好，我答应你，跟他们去。
1: 哥，你最好了。
0: 我好。你好，人还没嫁过去呢，胳膊肘都拐出去了。
1: 我哪儿有啊，我这不是拐着你吗？
0: 你拐着我呢？
1: 嗯，
0: 你把我拐给他们了。你这傻孩子啊。

0: 二哥，三彪，感谢你们加入我们。哈哈，杜队长客气了，你们才是真英雄真汉子，能够跟你们共事，那是我的荣幸啊。哪里？哎，这算是开张了，可这生意门可罗雀。哎，
1: 嗨，
2: 别着急啊，这得慢慢来。俗话说得好，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1: 哎呦。
3: 借您吉言了，不，别给杨洋添麻烦。除了今天，你有大把的时间收拾他。
4: 早晚收拾他们。那我们先进去吧。
0: 里边请。
5: 来。
0: 明天咱们在这四个地方。 分头行动，凌峰。这一带的日本浪人，一贯的横行霸道，被他们欺辱过的百姓就不下百人，重伤就十几个。两个老者被打后不治身亡，领头的好像叫个什么藤井。
6: 记着，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用枪。
7: 好的。
8: 凌峰，记住了，下手一定得狠，就刚才他们说那叫什么？大哥说那个，
6: 藤井。
0: 藤井，嘴上流利嘬毛，就是打不死，你别让他后半辈子站起来，顺便把他嘴上那撮尿毛给我拔下来。
6: 放心吧，哥，这撮毛我是替他修理定了。
0: 老三，你带着几个兄弟去砸日本人的那个大烟馆，这个大烟馆喝足了咱们中国人的血，早一天砸，早一天解恨。
9: 好，
0: 放心吧，大哥。
9: 老二，你去杀那个地痞阿三，我带着虎子。 去杀大汉奸刘金海，刘金海的情况我比较了解，晚上杀他合适。大哥，我去吧。
10: 嗯。连您慢走啊。

0: 其位是想来点淡的还是来点纯的？
1: 小二，爷今天包场。
0: 你说什么？
1: 爷要包场。

0: 하죠.
1: 박해.
0: 대준, 아, 대준, 대구씨, 대구씨,
2: 나와, 나와.
3: 这不太好吧？这是日本人开的烟馆，听不懂中国话吗？

0: 个个头啊，八个！
1: 谁来动？
0: 刚才就跟你说过，把所有人都给我请出去。但是这四条狗，给我留着。

大烟膏子我们中国人抽不习惯，还是留给你们日本人抽吧。你要是愿意抽，我就让你抽个够。

爷爷，我今天不想要你的小命，但是你这糟心的胡子，我是要定了。

0: 中国人。刘金海。128事变之后主动跟日本人勾结，狼狈为奸，出卖同胞，十几家中国商行被你们逼得倾家荡产，其中有一家掌柜的被逼得上吊自尽，老婆跟女儿又让你这个狗腿子逼去了窑子，母女俩受不了非人的欺辱，最后也都双双跳楼自尽了。你罪孽不小啊。
1: 误会，误会啊，我刘某虽然给日本人做点小差事，可那是被逼无奈的。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好汉高抬贵手，放过你马吧。
0: 这世界上有一种人要钱不要命，还有一种人要命不要钱。
1: 那您是？明白明白，您是要钱的那种，只要您不杀我，我把我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您。

0: 是受那些被你和日本人伤害的同胞之命。
1: 自古劫财不害命，我刘某就是倾家荡产。
2: 这个劫财不害命，
0: 这些话你早该对那两个被你送去窑子里的女人去说。刘金海，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你不是想知道我是谁吗？手枪队江海洋。
1: 好汉，好汉饶命，饶命啊！我已经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你了，你放我一马。
3: 你说话要算话呀。
0: 你错了，这些钱不归你，也不归我，这些钱应该归那些受害者的家人。忘了告诉你，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就是专门为那些冤屈的灵魂讨债的人。

0: 我出事了。
1: 又出什么事儿了？
0: 白天发生了三起案子，刚刚又发生了一起。大户刘金海在家里被杀了，看样子应该是白天那伙人一起干的。
2: 走，去看看。
3: 大哥，今天我们砸那烟馆，别提多过瘾了。小五，你给大哥讲讲砸烟馆怎么砸的。
4: 那砸的真叫一个过瘾啊！哎，你们说最后怎么着？
5: 怎么着？
6: 怎么着？
4: 咚！华子，你说二哥去怎么杀这个刘金海？
7: 肯定是一枪毙命啊！
8: 打一枪。
9: 这二哥怎么还没回来？
3: 谁？怎么说话呢？闭上你的臭嘴！大哥，这二哥这么长时间不回来，
10: 你也闭上乌鸦嘴。
1: 等我呢。
7: 哎，嘿，这么多钱，行，二哥。
6: 哎，我看看，
10: 兄弟们，
3: 行了，大哥，二哥也回来了，说两句吧。
10: 来，为了这次咱们手枪队的成功，
3: 干杯！
11: 干！
3: 坐吧。
10: 顺利吧，伙计。
7: 顺利。哎，营长。忘了忘了。大哥，大哥，你说明天早上咱这帮人肯定都能上报纸吧？
10: 那还用说？
7: 肯定能上。
6: 哎，大哥，
4: 来，
7: 咱们下一个目标该是谁呀？
5: 对呀，下一个目标是谁？
10: 你们几个臭小子，是不是手又痒痒了？啊！
4: 真巧，
10: 我可告诉你啊，咱们这儿是正儿八经的手枪队，不是打家劫舍的强盗。咱们以后杀的是日本人和汉奸，绝对不能伤害无辜的百姓，这条规矩我记住了，听见没？
11: 是吧？
6: 是吧？
12: 来份报纸，
6: 给我来份报
13: 纸。号外号外号外号外，
6: 给我来份，来份。
14: 最近日本人和巡捕房被人闹得是鸡飞狗跳的，动静不小啊。几个汉奸和日本人被杀了，看来上海滩还是不缺乏抗日意识的。
15: 虽然日本人压着不让见报，但是那么大的事情他怎么能压得住啊？这伙人的名号我已经打探清楚了，叫什么手枪队，是专杀日本人和汉奸的。
14: 手枪队，
16: 先生既然去过前线，那有没有

0: 61师守枪旅的消息啊，张老弟也是守枪旅的。是啊，你帮我查一查那个叫江海洋的，查一查他现在在干什么，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1: 吴桑，帝国的侨民在你们的辖区内受到的伤害，这是对我们大日本帝国尊严的挑衅。 他们不应该因为你们的愚蠢而受到牵连，更不应该因此而丧命，包括帝国那些无辜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可以尽快给我一个答复。
2: 请秋野先生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让这些犯罪分子逍遥法外的。嗯。
3: 一连发生了4起案件，怎么回事啊？处长，属下无能。
4: 饭桶，
3: 废！哎，你说你啊，于志新，我让你查手枪队的第一个案子开始，查到现在，你给我查了个什么名单出来了？啊！
4: 处长，这伤害太大了。
3: 这事我不逼你啊，手枪队这个事儿你给我继续查。现在有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这日本人有一批重要的物资，要通过我们的辖区转运出去。这小日本不相信我们，要求惠斯捕房的人一起来行动。老于，这东西可是不会动的了。 所以你必须挂，加派人手，寸步不离的给我守在那儿。
4: 是，除非
3: 日本人来把它运走。这事你能不行？
4: 处长，我能问问是什么东西吗？你管它什么东西呢？我就问你能不能行？
5: 保证完成任务。
6: 老冯啊，哎，你跟安威先帮我盯一下，我出去一趟。来。

0: 这个兄弟他也不是故意的，给个面子算了。
1: 滚开！要不然你也死了怎么着？
0: 哎，别！哎，那个，多多包涵。放下，还要把东西装好，抬进去，
1: 快快装起来，再有下次，统统枪毙。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腿痛，洗完还要放了年纪就疼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0: 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

0: 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0: 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
7: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姐，秋野先生前来拜访。
1: 快请。秋野先生，你好。
2: 刘姐姐好。
1: 秋野先生，您请坐。
2: 哦，不麻烦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外甥女由美，她在上海一没有什么朋友，二对这里的环境也不熟悉。我今天贸然带她前来认识刘小姐，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成为好朋友。
1: 由美小姐你好，人长得真漂亮。
3: 刘姐姐，以后在上海还会多麻烦你，希望你到时候不要嫌弃我。
1: 怎么会呢？我在上海也没有什么朋友，要是由美小姐愿意陪我的话，我求之不得。
2: 哎呀，太好了，看来无意间我还成就了一段好事啊。这样，你们聊，我先告辞了。
1: 常叔，送秋野先生。
0: 哎，
2: 由美，跟刘小姐好好学习啊。刘小姐，告辞了。
1: 您慢走。
0: 请。
3: 刘姐姐，我对刺绣特别感兴趣，可以带我参观一下吗？
1: 好，没问题。这边请。
3: 刺绣起源于人们对装饰自身的需要。据传说，在我们中国皇帝时代就有彩绘花纹的记载。那个时候，人们用色彩来美化自己，将它们涂在身上，称为张身。再进一步，就是刺在身上，称为纹身。后来，就将它们画到了衣服上，最后发展成绣到了衣服上。这其中呢，包括三蓝绣、水墨绣等特殊的风格。不过我们柳家的针法独树一格。
4: 真的是太厉害了。
1: 是啊，古人的智慧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我们也只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
4: 那也很厉害了。
3: 翁姐姐，我很喜欢旗袍，我可以在你这儿定做几件吗？
1: 当然可以了，到时候我亲手给你定制。
3: 谢谢你。
5: 来来
6: 来来来。
5: 哎哎，大哥，说，咱现在弹药不足了，从福建回来的时候就没带多少，最近杀了不少的日本人跟汉奸，剩下不多了。
7: 我也注意到，你说这要没弹药的话，咱们不就跟少了只爪子的老虎一样吗？
8: 不是大哥，咱们不是刚抢那个叫什么北村的吗？用那个钱买弹药不就完了吗？
5: 老三，咱现在开盐行，以后还要开很多的分号，这都是不小的开支，再加上平时自己也得用，总得留着点儿以备不时之需吧。
8: 嗯，嗨，那就继续抢日本人呐！这日本人啊，好比咱们的小金库，咱没有了就抢，没有了就抢，
9: 没有了就抢。
5: 老三说的对，
8: 来，我干一杯，来。
5: 我这几天呢也在想这件事儿，这样明天我就进城里打听一下，看有没有合适的目标，咱再干他一票。
8: 就这么办。不，二哥，我也去，这两天在家里待着憋得慌。
10: 大哥，咱不能让他憋得慌，明儿带着他
7: 去行啊，但你也听你二哥的话。
8: 大哥，我又不是小孩子，你一天说我八遍。行了，就这么定了，来来来，干杯。
7: 对，来一个，来。
5: 寻母房的人多，这样吧，找个地方先住下，晚上再说吧。
8: 好。

0: 先走。
1: 奶奶，
2: 我这儿吹一下。哎，走啊！
3: 站住！哎呀呀，站住！站住！站住！
4: 刚才街上巡逻的时候，从那边到这儿了，
0: 人呢？看着往这边跑了。
5: 你们四处找找。
6: 是。
5: 走走走走走，给我上。

0: 器。
1: 冯大哥，
0: 海洋，
1: 冯大哥，
0: 快，
1: 这不是耍的枪，
0: 跟我来。这是我家，你们先进去躲躲，晚上回来咱们再聊。
1: 行，放心，安妮。
2: 给我搜，这边，楼上搜索器。
0: 给我搜，我给他们打不走。
3: 开门！
4: 哎，冯总，
0: 怎么样？你们搜到没有？
4: 没有，
3: 没有，
4: 赶紧往这边来了。
0: 这家也没有，我搜过了。走走走，前面搜搜，
4: 有没有？
3: 没有。
0: 走，去前面，前面，
4: 前面那个箱子。哎呦，搜索器啊！
0: 来。来来来。
1: 冯大哥，说说吧。
0: 嘿，穿上那身皮，我才发现我是真不适合干这个行当。这哪有当兵打小日本来的痛快，对吧？
1: 说的是。这可是机密啊，
5: 二哥，你就别埋着了，说吧。
0: 说吧，我听着呢。
1: 我们就是手枪队。
0: 手枪队？哎，你们居然就是手枪队？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
5: 冯大哥，这你上哪儿想去？
0: 那这么说，手枪队
1: 就是咱们手枪营的兄弟。专门对付小日本跟汉奸，带头的是我大哥杜凌云。
0: 太好了，我早就不想当这个军兵了。打小日本，杀汉奸，这才是爷们该干的事儿，算我一个。
5: 痛快，你只要加入，我举双手赞成。
1: 那既然冯大哥你这么痛快，现在开始你就是手枪队的人了，但是你得继续留在巡捕房。
0: 为什么？

0: 手枪队里的人全在暗处，没有能摆在明面上的，消息来源十分有限，你的身份恰恰可以得到第一手消息，所以我想你继续留在巡捕房专门打听消息。
1: 好，那就按你说的办。
2: 来
1: 来，干
2: 干。
1: 哎呀，海洋，这说说看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
0: 手枪队现在的情况呢，是弹药紧缺。
1: 哦，弹药。海洋，你这一说弹药，我这里倒有份情报。
0: 请说。
1: 是这样，前几天这小日本托我们帮助看管一批货物，没想到这批货全是军火，要不咱把它给劫了。
3: 那还等啥，劫了咱啊。二哥，这肉到嘴里哪儿不吃啊？
1: 但是有点难弄，那个仓库戒备森严，还修筑了机枪工事，十分难打，这搞不好咱都得扔里头去。
3: 哎呀，
0: 那赶紧说一说这批军火的详细情况吧。
1: 好，来。是这样，那个仓库它是这么个形状，有大概20个左右的小鬼子在看着。
4: 请进。老赵，打听的怎么样？有消息吗？
5: 有两个消息。一方面，日军军火从上海转移，上级要求我们对这批军火进行拦截，如果吃不下的话，也绝不能让这批军火落到日本人手里。第二，你托我打探手枪队的消息，我探清楚了，果然不出你所料，手枪队是原19路军手枪营的骨干，领头的是杜凌云，其中还包括江大器，这些人十分了得。
6: 这就错不了了，江海洋对我还是有戒心的，看来他们这次回上海是找日本人来报仇来的。
5: 哎，这个没办法，他们现在是自成体系，暂时我们还没办法影响他们。按照上级的要求，我们目前关注的是军火的问题，毕竟我们的游击队还十分缺弹药，但是我们尽可能吃下这批军火。
6: 我们人手确实有限，如果我们单独行动的话很难成功。哎，老赵，我们是否可以借助手枪队的力量？毕竟他们也是对付日本人的呀。
5: 这个可以考虑，虽然我们现在还是没有查到他们的具体地点，但是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消息，有一个叫金凤的姑娘，她一直在找杜凌云，或许我们通过她可以联络到手枪队。
6: 好，老赵，咱们抓紧找到这个叫金凤的姑娘，安排她和我会面。
5: 嗯，好。
7: 你们找谁啊？
4: 是金凤姑娘吗？
7: 是啊，你们谁啊？
6: 哦，金凤姑娘，我们今天是专程来找你的，我们想找到手枪队。
7: 我不认识什么手枪队。
6: 金凤姑娘，我们知道前几天你为了妹妹的后事和手枪队接触过，你放心，我们对手枪队没有恶意，是想帮助他们。
7: 真的？那行，我可以帮你们，但是有个条件。
4: 好，说说你的条件。
7: 我帮你们找到他们，但是你们得让杜大哥把我留下，我想加入手枪队。啊？
6: 你想加入手枪队？
7: 嗯。
6: 想加入手枪队。行，我帮你。
7: 一言为定。那我收拾一下，咱们就走。
6: 好。
7: 龙先生，前面就是。龙先生，上回他们就是把我放在这儿，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
6: 啊，好，咱们去那边看一看。
7: 好。

0: 这位兄弟，我一不是日本人，二不是巡捕房的，我们是来找杜凌云的。
1: 大哥，大哥，
2: 怎么
1: 了？那个虎子抓了两个人，一个叫金峰，还有一个不认识，口口声声要见你。
2: 带他们进来。
1: 是。
3: 邓大哥，
2: 哎，你好，
3: 我又找到你了。
2: 你好，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3: 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我肯定要来找你啊！
2: 别，
0: 杜营长，我们可以单独聊一聊吗？
2: 林峰啊，带他们先下去，我有事跟这位先生说。
0: 哦，好。
3: 罗先生，别忘了我们说好那事儿。
0: 杜营长，鄙人龙桥业，我也是中共驻上海地下党一名联络员。
2: 共产党，龙先生请坐。
0: 杜营长，我这次来是想和守枪队合作，共同对抗日本人。
2: 怎么个合作法呀？
0: 日本人有一批军火，最近要从上海转运，我们想和守枪队合作，共同吃下这批货。
2: 日本人的军火呀，据我所知，你们共产党游击队的数量众多，人也不少，更是神通广大呀，凭你们的能力，完全可以自己吃下来呀，干嘛非得和我们合作呀？
0: 我们哪里有那么神奇呀、啊？我们也是凭着一腔热血。日本人的军火马上就要运走了，我们时日不多。我希望你能够接受我的提议，这毕竟对我们双方都是有益的事情。
4: 谁来了？
5: 哎呦，
4: 大哥，这位
2: 龙先生
4: 啊。
6: 龙先生。
2: 认识？
6: 对，
4: 都是朋友啊。
2: 正好这个龙先生啊，正跟我商量劫持日本军火的事情呢。
6: 龙先生，你也知道日本军火的事儿？
2: 你还不知道吧？龙先生是共产党。
6: 龙先生，这件事情能否容我们兄弟几个商量一下？
7: 好，我在外面等着。
4: 好。二哥，你给讲讲这怎么还跟共产党联系上了？
2: 老二，这龙先生可好？
6: 说来话长，以前我还觉得他身份很神秘，现在既然确认了。反而更加安全了。
2: 哎，你说你们也知道这批军火的事儿？
4: 知道啊，大哥，昨天晚上冯先生告诉我们的。
2: 冯叶生？
4: 对啊。
2: 这小子干什么呢？
6: 他现在在巡捕房，已经答应加入守枪队，为我们以后提供情报。
2: 那好啊，有了这条线，咱们干什么都能事半功倍啊。但这个事儿啊，仅限咱们三个人知道，不能泄露，尤其是你。你呀，这关系到冯叶生的性命安全。
4: 哎，你放心吧，大哥，我分得出轻重。
2: 那和共产党合作的事儿，
6: 现在不管他是什么党，起码我们的目标是不冲突的，对我们有好处。答应他。
8: 杜营长，那我们就说定了。这回要仰仗守枪队了。
2: 好说好说。
8: 那我就告辞了。
2: 哎。
3: 大哥，你答应罗先生的事儿了吗？
2: 什么事儿？
3: 罗先生，咱俩说那事儿。
0: 对不起，杜营长啊。

0: 还得向你求个情，我看金凤姑娘是有心抗日的，你把她就留在守相队吧。
1: 龙先生，这个你看我们守相队都是些大

0: 我看这姑娘挺好的，再加上人家有心抗日，都那么求你了，留下吧，是吧，老三？
1: 没错。我觉得二哥说的一点都没错。
2: 郭营长，那我就告辞了。
3: 哎，好，
1: 您慢走，先生慢走。哎，
4: 谢谢邹大哥，谢谢邹大哥，我一会儿就去给你们做饭。
5: 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日本人转运军火的时候啊，必定会走这条路。虽然仓库我们也可以打，但是仓库防卫比较严密，一不小心就会落入包围。虽然最后我们能拿下仓库，但是伤亡也会惨重啊。
0: 对，仓库那块儿咱们没必要去碰。嗯，
5: 还不如集中精力在这里打伏击。这里离江边很近，我们的人在江边准备好船只，一旦得手，转移起来也非常方便。
0: 那这个地方困难大吗？
5: 有困难，但是相对较小。
0: 那咱就换个打法。
6: 行动之前，把这头路仔细的盘查一遍，把所有沿途的钉子全给我拔了。
7: 好嘞，好。嗯。
4: 报告队长，饭做好了。嚯，
8: 哟呵，这头发剪完真漂亮啊！
9: 好看，
10: 你漂亮的，
11: 好看。
4: 我加入咱们手枪队了，头发肯定要剪，方便行动啊。
11: 哟，好看。我你好，对对。
4: 哎，饭做好了，赶快吃去吧。
12: 既然饭都做好了，大家吃饭吧。
11: 好，
13: 吃饭。
14: 看今儿做的是什么？
15: 今儿快点！
4: 我都加入手枪队了，你怎么也不给我配枪，也不教我打枪呢？哦，
12: 你刚加入手枪队，还在考察期，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把饭做好。你把饭做好，我们吃饱了，自然就有劲儿打小二班了，这也是为抗日做贡献。
4: 那我什么时候能够通过考察呀？
12: 再等等吧，我会通知你的。不过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人，首先要学会的就是服从命令。
4: 保证服从命令。
12: 那我现在命令你去吃饭。
4: 好，
12: 走。
11: 都安排好了吗？
16: 差不多了，现在还有一件事情请你帮忙。
11: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说。
16: 以你的身份，能不能安排我们的人混入装军火的车，这样里应外合，把握大一些。
11: 问题不大，这样让你的人先跟着我进去，扮成扛货的工人，到时候咱再见机行事。
16: 我会安排大机进得去。
11: 好，
14: 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快快！
11: 你把东西扛上去，
14: 轻点。
11: 太君，小小意思，不生敬意。
14: 哦，有戏有戏，够意思够意思，
11: 好车好车。还请太君在北川或者秋野先生面前替我说点好话。
14: 好的，统统地保在我的身上啊！
17: 货车我看好了，哎，你们几个快点快点，别拖了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把停放的啊！

0: 检查好了吧？
1: 检查好了，
2: 检查好了。
0: 准备出发。
1: 是。
3: 报告队长，我也要去。
0: 这次行动太危险了，你不能去。
3: 可我也是守枪队的一员。
0: 服从命令，出发。
1: 是是是，走。
4: 陆队长，怎么样？安排好了吗？
5: 安排好了，陆队长他们和杜队长他们已经会合了。

0: 走。
1: 大哥，车上全是军火。
2: 日军的增援部队马上到了，龙先生，带上你的人，马上把这批军火转移，我们殿后。
3: 杜营长，还是你们先撤吧，我们来殿后。
1: 哎呀，龙先生，我们手枪队个个都不是孬种，还是我们来吧。
4: 对
5: 对，
4: 说的对，
3: 我们都不是孬种。
6: 是啊，龙先生，这里交给我们吧，你们先走。
3: 好，建国，上车。
1: 是，清除障碍。
7: 是，上车，上车。
1: 走了，走了。
8: 撤了。
1: 出发。
8: 快点。
1: 走了。
8: 走。
1: 后面跟上。
8: 快点。
2: 大哥，准备战斗。
9: 是。
2: 布雷。
9: 好。
2: 走。走。
10: 金野だ。
11: 先生、北川です。大変です。
12: 弾薬が強奪されました。
10: 何？どういうことだ？
11: わかりません。今回の行動は計画的行動でしょう。
12: 海軍と陸
11: 軍を動員していただきたい。
10: 君が現場に行け。すぐに軍隊に協力を要請する。
11: はい。

0: 怎么受伤了？
1: 日本人追杀，只能跑到这儿了。一旦避开他们，我就离开。
0: 常叔，麻烦你在这儿盯着，我先帮他包扎。江大哥，里面请。

0: 没想到又是你救了我。上次你无意当中也救了我和常叔的命，要是这样说起来，我们还欠你两次呢。哎，
1: 柳小姐受伤了。
0: 对了，我看你拿着枪，又被日本人追捕，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最近听说城里来了一个叫什么手枪队的，专门跟日本人作对。
2: 你不会是手枪队的人吧？
0: 一言难尽啊，你不知道反而更好。总之，我不会去干什么杀人放火的坏事。我相信你，焦大哥，你是一个好人。既然你不方便说，我也就不问了。
2: 那我先走了，再次谢谢你救了我。
0: 你先别走了，现在外边日本人都在追捕，你要出去的话，肯定还是会被抓的。
3: 要不然，你就在这将就一下。那会不会连累你啊？放心吧，他们不会搜到这儿来的。好，打扰了。号外号外，
4: 手枪队劫持日军物资，重创日本海军陆战队。号外号外，号外号外，厉害。
3: 这手枪队是越做越大了，竟然连日本的海军陆战队都吃了亏。
5: 是啊，那日本人会不会因为这件事牵连到我们？
4: 这又不是在我们的辖区出的事儿，
3: 怕他干什么呀？
5: 可毕竟是我们一直在侦办手枪队的案子，而且也不太顺利。我怕日本人通过工部局向我们施压。
4: 这小日本在我们面前作威作福，做惯了，他要不要动点真格的？糊涂！
5: 请主上命示。
4: 一个日本董事，狂吠几声就把你吓着了。现在手枪队的目标很明确嘛，就是日本人跟汉奸，这一点很符合英国人的胃口。 老于啊，实话告诉你，这上头呢已经跟我通过气了。

0: 谁啊？
1: 江先生，我们家小姐做好了早餐，请你起来吃饭。
0: 哦，知道了，常叔，谢谢啊。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

0: 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6: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

0: 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来了？

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样，好些了吗？
1: 小伤好多了。我做了点早餐，吃一点吧。我在这儿打搅了一宿，是来向你告辞的。那也得吃早饭啊，吃一点，然后让常叔送你从后门离开。
0: 好，
2: 请。
3: 北川先生，优美小姐，你们来了。好，稍等吧，我给小姐说一声。
2: 小姐，北川君和优美小姐来了。你先去那边躲一下，不能让北川看见。北川先生，优美小姐，请。
3: 北川先生，
4: 柳小姐，
3: 柳姐姐，我实在是受不了旗袍的诱惑，就跟北川君一起来了，真是太失礼了。
4: 没事，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理解你的心情。
2: 柳小姐，家里有客人吗？
3: 没有，平时我都是跟常叔一起吃饭的。
2: 是的。 小姐从来没把我当下人。
3: 刘姐姐，那我的旗袍做好了吗？
5: 当然了，
3: 我带你们去看。嗯，这边请。

看来我不能在这儿久待了，这回连累他们。好的，我带你从后门走。哎，乔叶，你真的不要这个家了吗？你真的忍心为了你的事业就抛弃这一切吗？

今天你要出去啊？

0: 海洋，
1: 我身上。海洋呢？这里说话不方便，来。
2: 海洋，看到你安全，我也就放心了。
1: 我大哥他们没事吧？
2: 他们都安全，我也都很担心你，尤其是你大哥和你三弟。
1: 哎呀，海洋啊，我真羡慕你们兄弟之间的感情啊！啊，对了，你是怎么脱险的？怎么又到了刺绣商行去了呢？
3: 我跟大哥他们被打散之后，我就被日军追杀，要不是柳小姐救了我，现在恐怕你们得去日本人的大牢里救我了。
1: 海洋啊，受了伤还能够逃脱日本人的追杀，真是福大命大呀！啊，
3: 龙先生过奖了。哎，对了，好像你跟柳小姐他们认识。
1: 是认识，不过这件事情说来话长了，今天就不能跟你过多的解释了。我们这次合作非常成功，狠狠地震慑了日本人，我希望以后我们继续合作。这是我的联络方式，你收好，有什么事情你随时可以找我。
3: 我相信我们还是有很多机会合作的。
1: 那我告辞，路上小心。
4: 孟琪姐，北川君，你们说我穿这个好看吗？
5: 由美穿什么都好看。
6: 由美穿这旗袍真是太合适了，用中国的成语说叫天道之合。
4: 真的，刘姐姐，你的手艺太好了，我从来都没有穿过这么好看的裙子。
5: 你过奖了，要是你喜欢的话，改天我再多给你做几件。
4: 那麻烦了。
6: 由美，时间不早了，我们要回去了。刘小姐，回头我叫人把钱给你送过来。
5: 您客气了，谢谢。
4: 那刘姐姐，我们走了。
5: 长叔，江大哥他怎么样了？
7: 放心吧，小姐，我送他从后门走了。
5: 哦，长叔，你怎么能让他走呢？他受了伤，又没吃什么东西，这外边日本人又多，万一他被发现了可怎么办呀？
7: 我们精明能干的柳小姐，怎么这么关心一位年轻的男子啊？啊，难道？
5: 常硕，您说什么呢？我只不过是担心他受伤而已。我不理您了。
8: 阿七，
9: 二哥，你可回来了！说我跟大哥等你一宿。
8: 你受伤了？
10: 没事，小伤。
8: 赶紧给你二哥倒水。
10: 坐下，坐下，坐下。别那么焦急，很快就好了。
9: 二哥，
10: 你都是新伤。哎呀，哎，大哥，那批货安排的怎么样了？
8: 都安排好了。龙先生的人啊，已经把这批军火都藏到了秘密地点，而且龙先生说了呀，只要里边有的，优先给咱们，要什么？给什么？
10: 太好了，这次咱们可以好好的干一场了。

0: 于先生，万先生，您二位得为我做主啊！
1: 怎么回事啊？
0: 我们帮别人运货，这半路上手枪队杀出来，他杀了我们好多兄弟，还抢了我们的货，我拼了命的跑，才逃出来的。货？什么货？
2: 手枪队刚刚劫持了日本人一批货吧？不会就是那批货吧？龙二，
0: 日本人的货？万先生，我懂了，包括规矩我懂，不是日本人的货，我不敢给日本人运货呀。
2: 牟林，去查查这手枪队是何方神圣。
1: 是啊。
3: 手枪队的连番行动，沉重的打击了日寇和汉奸，威震上海滩。
4: 舒言，
2: 看清了。
4: 这个手枪队是原十九路军手枪营的底子。哼，说起来，也算是一批有良心的汉子。当初日本人进攻上海的时候，他们已经死了不少人。
3: 现在为首的是手枪营二营的营长。
5: 叫杜凌云，可惜他们杀了我们帮会的兄弟，我们得给手下一个交代，你去安排一下。是啊。
6: 想的有料不错呀，这叫人小鬼大。
5: 这家馆子不错。
6: 下回咱去街口那家羊肉馆去，怎么样？
5: 好
6: 啊，
7: 大哥，
5: 刚才酒喝多了，有点胀，我去小解一下。你们等我啊！
8: 怎么就你尿多呀？啊！
9: 等你什么呀？等我们先走啊！撵我们啊！快点！
10: 这小子智商子，快点啊！来，
11: 其实我觉得这家，哎，你不知道那家羊肉馆它味儿啊，是真不错。
12: 那下回换那羊肉馆啊！
13: 飞龙，
14: 把他们枪给我卸了。
15: 你小子是哪的？你们是手枪队的吧？我们没有冤仇吧？没有冤仇。
16: 快，别动！别动！
17: 万先生交代过，不要虐待他们。
18: 我知道了。
15: 你小子有种，在上海滩还没有几个人敢打老子，别他妈给我啰嗦。
19: 我带走。
12: 这。
7: 走！大哥，二哥，你们快去救救三哥吧，他被人给抓走了。
10: 小五怎么回事？
7: 今晚上三哥带着我和鬼手瓦匠去吃宵夜，吃完宵夜回来，我去小解，他们就先走了，结果我就在后面看见他们被人给抓走了。
10: 知道谁抓的吗？
7: 听他们说，好像还说什么不要虐待之类的。我看他们走了，就着急回来报信儿。
10: 几个兄弟，救人！
7: 等等，
10: 看来他们是有目的的，而且还是有准备。咱们这么去意义不大。
7: 叫我。哎，
10: 你先回去，我和你二哥有事儿商量。
7: 哎。
10: 现在情况不明，反正我觉得这里边有蹊跷。总之，咱不能贸然行动，否则的话，想找咱们，咱们是很难避开他们视线的。
7: 那老三怎么办？像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看来他们是对咱们有了解的。想来老三在那儿暂时不会受什么苦。
10: 希望如此吧。哎，你不是说共产党那边情报准确吗？你找龙先生，让他帮帮忙。
7: 好，那我现在去。
10: 注意安全啊！
1: 我们得到消息，手枪队的张大器给绑架了，是于先生亲自下的命令。
6: 怎么会？
1: 还不是劫军火那档子事儿吗？

0: 奇怪了，不是说于先生不允许帮日本人干事吗？怎么会？当时接日本人担子的是一个叫龙二的，这个人呐，贪财又好色。我明白了。进。嗯，海洋。海洋啊，
1: 先生，哎，
0: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也是我们一个地下党的联络人。 名叫赵正，以后你可以称他为赵先生。
1: 赵先生你好，哎，你好，
0: 龙先生，我这次来，海洋啊，你不要慌，我知道，你是想问张副营长的事情是吧？
1: 对，还请龙先生帮忙。
0: 海洋，不说我们有合作关系，就说你们打日本人，你的忙我也要帮。这样吧，我和万磨林是故交。 明天我约一下他，探一下他的口风，有什么情况，我马上通知你，好吧？
1: 太好了，谢谢。

0: 进来也不敲门了，我看你想事儿呢，就没打扰你。哎，来，先洗洗。
1: 哎，行，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哎呀，你别客气，我帮你。
1: 我自己来，金旺，我自己来。
0: 哦，
1: 哎，你还不走啊？
0: 杜大哥，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不知道啊，今天是我生日，我18岁生日。
0: 那祝你生日快乐。谢谢。那个，我娘活着的时候说，女孩到了18岁就可以嫁人了。所以。
1: 今天到18岁了，可以嫁人了。哦，你看上谁了？
0: 你呀，你要了我呗。
1: 金宝，你可别闹了啊！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当初救你啊，我不求你的回报，你开开心心的就行了。

0: 金凤，你看，现在日本人还觊觎我们的河山，我们作为男人，随时都有可能上战场，战死沙场，国将不存，何以成家呀？再说了，你跟着我，连个未来都没有。
1: 这老三还被人给抓起来了，这个时候我哪有时间考虑个人私情？你说的这些我懂，但是我也希望你能明白，我金凤不是个随便的女人。反正这辈子我是跟定你了，你要是不娶的话，那我就不嫁。
2: 兄弟，别来无恙啊！是啊，得有快10年了吧？
3: 哎呀，万林老弟，见见老朋友，还带这么多手下呀？
0: 我这也是怕有人冒充你吧。
3: 请坐，老龙，说吧，你可不是那种找时间出来闲聊的人。

0: 老弟啊，你们是不是抓了守江队几个人？
1: 你的消息倒是挺灵通的，怎么，你跟这事儿有牵连？
0: 这几个人我认识，万连老弟，守枪队的身份我想你们都知道，他们和你们是无冤无仇的，而且专门杀日本人和汉奸，个顶个的都是汉子。要说这件事情，这个龙二他说了谎啊。
1: 那你的意思是？
0: 我有我的消息渠道来源，你不用打听，这个龙二就是他接了日本人的一批货，所以才让守枪队无意当中得罪了你们。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说一下，帮了他们。
1: 是不是我不相信你，其实我也很敬佩这个守枪队，只是命令是于先生下的，我是担心于先生。这样吧，我回去和于先生说一说，至于能不能成，我也不敢保证。
0: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2: 这么说，是龙二说谎了？
1: 是的。
2: 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毕竟他们守枪队伤了我们的兄弟，他们得给我一个交代。去和他们联系一下，如果有诚意，过刀山来摆山头。
1: 是啊。

0: 老龙，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于先生，他需要一个台阶儿。如果手枪队的人有胆识，过刀山拜山头，那么这件事儿也就此结过了。我相信于先生也会高看他们一眼的。
1: 莫林老弟，过刀山，那人不就废了吗？
0: 但是于先生执意如此，我也无能为力。
2: 好了，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既然你跟手枪队的人认识，等过几日刀山架好之后，拜帖我直接拿给你。
0: 那我就先走了。
1: 不送了，
0: 再会。

0: 你打算怎么办？无非两条路，要么答应他们的条件，要么不答应他们的条件。大家鱼死网破，
1: 鱼死网破，只会让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人，俗话不是说吗？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0: 但是这个朋友开出的条件未免太过苛刻了吧？海洋啊，我想最近大气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们先不要着急，集思广益一下，也许会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只能是这样了，陆先生，我先回去跟大哥商量一下，但愿能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吧。
2: 今蔣介石の正規軍が本陣に5回目の包囲討伐をした。すでに決定的な勝利を得たと。残党の本陣は北上している。
3: ということは蔣介石の外敵排除戦略に関しては順調ということですね。
2: うん、そんなに簡単ではない。蔣介石は共産党以外に国民党内部の反対派も問題だ。国民党の2番

0: 处长，你们好自为之。这他妈的小日本，处长，这小日本怎么有点狗急跳墙的意思？
1: 哼，吃了这么大的亏，能不急吗？行了，不管他们了。老于啊，你说这手枪队再这么折腾下去也不是办法，他们跟帮会有结了怨，保不齐哪天就会有一场火并。你抓紧时间多安排些人手布置一下，千万不能在我们的地头上出乱子，到时候该抓抓，绝不手软。
0: 是，我马上安排。
2: 龙儿，我三令五申说不许跟日本人打交道，你竟敢阳奉阴违！
3: 于先生，饶命啊！万先生，万先生，你帮我求求情，帮我求求情，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于先生，万先生，你帮我求求。
0: 树叶息怒，这些年来龙二也出了很多力，虽然这一次的确造成了一些损失，但也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树叶，你看能不能从轻处罚呢？
2: 如果我不是看在他为帮里做了诸多贡献，他现在早就是个死人了。来人，把龙儿拖出去，打断双腿，从此不得踏入上海半步。
3: 是，是，局长，不要饶了，饶了我，局长！哎，万先生，饶命啊！哎，求求万先生，饶命啊！
2: 福林，
0: 树叶，
2: 刀山架好了吗？

0: 回叔爷的话全都弄好了。
1: 去给守枪队送帖子，如果他们不来

0: 死了，我们老杜家还有凌峰，但是你和大器如果出什么意外的话，
1: 大哥，你这话说的不应该啊！我自打当兵那天起，就从来没打算活着回来。我想，大器他应该也是这个心思。你是手枪队的主心骨，没了我们，手枪队该打谁还打谁，但是没了你。 手枪队那十几个弟兄怎么办？大哥，你就让我去吧，就当是兄弟的一份心意。

0: 怎么不喝？
1: 大哥，你什么意思啊？
0: 兄弟，对不住了。
2: 林峰
3: 啊，
2: 何大队长，
0: 早上喝多了，不太休息。
1: 哎呀，这怎么又喝多了？

0: 枪队杜凌云，应约前来拜山，
1: 拜见于先生。
2: 欲拜山，过刀山。
3: 大哥，
2: 请。

0: 叔爷，要不要让兄弟们教训他们一下？我倒想看看谁这么大胆子。哥，下次咱俩喝酒，可别往里放东西了。我替你走回剩下的路程。
1: 余先生，可否说句话？
2: 正想听听。
3: 你有什么话对我说的？

0: 恩人。师伯，真想不到会在这里遇到你。你是手枪队的人？
1: 没错，手枪队江海洋。
2: 大水冲了龙王庙，
0: 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快给他们三个松绑。
1: 注意啊，怎么您认识他？
0: 就是这个小兄弟，多年前救过我的命，要不是他，也没有我于某人的今天啊。哦，
1: 于先生，手枪队无意得罪了贵帮，我替我三弟向贵帮道歉，还望诸位兄弟高抬贵手，我愿替我大哥走完这剩下的路程，还望于先生给个薄面，答应海洋这个不情之请。

兄弟，叔爷大义，救命之情，好比再生之恩。再生之恩，比天还大。弟兄们，这些年来，叔爷是怎么对咱们的？咱们帮会是怎么凝聚起来，怎么发展壮大起来的？ 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清楚，没有叔爷，就没有帮会的今天，也没有今天的你们。叔爷教导咱们，做人要重情重义。况且，守枪队做的都是大快人心的好事。 咱们都是中国人呐！今天我万墨林要替守枪队求个情儿，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放过这几位弟兄？

0: 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先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
4: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

0: 凉拌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定位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5: 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6: 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

0: 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
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7: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8: 代号繁星计划。
9: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10: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9: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11: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9: 谁是叛徒？
12: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小小生物菌，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怎么了？无精打采的，昨晚没睡好还是怎么了？
2: 不是，这都看出来了，
1: 怎么没看出来呀？

0: 立冬最近老是熬夜啊。哎，立冬，你这不会是熬夜熬出什么问题了吧？啊，
1: 那倒不至于。嗯，不过哈，说心里话，确实是不该熬夜的。我前两天吧，我是辅导孩子做功课，那不会呀，真是啊，这睡觉睡得也晚，昨天睡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醒了之后呢，是一点力气都没有，而且你听还有点鼻音，嗯，有点小感冒。
2: 立冬，现在有点小感冒，可能是因为你最近睡眠不足导致的免疫力呢有点下降。
1: 睡得晚。
2: 我教你一个妙招，对你的感冒有帮助。
1: 有妙招啊！那您得跟我说呀。我可不想这个感冒哈，这家里边还有小孩呢，别传染他们。
2: 行。那你就多补点那个维生素 C 呀。这个维生素 C 呢，它能提高你的免疫力，你的免疫力提高了，你感冒的小问题就会好转呢。
0: 哎，立冬，我看你今天带了很多橙子啊，橙子里面不就富含维生素 C 吗？那平时多吃点橙子不就完了吗？
1: 这都让你看见了啊！我那俩孩子哈，这两天天天吵着要吃橙子。今儿早上路过那个水果店，我看那个橙子挺好，正好就买了几个，想着晚上回去呢，带给孩子吃。哎呦，
0: 这买了橙子
2: 是
0: 就给孩子吃啊？
2: 对，有没有我们俩的份儿啊？
0: 见面分一半儿。
2: 对，分一半。
1: 阮老师，你看看他那个样子哈，准备了，能不给你买吗？
0: 放哪儿了？
1: 也有阮老师的，那在那儿呢。那工作人员给帮忙递一下。
2: 不好意思了，吃你的橙子。哎呀，
0: 别说这橙子不错呀，这品相
2: 是
0: 啊，岁不小啊。
1: 这哪能没有两位的份儿啊？
2: 也是，
1: 对。但是您说这个橙子里头它有这个维生素 C，
2: 对呀，
1: 它真的能对我那小感冒有很大的帮助吗？
2: 哎，我说了他还不信。我告诉你啊，这个橙子里是有维生素 C， 而维生素 C 就是提升免疫力的关键的营养素，能让咱们免疫细胞更加有活力，更加能吞噬病菌，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生成抗体。同时呢，它能抗氧化，减少自由基对咱们免疫细胞的伤害，帮我们的身体呢筑牢防御屏障，从而呢提高咱们人体的免疫力。哇，你如果是想补点维 C 的话，橙子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正好今天呢有立冬带带来的橙子了，咱们现在呢就可以做一个实验，咱们证明这个橙子里含维 C 的含量是很高的，行不行？
0: 行啊。那我得好好观摩观摩呀。
1: 对啊，我这感冒我也不想它太难受哈。咱赶紧开始吧。
2: 你就干点活呗。把我那边的做实验的工具都给我拿过来。
0: OK。来，阮老师，这都啥呀？
2: 这都啥呀？那个，这个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试管里就是水，两个试管都是水啊。这有点工具，这两个橙子。首先，我在这两个试管里呢，我给它放点干淀粉。差不多吧，
0: 是吧？等量
2: 啊。等量。
0: 差不多。
2: 放进去以后呢，碘酒试剂，看好了啊。两滴，三滴，一滴，两滴，三滴，看看它们能起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0: 变紫嘞。变紫了。
2: 变紫了吗？
1: 这颜色有变化了。
0: 你看，变紫了。
1: 对。
0: 都变紫了。
2: 是不是啊？
0: 我觉得这颜色可以。
2: 这个小碟子。给它放在旁边，然后橙子我把它去一个头。好，看看能挤出多少橙汁来啊。
0: 我觉得可以了吧，酷了，阮老师。
2: 看着啊，橙汁这么多，
0: 新鲜的啊，
2: 随便哪一管里吧。

0: 多神奇的啊！看看看，这跟这一对比，啊，
1: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哈，这个在化学原理上应该是叫还原反应。
2: 没错，这个原理啊，就是维生素 C 具有强还原性，能够跟碘发生氧化还原反应。那个颜色褪得很快呀，
1: 对，而且明显不一样哈，
2: 是明显不一样的。
1: 对，
2: 这就说明什么呢？这个实验它就说明了维生素 C 的含量，它是很高的。
1: 嗯，就是还原性越强 ，VC 的含量就越高。
2: 是啊，
1: 那看来是我这橙子买对了
2: 啊！
1: 行了，回去啊，我得多吃点，争取让这个感冒呢早点好。
3: 通过这个实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想补充维 C 啊，就找橙子。这个橙子可以说是富含维生素 C 的王牌食材啊。说到这个免疫力下降的问题啊，我就想起了上初中的时候啊，那个身体的免疫力特别低，老是爱感冒，不光是感冒哈，这个牙龈吧还总爱出血。当时邻居啊正好是一个医生，他就跟我妈妈说了，说吃个橙子啊，补充维生素 C 就行。但那个时候的橙子多贵呀，平时馋的时候我妈都不给我买呀。不过只要这牙龈一出血啊，橙子自然来。
2: 这话说回来，这橙子里边的维 C 的含量真的比别的水果都高不少，那么它在免疫力提升方面呢，也比别的水果的效果也更加好。你就说这橙子吧，它每百克橙子里边含维生素 C 是49毫克，那么这个49毫克大家没有概念，我跟大家讲，它是香蕉的8倍，是鸭梨的10倍，是苹果的16倍左右，
1: 这么高啊！
2: 是啊，所以他买对了呢。每天吃一个橙子，可以给我们提供人体一天所需要的维生素 C。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呀、
3: 所以说我们身体的维生素 C 呀、一定要补充到位，也是我们身体的主要的营养素，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这人的身体啊，免疫力下降
2: 啊，
3: 身体各方面都容易出问题，那我觉得就更应该补充这维生素 C 了吧。
1: 哎，张老师，我在网上啊，我还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2: 啊，说来听听。
1: 就说有很多的朋友哈，都会把这个橙子买错
2: 啊，
1: 他买成那个橘子或者是柑子
2: 啊，
1: 就是好像是这三个食材长得太像了哈。要不您跟大家说一说，具体它怎么去区分，就别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买错了。
2: 这个我们有些朋友啊，还真的像李东说的，买橙子的时候呢，经常跟别的水果呢会搞混。首先我们说啊，无论是橙子也好，那橘子也好啊，还是我们说广柑、柑子，都属于芸香科柑橘属。这个橘子呢，就算是柑橘属里的最最普通的品种，就一掰一半，一掰一半。而且呢，橘子往往它的个头比较小，大概的那个形状呢，就是那种比较扁圆形的，那个果皮呢比较薄，比较宽松，包起来很好包，里边的海绵层也很薄。那么柑子呢，是属于橘子跟橙子的杂交品种
3: 哦。
2: 这下子给你们普及知识了。它这个果实就比较大，有点像个球形，你看比较圆，它不扁。那橙子呢，它就属于橘子跟柚子的杂交品种
3: 哦。
2: 这个果实呢，它是呈那种有点长圆形，你看它就好像就有点长圆形这样的啊。这个表皮你摸上去非常光滑，而且你要扒这个皮真的是有点费劲儿，
3: 有费劲的。
2: 所以我们平常常呢，到水果店买水果，你主要看看它的外形，基本上呢，您就能可以把它分辨出来了。
3: 哎，说到这个橙子啊，我们东北啊，一到冬天了，就能在大街上看到橙子糖葫芦。
2: 这橙子其实说实话，怎么吃都好吃。哈娘子，你们有没有吃过？
3: 啥呀？都没听懂。
2: 哈娘子啊？
3: 啊？
2: 就是现酿橙。
3: 哎呦，真没吃过！
2: 这算是一道国宴菜了，就把这个蟹肉跟这个橙子搁在一起，锅里炒着吃。
1: 哎，
2: 看什么呀？看什么气呀？
1: 您两位哈
2: 啊，
1: 都是那个生活条件好的，对吧？说这橙子，不是说糖葫芦，就是什么国宴菜。好家伙，我小的时候那橙子那是金贵的东西呀。

0: 个时候吧，你要说这个谁能吃到一个橙子
1: 啊，
0: 那就了不得了。
1: 嗯，
0: 我就记得有一回哈，我一亲戚来看我奶奶
1: 啊，
0: 带了那么几颗橙子过来，我手捧着这橙子哈，小心翼翼的把那个皮剥开一小半儿，然后是轻轻的含在嘴里，舍不得咬啊，就放在嘴里边，拿那个舌头一点一点的那么抿，然后还得提防着我妹妹呢，我怕她来抢我的呀。
2: 哎呦，
0: 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心累呀，心累，但是嘴里边是甜的，
2: 地道的，你可够护食的啊。不过你也真惨，吃个橙子都这么难，
0: 条件不行啊。
2: 哎呀，不过咱们有阮老师啊，我看咱们也说了这么半天了啊，那阮老师，你知道我最期待的橙子美食是什么吗？
0: 一般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肯定是到点儿了，到时间了。
2: 还是立冬等我啊。
1: 我刚才在摇头，我就不想让你往下说
2: 啊。
1: 我现在问你，你是不是要说这期待的美食最好还是我做的？
2: 哎呀，阮老师啊，你又会抢答了。咱都说了这么长时间的橙子了，我都馋了
1: 啊。
2: 立冬那儿还有一些呢，要不你再贡献几颗呀？咱们就让阮老师做到关于橙子的美食呗。
0: 哎，行，这个没问题。橙子在阮老师手里边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价值。
1: 今天一开始我看到橙子，我就想到了，我今天逃不过橙子这道菜了啊！一开始我就在想，我今天做一道什么这个橙子的菜。
0: 那您想好了吗？
1: 想好了，想好了
0: 啊！
1: 橙香时蔬小炒。
0: 哟，
1: 这道小炒它真不一般啊！里边富含多种营养，可以说是维生素蹦大爆炸。
2: 咋的？菜怎么还大爆炸了呢？
0: 你看，你看，净捣乱。阮老师的意思是，里边含有的营养元素非常多，营养非常高，它都爆炸了。
1: 没错，今儿这道橙香时蔬小炒，清淡少油，维 C 还有叶酸高，还好消化，特别适合什么样的朋友来吃呢？就是容易上火的、没胃口的、想恢复体力的、肠胃也不太好的朋友，适合这些朋友来吃。那接下来呢，我就开始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橙香时蔬小炒，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甜橙、西兰花、黑木耳、蒜片、盐、糖、水淀粉。首先呢，橙肉切成小块备用。接下来起锅烧水，水开后加入少许的盐和油，下入西兰花、木耳，焯一下水，焯好后捞出过凉水备用。随后锅里少油，爆香蒜片，再下入所有的蔬菜，大火翻炒一分钟，再加入适量的盐和糖，淋入稍许的水淀粉勾芡，将其翻炒均匀，最后倒入橙肉，快速的翻炒几下，就可以关火装盘了。这道菜已经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学会了，您就赶快来试试吧。怎么样啊，刚子，这道橙香时蔬小炒你给我打多少分啊？
2: 阮老师给您打，肯定打100分、绝对100分。
0: 是，你这说的没错哈。这个菜真好，你看那个橙黄的甜橙的果肉是鲜亮诱人的，翠绿的西兰花是脆嫩挺拔呀，黑亮的木耳是柔润点缀呀，整道菜的那个菜色哈，那真是明快清爽，油润不腻，清新开胃。我不给您100分，我给您120分。
2: 还是立冬会溜须啊。
1: 你知道我刚才想说什么吗？你不给我100分，你给我99分，我下次不给你吃。后边他报一个120出来。
0: 120分。
1: 哎，不过呢，立冬啊，想要这道橙香时蔬小炒做的那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色香味俱全的话，要注意几点。

0: 这头一个呢，就橙子的处理，咱只用橙肉，不带那橙皮儿，还有那个白的那一根根的筋，不然呢，你炒出来这道菜发苦。哦。第二个呢，看到没有，橙子我最后一个放的，这样呢，它这个果香是最浓，也不容易让这个橙子呢在锅里炒的烂了，橙子发酸了啊。那么第三点呢，就这道菜。它这个盐跟糖都是搁少量，糖呢它只用来提个鲜，突出这个果香和蔬菜本身的这个鲜味儿。还有呢，千万千万不能放酱油蚝油，不然这颜色它就发暗了，
1: 对，
0: 就把那个橙香给盖住了。
1: 是，这个就叫细微之处见真章，小讲究成就好滋味。
0: 没错没错，今儿这道橙香食蔬小炒啊，这个色香味儿其实呢不是它最值得称赞的地方
2: 哦，色香味儿还不值得称赞
0: 啊？
2: 那看来这道菜走的不是偶像派，是实力派呗？
1: 对，
0: 那叫一个超级实力派、啊、这一道菜可谓是多种的维生素结合，这三种食材它里边蕴含了我们基础的多种维生素，那么这些维生素呢是咱们人体正常运转的必需品，那是缺一不可呀。就这三种食材，它包含了叶酸、维 C、B 族维生素。叶酸能够帮助人体制造红细胞，就能预防贫血了，让我们的骨骼更加结实。那么 B 族维生素呢，它是我们代谢的小帮手，能帮我们身体呢分解食物，释放能量，减少疲劳感。还有我们今天提到的维 C， 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啊，能保护身体细胞，延缓咱们衰老啊。
1: 这个真是哈、橙香小炒真不赖，多种营养全都带，感觉吃了这道菜像是吃了一个营养的能量包。
0: 你可真行啊，你这个形容特别特别的有意思。
1: 能量包。
0: 哎，你这么一说以后啊，我觉得确实有这个感觉，
1: 有这感觉、
0: 对，就日常咱们呢就是要多补充点维生素，不是说只补一样啊，就像咱们平时身体里的维 A、维 C、B 一、B 二、B 六、叶酸，这个六大营养素，咱们都要把它补充到位。那么这些人体基本维生素呢，都是相辅相成的。咱们就像说这个维 C 和叶酸，它们俩是黄金搭配。大家知道被誉为什么呢？被誉为驻颜王者
2: 哦。
0: 那想要漂亮的，你这俩就不能少啊。就他们俩一结合，不光能提高咱们的免疫力，什么美容养颜，还能促进叶酸的吸收利用，还能增强咱们的造血功能，改善咱们脸色苍白、气血不足。关键这维 C 呢，还能助力 B 族维生素的代谢。促进叶酸的活化，让这个吸收方面更加高效。就像今天我做的这道菜里边的西兰花，还有那个黑木耳，那是你们的东北特色黑木耳
2: 名菜，
0: 名菜里边就含维生素 A， 还有 B 族维生素，还有叶酸等等多种维生素。咱们再补点维 C， 就能实现多维互补，多种维生素同补远胜单一的补充。那么各种营养素之间，它们是协同增效，兼顾护眼、抗衰、促代谢、防贫血等等多个好处，全方位的补充营养基础，让我们身体的状态呀更加好。
2: 太好了，感谢任老师带来的营养健康美食的分享。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日益下降，各种不舒服总是在日积月累的困扰着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那关于身体的饮食调理，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不断地给大家答疑解惑，让大家呢掌握更多的饮食搭配知识，乐享健康的晚年生活。
1: 好，微友叫落日余晖，他说任老师，我今年39了、职业呢是个程序员，你说加班严重吧，倒也没有那么严重，也是有项目的时候啊，偶尔加个班。他说我儿子还有女儿呢，也都10岁了，双方的父母呢也都快70了，现在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年纪，但是最近这几年呢，发 发现自己的这个容貌哈，就照镜子的时候，感觉帅。

0: 老了不少哦，衰老的速度呢很快，嗯，而且现在这个身体呢，你说吃东西吧，消化它也不好，嗯，眼睛呢还容易疲劳，还容易干涩，然后还会经常的头疼，嗯嗯，现在呢也是开始慢慢的锻炼身体了，之前吧就一直觉得自己的身体哈一直都挺好，嗯，发现这上了年纪啊真是不一样，他问张老师，你像我身体的这些个不适的这些个情况哈，就刚才说到的，嗯，这该怎么去调理调理呢？
1: 哎，我知道一点啊，嗯，这个眼睛疲劳干涩啊，跟平时的用眼有关系，最主要就是身体的维生素它缺失了，嗯，要补充点维生素 A， 哎，我说的对吧，阮老师？
2: 很对，你刚才说的眼睛会容易疲劳、干涩，嗯，你知道他说谁吗？
0: 说谁？
2: 他自己就这样，晚上熬夜，还私下里也问过我，嗯，微信也问，阮老师，我最近熬夜了，看看短剧了，看什么了，眼睛干涩了，
0: 还是得少看。
2: 第一个要减少看手机，嗯，睡觉前不要看，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刚才说的，多补点维生素 A， 嗯，包括这位朋友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消化不好，你可以每天吃一个橙子，它也能促进您的消化，而且呢，橙子里边它富含维生素 C， 可以起到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力，包括这头疼也是一样啊。咱们现在不少人头疼、眼睛胀疼，真的要少看手机，然后呢，咱还要补充一点维生素 B2。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他平时呢，我告诉你们俩啊，包括你，多吃点维生素啊，多吃点维生素片，这个特别是多种维生素片里边就含有我们需要的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C 呀、B2 啊、什么 B1、B6 啊、叶酸等等，这些呢对你的身体，包括对你的身体的调养，都有很多好的作用。
1: 对。
2: 那么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合理饮食，还要搭配适量的运动，这样呢，我们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好。
1: 嗯，说的没错啊，平时啊要多注重饮食，少油少盐，健康的去吃，适量的运动，平时呢再补充点多维，那好好的调理调养，就还是那个几年前身强力壮的小伙，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不过阮老师啊，这多维补充剂呀，乱花渐欲迷人眼呢，要不你帮我们大家找找？
2: 又给我安排任务啊？你知道我这个眼睛看产品一看一个准是吧？
1: 那是啊。
2: 那你得给我点时间呢。嗯，要是我遇到好的多种这个维生素的这种产品，嗯，我就给你推荐，也给大家推荐推荐呗。哎
1: 呀，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0: 春雨他说，阮老师啊，我是78年的，最近呢也是感觉这身体啊哪都不舒服了，你像我平时这个近视眼呢，但是一到晚上就看不清楚，就是那个路都看不清楚了，感觉有了点那个轻微的夜盲症了。之前呢我爱人哈就让我多运动运动，我老是不听，我觉得自己的这个身子骨老好了，这不现在这个自己的身体抵抗力就感觉很差了，也老是咳嗽感冒，现在不光是说这个消化不好的问题啊，还有恶心，还有头晕，还有食欲下降的问题，这不这前两天呢去健身房运动了一下，运动完呢您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0: 给我吐的呀。
2: 我还以为他多吃两碗饭呢，
0: 吐了。感觉自己的这个身体啊更弱了，你说这一吐吧也不想去运动了，他说阮老师你看像我这种情况哈，该怎么去做运动去调理调理呢？
2: 那么针对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呢，咱们先不说运动啊，你的身体呢现在是我感觉是严重的缺失一些维生素了，像你刚才说到的晚上看东西模糊不清楚，我觉得呢这个是缺少维生素 A 了，而且呢你的抵抗力差，又是咳嗽又是感冒，身体呢这个时候就要补点维生素 C。 那么还有你提到了有的时候恶心头晕食欲下降，那么这个跟你身体里的 B 族维生素 B6多少有点关系，B6 少了，哎，刚子，还有立冬啊，包括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

0: 就咱们大家都想一想，这个身体是不是就像是一座供电站？首先，我们要有供电的设备，这才能供电吧？那我们人身体里边所需要的维生素，就像这个供电设备。你缺少了维生素，那么这个供电的电流是不是就小了？那这个灯是不是就不亮了？那我们人的身体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1: 确实，我们人体里啊所需要的维生素啊，给我们身体啊提供着很多的能量啊。平时还是要多注重这个维生素的补充。
0: 没错呀，就像刚才这位朋友，您呢平时一定要注重维生素的补充，平时呢可以多吃点多维片啊，补充多种维生素。我们呢先把身体养一养，因为我们现在的身子骨啊真的有点弱了，这个运动呢就是像给这个供电设备翻新保养升级。咱们现在的这个供电设备能正常供电，咱们再说这个升级这个事儿。所以呢先要调理调理身体，平时呢经常出去走一走，等身体感觉好一点了，我们再适当的做一些有氧运动，不要现在就花钱去办那个健身卡。等你身体你感觉哎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适了，你再去做有氧无氧的结合，这样呢才能慢慢的感觉好起来。
1: 好的，那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似水流年，他说冉老师，我也是出生在60几年的人呢，之前呢还当过女兵。想想我们年轻那会儿哈，生活很艰苦，吃不饱呢也都是常态。哪像现在啊，说这个经济这么发达哈，这个每道菜呢都有那么多的这个不同的做法，吃的用的呢现在都比当时那好多了。但是现在人们过得幸福了，但是感觉你像比方说这个过年哈，感觉越来越没有年味儿了。
1: 确实啊，那个时候年味儿是真足啊，不像现在大家都上班压力也太大，过年也就是自己和父母或者朋友聚一聚，出去玩一玩。如果放在现在来看哈，现在的年味儿确实和以前没法比哟。
2: 是，这位微友他后边还说哈，他说因为自己是当过兵的人，身子骨呢一直都很硬朗，倒是自己的老伴儿，老伴儿呢比他小2岁，但是他那个记忆力呢现在就不太好，免疫力呢也不太行。他说自己也是呢，就是听朋友讲哈，吃点这个多维片里边的这个 VC 啊 B6 啊，说对这个提高免疫力啊改善记忆力啊都有帮助。今天呢也是想问问您，像他朋友给他自己的这个建议哈，您觉得可行吗？
0: 可行啊，当然可行了。因为这个多维片里啊，不光是有你刚刚提到的那两样维生素，它里边还有维生素 A 呀、B1 B2 叶酸啊，4种元素呢，那对我们的身体呢都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的。像这位朋友，你是60几年的，到现在也应该是上了年纪的了，平时呢咱们就更加应该注重维生素的补充。您呢又是当过兵的人，在运动方面以及饮食方面，您肯定也知道怎么去健康饮食，怎么去合理的运动。在你老伴儿补充维生素的同时呢，也要让他呢适量运动，搭配着健康的饮食啊进行下去，这样呢老伴儿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好。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一个人的心态。如果说一个人他有一个年轻的心态，你甭管他七老八十的，就这心态年轻，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所以说这位观众朋友，您在保养身体的同时啊，也要注意心态的保养。在这里呢也祝您和您的老伴身体健健康康，希望你们福寿安康。好，那这位微友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

0: 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是我们吴队长的绝妙高招啊，让牛鬼顺的治安团跟那小鬼子狗咬狗干上了。滚滚滚！咱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动作弄得大一点啊，打出咱们武工队的威风？
1: 牛鬼顺，他又来搜查了，
2: 马上回夏阳庄去通知吴队长他们。

0: 我过生日。
1: 过生日啊？哎，那太好了。哎，那个长生，今天俺们俩正好没任务，咱们跟长生好好过把生日怎么样？
2: 行了吧你，你呀、啊、你就别瞎操心了。你瞅瞅长生这架子，晚上肯定得好好唱一段了。
0: 真让你说着了，我跟你们俩说心里话啊，我学唱戏十几年了，可是我从来没给我娘好好唱一段，你知道吧？我这心里都憋得难受，你知道吧？我今天啊，趁我过生日，我直工直令的给我娘好好唱两段。哼，你们俩也都瞧好了。哎呦，
1: 哎，这啥玩意儿啊？别动我那嗓
3: 子。不接。啊？一会儿回来啊，
0: 快去快去快去，别给我捣乱。
1: 这队长叫我的。哎，长生你这个啊，你
0: 给大虎也画，
1: 你这
0: 画
1: 不画？画漂亮点，好好画，画漂亮点。
0: 队长，
3: 今天长生过生日。
1: 哎呀妈呀，你神了，你又不打仗你能当算命先生去了都？
4: 算什么命啊，我刚才碰见向大娘了，去给长生买鱼去了，要给儿子炖鱼吃，你赶紧去帮向大娘忙去，去
3: 回去。
1: 我队长
3: 不踹你了。
5: 去。啊，欢迎向大娘。
6: 啊，向大娘
7: 队长，您又来村里搜八路，您可太辛苦了。
8: 李保长，你在这村口等谁呢？
7: 我在这等你吗？这不，还没。

0: 出村口就碰上了。
1: 哦，太君，这位就是刘庄的保长李若玉。
0: 太君，您好。

0: 黄俊帝喜欢良民，拍马屁不要，
1: 下次一定改，下次一定改。
2: 感情你小子一直跟我玩虚的是不是？
1: 这不跟您关系好吗？
2: 站好。
0: 刘三，我々に始まっていいか？
2: 李保长，你给我听好了，把你们村子里的男女老少，不管是生孩子的还是死人的，统统带到这儿来，少一个我要了你的脑袋，听到没有？
1: 大队长您放心，一定
2: 去。你们三个跟着过去。
3: 大娘啊，
4: 哎
3: 哎哎呦嘿嘿，我们队长让我护送您走一程啊。
4: 哎呦，你是不是还真来呀？
3: 队长不放心您，让我帮您提着东西，怕您累着。
4: 有啥不放心的呀？支了我熟着呢。
3: 哎，您麻烦走那边，走这条。
4: 你以为我是你们小年轻的呀？啊，我这老胳膊老腿的，咋方便咋走。
3: 对对，那哪儿近走哪儿。我也跟着您一块儿沾沾光。
5: 你们快点，快快快快点，快点，快你们快点，快！
6: 哎，队长，队长，没发现八路啊？
2: 我他妈在数数，你瞎喊什么？喊的我都忘了，知道吗？正好你来了，你数吧，从数，快点！大俊，村子里还真没有发现八路。
0: 村民的到齐了没有？
2: 现在正在数呢，正在数。
6: 报告队长，名册63人，10到63人。
2: 那么快就数完了？
6: 他们站的齐呀，一排10个人，6排那富裕仨。
2: 你那意思，刚才我是不是没看齐？是不是没数对？是吧？你行，你等我回去跟他们算账去。你看啊，63人，村子里。
0: 李保长，
1: 哎，我在这儿呢。
0: 人到齐了吗？
1: 啊，这不刚才都数过了吗？人都齐了。
0: 得要苦了得。我让你，你带苦。
7: 学的吗得？
0: 红马坤，亚次は誰だ？
8: 亚次に聞いた方がいいよ。
0: 李保长，这个人是你们村子的？
1: 啊，他小三子，他不是我们村的。
0: 他不是你们村子的，为什么从你们村子里出来？
1: 他是我外甥，今天着急要赶回村子去。
0: 你的外甥，哪个村子的？
1: 他是下阳村的。
0: 刘三，
2: 哎，
0: 认识他吗？
2: 不认识。叫什么名字？
9: 王小丽。
2: 王小丽，查下阳村的王小丽。
6: 是。哎，队长，还真有这人。
2: 太君，还真是下阳村的王小丽。
8: 马子大坤，刘干部来，脑壳塞塞，亚瑟拉我看谁是？
7: 瓦里瓦里

0: 야양전이 있고.
1: 그건 말군. 머리가 나저 이코노와 시리텐데요.
0: 뭐라니 이코노와 잉크와 일라네요.
2: 아주 교육!
1: 刘三，
3: 嗨，
1: 这个人不好。Cross，
3: 嗨，
4: 麦克斯。
0: 渡边中佐说了，必须杀了这个人。
3: 那，欧娃。
5: 是。
6: 才刚来几天呢，就把这下洋庄的那么大路小路的，都弄得那么清楚，这就是绝技。
7: 哎，不过您要这么说呀，那还真是，除了我，别人还真不行。哎，我跟您说，我从小就是干猎户啊，天天在林子里边跑，野猪、兔子我都撵过，那树林里边那鹿摸的，哎呦，我这么跟你说吧，有一回啊，我见了一只大老虎，哎呦，那老虎大的，那嘴呀。
8: 喂，行了。太君，太君，
7: 不是，
8: 良民，良民。我娘，我不，妈妈，你，啊不，买鱼，买鱼，太君，太君。哎呀，这。

0: 俺不知道，俺在地里干活呢，鬼子来了就把俺抓了，说是怕俺报什么信儿。
1: 你赶紧的，我建议我去回去报个信儿啊。

하시루가 샤양정 일루가 오이크게 스고 오이크게 오이크게

0: 谁放炮仗？不对呀，这手榴弹声音啊！
1: 咋回事？
2: 这是敌人又来扫荡了。
0: 扫荡？不可能啊！扫荡的话，敌人手榴弹怎么在村外就炸了呢？啊，这不是报信吗？
3: 王队长，
0: 哎，这爆炸声怎么回事啊？你们武工队今天有什么行动吗？
1: 没有，
2: 没有啊！
0: 我们也没有啊！
1: 你让大家往树林里撤，收拾东西，赶紧撤！
0: 赶紧撤！
2: 走，
0: 不行啊！
1: 我得等我娘。
0: 你放心吧，我让付杰接你娘去了。走。

0: 調査。
1: 試合案上に八路の激地が見つかり行く町だ。
2: さあ。开始行动。
3: 哎呀，长生你别着急，父亲一会儿就回来了。
4: 着啥急啊？

0: 哎，队长，不行，回来了。
1: 我娘呢？
2: 父亲，
1: 我娘呢？

0: 下半年来。
1: 啥？
2: 兄弟，你的意思是说，我娘没了？啊？
0: 下半年自己拉的手。

0: 长生，长生，
1: 你别说，长生，你先走，别走，你这把贸然出去就是找死啊！
0: 鬼子是有备而来，你起来，放开，长生，我们去报仇，
2: 走，报仇，
1: 把郭大超走，等，
3: 郭大超，现在死啊！你发什么愣呢？给我醒醒！
0: 王亮，你这是干什么？
4: 拿着你的枪，跟我走！
0: 你这是干去的？你等着，你拿着，
1: 我给你。
0: 别冷静！你难道忘了我们的教训了吗？
4: 什么教训？我现在我就知道，我不能让我的队员一个人去送死，要去大侠一块去。我说你在这站着干嘛呢？拿枪跟我走，这是命令，这是命令。
0: 你冷静一点！难道你忘了总队长临走前对我们说的话吗？你忘了我们武工队的任务？你作为一个武工队的队长，你身上的责任？
4: 我的责任就是杀小鬼子。
5: 队长，
0: 向大娘不能白死！你闭嘴，少在那掺和。好，就算我们去报仇，可是鬼子有多少人？他们装备是多少？兵力是多少？我们知道吗？
6: 你知道吗？
0: 我们这不是去报仇，我们这是鲁莽是去送死。
6: 我不管，
0: 你不管，你管什么？王亮，我不允许你这样子去冒险。我是副队长，我有权阻止。
4: 你给我让开！
0: 我不让。
4: 让不让？
0: 不让。
4: 让不让？
0: 一个人的生命是小，不足为惜，可是我绝不允许你带大家去送死。
4: 要是怕就别去。
1: 哎，王队长，

之光地区东北部的赵庄是咱们新建的一个隐蔽根据地，在新任政委的带领下，那里的敌后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凡是从那里经过的人员物资还有消息都能确保安全。鬼子多次扫荡也没出什么纰漏。王队长，我打算带你们立即转移到那里去。

0: 我记得总队长曾经交代过，如果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到求水庙的绸缎庄，那是咱们一个秘密联络点。我想我们既然要转移到这个秘密根据地去，我们是不是应该派一个人到绸缎庄去走一趟，一来呢向组织上报告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二来也请示一下看上级对我们有没有什么新指示。
1: 队长，我去吧。

说起这个赵庄，可不一般。他坐落这个山谷中，

所以这个田地比较稀少，老百姓世世代代都是靠田和人泥瓦手艺。据说当年李闯王起义那会儿，就是在赵庄这边搞。

0: 等会
1: 儿。哎，客官您来了。您是打尖呢还是住店
0: 啊？我们是外乡来此找黄一文投亲的。
1: 哦，黄保长，您家有亲戚找您。
2: 哎呦，表弟，
3: 表哥，
2: 哎呀，你可来了。
0: 久等久等，
2: 怎么来了啊？哎，这路上还好吧？
0: 哦，我们小情夜宿，这一路还算太平
2: 啊。好，回家了啊，咱回家了，走走走了。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黄一文，黄保长，也是咱们安排在敌人那边的眼线。这位是，
2: 哎，不用介绍，这一看啊，就是咱武工队队长王亮同志。得吧，大力士石大虎。
4: 啊，这冯浩仁、老方，
2: 武行上长生。哎，陈一坤，回家吃饭了。
0: 哎，
2: 咱们怎么还差一个？
5: 还有位同志在执行任务。我说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些人的？
2: 不瞒你们说啊，我们赵庄新来的政委平时给我们唠的。
5: 政委？
2: 嗯，走，回家，回了家你们就见到了。走。
5: 这政委是谁呀？
2: 回家就知道了。
1: 客官，您慢用。
6: 来，哎，狗队长，您来了。
7: 怎么了？
6: 要不进去喝两杯？
7: 喝什么喝？没看见本队长今天有公务在身吗？
6: 公务？
7: 啊，
6: 又来搜查八路来了吧？前几天不刚搜查过吗？
7: 里边去。里边人都听好了啊，从今天起皇军有令要大规模的彻底的清查八路军的残部，所以呢就怕你们跟八路军通风报信，你们所有人在这儿都不许动啊。什么时候等村子里彻底清查完毕之后你们才能自由行动啊？站住！你们俩是听不懂我说话呀，还是他妈的看不见我啊？
6: 都坐、哎、狗队长，狗队长，你稍安勿躁，稍安勿躁，都坐回去，都坐回去。
7: 我回去。
6: 狗队长是来搜查八路的，都坐好了，坐好了，没你们什么事儿。
7: 一会儿啊，这儿留俩人，谁要是敢动，格杀勿论。
8: 好嘞，
7: 剩下的人跟我走。
1: 哎，狗队长，你慢走。
8: 你慢点，
1: 这样没有。
8: 好嘞，
7: 都干上点。跟你们说啊，都精神着点。皇军有令要彻底清查八路残部啊，所以呢就给我挨家挨户搜，仔细搜，听见吗？
8: 来来来，
7: 走。
9: 我们这赵庄啊，四面环山啊，进庄的道呢只有两条啊，一条呢是你们刚刚啊过来的那个客栈，
2: 还有一条道呢就是西边。
6: 黄部长，哎哎，
2: 王呢？家里来了几个亲戚啊？
6: 哦，你妈。
2: 哎，好好好，咱们这个赵庄啊，是芝光地区啊最重要的敌后根据地了。自从啊咱们这个丁政委来了以后，咱们这个人员、信息、物资保障这方面，只要是到了咱们这个赵庄的地界，那是绝对没问题的。鬼子呢，三番五次的来围剿，可从来没有发生过意外。
5: 听你这么说啊，我还真想见见你们这位新政委。
2: 是啊，真想见见他。不急，拐了弯就是家，你们先去好好休息。

0: 好，
1: 黄班长，村北边又来鬼子了。
2: 啊，
1: 村北边。
3: 哎，诸位，这鬼子又来围剿了。这赵庄客栈就是信号啊。哎，黄班长，
1: 啊，鬼子在哪呢？啊，俺咋没看着呢？
3: 这赵庄客栈这四个字啊，就是不同的信号。这都是我们新政委想出来的高招。
4: 行了，不多说了，队长，咱们赶紧向西撤吧。
0: 走走走走。
3: 等等，
5: 这西边也来鬼子了
3: 啊？
1: 不是，黄班长，这西边这也没灯笼，你咋知道敌人来了呢？

0: 山かまろ、煙は東洋区だ。
1: 東区山の上で住むのをはがりす。神尾大里の戦場町でろかも。
0: 指導組、空港に守れ。誰でも入れば行くね。他の指導は俺とおは入け。
2: はい。
3: 妙啊！这看上去是坟地上烧钱祭奠，实际上是传递军情。这简直是我们现代的抗日烽火呀！哎，这是谁想的主意？
4: 不瞒你说啊，这都是我们那个政……
3: 哎呀呀呀呀！行了，
5: 知道你们那个新政委他厉害，现在北面、西面都有鬼子，那个、俺们往哪撤呢？
6: 你吵吵什么？王保长肯定有办法。
4: 哎。那我，你带这几个同志到我家去躲躲。
5: 哎，这不……哎，等，
4: 王部长，
5: 我说你啥意思？去你家？那不等于让鬼子把咱们那个叫什么捉鳖来着？
3: 瓮中捉鳖。啊，
5: 对，瓮中捉王八，那不成这王八了吗？
3: 哎，这是用词不当，你把我们当成王八了？行了，别说了。

0: 哪有这么多的队长？
1: 实在不行，咱跟他们拼了呗！哎，俺跟你说话呢。
2: 你进不进来？你要不进？

0: 曹婶，那批鬼子又来扫荡了，这不保长让我带着几位同志抓紧避一避。
1: 哎哎哎，胖子，你把俺们这么些人领这么一小屋，让俺们藏哪儿啊？
0: 快，你看你看你看，
1: 哎，那么小的门能进去吗？
0: 能进去吗？哎呀，你放心吧，我这么大个头都能进去，你们还进不去啊？

0: 抱着啊？啊？
1: 哎呀，阮队长，您怎么就突然就来了呢？你叫人啊，通知我一声，我也好去迎接你啊。
0: 我说黄班长，怎么样？本队长今天带着这一票兄弟进村，你都不知道吗？啊？
1: 你简直是来了，太厉害了，这太突然了。哎，那个，又来搜八路吧。
0: 黄班长，我这回可不是吓唬。渡边太君密令，彻底严查每个村子。啊，你们村儿要是敢窝藏八路，看见没有？这回可来的是真的。
1: 别！哎呀，阮队长啊，您就是借我360个胆，我也不敢窝藏八路。
0: 哼，像你小子也不敢。实话告诉你吧，太君也已经进村了。

0: 我咋没见着？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来，都给我送，挨家挨户送，快点！挨家挨户的送啊！好，交给我。
2: 手底下手脚清爽点啊！锅碗瓢盆的啊，这来来来，您坐坐坐坐，来坐坐坐坐，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王队长，这边呢就是比较安全的地方。
1: 别动，别动！哎，不错啊！
2: 真没想到，这赵庄小小村庄，这地下有这么大的暗道。
3: 啊，哎，关键是啊，你看它这个空间这么窄，可是却一点都不憋闷啊，还挺风凉的。
4: 是，
0: 这地道里啊有无数个气孔，直通到山上，专门用来通风的。
3: 啊，哎，这么大的工程，这得挖多久啊？
0: 也没用多久，我们赵庄啊是个山村，山上盛产林木，世代都是木匠、石匠，主要靠一些手艺和外乡换吃食，所以呢，家家都要挖洞囤粮。据说当年李闯王还靠这些洞穴躲过一劫呢。哎，
4: 啥玩意儿？李闯王当年也钻过地道？
0: 啊，钻过，钻过。
4: 嘿，你看，
5: 把这地道口设在灶坑那儿，也是你们新政委想出来的？
0: 那是啊，自打我们新政委来了以后，就让我们把各家囤粮的洞穴打通，连成地道。现在我们赵庄是家家相连，户户相通，已经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网。哎，最远的出口一直通到山谷外，任凭小鬼子清剿多少次，保他无功而返。而这下面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就算敌人知道了这洞口，要是敢贸然闯进来，也能让他有来无回啊。
5: 好啊，这小胖子。
6: 报告太君，我的人啊已经把村东边还有村北边全都包围了，现在啊他们正在清查八路。
7: 報告、山の上で染めのウハガです。髪を燃えて、誰の先祖末世ロカの。
8: 白なら、今くくね、何よ、勝手に使う。あ、
6: 太平安就搜查。啊，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0: 队长，这都一个时辰了，这小鬼子该走了吧？
1: 这要是我们保长在就好了，他就能带你们听听外边的动静了。
2: 啥？在这里头还能听到外头的动静？
1: 那当然，可惜我不知道该咋走，这路只有我们保长还有政委知道。
3: 另一个地道口开在他们村口那口老井的侧壁上，比水面高一点的位置，在外面看不清里面的情况，但是在里面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对吧？
2: 你咋知道？
1: 不是，你说的是真的假的？
3: 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1: 我真不知道。
4: 不是，这是你家的地方，你能不知道？
1: 我真不知道。
3: 行了，老程知道。老程带路。老程带大家去找那口井。

0: 帮我叫太君。
1: 哎，太君，我回来了。哎呀，

0: 我已经彻底搜查完了，没有发现八路军的踪迹，可能啊，这村子里他没有八路。
1: 阿七六哥，苦苦一摸念。村外等你。阿坤啊，
2: 嗨，九八字。

0: 走。
1: 我说黄保长，
2: 哎，
1: 我怎么刚才没有看见那个开染房的呢？啊？
2: 哎呀，你们搜的是村东头，那开染房的在村西头呢。
1: 哦。哎呀，老黄啊，你看，你我都是为皇军效力的，是吧？实在是非常辛苦，这你都看到了，是不是？今天搜查这个村子，明天搜查那个村子
2: 啊。
1: 哎呀，这免不了有时候就冷落了家里的那娘们儿，可不巧啊，这两天我那娘们儿吧，天天跟我发脾气，说都没有衣服穿了，非要说是让我去给她扯块布，做两件衣服。
2: 哎，有。您看这块咋样？这个颜色啥的，中不中？
1: 来。你说我这哪有时间呢？不过有块就行。
2: 好。
1: 那我就告辞了。
2: 不，慢走。下次来找人说一声，我好迎接你啊。
1: 走。
2: 哎，慢走。
3: 队长，敌人走了。
4: 不是，这真是那个老井啊？
3: 你也看不出来呀、啊。上去。
4: 哎，不是，队长，我太胖了，上不去。
3: 往回走，从那边走。
4: 走。
5: 敌人都撤出村了。
3: 哎，等会儿，
2: 都走了。啊，政委，忘了向你汇报了，武工队三队的同志们来了。
5: 真的？在哪儿呢？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9: 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9: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9: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3: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3: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3: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

0: 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行时尚践行好。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0: 绝孙！
1: 我娘没了。
2: 赵庄客栈这四个字啊，就是不同的信号，这都是我们新政委想出来的高招。
3: 我还真想见见你们这位新政委。
4: 我的人啊，已经把村东边还有村北边全都包围了。
5: 另一个地道口开在他们村口那口老井的侧壁上，比水面高一点的位置。
6: 队长，我太胖了，上不去。
5: 往回走，从那边走。
6: 走。
7: 敌人都撤出村了吧？
5: 哎，等会儿，
2: 都走了。啊，政委，忘了向你汇报，武工队三队的同志们来了。
7: 真的？在哪儿呢？
2: 在我家呢。
8: 哎，你们政委是个女的？
6: 啊，对呀。
8: 笨蛋娘们儿？
9: 哪个笨蛋娘们儿？你是说方方？我操，咋可能呢？他咋可能在这儿呢？
5: 我跟你打赌，
9: 我打赌就打赌。
5: 那你上去看。
9: 啊，行。
7: 那你赶紧安排一下，晚上我要好好招待他们。
2: 那肯定了，没得说。
7: 大虎哥。
9: 谢谢啊。哎，黄政委，刚才你干扔了啥东西啊？都没接着。
7: 哎，大虎哥，我帮你擦擦。
9: 哎，别！哎，俺不好意思，谢谢。
10: 方家同志，哎，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传说中的政委竟然是你呀、啊！
7: 什么？方副队长嫌我不够格啊？
10: 哎，没有，哪里？我们这一路啊，耳闻目睹，多少有关这个政委的文韬武略啊！我们早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不错呀！
9: 啊，是。
10: 哎呀，俺跟你说吧，其实这些啊，队长早就知道了，他就是没说，是吧，队长？
11: 王队长，你是怎么发现我们那个老井里边的地道的呢？
3: 不知道，我是瞎蒙的。这新政委设计的这地道哪那么容易发现，是吧？瞎蒙的。
1: 其实队长进村的时候，听见水桶落井的声音有点发空，后来进了地道就听出来了。
3: 都说啥梦话呢？谁听见了？我没听见，没听见。
7: 哎，傅杰呢？
5: 他去执行任务，到求水庙镇去了。
7: 他一个人吗？
5: 是啊。
3: 怎么了？
7: 我们今天刚刚得到消息，鬼子的大规模扫荡还没有完全结束，他们现在

0: 估计他们是要和当地的治安团中队长杨光会合，之后一起在求水庙镇展开扫荡。
1: 真不知道鬼子派了多少兵力啊！

0: 多人。
1: 有没有那个版本特战队？
0: 这个我还没听说。
2: 哎，队长，虽然我们傅杰同志侦查经验丰富，但这回这个情况好像是有点危险，咱们是不是要派个人去接应一下？
3: 行，我去一趟吧。

0: 这次行动可是对您大有好处啊。
1: 你小子又没别什么好屁，是不是？有话直说。
2: 谁不知道你和杨家大小姐那点事儿啊？
0: 这次去要能抓到八路，回来
2: 你和杨家大小姐动个房啥的，
0: 好家伙，一箭双雕啊，大队长。
1: 瞎说啥呢，臭小子啊！
0: 嗨，行了，大队长，你就别装犊子了。
1: 你奶奶，给你脸不要脸是吧？跟谁说话呢？滚！
0: 我知道错了，大队长。
1: 滚！
0: 知道错了，队长。
3: 全款不亮
4: 啊，掌柜的，那个我想做件旗袍。
3: 好说呀，最好能让您太太亲自来，好量量尺寸呀。
4: 我太太呢有事儿过不来，不过尺寸啊，我是已经记在脑子里了。
3: 嘿，早说呀。您里面请，和裁缝沟通一下。
4: 好，
3: 请。来，您这边请。
1: 刘队长，刘队长，一路辛苦了。
5: 你看看你，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啊！别那么客气，别那么客气。
1: 咱们都快成为一家人了，还牛队长，牛队长，是不是？啊，舅哥，
5: 是，
1: 以后叫我贵顺就行啊。
5: 哎，好嘞，好嘞，
1: 你在这守着。
6: 我说闺女啊，人家牛队长为了提亲往咱家跑多少趟了，这可给足咱家的面子了。这次你要是再不见闺女，还是见来吧，见来吧。
7: 不见不见就不见，他来多少趟我也不见。
8: 他那就是一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瞧现在德行，你也不看看老百姓都管他叫大狗，那都算夸他了。
6: 好，好，大狗，大狗，玉英啊，你还年轻，有些事情啊，你不懂。当今这年头啊，兵荒马乱的，哎，你知道外边有多少人在盯着咱家这些财产了吗？啊，现在可好，日本人他又打进来了，嘿，他们说了算。可牛贵顺呢，他现在是日本人面前的红脸儿，咱要是跟他结了亲，嘿，有了这座靠山，咱们不就高枕无忧了吗？还能继续吃香喝辣的吗？
7: 什么红人啊，那就是日本人的走狗，
8: 凭什么咱自己家的地盘让人家日本人说了算呢？
6: 哟，我姑奶奶，这些话可不肯到外边乱讲啊。
7: 我不管，要找靠山你自己找去，反正别让我见着他一眼。结亲更是门都没有，大不了以后不吃香的不喝辣的行了吧，少吃一口死不了。
6: 好好好好，爹求你了好不好，你就见他一面吧。
7: 要见你自己见见。
1: 哎哎，玉英。

0: 队长派我来呢，向组织上汇报一下我们的情况，顺便也了解一下组织上最近有什么新的计划和任务。
1: 你这次来得正好，最近上级正在组织一次新的作战任务，需要调动敌后各武装力量参与协同。你们武工队各分队这次是首当重任。
2: 好啊，哎，郭老板，那等于。

0: 这次来呢，扫荡八路，是执行了日本人的命令。中岛太君也随后赶到。你们秋水庙镇的治安团要通力配合我和中岛太君，严格执行渡边太君的计划，要彻查各个村落。
1: 刘队长，您放心，我们一定配合，一定配合。大队长，
0: 哎呀，跟你说了多少回了，眼瞅着就要成一家人了，还牛大队长，牛大队长，以后就叫我桂顺兄弟就行了啊。
1: 哎，桂顺兄弟，
0: 哎，这就对了嘛。我跟你说，舅哥啊，只要有我牛棍顺在，咱们杨家永保荣华富贵啊，谁也不敢把咱们咋地，就连日本人也得给我牛棍顺点薄面吧。
2: 那是那是。
3: 哎呀，牛大队长，有失远迎啊，有失远迎啊。哎呦，您什么时候到的？有
0: 事。哎呀，老丈人，爹您好啊。
3: 好好好，
0: 来来来，上座。
3: 好好好好好好，
4: 你也坐，你也坐。
0: 怎么玉英我媳妇不在家呀？
4: 你说玉英啊，这又不知道跑哪去玩去了。我知道您要来，我找了他大半天了。这个孩子，哎，
0: 啊，这么巧，怎么我一来他就不在家呢？
4: 哎，这个孩子起小啊，叫我娇生惯养的习惯，抬腿说走就走。连声招呼都不打，起小养成了这个性格，弄得我也没有办法。您喝水，喝水。
0: 算了吧，既然这么巧，那我就告辞了。
4: 哎，大队长，您这又去哪里？
0: 啊，我去迎接中岛太君去。
1: 桂顺兄弟，吃了饭再走吧。不是说中岛太君还没到吗？
0: 阳光
1: 啊，
0: 你刚才叫什么？
1: 桂顺兄弟啊。
4: 哎呀，阳光啊，你还不赶紧带人把你妹妹找回来呀。
1: 这就去，爹。
0: 这样我跟你一块儿去找啊。
5: 小姐，您来了，您随便看看。

0: 这种花色呀，这是小店最后一批，已经定出去了。等一会儿啊，就来取了。定了又怎么样？现在被我看上了，就得归我。我又不是不给你钱，谁买不是买？大小姐，这不合规矩啊！什么规矩啊？在这秋水庙镇本小姐说的话就是规矩。
1: 掌柜的。
0: 我来取布啊，大小姐，你看，这布啊就是这位客人订的，定金都付了。
2: 这块料子是你订的？现在被我看上了，你再挑一块吧。

0: 我定金都付了。哎，
1: 定金付了又怎么样？我又不是不给你钱。
0: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这料子是我先看上的，总得有个先来后到，不是？
2: 哎，是。
0: 哎，你们要干嘛？
1: 我再跟你说一次，这块料子我要了，多少钱？我加倍给你。
0: 我不要钱，我就要这料子。我妹子马上就要过门了，这是我买给她做新衣服过门那天穿的。
1: 你妹过门关我啥事儿？哎，
2: 大小姐，我看这样吧，您把这布啊先让给这位客人，过几天我给您再进一批，您看怎么样啊？
1: 不行，今天这块料子我要定了。
3: 这次任务很重要啊，回去转告你们王亮队长，务必要准时赶到大帽山参加战前会议。关于这次任务的具体细节和作战任务，陈总队长将在会上有全面的安排。
4: 好，好。那哎，那郭老板，那个，我现在就回去跟队长汇报去啊。
5: 我就不讲理了，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
4: 哟呵，这么大事儿？
5: 反了你了！
6: 哎，别！
3: 不行！他哥哥是本地保安团的中队长。哦，还有那个大狗牛贵顺还想娶她回家，听说已经多次上门求亲了。
4: 哎，这有点意思。哎，我父亲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人，我出去教训教训他去。
3: 父亲同志，现在鬼子正在大扫荡，这求水庙镇也不是太平之地，你可千万不能莽撞行事，记住，小不忍则乱大谋。
4: 哎呀，没事儿，郭老板，放心吧，我自有分寸。走。
1: 行了，不要了，就饶了他吧，看你长不长记性。
2: 小姐，高抬贵手，
1: 把钱给他。
7: 不要了！
1: 看看，再看把眼珠子拔出来。
8: 给你枪。
2: 哎呀，这太过分了！这
9: 什么过分的？别忘了，他有任务。
4: 什么情况啊？这是？啊，对呀，这要不是我有任务在身，我非得我好好收拾他吗？那啥，郭老板，我那个先走了啊！哎，回见啊！
3: 好。
10: 肯定，我妹子应该就在附近，咱们再找找看。
11: 在下也只是代为传达口谕啊，具体的事儿您还是自己办吧。在下告辞了。

0: 大队长，好自为之，好自为之，告辞。
1: 奶奶的，我说怎么这么面熟呢？这不是那天晚上在钟楼镇假扮那个翻译官的土八路吗？掉头给我追！
2: 快追！

0: 你小子还往哪儿跑？跑啊！
1: 哎呦，队长他会飞！队长，油门，
0: 撞开啊！
1: 队长，撞开了。
0: 撞开了还等什么？快追！
1: 走，红花，哎，追，走。
2: 看一下蔬菜，
3: 卖大了，卖大了，卖大了，卖大了，卖大了，
2: 卖大了，卖大了，卖大了，
4: 行。哎，这花不错，我要了。
5: 姑娘，这花我买了。
4: 你买了又怎么样？现在我喜欢，你就得让给我。
5: 这姑娘，这花我买了。姑娘，哎，姑娘，这什么？
6: 嗯，哎，小姐，

0: 我老婆下来，赶紧下来！你们上来！
1: 你要再不下来，老子可开枪了啊！追！快！
2: 让你放枪，抓回来知道吗？
3: 不是，闪！

0: 干什么呢？
1: 不保护您怕它飞吗？
0: 它往哪儿飞呀？这么多人！
2: 哎呦，牛的队长，
0: 小子，我告诉你啊，放了我老婆，你已经被包围了，缴械投降吧！
2: 哎，牛队长，上回您攻打那钟楼镇炮楼，鬼子一定给您好多奖赏吧？
0: 我看你活的是不耐烦了。上回你把我骗的差一点命都保不住，正好你今天落到我手里，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别动，
0: 打开啊。
2: 行了吧，牛大队长，你看你底下那帮怂人，我跟你说，你先看好了，我这枪口底下指的可是你那未过门的媳妇儿。
3: 我不是。
0: 什么？你不是？
2: 不是你咋不是啊？瞎咋着啥呀？你不是谁是？
3: 爱谁是谁是，反正我不是。
0: 什么？你反正不是？你爹早就把我许配给你了。怎么让他气糊涂了？你爹已经把你许配给我了。
3: 我爹说的不算。
0: 什么？你爹说了不算？你爹说了就算？你就是我没过门的媳妇。
3: 我的夫君我自己选。
0: 什么？你自己选？反了你了？就是我媳妇。
3: 我不是。
0: 是。
3: 我不是。
0: 就是我媳妇。
3: 我不是。
0: 行行行行行。
2: 不是你俩的事儿，你俩回去自己谈去啊！不是你眼下先说说，小爷我这档子事儿咋弄啊？
0: 你是谁小爷呀？我老婆在你手里就成我爷了？
2: 那你说呢？
3: 不是你老婆，
4: 妹子，你说都什么时候了，少说几句吧啊！哎，这位兄弟，这位兄弟，有话好说啊！那个先放老妹子啊！
2: 不是你傻还是我傻呀？哦，我放他，我放了他，你们能放我呀？啊？你也别说。就您这妹子要是嫁给这牛大队长还真是，哎，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0: 少跟我胡说八道，
4: 少他妈废话，放老妹子给你留条活路。
3: 你放给我，
0: 别走啊，不许理你。
4: 别爷爷，爷爷，八路爷爷，千万别伤了妹子啊，千万别伤了妹子。
2: 把枪放下。哎，
4: 放下放下，都他妈把枪放下。
2: 牛子队长，干嘛呀？这么支着累不累呀？
4: 哎，牛队长，牛大队长，这妹子都许给你了啊，你不能不管她的死活呀！啊，咱还是先放一枪吧，放一枪啊！
2: 你到底啥意思？你不想入洞房了是吧？啊？把枪放下，
4: 放下枪，
2: 别动。
4: 放下，
2: 放地上，放下呀！

杨队长，给兄弟让他录呗。让开。 兄弟，这身谢谢你了，车都给爷备好了，上车。我告诉你啊，百步穿杨，手里的枪可不长眼。

0: 阿东爷爷，你放我回去吧，上有老下有小，你让我走吧。
1: 行了，就别叨叨了，你好好开车，你俩别叫了。你要知道我爹是谁，说说吓死你。
2: 你爹哪位？
1: 我爹啊，叫副县长。
2: 你
3: 我怎么了？
2: 臭流氓！
3: 我告诉你啊，我可不是啥流氓，八路军武工队三小队队员，我名字叫付杰。
2: 死八路！

0: 你干啥呀？
1: 不行了，我不走了，我要回家。
0: 别！不是，咱不都说好了吗？那等我到了安全的地方，我自然就放你走了。
1: 这荒郊野外的，越走越偏，你倒是安全了，我怎么回去？再说了，要是碰着豺狼虎豹什么的，我怎么办呀？
0: 不是，大小姐，就这么大点林子，您去哪儿碰什么豺狼虎豹去？
1: 那也不行呀，我一个姑娘家家的，要有土匪流氓呢。
0: 那是土匪流氓倒霉。
1: 你
0: 怎么了？你提档我愿意带着你呀、我要是自己走我早回去了，我还得带着你。我告诉你，我一个人走得好好的呢，迎面我就碰上你那什么什么倒霉的那未婚夫了。你这
1: 我跟你说多少遍才有记性呀，那个人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跟我有关系啊？啊，跟我有关系吗？行了行了，赶紧走吧，马上了，就前面了。

0: 快了。
1: 你说了好几个快了。
2: 啊，你看吧。对。
1: 我不走了，我真走不动了。
3: 不是大小姐。
1: 你拍死我吧。

0: 行。那个你不走啊，我走啊。哎，不过我告诉你啊，我们现在可是在这个林子的深处，虽然说呢没有什么豺狼虎豹，不过有那个蛇呀、蜈蚣啊、蜘蛛啊，自个儿小心点啊。
1: 哎，不行，你也不能走。
2: 我现在让你走了，那你为什么又不让我走了呢？
1: 你走了我怎么办呀？啊，天马上又要黑了，你刚才又说有蛇，我还怕。

0: 说什么来着？我说了吧，我还没安全呢。
1: 我安全了。
2: 哎，快救我啊！
0: 这个喊什么喊？喊啥喊？哎，这。

島で殺しては荒らすな荒らすな荒らすな荒らすな。

0: 说你个忘恩负义的娘们儿啊，我不杀你，你倒好，你出卖我啊，这下好了，咱俩谁都别想好。
1: 这帮不长眼的东西，等我回去一定要有爹好好收拾收拾他们。
0: 你行了吧，你大小姐，别再吹牛了，你爹就是他们的狗腿子，到时候谁欺负谁。

0: 哎，不一定。
1: 你这才狗腿子呢。哎
2: 哎，你干啥呀？
1: 跑啊，都追上来了。
2: 去哪儿啊？
1: 都追上来了。
2: 那这样吧，哎，我不是早就答应过你吗？我一定会放了你的。咱俩现在就分道扬镳，我自己走。
1: 你现在就把我给放了？我没脱险呢。
2: 不是，不行了，我不能再带着你。我如果再带着你的话，搞不好你会跟着我一起被鬼子乱枪打死。没事，我自己走，你跟着待着吧。
1: 哎，不行。
2: 哎呀，行了，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踏踏实实在这儿待着，等鬼子来了以后，你就告诉他们你爹是乡长，他们一定会把你带到你爹身边的啊。放心吧，我自己走。你千万别告诉他们我走的方向啊，听见没？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

0: 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

0: 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
3: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2: 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9: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你兄弟让条路，
1: 等我到了安全的地方，我自然就放你走了。
2: 队长，
1: 咱俩现在就分道扬镳，我自己走。
2: 没脱险呢。

0: 王七龙，德七队，问题暴露哪儿去了？你会说中国话呀？刚才是你让开的枪，你们知不知道我爹是谁啊？啊，我爹是八嘎。
1: 傻丫头，啥脾气？
0: 王威，德七队，问题暴露哪儿去了？
2: 那边。
0: 王威。

0: 说的一点错没有，没事瞎联想些啥玩意儿。
1: 你们什么时候送我回家？
2: 我可以呢，安德斯呢？
3: 太君，杨家毕竟已经被魁收入麾下，
4: 您和他的父兄都在皇军帐下效力，将来事情闹大了，恐怕不好交代呀。
5: 八嘎，躲开！

0: 放开我！我爹是给你们预备人做事，你放开我！
1: 放开！我的死呢！

啊？啊！来来来，老常，你听我说，你误会了，误会了。

0: 只要你放了我老婆，咱们既往不咎，我放你们一条生路，听见吗？
1: 刘桂顺，你个狗腿子，你也给我听好了，你媳妇在我手里呢，你要逼我，你把我逼急了，我也管不了我自己啊！
2: 女人就是麻烦。
3: 没，
2: 完，丫头。
4: 走，快走啊！
2: 丫头。
4: 走。
2: 丫头。
3: 走。
2: 丫头，丫头。

0: 伤了小妹啊，她可是你那管人的媳妇儿啊。
1: 哼，没过门的媳妇儿，放走了八路，你担当得起吗？
2: 妹子，别开枪，是我，我是你哥。老婆，你不要怕，爷们在死，一会儿会救你的。妹子，别开枪，哥过来了。
3: 快快快点，快点！
2: 妹子，妹子。
4: 哥，
2: 怎么了，妹子？老婆，怎么回事？老婆，
4: 怎么了？
2: 这怎么了？
0: 怎么样，妹子？刘队长，
5: 中岛太君，中岛太君，中岛太君，中岛太君。

0: 牛归顺。
1: 这趁火打劫啊！哼，
2: 趁火打劫。
0: 阳光，杨大队长，
2: 你用枪指着谁呀？啊？啊，这件衣服你熟悉吧？这是刚才那个土八路穿的衣服。行啊，你妹子勾结八路，
0: 杀死渡边太君的得意干将中岛少佐。杨大队长，你们家在秋水庙镇，
2: 我看是待到头了。
3: 刘队长，你可不能这么说呀！我队长明察呀！
0: 刘队长
3: 明察。不关我小妹的事儿啊！我
0: 牛队长，牛队长，牛队长，
2: 老婆，别怕，有我呢，啊！哎呀，大舅哥呀，你整的是哪出啊？啊，自己家人，我能胳膊肘往外拐吗？是吧？都把枪放下，放下！自己家人舞刀弄枪干什么？有八路跟八路干去！都给我听着啊！今天这件事儿是这样的，土八路
0: 挟持杨家大小姐杨玉英至此，
2: 欲行强奸
0: 杨家大小姐，幸好碰见中岛太君经过，救下杨家大小姐。
2: 可是自己孤身一人与八路交上手，几番混战以后，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我等随后赶到，
0: 成功的救下中岛太君和杨家大小姐，
2: 可惜
0: 中岛太君
2: 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以身殉职了。都听清楚了没有？
4: 听明白。
2: 再说一遍，听清楚了没有？
4: 听明白。
2: 大舅子，老婆，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呀？啊？
3: 对对对。
2: 太君。别开枪，我们是夜袭队，
0: 我是牛。

0: 上，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听我解释。
1: 解释啥呀？一个八路军战士强奸民女啊？
0: 不是，你想
1: 行。
0: 老张，你不是，她不是民女，她是
2: 酒水庙韦镇长
3: 杨德仁的亲闺女，
0: 是汉奸的闺女。
2: 汉奸的闺女，她。

0: 应该是巡逻的伪军，人数不足呀。你干啥呀？动手啊！不能动手啊！鬼子和汉奸马上就要找咱俩。
1: 是找你。
0: 行行行行，找我行了吧。反正咱不管找谁了。你说万一动起手来，那边伪军要是放了枪，那鬼子和汉奸马上就卷出来了，把咱俩围了怎么办？
1: 我建议啊，兵不血刃，我出去。
0: 行行行行，我知道你本事了啊。那会儿伪军想不起来枪，那万一呢？
1: 万一呢？

哎，军爷，巡逻。军爷，别找，黄眼，黄眼。军爷，真的，我就是一商人，就是一过路的商人，这不是，这世道太不太平了，这不是刚刚的在林子里边被打劫了，你说现在咱这世道也太乱了，这是。哎，对，军爷。 那个，我是跟您打听一下，咱那个张河村怎么走？军爷啥意思？哎呦，军爷，就是这么没钱啊，这，哎呦，行，军爷，军爷，这，哎，行，哎呦，我您看，这，哎呦，军爷。 哎，哎，军爷，这，哎呀，哎呀，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路，兜里团一样得死呢。哎呀，
1: 老张，找机会跑吧。
2: 小鬼子，拜你所赐啊，老子现在是八路军武工队的，怎么着，害怕了吧？啊？
0: 啊，骚哥，你们现在武工队在哪？我找你们很久了。钟楼镇炮楼，你们打的？啊，哎，
2: 那不是你们狗咬狗吗？
0: 怎么了吧？啊？哎，你们两个，要是能打败我，有了新的烟路哟，啊？
2: 扯他娘什么蛋呢？废什么话呀？啊，小鬼子，就你们那几个，就你们那块料，我告诉你，就我们俩，能灭你们一堆，你信吗？
0: 土八路，急需动嘴，不好，快快的可以哟。
3: 一会儿我跟他打，你先撤。
4: 你小心点。
0: 谁得打？你们现在面对的不是黄协军，也不是普通的大日本皇军，
5: 我是版本联队
0: 最优秀的特战队。

0: 我跟你打。
1: 乐昌，别信他。
2: 乐昌，
0: 哟西。

哎呀！

0: こいつがないぜ。
1: いずれは会うんだ。彼がなぜ原で暮らしてたかったんだろ
2: う。操你行了行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哎呦喂，我说老陈啊，你
3: 说
2: 啊啊，
3: 咋没事了？哎，你想说啥？
2: 我跟你说，你能不能不这么冲动啊？啊，我刚才咱不是说了吗？我跟你说了，我咱计划的好好的。
3: 你计划啥了？
2: 我，
3: 你要真的是特战队，你还能去逞能？
2: 不是，我那不是不知道吗？哎呀，不是，我说你

0: 哎呀，啊，
1: 顺软
0: 啊，哎，咱俩刚才那事儿还得再说说，你得听我解释啊。
1: 我不听你解释，哎，这事儿我敢给你保证，我一定会告诉队长，队长替你解释。
0: 不是是，呀。哎呦，我说你咋又一根筋呢？你可不能瞎说呀，老丑啊！

0: 老程啊，我这一路上可都给你解释的清清楚楚。一会儿见了队长，你可不能乱说呀！啊，对，一会儿见了队长，我说啊，哎，你说啊，
1: 我跟你来，
0: 行了行了，这都是实话。 老程啊，我平时对你可不薄啊，对不对？那个，你可不能对不起我呀！不是，你再想想，我跟队长，我俩是多少年的关系了啊？你跟队长，你俩才认识几天呢？你要是敢对不起我，你小心我对你。

0: 老程这一路啊太辛苦了，累了。
1: 我不累。
0: 累了咋不累呢？队长，让老程赶紧歇歇去吧。
1: 那我先睡一会儿去啊。
2: 睡什么觉啊，这刚回来，这才几点呀、啊、你去把大伙叫来汇报一下工作情况。
1: 哎
0: 啊，那个，哎呦，队长呢？
3: 不是，这多少天没见呢？
0: 队长，你这……
2: 我说、啊，你这刚回来啊，去给大伙儿报个平安，大伙儿都挺惦记你。
0: 哎，那行，队长，一会儿我再回来。

0: 富杰那小
1: 子。哎呀，我的天！
2: 哎呦，哎，不是不是，老程，你太快了，你会飞还是咋的？你
3: 这个晋东一带的各敌战区的游击队长，外加咱们武工队三个小队的队长，在三天后在唐县郊外的大帽山一带集结，参加由这个陈总队长亲自主。

0: 这家里得留个管事儿的，你留下啊。
1: 哎，队长，这副队长不方便去，那我就跟着你一块去呗。那大帽山一带我熟啊。
2: 我看大家都别争了，俺跟队长一块去。这万一路上碰上个鬼子、伪军啥的，那俺一下能撂趴下七八个。哎，你们谁能？是吧，队长？
3: 队长，你心里得清楚，论腿脚，我比他

0: 哎，都不用。大帽山这个地方我也去过啊，比较熟悉。再说了，就去开个会，也不是什么危险的任务，我一个人就行了啊。都留下来，只要小鬼子来的时候别掉链子就行啊。
1: 老王，你可千万不能大意啊！你一个人跑那么远去开会，这一路上怕不安全呢。
0: 又不是大姑娘小媳妇儿的，我也不是没一个人过啊。好歹我也全军比武大赛第二名了，没事都放心吧。嗯，
2: 知道你武功厉害。王队长，我们现在身处敌占区，随时都有可能遭遇伪军和鬼子，而且你是一队之长，个人的安全尤为重要，对吧？所以我觉得慎重起见，你还是带一个帮手，万一路上有什么事情也好有个照应。
3: 我说俺们这些大老爷们在这商量大事呢，你个娘们在这瞎掺和啥玩意儿？
0: 张家同志说的我觉得有道理。
3: 他懂人。
0: 要不我带你去吧，要不
3: 你带俺去
0: 行吗？
4: 那确实有点道理。
3: 既然大家那这么信任俺，那俺就表个态，
4: 这一路上俺保证保护好队长的安全。
0: 我带你去是给你见见世面，我用你保护，有了危险不知道谁保护谁呢。
2: 这一个好汉还三个帮呢，多带一个人手也不是什么坏事，对吧？
4: 是啊，俺还成三个帮了。呀，
5: 队长，是不是有点不舒服？
4: 啊，
5: 胃难难受，
3: 胃不舒服？你胃咋了？不是你胃咋了？你这我走这两天你胃就不行了。哎，你
0: 没事，我就一会儿就好，都散会吧啊。
6: 那咱们让队长好好休息，散会了啊，散会了，走吧。嗯，
4: 王娜回去准备去了啊。
7: 好，队长早点休息啊。嗯，
2: 没事吧？
0: 嗯，没事。
7: 对对对对。

0: 心的。
1: 夫君，
0: 来，
1: 队长，
0: 爷，队长，我跟你说，
1: 你小子，我
2: 啊，不是，队长，就是有件事还得跟你说，那是误会，
3: 天大的误会啊！
4: 误会啊！你打死中岛是误会
3: 啊？你说这事儿啊，队长？这不是打死一个小鬼子算啥呀？你看，嗨，老程，我都没放到心上，你还非得跟队长说干嘛？
2: 队长，我觉着你得表扬表扬老程。
3: 要不是老程，我们碰到那会儿装成伪军的特战队，那我早都撂到草桌子。
4: 哎，这杀小鬼子是没什么，但是你救杨家大小姐这事儿干的也不赖。
2: 啥大小姐？杨家的。
3: 老程哎，你到底都说啥呀？
5: 听说杨家大小姐被扒光衣服的时候，你都看见了。
3: 我没看见，我啥也没看见，不是这。你笑啥啊你笑？
6: 王队长，
0: 政委来了。
6: 你昨天晚上不是胃疼吗？我给你现做了点干粮，但是路上吃的，好嚼软。
4: 哎，好，谢谢啊。
2: 好，
3: 好，软，胃不疼。
4: 你跟杨家大小姐那事儿啊，等我回来以后，你再跟我汇报一遍啊。如果有对不上的地方，我处理。
0: 队长，
4: 走，老胡子。
0: 小啥？路上小心啊！
3: 你到底都说啥了？
2: 把警戒好的说了。
3: 你捡的啥好的说？你给我说呀你。
5: 那个，打死日军少佐，英雄救美的。
0: 嗯，那女的长啥样？
2: 回来，回来啊！哎呀，出兵。

0: 大伯，我们哥俩想去唐县，能不能搭您的车？
1: 行。
2: 哎，好，谢谢，
1: 谢谢，
2: 谢谢啊。
0: 谢谢。
3: 妈呀，这又咳得厉害了，要不咱弄点水喝吧？啊，
4: 有了爹。
5: 咱们碰到那伙儿装成伪军的特战队，那我早都撂到头了。
4: 有了爹。
1: 大伯，您这爷俩去哪儿啊？
0: 啊，
3: 俺带娃去卧龙山找杨怀愿。这孩子打小就体弱多病的，这不每年都去烧香求菩萨保佑他平平安安的。

0: 真他娘的不清楚。
1: 没事，
0: 大伯，大伯，您没伤着吧？
1: 没事，
0: 您赶快上车。
1: 狗日的！哎呀
0: ！大伯，您坐好。您别害怕，我们两个八路军武工队的。来，乡亲们，来，过来。
2: 这几个狗腿子欺人太甚，幸好你们在，可给我老乡出了个气。
0: 嗨，这算啥呀？哎，乡亲们，那个一路上不安全啊，如果路上有人查的话，就说我们两个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啊，赶快走，快走。
2: 这几天可真碰着好人了，谢谢你们了。
0: 哎，别搞，快走。哎，好嘞，
2: 谢谢了。
0: 注意安全啊，哎，注意安全啊。
3: 同学再见。
2: 哎，瞎说啥啥？
0: 队长，我跟你说，这回咱可出了出脸了。您咱一枪没法放老这一大片，给老百姓出气了，痛快。
2: 屁！你以为是你打的？看看这个。
0: 耶！
4: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

0: 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

0: 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广东卫视
1: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抖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
2: 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 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 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在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 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提醒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 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 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放开我！
1: 你误会了，误会了。在唐县郊外的大帽山一带集结，参加由这个陈总队长亲自主持的作战会议。
2: 你别害怕，我们两个是八路军武工队的，保持安全啊！
3: 弟兄再见。哎，
4: 瞎咋呼啥？
2: 队长，我跟你说，这回咱可出力出脸了。你看，咱一枪没法放老这一大片，给老百姓出气了，痛快。
4: 屁！你以为是你打的？看看这个。
2: 耶？队长，刚才动手就咱们两个人动手了，也没见人动手啊。这不是标是谁发的？
5: 谁发的？高人。
2: 高人，
5: 幸好这人跟咱一样，都是打汉奸的。
2: 不是，哪儿呢？
5: 哪儿呢？走了呗，哪儿呢？
2: 队长，你说这高人，不是也是咱八路的吧？
5: 我哪知道？赶紧走吧，在这非出事儿。这道不能走了。
2: 那咱走哪儿？
5: 上山。
2: 不是。你看这这么闲，咱还是走大路吧。
5: 你再走这路，再碰见运粮的队伍呢，再打呀。
2: 这碰撞更好啊！来一个我灭一个，埋人两个我灭一双。
5: 那你走吧。
2: 不是，走啊！
5: 你拿它干嘛呀？
2: 哎呀，你这枪，这捡白捡，那拿一个是一个。
5: 你要拿小的。
2: 行，拿个小的。那等会儿我呀，
3: 你快着点。
6: 就开始了。阿纳库里马泽，你满意思？卡纳德，留马斯，奥马德，奥利多伊肖。

0: 하치로 할크 어이츠게
1: 干啥呢你？啊？
2: 这是着火了，着火了！
1: 你快点吧，不是你拿

0: 啊，这一路可真险啊。
1: 你不是能耐吗？动不动就报号啊，这点山路就觉得险了？
0: 哎呀，这我没觉得险，我就是觉得有点心虚的慌。那别哎呀，这刚才那个高人是谁啊？
1: 你傻吗你？我告诉你，那图标那高人，就是。
2: 看吧，真吓死了！惹祸了吗？我看到这儿，我你给我过来！刚说完一句话，把草垛。

0: 走到西面的。
1: 快快快，出来冲一冲！
0: 妈的！什么？你搞我？赶快出来！就要出来！
1: 出来！哎呀！
2: 快点！
3: 慢点！慢点！哎，
2: 都快点！
3: 哎，那老头，这下完了，他肯定看见咱们俩跑进来了。
1: 别开枪！别开枪！
0: 大白天的，你们跟我藏猫猫？
4: 太君，我们是那个上山烧香拜佛的。
0: 这草垛里有菩萨。
2: 太君，你别动。
3: 刚才，有两个武工队，杀了几个军爷，我们看见就害怕了。你们一追，我们也害怕了，就躲在这儿了。
0: 武工队，
3: 武工队
0: 两个人，
3: 两个，
0: 他们去哪儿了？快说！
3: 他们俩往那边跑了。刚跑。
0: 实话。
3: 我良民大胆的，说谎的不会。
0: 你们几个，给我看着他俩，其余的，给我追。
3: 人呢？人呢？
4: 别管了，走走走，快走，走啊！
5: 福尔摩斯正在我山底下。
6: 萨瓦拉多姆。
7: 阿达伦。
8: はい。
7: 時効の相当ではどのような成果を上げた？
8: 大佐、今調べてます。

0: 行，来壶茶。我跟你说啊，这儿已经进了大帽山地带了。你别再给我惹事儿了，我可跑不动了。
1: 不会，不会。
0: 好，谢谢啊。哎。

0: 走开，走开！哎，好。哎，刚说那事儿啊，你别忘了啊，记着没？
1: 快点！小二，倒水。
0: 看什么看？喝你的水！小子，什么人？
2: 哎，这不那个老李吗？
0: 你瞎了你聋子？爷给你说话听不到是吧？你就是一条狗而已。
2: 这爷心情好，赶紧滚蛋！要不然就来不及了。看清楚爷的什么人！小子，叫爷爷。这时候该动手了。
0: 哎，消消气，消消气！不是你干嘛呢？
2: 消消气！滚滚滚！我滚你的吧！滚！

0: 哎，老吕，这么巧啊！
1: 我以为谁呢？原来是你们俩。怎么着？看我动手，你们也手痒痒是吧？
0: 谁活动啊？关键是这几个人，我看的意思是要朝你放黑枪，所以我才帮的你。
1: 我说王亮啊，你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就这几个货人算计我，再来个三个五个十个八个的，我一块给他收拾了。
0: 行行，你厉害。吕队长，我说你这句话说的未免有点大了吧？如果没有我们俩帮忙，你能对付这三个人？
1: 没有你们，照样

0: 不是我们，是他。
1: 对，是他。
2: 这是咱们人吗？
1: 是。
2: 这怎么回事？你是什么人？妈问你话呢？你什么人？

0: 刚才我说了，爷今天心情好，饶你们几个狗命，枪留下，人滚蛋。
1: 基层来自第九军区24团选送，号称华北第一神枪手，弹无虚发，百米之内一枪打灭枪火。
2: 原来你是有备而来啊！哎，不过说实话，你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第一神枪手，确实名不虚传啊。
3: 哎，队长，那个神枪手在哪儿呢？
2: 甭搭理他，他傻啊。
0: 不好意思，让二位见笑了。
2: 你给我闭嘴！
4: 哎，我说，这枪拿着不？
0: 别管了，有人收拾。

0: 师长，
1: 别动，
2: 别动，
1: 别动，把枪交出来。
3: 身手应该是武工队的同志吧？
4: 你是
3: 一线游击队大队长周铁柱，负责大帽山周围的警戒。
0: 嗨，闹了半天是自己人啊，对不住了兄弟。
4: 哎呀，你是怎么看出我们是武工队的呢？
3: 那还用说啊，以你们三个人刚才那么被动的情况下，一眨眼的功夫就撂倒我们四名队员，这么强的战斗力，除了冀中大名鼎鼎的武工队员还能有谁？哎，对了，还不知道几位同志怎么称呼。

0: 哎，周队长，你这防范确实很严密啊，真的。这里三层，外三层的，你别说我们仨，我估计啊，就再多来那么四五个，也照样过不了这道防线，照样给毙了。<笑>老李这脾气啊，就这样，那个话直，性子傲，你不要心里去啊。
1: 哎，你说什么呢？啊，你说，哎，像他这种防线，在我们二队是不是形同虚设？啊，是不是？

0: 别紧张，自己人没事儿啊，自己人，你把枪都放下吧，没事儿。
1: 队长，
2: 武工队二队队员神枪手姬晨，
3: 了不起，你们武工队太厉害了，我们甘拜下风，
4: 甘拜下风。
3: 几位同志，跟我上山吧。
5: 哎，同志，
6: 其他人
3: 注意雨力。
7: 哎，队长，啥时候咱三队也能分来这么一神枪手，
5: 那多好啊！人家这是华北第一神枪手，第一意味着啥呀？第一就一个，我上哪儿给你弄去？你死心吧。不过，哎，没事儿，这个神枪手啊，他也不是啥万灵丹，知道吗？你看咱三队的成员，这不也是个个身怀绝技吗？对不对？只要我们能把个人的作用发挥到这个最大啊，咱不输给二队啊。
7: 对。哎，队长，要是咱三队有这么一神枪手，不更好吗？
5: 那你好好练吧，啊，就指着你了。
7: 行，我好好练。
8: 报告总队长，进山的几位同志全部带到。
2: 武工队二队队长吕春正，队员姬晨前来报道。
9: 三队队长王亮，队员石大虎前来报道。
3: 好，王亮、大虎、陈正、姬晨，你们一路辛苦了。小庄，统计一下参会人员，看看谁还没到。
10: 报告，除一队队长孙罗以外，其他人全部到齐。
11: 孙队长向来不迟到的，今儿有点反常啊。
2: 难道路上遇上鬼子了？
12: 啊！周队长，你担任外围警戒，一直没看到孙队长来吗？
8: 报告，最后进山的同志就是吕队长和王队长他们。
7: 队长，这一队队长你见过吗？
13: 我进武工队的时候，一队已经出去执行任务了，我都没见过。光这一老头姓孙，一大把年纪，是武工队最老的队员。
8: 谁？警戒！
14: 都回来吧。小李阳，你那咳嗽声我听得出来。老孙，出来吧。
10: 报告总队长，武工队一队队长孙铎，队员李阳前来报道。
3: 老孙同志，一路上辛苦了。
14: 小李阳，你这老病得抓紧时间治啊。
15: 治不好了，这病打娘胎里就有，习惯了。
16: 我说同志们呐，这人呐，一上了年纪啊，这腿脚就不利落啊。所以每次开会呀，我都是提前出发的啊，这叫赶早不赶晚啊。这次到大帽山，一路上得到各位多多关照啊。总算顺顺当当的啊。今儿一大早我就进山了啊。看见游击队的同志们呢，忙前忙后的，各有各的任务，也没好打扰大家。一闷头就跟我这小兄弟，在山后边找个安静的地方睡了一觉。这一觉啊，成了起大早赶晚集了啊。我老孙头啊，让大家担心了，给大家赔个不是啊。
8: 孙队长，您的意思是说一大早就跟这同志进山了啊？我们游击队可是设了四层防线呢，一点都不敢疏忽啊。这怎么就没瞅见你们呢？
16: 周队长啊，今儿早我们进山的时候啊，看见你跟队员们在虎头渠的山沟里埋伏着，本想过去打个招呼，又怕给你们添麻烦，所以就没惊动你们。
8: 看见了吗？这就是经验，还得学。
17: 是，
8: 好了，大家伙人都到齐了，我们进去开会。
3: 几位同志，请。
8: 同志们，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是要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13: 自打去年中条山战役打响之后，鬼子一直从北方调兵遣将，现在正集结于山东和山西两地，时刻准备着增援主战场。眼下我们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情报，鬼子一支新整编的精锐甲级旅团已经在天津登陆。

0: 中挑战战区，这支部队装备精良，一旦投入战场，势必对我方在军事上造成巨大的压力。因此，上级首长决定急调我八路军冀中军区9个军分区的20四团、30四团，还有42团秘密插入敌后集结，并于5天之后在曲阳县和玉堂乡之间的龙爪峪设伏。 力图一举把这个精锐旅团彻底歼灭。大家安静。客观的地理位置告诉我，一旦伏击战打响，驻扎在晋东附近的坂本联队及其各部势必闻风而动，火速向龙爪峪一带增援。而我们各地游击队。 和武工队的具体任务，就是要在伏击战打响的同时，彻底切断从冀东周边通向龙爪峪的所有交通线路，从而确保我主力部队这次伏击任务的顺利完成。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下面我来宣布具体任务。武工队第一小队，
2: 到。
0: 你们的任务是。 带领北甸头、黑铺、白河一带的游击队，在白河集结，从北面截断唐县、顺平县、北罗镇一带的鬼子后卫兵。
2: 是。
0: 武工队第二小队，
2: 到。
0: 你们的任务是带领陈谷、南岭一带的游击队，在南棱镇集结，从南面阻击清河、镇东。 南岭一带的鬼子后卫军，撤。第三小队队长王亮，
3: 到。
0: 你们的任务最为艰巨，带领中楼镇、赵庄、清河镇、阳平镇一带的游击队，在沙河镇集结，务必要在主战场伏击打响的同时，切断从沙河镇到曲阳县必经要道。
3: 沙河镇北侧的渔阳谷公路，你阻挡驻扎在清河镇的渡边宪兵大队及其下辖治安团对主战场龙爪峪的增援。
2: 是。
3: 王亮，你就没有困难吗？没困难，这有啥困难？怎么没困难？王亮，就是你们炸了公路，与敌人的工兵配置足以很快修复，就是你们三小队几个人及游击队，那肯定不行。
0: 你咋知道不行呢？这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你以为你想出来就能做得到啊？
4: 李晨舟，你在这起什么哄？
0: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次任务离你们三小队活动范围最近，只好由你们来完成。
4: 可要从人员配备上来说，其他各兄弟部队都有相对难的任务，所以实在是抽不出更多的兵力给你。你
0: 放心吧，队长，我肯定能完成这个任务，
4: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同志们，任务我都布置完了。 留给你们大家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散会以后，大家即刻返回驻地，做应有的必要准备，务必于5天之后，按指定地点、按时间到达伏击区，不得有误。
5: 是。
0: 回去准备吧。

0: 这都是多少钱？回头有机会我叫你教育他。
1: 行了呗，想不让别人说，就好好完成任务啊。
2: 对，用自己的实力来证明。
3: 跟谁学呢？这是。
2: 这样啊，还用跟别人学啊？自己悟出来了。
4: 王亮，
0: 队长，
4: 我坚信你和你的第三小队一定能够胜任这次艰巨的任务。
0: 是。

0: 心啊。
1: 有啥不放心的？你不都保证完成任务了吗？
0: 啊，肯定保证完成任务。
1: 那就行，那我就放心。
2: 老亮，
0: 哎，李队长，你刚才说的话啥意思？俺们算对咋了？咱能不能别整天门缝里边看人，行不行？
1: 你能不能说话别总没大没小的？这是二队队长怎么说话呢？
2: 王亮啊，现在你们人员还不齐整，这次担子可不轻啊。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尽管给我开口，我们二队会全力帮你。
1: 嗯，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在没赢你之前就先倒下的啊。
0: 您放心啊。
2: 好，那我等着。
1: 嗯。
0: 这小坐地炮还整天狂啥狂啊？
1: 我发现你现在不懂好赖呀、啊，人家那是要帮你，那叫个什么？
0: 不用，
1: 真有志气，哼！
3: 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口，唱
4: 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前。
5: 你好好学不好好学呀、啊？你说着呢。
6: 我胡大爷，别生气，别生气。啥玩意儿你？你想不想学啊你？
7: 方队长，
6: 这，你这一块是这样的，
7: 方队长呢？
8: 啊，政委，这么急什么事儿啊？
7: 刚刚得到消息，阳城镇的那个李村最近突然来了一批鬼子
8: 啊，
7: 要在那边修炮楼，村里边所有的男的都被抓去当苦力了，连路过的都不放过，见一个抓一个。
6: 啥玩意儿？阳城镇？那不是从大帽山到赵庄的必经之路吗？
9: 这是啊。
6: 哎呀娘，那万一队长他们开会回来，那正好赶上鬼子他们在那抓壮丁呢，给抓进修炮楼了，那咋办
5: 啊？那可不行啊！
8: 看来咱们得去接应他们一下。
6: 走，
7: 我跟你们一起去。
8: 哎，不，政委，你是这赵庄根据地的政委，你走了以后工作怎么办？再说，你又不是我们武工队的队员，我们这是去打仗，你去干什么呢？
7: 就因为是打仗，我才更要去。别忘了，我虽然是这个根据地的政委，但我同时也领导赵庄游击队，敌后战线没有文职干部。
8: 可是，
7: 哎呀，行了，别说了。赵庄暂时由吴政委代管，我这就去召集游击队队员，我们一起去接应王队长他们啊！你们快点。
8: 好，那抓紧时间，不用少废话。
6: 三哥，你能跟着我，没事，这回让你好好见识见识师傅。

0: 放开我！
1: 你奶奶！又干啥去？
2: 我去救他们去。
1: 我说过啥你忘了？
2: 说过啥？听队长的，
1: 听队长的，
3: 记得。
2: 队长，那咱们就不去救他们去了。
1: 我说不救了吗？
2: 没说。那咱到底救还是不救啊？
1: 我问问你，这儿是哪儿？
2: 这儿？我不知道。
1: 那前面是哪儿？
2: 不知道。
1: 这儿叫阳城镇，前面

0: 就是李村儿，明白了没有啊？
1: 阳城镇，咋听着这么耳熟呢？哦，队长，
2: 我想起来了，咱们送方政委来过这儿啊。你忘了咱们当初送方政委的时候，在镇子上还救过一个酒鬼，还有一个歌妓，你想起来没有？
1: 还没想起来啊？哎呀，那队长，我说你有时候你那脑子还不软呢。
2: 后来咱又过了一个那个什么谷，咱还碰到一个劫道的，你还给他钱来着，对不对？完了那个劫道的还帮咱打伪军呢，想起来了吧？
1: 队长，你说那个劫道的那个枪法，跟那个二队那个神枪手那个枪法，他们俩……
0: 你别跟我说了。我说大伙，大伙，你这脑袋里头都装些什么呀？啊，我这么引导你，你都跟我合不上拍啊？我是想告诉你，这儿叫阳城镇，前面就是李村。你说刚才那帮人到这个点儿了，他是不是也就到李村也就不走了，在那歇脚啊？
2: 是啊。
0: 那我建议咱们到李村再救老百姓，行不行啊？
2: 我行啊，队长，咋不行？
1: 这救谁？
0: 你以后少跟我说话啊，多听，听我的就行啊。
1: 队长，你不舒服了？

快点，来，辛苦了，抽根烟啊！快点，辛苦了，抽根烟。

0: 你回娘待会儿喝行不行？酒鬼，好干活啊！来，
1: 小哥，那小翠儿那事儿，
2: 你放心，拿你钱替你办事儿，三哥是个讲究人。
1: 哎，谢谢三哥。
0: 行了，好干活。来。

0: 小事儿没事儿，你看，他们快点！
1: 好人，金宇，金宇，金宇，别瞎说！金宇，快点！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

这个烂酒鬼，我跟你说，我要不是为了这点钱，老子才懒得管你呢。我只能保证我的兄弟不抓他。再说了，就你抓了也比跟你这个烂酒鬼在一块儿强。好好干活，你给我

0: 问你呢。你弄一死人来干嘛呀？
1: 还没使劲啊？
0: 啊，再去打一个去。
2: 行行行行行。
3: 香，真香！
4: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5: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6: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4: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6: 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

0: 加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
2: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卖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

0: 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0: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4: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
1: 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两个武工队杀了几个军医。
1: 一线游击队大队长周铁柱负责大帽山周围的警戒。
2: 你们的任务最为艰巨。
3: 没困难，这有啥困难？
4: 尽管给我开口，我们二队会全力帮你。
5: 那我建议咱们到李村再救老百姓，行不行啊？
6: 队长，队长活的。说，
7: 我问你，
5: 我问你呢，你弄一死人来干嘛呀？还没使劲啊？
6: 啊，再去打一个去。
7: 我把你这塞嘴木兵给拿下去，不许喊，听见没有？
6: 去。
7: 被你们抓的那些老乡都被关在哪儿？
6: 前面全都是全家炸死爽。李总长，
7: 谁绑的你？谁？
5: 啊！我还没问完呢，
6: 前面去转机山点儿。
7: 大老姐，你把那个拖到那沟里。

0: 你说错了，不是那些女的。
1: 没关系，你去把那两个冰的衣服给我弄下来，咱们可收拾。

0: 我是来救你们的，跟我走。我是武工队的，跟我走。武工队的，
1: 对，武工队的，
0: 别害怕，把大家都叫醒。武工队叫咱们来了，
1: 叫你走吧。武工队叫咱们来了，
0: 小点声，小点声。
2: 一会儿带着大家从村西口走，除了西口有片林子，你们到那儿就安全了，知道不？走，
1: 谢谢马荣军。

0: 这是太君要几个老百姓到村西头帮着修工事。
1: 出什么事了？
0: 你没听说呀？工队今天晚上有可能偷袭一村。
1: 这还来得及吗？这
0: 谁知道？
1: 晚上干啥干啥呗。哎呀，奶奶的，真不让人安心。去吧去吧，
2: 走，
1: 哎，走。
3: 兄弟，咱还没对口令呢。

0: 啥口令啊？这是急事儿，你说咱俩都自己人整这玩意儿干啥？你说，
1: 这也是例行公事嘛。你看现在武工队那么猖獗，咱这不是以防万一吗？啊，
0: 也是。你说我要真是武工队的，你还能站这儿？
1: 你要真是武工队啊，我也不跟你在这儿对了。
0: 对。哎，不是，有枪声啊！枪声，东头有枪声，东亮，你把这些老百姓给太君送过去。
2: 好，
0: 我去支援，听懂没有？
2: 听懂了。
0: 快行，走
2: 走，
3: 快走走走走走走。
4: 在哪儿呢？就在前面，还没到。
0: 啊，快了快了。

0: 谁愿意送命啊？是不是？哎呀，
1: 是啊，是啊。哎，
2: 要想送命，谁还当这狗腿子呀？
0: 是是是。
1: 哎呀，行了行了，起来吧，还装。
2: 哎，不对呀，我怎么一直就没听着这枪声？
0: 啊，这枪声我可能是听错了，听错了，
2: 听错了
0: 啊，听错了，错了。
3: 哪来的？
4: 报告太君，巡逻的干活。
3: 方向八狗。
4: 天黑黑。
3: 还有，太君，我们来考考你，哪件带弄？
0: 我们听见村东头有枪声，特意跑过来支援。
3: 咋个样？你谁来多给他？
0: 刚才还有呢。刚才，
4: 太君，
2: 这个人他有问题。
4: 你联系的回门的。还有空，你看。
0: 我说有枪声吗？
4: 快，
0: 听错。
4: 在那边呢。
3: 快快快！
4: 对，太君回来。
0: 行行行行行。行
4: 哪个省？这西边都是山路啊！
5: 西边？驻城大炮这么快呢？
4: 老张，你们先走，我得回去。
2: 哎，不对，那不是你们的人，刚才他是带着伪军奔东边跑的。
4: 哎呀，你不知道我们队长跑得快。耶，不对呀，他再快也不能超过咱们呀，是不是？
2: 是啊。
4: 哎。老张，前面有林子，快躲林子里。

0: 是不是你开的枪？
1: 当然不是，我还是以为你跟鬼子相遇了呢。
0: 没有啊。
1: 老乡呢？哦，
0: 老乡在前面林子里呢。
1: 是咱们的人。
0: 咱们的人？是付杰？
1: 屁！要是付杰，咱光开枪不救人啊？
0: 哦，也是。

快跑！就在前面，前面跑上！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够了！
1: 哎，

0: 狗锤子！
1: 别，你别打了，打谁呢？
0: 不是说好了，最后一个是我的吗？
1: 人都死了还打？咱来干啥来了？来救人？
2: 那不是来杀人？
1: 走走走！哎，
0: 这

0: 听声像是个狙击手。
1: 狙击手人叫
0: 击锤，又到了一个。

0: 哎，等，当叔叔
1: 错了。
0: 不对，有五个鬼子，七个匪军，
1: 想当伪军给我。
0: 别着急，人来回走，没数清楚。我再数数。
1: 先生，不用数了，你数数嘛，你听我。
0: 这个
1: 戴着大檐帽的，给你。钢盔的归我，记住啊，
0: 我是这个。
1: 对，走，好了。

0: 阿斯卡隆，
1: 靠近点，让这些娘们都靠近点。

0: 你奶奶的！狗眼狼牙的！
1: 回来吗，老师？回来吗？
0: 撑开你的眼，咱们是一伙的！撑开你的狗眼看看老子，看看你的老子是。

0: 队长，什么情况这是？
1: 看来这小子这狗眼还没全瞎。
2: 别开枪！

0: 相信我们，我们是化了妆来救你们的。快走啊，起来！真的，一会儿又开枪了，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对对对，走走走走。
1: 韩七六干。
0: 别怕别怕，走走走，
2: 还是两杆钢枪。
0: 你别吓人了，快走。
3: 走。

0: 了？
1: 大华，不打了，撤。
0: 咱不说好了不撤吗？
1: 咱刚开完会，总队长给咱这么叫话头条，咱俩要是都扔这儿了，谁去传达命令啊？
0: 我管他啥任务，我是
1: 听我的。我知道你讲义气，但是你想想，咱现在不光是为了武工队，咱为了一营啊！你忘了咱当初为啥留这儿啊？啊！我是来拿我当李连长，走，好吧？
2: 胡说！
0: 走！
1: 行，你这么想啊？你拿不拿我当你连长？
2: 啊？
1: 那你听不听我的？
2: 听。
1: 那我有危险了，你是不是得帮我呀？
2: 猫，
1: 我现在是不是有危险？你说这几个娘们儿是不是拖我后腿啊？那你帮我把他们送走了，别拖我后腿，总行吗？
0: 行。
1: 行还不快走？
0: 送走我再回来。
1: 走啊！

0: 奴ら弾が楽になだな。ファンデ川に寄で攻撃をオーバ
1: ー。はい。
2: おお見ます。
3: 射撃止め。
0: おい。老朋友，可以出上见了一面吗？

0: 工队队长王亮，萨斯干的，
1: 知道的不少。说吧，想怎么着？
0: 克鲁斯，杀了，
1: 那来吧。反正我就一个人，也没你们人多。来吧，
0: 我的，不可以多欺少的，因为我这个人很重英雄。
1: 这啥意思啊？咱俩单挑啊？
0: 应该叫做切磋。不过不管兄弟，你都不会活着离开这里，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你的全力。
1: 你放心，我一定尽全力啊。

小鬼子这东西我用不惯。

一个换你们一堆，值了！你们咋来了？队长，把手雷扔掉，快过来！

给给

0: 阴的，我让你玩阴的，我让你。
1: 你也玩阴的？
2: 啥啥阴呢？
3: 哎！你们呢？
1: 哎！妈呀！
4: 奶奶说，这一带鬼子正在抓人修工事，我们担心你们两个出事，所以就出来接应了。你受伤了？
1: 没事，
5: 其实没伤的骨头，皮外伤。
0: 哎呀呀呀呀呀！怎么把队长一个人扔下？
1: 哎呀！
0: 队长说那些女的会拖累他，让我把那些女的带到那个……
5: 哎，行！我问你，那些老乡呢？
0: 老乡说，
4: 你说那几个女的是吧？啊，方政委已经在那边照顾着了。
5: 谁？他也来了？啊，
4: 对呀，就在小树林那边。我让傅杰在那守着呢，
5: 你咋把他也给带来了？
4: 他自己坚持要来。
0: 你说这笨蛋娘们，他来这干啥？不上吗？
4: 哎，好了，咱们赶紧撤吧。这里离阳城据点近，鬼子随时都会出来增援，咱们赶紧走。
0: 哎，
4: 队长，
0: 咋回事？
4: 什么情况？哎，队长。咋了，队长？看啥呢？
6: 刚才有个狙击手，那枪法可准了。不信你问队长。

0: 而且还中了毒。
1: 我
2: 你又不懂，起来。队长，你怎么知道这人中毒了？
0: 这血有点腥臭，
2: 我闻闻。就是臭臭的。
0: 你腿脚快，你附近先探探去。
3: 好，队长，这儿危险，还是先撤吧，回赵庄。

0: 任务还有点不放心呢。
1: 对了，还有那个二队那个队长叫驴。
2: 你闭嘴吧，队长，什么情况？
3: 总队长担心我们不能完成这次任务。
4: 啥玩意儿啊？你这他就没有不担心的时候？队长，我给你保证，这就我一人去，我保证我也能把这个任务完成得漂漂亮亮的。
3: 行，那你就一个人去吧。啊
4: 啊！
1: 行了，别贫了，
4: 我就是比喻了。
1: 既然上级这么担心，说明这次任务它非常重要，也非常艰难。队长，我看咱们先派些人到那儿去侦查一下地形，回来咱们再具体制定方案。
3: 我也这么想。
4: 嘿，队长，那我现在就去呗。
3: 行，老程，你陪他去。
4: 不用，那边日本鬼子多，这老程这蔫巴样，这是容易暴露。没事，我带我徒弟去，一准没错。
3: 你还有徒弟呢？
4: 有啊，那五啊，那。
3: 老程，还是你陪他去啊。
4: 队长啊，我徒弟咋了？
5: 哎，等，我去吧，我是一个女的，打探起来更方便一点。
4: 方家同志啊，人大虎上回都说了，这是我们武工队内部的事情，你们女同志不便掺和。
5: 人家刚才都说了，要我们游击队配合，怎么就成你们内部事儿了？
4: 那对呀，那你们游击队那只是配合。
5: 你别忘了啊，昨天营救王队长，我们游击队也是出力了的。
4: 嗯，不，反正你不能。
5: 为
6: 不管怎么样，
7: 行了，这开会呢，怎么还斗上嘴了？
3: 我就这个问题啊，支持傅杰同志的看法啊。那个配合呀，是行动起来以后的事情，行动之前所有的任务工作都由武工队独立完成啊。
5: 王队长，
3: 我宣布一条纪律啊，以后不管什么行动，这个游击队的某些同志，尤其是女同志，就不要参加了。
5: 女同志怎么了呀？人家花木兰还能带军打仗呢，凭什么我不能参加？重男轻女啊你！
3: 重什么男轻什么女？我又不生孩子，我还不是担心。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老方，把这个纪律记下来，写到纪律里头。
0: 写上。俺这有笔啊，
1: 就是俺这有笔。哎，你怎么会有钢笔呢？啊，哎，还是好笔呢，好笔呀！
5: 这不是我的钢笔吗？啊，你在哪儿捡到的呀？
1: 啊，这是昨天俺跟队长……
3: 哎，石大虎同志，这支笔是方家同志丢在玉山炮楼的，你怎么捡到的？
1: 玉山炮楼？不是，昨天咱俩在……
3: 哎，你捡到同志的东西你不上交，你这问题你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
1: 不是，咱俩在一块儿，
3: 闭嘴，不许说话，回头处理你。
8: 你帽都换了，
9: 没大事吧？
1: 找到就好，找到就好啊！这就是你说你老师送给你的那支笔。
5: 嗯。
9: 哎呀，队长，你那胃咋样？好了吧？哎呀，方家总之安。
3: 你滚蛋！你还不执行任务去？
9: 有事，保证完成任务。
4: 哎，老程啊，走吧。
3: 那别的地方都没坏吧？
5: 没事。
3: 那笔帽坏了，问题应该不大。这大虎同志捡到东西啊，不上交，给弄坏了。那屋你别担心啊。
5: 没事儿，我想他一时忘了。
1: 啊，没忘，这个笔就是从队长身上掉下来的，而且这个笔帽掉下来本身就是坏的，那这真事儿。
3: 你看他承认了，是他捡的，是你捡的，是不是？
1: 捡是俺捡的呀。
3: 你看他承认了，是他捡的，回头。没事儿。
9: 我也走了。
3: 哎，你干嘛去？
9: 处理大火。

0: 我们的任务是炸毁渔阳谷公路，切断长生镇渡边大队支援的必经之路。
1: 嗯，
2: 就这些？
3: 还就这些？就这些？那个总队长对咱这讲。

0: 对，严肃处理的啊。
1: 我严肃处理的。
2: 没事吧？
1: 没事，不用不用不用，真没真没事儿。这笔找着了，回去吧。
2: 好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
5: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8: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7: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4: 领到了，
5: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快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8: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7: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9: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一块吧。
4: 父母的身体的状况只能是隔三差五的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5: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
1: 新一 戴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是。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1: 咱还没对口令，
2: 你说我要真是武工队的，你还能站这儿？
0: 无名谷那小子，
3: 队长，
4: 咱俩单挑啊！
1: 看看，
0: 马队，马队，我去你的！
5: 喂，长生。
6: 差不多了，他中的是蝎毒，幸好毒性不太大，我已经替他处理过了，应该没什么事儿。
3: 哎呀，啥蝎子咬了这么大口子？
2: 你是在哪儿找着他的？
7: 哦，就在咱们打鬼子那地方，那儿有条小溪。我见他的时候，他都昏迷了。
3: 不是，长生啊，队长让你找那个狙击手，你把这酒鬼背过来算啥干啥？
7: 他活着呢，我能不背？他是不是是条性命啊？
3: 他活着还不如死了呢，整天就知道喝大酒，完还靠女人养活。哎呀，
2: 你找着他的时候，还有没有其他东西？
7: 没啥呀，这啊，对对，有一个酒瓶子，我给他扔了。
3: 你看看，你看看，临死还不忘喝酒了，你还救他？
6: 怎么了？
2: 昨天救那个女孩子在哪儿？
6: 在我那儿。他受了一点惊吓，一直都昏昏沉沉的，我给他吃了一点药，让村里的几个大娘照顾着呢。
2: 你们看那女孩子眼熟不？
6: 眼熟？
2: 那是他媳妇儿。
6: 哎，对，就是那个叫小翠儿的那个。
7: 对，我说呢，这
3: 对对对对，就是他。不可能啊，这个酒鬼媳妇儿是个妓女，打扮得花枝。

0: 展呢，还露个大白腿。哎，那昨天俺背过来那个，一看就是那个黄花大闺女。
1: 我问你，你咋知道？
0: 俺咋知道？那个剧你穿那个身上那个花是大花，昨天俺背过来她穿的是小碎花。你看打扮你还看不出来？
2: 你观察的够细致的。
0: 你这那该细致的时候就得细致啊。嘿嘿，你
2: 行了，那你看着她吧啊，细致点，咱过去看看。
3: 醒了，
4: 臭
3: 啊！啥？
4: 臭脚？
3: 脚？还有啥？
4: 小翠儿？
3: 啥翠儿？
0: 大妈呀，这一醒就想着女人跟酒。那这尝尝，你在这看着，俺出去转转去。
3: 啥玩意儿？你也真是真不争气！哎呀，你别喝酒了，来，算了，对着壶喝吧，喝点水来。俺俩翻过去。
5: 哎，老王啊，你真怀疑那小子就是那个狙击手？
6: 不可能，你忘了吗？那天我们亲眼看到的，那个汉奸那么大，他都不
7: 认识。你知道什么叫真人不露相吗？
5: 如果他真是那个狙击手，那他藏得可真够深的。
2: 万一人家有什么难言之隐，你就是不想说呢？
6: 我有点不行。
2: 头发长的那个女的，肯定是他老婆。不信你一会儿问问。
8: 迟点吧，
9: 大姐。
8: 方政委。你看这孩子不吃不喝的，别着急的。
9: 姑娘，姑娘，你是叫小翠儿吗？你看看我，你还认识我吗？
10: 大姐，我认识你。大姐，我认识你，你是好人。大哥，我认识你们，你们是好人。我求求你救救我男人，我男人被日本人抓走了，我求求你救救他。哎呦，我给你磕头了。
11: 不用，妹子，哎，我跟你说，
0: 不用这样啊。
11: 我跟你说，你男人没事了，已经被我们给救回来了啊。
10: 真的。啊，那我要去见金宇，他在哪儿？带我去见他，我现在就要去。
9: 慢点，别着急。
2: 别急，把鞋穿上。
9: 把鞋穿上啊！
3: 来来来，
2: 走，来这边。来吧，到了。
12: 哎，再喝一口，哎。喝点啊！
10: 金宇，金宇，我以为他也认不到你了，你吓死我了！
12: 金宇，别哭了，我这不好好的吗？
13: どれだけの苦労があるか分かるか。この短い間に7人もの特殊部隊員を失った帝国の大恥である。
14: 大佐、今までこれは帝国に恥をかけるのはしないだろう。やはり今までこれ自分のやり方と思います。
15: 原因は何だ、言ってみろ。
14: 我々の情報によると、毎回コンマル君と

0: 我怎么就看不出来他是个神仙？
1: 这话怎么讲？
0: 没发现啊，他的食指都断了。
1: 谁说没食指就不能开枪了？
0: 你打给我看看。
1: 也是，一个连路都找不着的女护士都能给咱当政委了，这还有啥不可能啊？
0: 我这钢笔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什么苞米？苞米怎么了？
0: 我说的是钢笔，我的钢笔怎么回事？你耳朵怎么了？什么苞米？
1: 说正事儿呢，你是扯得太远了，这也
0: 没扯远。我想了很久，终于想明白了。一个捡了革命同志的东西不归还，还有意损坏的人，真是没有资格当队长。
1: 对啊，当什么队长啊？大虎那智力能当队长吗？我都说了，我回去批评他，处理他。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0: 那大虎哥说，这个笔是从你身上掉下来的，你怎么解释？
1: 大虎说的你就信啊？你要信他的话，那你的智力不跟他一样了吗？他那明显是在撒谎。
0: 我看是你撒谎。
1: 你看这娘们儿，永远都是哈无理变三分的。
2: 我说王亮啊，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吗？不就是一支钢笔，那笔帽你给弄坏了，人家方政委也没有怪你嘛，是不是？
1: 那什么我弄坏的？我这大虎弄坏的，怎么成我弄坏的了呢？
0: 什么叫物理变三分？
2: 好了好了，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啊。那支笔呢，是在那天啊，临江酒楼，你从那阮二狗手里拿过来的。
1: 你把它拿什么狗？
0: 阮二狗，怎么回事啊？
1: 哎，没事。
2: 王政委是这样的，这个听说你这支笔丢了以后呢，我们王队长啊，他一直惦着啊，一直惦着这支，就正好碰上那天，不就有机会就？
1: 行，是什么呀？这是几百辈子事，扯哪儿去了？扯得太远了。说正事儿，
0: 对，说点正事儿吧。
2: 有正事儿，这一会儿功夫就一致对外了啊。
1: 好，
2: 咱们就说正事儿啊。那个，你们觉得那个啊，薛金宇就是那个狙击手对吧？那么你们打算把他怎么办呢？
1: 把他留下
0: 来。
1: 我的意思是说。二队不是有个击沉吗？对不对？那咱三队不能比二队差，咱也得有个神枪手，是这意思啊？
2: 问题是，他到底是不是那个狙击手？再有呢，就是他到底愿不愿意留下来？
0: 这好办，晚一点我跟小翠聊一聊。
1: 你聊就能给人留下来啊？
0: 那怎么了呀？我是政委，政委干什么呢？政委是专门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怎么聊不明白啊？
1: 那你干脆跟严婉聊去吧，你把他聊明白了最好。
0: 我跟那语言不通，我聊不明白。
1: 没事，他通啊，我给你逮来，你们俩一块跟他聊。
2: 好了，你们慢慢聊啊，我还有点事儿，我先去了啊。你们聊。
1: 哎，学日语去啊。啊，那你聊去吧，聊吧。
0: 聊什么？
1: 你不要聊薛金宇吗？
0: 你不是说我聊不明白吗？
1: 你不是说你能聊明白吗？
0: 你说我聊不明白，那我就聊不明白了呀。
1: 哎，你刚才自己说能聊明。
3: 王队长，方政委，出事了！
1: 你咋呼什么玩意儿？
3: 不是，长生哥救回来的那个酒鬼和大虎哥打起来了。
4: 你还知道是俺们救了你们？你们俩为啥想逃跑？
5: 你想点事儿说。
4: 那就是，那为啥要逃跑呢？你
3: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不是想逃跑，我就是想回家，回阳城镇。
5: 这，我听明白了，人家就是想回阳城镇。
4: 告诉你啊，今年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不知道咋回事是吧？
5: 开始吧，
4: 干起来！
5: 干啥呀？这是。
4: 队长。你来正好，他们俩想溜出村，让我逮了个正高，我怀疑他们俩到小日本
6: 了。你个屁！
7: 方佳姐，
0: 翠儿，怎么了？
7: 方佳姐，我们想回阳城镇。
0: 回阳城镇？你不怕被鬼子抓了呀？
3: 没事，有我呢，我能保护小翠儿。
4: 就你还保护人家吗？你一个烂酒鬼，整天就知道喝酒。
0: 行了，咱们有事进屋说啊。
6: 长生哥，嗯，这个人真愿意喝酒啊。
5: 爱喝酒，见酒就没命了。回来，干啥去啊你？啊，
3: 我师父告诉我，投其所好，稳人心。我打点酒给他，让他留下。
5: 这孩子到底是真精啊，还是真傻？
1: 我们那位同志是有些粗鲁啊，两位不要太介意。
8: 哎，不介意，不介意。哎，知道我们不好，我们跑出走之前也没打个招呼。哎，不过，得谢谢你们啊，救命神。
0: 哎，小翠儿，你们要是真想走，我们也不拦着。不过他体内的亵渎还没有完全清干净，还需要再治疗呢。
8: 没事，我找个医生就好了。
1: 你这伤可是日本人打的啊！你这时候回家回阳城镇，那可是敌占区，回那儿治亵渎，这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8: 长官，你开玩笑吧？我这是逃出来的时候，半路上被蝎子咬的。这，
1: 那咬你的蝎子嘴可够大的，日本人养的吧？回去，日本人正找你呢。
8: 啥？不可能！我这一介老百姓，是日本人找我的，不可能。
0: 金宇，要不等伤养好了，咱再走吧。

0: 对呀、啊，等你伤好了再走也不迟嘛。哎，
1: 太客气了，那都一样，都一样，我没事，没事。哎，
2: 哎呀，
0: 怎么了？
2: 没事，他碰了我一下伤口。

0: 诉你别乱动，别乱动的。你的枪伤很严重，这要万一再打偏一点，你的胳膊就保不住了。
1: 没那么严重啊，那个放心吧，这胳膊没大事。
0: 金宇，咱先别走了。
2: 也好，也好。
1: 行，那就再休息两天啊。
0: 那你们先歇着吧，啊。

你们要是真想走，我们也不拦着。不过他体内的亵渎还没有完全清干净，还需要再治疗。

0: 了，翠儿。
1: 啊，没事儿，睡不着觉。
2: 那，要不我俩聊聊？
3: 啥好聊的？我这个小老百姓，我就想跟小翠儿安安稳稳的过个日子。
4: 这谁都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你说那小鬼子，他能让你安稳吗？我看得出来你有两下，就是深藏不露。
1: 方家姐。你们太看得起我家金宇了，他没你们说的那么厉害。
2: 是吗？那也许是我们看错了。小翠儿，现在国难当头，我觉得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奋起抗争，只有我们团结了才能打跑小鬼子，你说呢？
1: 金宇他不爱打仗。
4: 谁愿意打仗啊？那过去有句老话叫什么，好男不当兵，还有什么来着，
3: 好铁不打
5: 不打钉。
4: 哎，对，就这句。哎，你也知道啊。对了，过去当兵说实话就是为了混口饭吃，那现在可不一样。现在当兵为啥？为国家，为了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1: 其实我也知道这个道理，只是金宇实在是没那个能耐。
2: 小翠，你知道昨天晚上在李庄村的树林里边暗处干掉很多鬼子的那个人是谁吗？
1: 金宇说是你们武工队的人。
2: 不是，是薛金宇。
3: 方大哥，我想你是误会了。
4: 我没误会。你今天在山上开枪的时候肯定把我当成伪军了，多亏我命大躲过了这劫。我今天特意捂着这只没受伤的胳膊就是为了看你反应，我一看你反应我就知道你肯定就是那个狙击手。
3: 王大哥，你什么时候见过这个没有食指的狙击手啊？
4: 那你咋知道这开枪得用食指？
3: 我这酒馆听说书的说的。
2: 翠儿，我想听真话。
1: 金宇他以前当过兵。
2: 当过兵？什么兵啊？
3: 哎呀，就是一小兵，一炊事兵。没当几天就不干了。
4: 为什么不干了？
1: 他说是因为看不惯部队里的习气，加上自己爱喝酒，所以就跑了出来。
2: 小翠儿，我一直想问你，你爱他吗？
1: 爱他，我很爱他。
2: 你爱他什么呢？懦弱，逃避，还是无能？
1: 他以前不是这样。
2: 不管他以前是什么样子，也不管他以后是什么样子，小翠儿，你真的心甘情愿的把自己一辈子的幸福交给一个只会逃避现实的男人吗？我知道你很爱他，你爱他甚至超过了你自己。你可以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心甘情愿地为他放弃你自己。但是你仔细想想，你们这个样子真的能过一辈子吗？
4: 喝酒就是为了逃避现实啊？我知道你肯定有很多故事。来，说说为什么？女人、仕途，还是兄弟？
5: 我没有兄弟。
4: 为什么没有？因为你的兄弟在你眼前战死沙场，你厌倦战争的残酷。
5: 不是残酷，

马上就到了。

0: 我们坚守阵地，等待增援。排长，多一点意义啊！你是多大元军啊？不能找我就找了。李长官对我有指示的队伍耽误出发时间，不能按时的增援，估计下午3点钟才能到达。
1: 连长，我就发了进攻了。我命令，就算战斗一兵一卒，也要坚持到下午3点。
2: 连长，
1: 不行了，真的顶不住了。
2: 痛要军心者杀。
1: 连长，连委兄弟们着想啊！
2: 杀。

0: 翠儿，我们的队伍和别的队伍不一样，我们是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方家姐，我知道你们是好人。翠儿，你相信我，去说服金宇，让他留下来，参加武功队和我们一起打鬼子，这样才能够证明他自己，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方家姐。
1: 我答应你，我劝劝金宇。我相信他的内心一定也燃烧着一团火。真的，我相信他能答应的。
2: 方家姐，你们有文化的人说话真好听。
3: 我也想，可是我真的不想打蟑螂了。
4: 你是个爷们儿，就应该干点爷们儿该干的事儿，明白吗？ 别老想着过去，想着那些烂事儿，没用。
5: 王大哥，我想我是喝多了，不该睡了，我回去了。
4: 你先别走了，行吧？在伤好之前，就住这儿。

0: 队长，哎、队长。哎呀，走，这天天咋就指着睡呢？队长，回来了。哎。队长，耶，干嘛去了？耶，咋跑这边睡起来了？
1: 我跟你说，队长比你都能睡，全是让你传染的。队长，队长，睡。
0: 你谁啊？在这干嘛呀？
2: 我叫薛金宇。
0: 哦，你是哪儿的
2: 呀？阳城镇的。
0: 阳城镇的。你是阳城？
1: 不是，我们都是武工队的，我们是武工队三队的队员。
0: 嗨，我叫傅杰。原八路军冀中军分区独立团一营一连一排排长，他叫程义坤，外号呢叫睡罗汉。您是
2: 薛金宇？
0: 哦，薛金宇。哎，哎，来，幸会幸会啊！您这到底是哪个部队的？
2: 啊？啊，阳城镇的百姓。
0: 啥？嗯，百姓？
2: 百姓。
3: 师傅，师傅，师傅，
0: 咋样啊？想我了吧？
3: 想了，想了。哎，师傅，队长在方政委那里，让我过来接你们，说是你们一回来就直接过去。
1: 这儿啊，是长龙镇。这儿呢就是曲阳，沙口镇就在这儿，这条公路就是咱们。

0: 们这回任务的目标，也就是说这个渔阳谷公路，同时呢又是从长生镇到曲阳的必经之路。
1: 哎呀，闹了半天俺当以为多大事呢，不就炸公路吗？队长，你说这炸哪段？
2: 这段路上鬼子哪段的防守最薄弱？
0: 这条路啊，沿途全有哨卡，不过你要说防守最薄弱的，那也就是说沙口镇前面这个，这儿只有一个哨卡，而且呢加上沙口镇里边伪军和鬼子加一块也就30多个人，所以那基本情况也就这些了，汇报完毕。
3: 队长，你有啥看法？
1: 有啥看法呀？你肯定炸沙口镇那段啊，是不是队长？
4: 沙口镇这儿的兵力部署确实是薄弱，但是以渡边大队的工兵清理能力来说，就算我们把它炸开了，它很快也会修复了呀。
5: 哎，那个
6: 傅杰，
5: 那儿怎么那么窄啊？那点路？
0: 啥？哪儿啊？
5: 你就那儿嘛，就那儿嘛，看不见你。
0: 这儿啊，
5: 嗯，
0: 哦，这儿啊，不是，它这两边啊全是高山，这个呢就是说这个窄谷，最后因为这个高山时间长了就形成了，
5: 这特别窄。
2: 这个谷口它最窄，如果在这个口上放上足够的炸药，把这个谷口给它封死，怎么样？
4: 对。就算是渡边大队的工兵清理能力很厉害，但是想清理这儿最少也需要2天的时间，等他们疏通了道路，我们的伏击战早就打完了。
7: 队长到底是队长，哎，高明。
0: 你啥呀你？我跟你说，这根本不可能，想都别想。
5: 咋了？咋就又没戏了呢？
0: 那这人家鬼子就为了保证这段渔阳谷公路的畅通，在这条公路上那是设置了重兵把守啊。你看就这个窄谷开口的北端，就这曲阳这边一个哨卡，那里边配备的那是3个班的鬼子。另外啊，就窄谷这两边100米处各个高点配备的那是什么呀？轻机枪火力点。
5: 还行啊，还是
6: 傅杰，
5: 这咋侦查出来的？
0: 你别玩，这没啥，这在我来讲，这都不叫事儿。
3: 按照你的说法，如果我们需要用爆破来引石堵路的话，那就是说我们首先呢，要在这个伏击战打响之后，要端掉北面哨卡的这个鬼子，然后呢再消灭掉2个南侧高山上的火力点，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把炸药运进去埋在这个峡谷的底端，在渡边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将其引爆。
0: 嗯，是啊，那你说的清清，就窄谷这一大块全部暴露在这2个火力点底下，你说如果想端掉这俩火力点，那是极其困难的。
5: 这副
6: 爹，
5: 我觉着分析的还是有道理的。你想想，两边是不是啊？各有机枪在那儿，嘟嘟嘟嘟嘟嘟嘟，这再加上下边，这3个小队是不是？队长，这不好弄。
0: 队长，而且啊，咱还得赶在那个渡边大队来之前。你说这么短的时间要完成这样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3: 难怪总队长对我们这次任务忧心忡忡，看来真是块难啃的骨头。
1: 啥难啃的骨头啊？咋着了啊？就这点事儿都怂了？哎呀，这不就是这炸这公路吗？炸呗，是不是
8: 啊？是啊是啊，
2: 炸
0: 啊，
2: 就炸这个最窄的窄谷。
0: 不是队长，我刚才没说明白啊。
2: 我说的不明白吗？我说就炸这个窄谷，大家回去准备，明早出发。
0: 是啥？

0: 小翠儿怎么说？
1: 她已经答应尽量去劝说薛景宇了。
0: 不是尽量，是必须劝动，因为有了薛景宇这杆枪，这两个火力点就不成问题。
2: 翠儿，你别再劝我了，我不想再当兵了。
3: 金宇，你有事儿瞒着我？
2: 没有。
3: 他们说，在树林里的狙击手就是你。
2: 那不瞎说吗？我就是为了不想打仗才把手指给砍断的，这事儿你知道的。我拿什么在打枪呢？啊？
3: 金宇，方政委和王队长他们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和你以前的队伍都不一样。
2: 没啥不一样的，都是打仗。翠儿，太天真了。
3: 他们是老百姓的队伍。
2: 翠儿，不说了，咱回家好吗？
3: 啊！杨真真的乡满刘九家，就是武工队救了我们。
2: 我知道。
3: 还有吕庄村的村西树林，也是武工队帮助了我们。
2: 我会谢谢他们的。
3: 你用什么谢？
4: 大虎，就差你，我正说的精彩劲儿，过来听。呆子，

0: 错了，我答应你，我都听你的。
1: 金人，
0: 留下来帮助王队长。
1: 金宇，那咱们现在就去找他们吧，现在就去。

0: 叔叔，叔叔，
1: 哎，小孙姑娘，
0: 出来干啥呀？
2: 向大哥，徐大哥，玉宇已经答应加入工队了。
1: 哎呦，欢迎欢迎欢迎！
2: 哎，徐大哥，以后咱们成为一家人。
0: 小姑娘，老高，没啥事儿。小子，你今天跟我说实话啊！说实话，我不打你。你到底是不是那个真枪手？如果不是的话，赶快给我滚蛋！如果是的话，这么多人都在这儿，给我证明一下。啊！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4: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

0: 测试，一天折十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6: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

0: 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

0: 测试，一天折十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

0: 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如果他真是那个狙击手，他藏得可真够深的。
1: 万一人家有什么难言之隐，就是不想说呢？
2: 宋将军，我们想回阳城镇。
3: 这么短的时间，要完成这样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4: 有了薛金宇这杆枪，这两个火力点就不成问题。
5: 留下来帮助王队长。
2: 哎，石大哥，以后咱们成为一家人。
6: 老姑娘，你往后靠，没你啥事儿。小子，你今天跟我说实话。啊，说实话，我不打你。你到底是不是那个神枪手？如果不是的话，赶快给我滚蛋。如果是的话，这么多人都在这儿，给我证明一下。来
2: 啊，石大哥。
6: 你俩敢动手是吧？
2: 啊，
6: 今天老子没跟你比着比着不行？
7: 干啥呢，大伙儿？
6: 你给我起来！
7: 来
6: 你放了走！别动！行，你上啥？叫啥？
7: 起来！
6: 你上啥？你上啥？叫啥？你？
7: 没事啊。这家伙就是怂脾气。
6: 你干啥？你找啥？家伙，我跟你说啊，人家队长都说了，他是神枪手，那他肯定他就是神枪手。
7: 狗屁神枪手，
6: 啥狗屁神枪手啊？我跟你说，人家马上就要成为咱的同志了。
7: 啥？夫君，他跟你是同志？俺是大，我不认。
6: 你瞧你这德行。你啥意思啊你？你啥意思啊？你还非得让你给试试？
7: 要不然试试？
6: 试啥试？你试你行啊你试？你说你看你这样吧你，同志，你说说，你说他这人他非得想给你试试，你跟他试试，你看你这德行。
7: 不会是枪？
6: 啥玩意儿？别说，
2: 靳宇，他们跟你开玩笑的啊，跟你闹着玩的，你别当真。
7: 来，没事，咱孙孙孙，
6: 来，
7: 不是，这是，
8: 听我的，
6: 三，
8: 那个父亲，你这样玩，你玩大了吧？
6: 哎呀，没事啊，人队长不都说了吗？说这位薛同志他是神枪手，那肯定就没事啊。
8: 啥意思？哎，没事，你放心，打不着这个吧？三。
6: 哦，
8: 没事儿，
6: 来，
7: 打着，好，看看，
6: 薛同志，看好啊，就打这儿啊，
7: 好，
6: 不对呀，打不着萝卜，不就打着，你给我塞上，你个窝囊废呀，你得让人家薛同志见识见识咱武工队的勇气，不是？你看你这，
7: 大伙加油，
8: 加油！
6: 我让跟咱武工队做人啊！薛同志，没事，打。
2: 靳宇，可不能冲动啊！啊，靳宇，
7: 完了！啊，队长，你总算来了，队长。队长们，跟我没关系，爷把这个萝卜扔，让俺咬着，让这个酒鬼练枪法。
6: 嘿，我一个，
7: 老师，哎，
9: 队长，小翠，怎么回事？方家姐，金宇已经答应加入工队了。
1: 金宇，别介意啊。

0: 别打！你看这，你枪里边没子弹，你个傻子！你这你傻子，
1: 锤死！

0: 翠儿，我不当什么八路了，咱们回家。
1: 家在哪儿？
0: 阳城镇。
1: 阳城镇都是鬼子，那不是咱们的家。金宇，咱要想安安稳稳有个家，那就得先打走了鬼子。
0: 怎么打？就凭那些人啊？
1: 金宇，方政委说武工队的人个个都身怀绝技。
0: 对呀，一个油嘴滑舌的，一个头脑简单的，一个睡罗汉，一个和事佬，这真是身怀绝技。打谁呀？
2: 打鬼子。

0: 为了刚才的事情，替他们向你道歉。不用了，汪队长，我们就是想回家。行，你要是想走，我不拦你，但是别回阳城镇了，带着小翠儿找个安生的地方过日子。汪队长，我们没事。 来，就这几块钱，拿着。哎，小翠儿拿着，拿着吧啊！金宇他没说错，他想保护你，这一点错都没有。况且他有这个能力。
1: 至于说打鬼子，我向你保证，就我们这几块料，也一样把这小鬼子打出中国。
0: 阿队长，我刚才的话没有别的意思。
1: 我没怪你，因为你说的都对，他们就那样，油嘴滑舌，嬉皮笑脸，没脑子。但是就这几块料。 他们也不会在鬼子的枪口下苟且偷生。说到这儿，我想多说一句，金宇，你当过兵，而且还是一个不一般的兵，所以说，就打鬼子这一点来说，我倒觉得那几块料。
2: 比你爷们儿，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可以加入库队，但我有个条件，我只听你一个人的领导。
0: 那当然，我是队长，就听我的。行了，不说了，收拾东西，明天早晨出发执行任务。

0: 一个，我拉瓦林诺博伊库尼，基达多长生镇诺伊达尼 ，Q 四路克拉，渔阳谷一号，大切诺米奇蒂斯，塞夫达一个，库鲁马伊，米西奥马瓦里奥，堪萨斯斯鲁斯莫里蒂斯，
1: 高阶，真是高阶。
2: 斯雷德，
0: 瓦里瓦里。长生镇，你准备要启动？
1: 高进，真是高进！

0: 呦，
1: 队长。
0: 嚯，加兰德 M 一啊！
1: 你认识？
0: 那当然了，我看看。
1: 不错，
0: 这么大伙家伙，你藏哪儿去了？
1: 受伤的时候，藏在小溪边的乱石堆里，刚刚出去给拿回来了。
0: 嗯，有了这东西，鬼子那俩火力点，就肯定不在话下呀。
2: 王队长，
0: 你们怎么来了？
2: 我找你有点事儿。
0: 说吧，什么事儿？
2: 出去说。
0: 这金宇同志已经不是外人了，有事说，没事。哎呀，
3: 金宇，你怎么了？
1: 没怎么。翠儿，你怎么还没睡？
2: 金宇，你看，我把军装给你带过来了。
1: 什么时候找到的？
2: 就在你找枪的时候，我和方家姐一说，她就派人去了趟阳春镇，就把她带过来了。快快穿上，我喜欢看你穿军装的样子。
1: 翠儿，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2: 你说吧。
1: 那个，我想咱们。
2: 你又要反悔了。金宇，你怎么总是出尔反尔？
1: 好了好了，翠儿，有些事儿你不懂，但我看得很明白。八路啊，国军都一样。
2: 金宇，
1: 说心里话，我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些土八路。可是，我不想让你瞧不起我。翠儿，在这里我看到了你过得比以前要快乐得多，就是因为这些，我才留下的，你知道吗？
2: 金宇，在这里我真的觉得很开心，至少我们都得到了尊重。
1: 翠儿，你开心就好啊，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

0: 明天就要出发了。不想说点什么呀？
1: 你好好照顾自己啊。
0: 就这个呀？
1: 还有就是那个钢笔的事儿，你别放在心上，我将来给你买只新的。
0: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我跟你，咱俩是不是？
0: 哎，王队长，这次任务可十分重要啊。
1: 这个我知道，我是说咱俩。
0: 你可答应我了啊，你可要赔我一支新的钢笔，说话算数。
1: 是我答应你了，我是说咱俩的事儿。
0: 哎，那我
1: 你怎么在这儿呢？
2: 啊，我师傅让我出去，咱俩。

0: 王队长好，王政委好。
1: 哎，好好好。你打完了吗？
0: 啊，打完了。

0: 接着说呀。没听见。
1: 啊，没事，看见不怕。嗯，还有。
0: 还有什么呀？
1: 我是想说，还有没有人这儿？
0: 快说吧，还有什么？
1: 出来不少时间了，该回。

0: 哎，这是瞎摸啥呢？在那儿？
1: 这衣服是啥料的？
0: 能有点出息不？
2: 问你啥料的，给说一声呗。

0: 这干嘛呢？哎呀妈呀，站得多直呀！他这身衣服咋这么好看呢？这不就是白狗子的衣服吗？这
1: 什么？白狗子？
0: 对呀、啊，就白狗子的衣服。那队长都说以前当过白狗子。
1: 你瞧，你瞧，俺说啥来着？说啥来着？
2: 你说个屁！
3: 王队长，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好了。
2: 说一下任务啊，所有人出了赵庄以后，分散行动，五人一组。任务结束后，在沙口镇村西头的树林集合，明白没有？
4: 明白了。
2: 出发，
5: 报告。
2: 说。说。
6: 俺们队伍里边有白狗子。
2: 给我闭嘴。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同志。薛金宇，前国军。金宇，介绍一下自己。
7: 报告，薛金宇，原国民更兵军十五师警备营特勤连连长、少尉狙击手，现八路军晋中军分区敌后武工队三小队队员。报告完毕。
2: 都听见了啊？你又憋什么尿呢？又
0: 不是队长，他啥玩意儿？他就成了武工队三小队的队员了。不是你真想让他加入武工队啊？你忘了？不是当年那五次围剿，你这
6: 就是
2: 你就是什么就是？这薛金宇同志是个军人，这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以前是身不由己，可以原谅。还想说啥？
0: 不是这咋就又可以原谅了？你不是
2: 因为这现在的形势不一样啊？现在这个，你给他们分析分析。
8: 现在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外敌入侵，河山待复。身为中华儿女，我们应该摒弃前嫌，同心抗日啊！连国民革命军的正规军也成为我们的友军了嘛！啊，何况这位神枪手他已经脱掉国民革命军的军服了嘛？
2: 就是，还有啥说的？
0: 他脱了国军军服，他也是白狗子呀！
6: 就是啊，
8: 你再给他分析分析。只要他啊有心报效民族，有勇气上阵杀敌，那他就是我们的战友，就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兄弟。
1: 谁的兄弟？
2: 还想说啥啊？
6: 还不住？
2: 没有了就明白了。全体向右转，同志们起步走。
9: 退，
2: 跟上。
10: 知道吧，这个还是个少尉军衔。
2: 来武工队，我看没点故事。

0: 啊？我问你什么情况？咋了，队长？我问你呢，怎么了？
1: 找路标呢？
0: 什么路标？
2: 我前两天跟老程，我俩来过这条路，然后做了路标了，又近啊，又安全。
0: 风大吧，刮没了。
3: 你赶紧带路。
0: 队长那边，

我说老陈，你到底知不知道路啊？哎，我问你话，你怎么不吭声呢？我说你整天除了吃了睡了，你还能干啥啊？啊，我早知道我跟傅杰他们那一组去了。你看你说句话行不行？

0: 咋了，老常？哎，没事。队长他们可能走错路了。你俩知道的？
1: 这是我和付杰侦查的时候留在树上的标记，估计被风给刮下来了。
0: 对呀，这队长他们要是走错路的话，那咱这计划不就泡汤了吗？
1: 没事，他们可能走咱们前面了。走，
0: 行。那行，咱俩走吧，走。

0: 鬼子宅谷内火力。
1: 你咋给他带这儿来了？
0: 哎呦，走错了，正好来了，顺便的侦查一下地形呗。
2: 队长，我有个想法，既然来了，把他给断了。
0: 不行，这大部队的伏击还没打响，你现在断了他，这不等于打草惊蛇呀？
2: 倒也是，那你说现在咋办？
0: 先回去。哎，薛金宇呢？
3: 就是啊，刚刚还在后边跟着呢。
0: 先回去。

0: 那就是小鬼子的金银香火力点。哎，老程，你说队长他们是不是跟小鬼子交上火了？不可能，那是小鬼子看向咱吓唬人呢。哦，吓唬谁呀？
1: 那你刚才说小鬼子吓唬人呢？吓唬谁啊？到底吓唬谁呢？
2: 臭小子还不回来！
0: 哎，队长，
1: 怎么回事？拿大枪？
0: 好像是翟谷那边。翟谷那边打谁呢？
1: 不知道啊。哎，是不是皇军他们打猎呢？
3: 信口雌黄，皇军哪有谁打猎的？走，跟我看看去。
4: 哎，刘三，
3: 不用过去了。一面暴露我们，即便是有几个八路，要么逃了，要么被打死。
4: 哎，全员太君啊，您是怎么知道的？
3: 寨谷那边有我们大量的火力点，即便是有大批的阿奇洛克。 那枪声一定会响个不停。哦，我明白了。
4: 哎，全太君，你可真是个军事奇才呀！啊，
3: 库诺维埃纳克，既然。

0: 有人上去了，那我们就要另行安排。
1: 哦，好，好，来，请大家喝水。

0: 行了行了，别炸呼了，就这警惕性，要是鬼子你早死了你。哎，
1: 队长，俺刚才听见有枪声，俺还以为你们跟那个鬼子交上火了呢。
0: 就是那白狗子呀，他那梆当一枪就打上来，那鬼子那是，要不然那……
2: 行了吧。
1: 方队长人呢？
3: 哦，还没到呢。队长。
1: 俺问你啊，是你们先到的，还是你问他去？哎，付姐，
4: 哎，是你，教导员，
1: 教导员来了。你们早到了，刚到一会儿，补给广人呢？他们绕的路远，可能还得一会儿。
4: 哎，我刚才听到枪声，怎么回事？
1: 没事。
4: 走错路了，进了敌人的火力点。
5: 啥？
1: 那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4: 对呀，
5: 你这就是因为那白狗子给鬼子通风报信儿。
1: 你还好意思说你带错路了？你还好意思说？
4: 队长，我就是带错路了。那咱差点要不开枪，那鬼子也那什么，咱们就消停的撤回来了。 你要不带错路，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事情已经发生了，咱们赶紧想办法，怎么对付？
1: 你通知其他队员什么时候到？
4: 就
1: 你跟老常说。
4: 哎，队长，等等，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啊！
6: 什么不对？
4: 来来来，你们过来看。队长，你看，按照平时这个点儿，老百姓都应该做。
6: 一个早做饭，给全村吃。呀，是鬼子，全村全是鬼子。啊，
7: 鬼子，嗯，有这种可能？
6: 没可能，不是，那村子里边加上伪军一共也就20多个人，我是看得准准的。
7: 你一直在这呢，
6: 我，这下麻烦大了呀。
7: 你看，翟谷那边是打草惊蛇了，现在村子里边又全是鬼子。
6: 队长，
7: 这咱计划是不是要泡汤了呀？哎呀，
4: 那咋整啊？队长，那个白狗子呢？
1: 哎，对呀，队长，什么情况？
8: 付杰带着我们瞎转，进了敌人的火力点，薛靖宇开枪打死了个鬼子。
4: 他为什么开枪？
1: 不知道，有他的原因吗？啥原因呢？不，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护着呢？
4: 还好意思说？
1: 谁让你开枪的？
4: 有劲没地儿使啊，作兴。

0: 刚才没我命令，你为什么开枪？
1: 鬼子发现了我们，你在最后，鬼子要开枪，我就先开枪打了他。
0: 那我谢谢你。
1: 队长，我说的话

0: 相信。信。我要连自己的同志都不信，我还能信谁？
1: 咋还握上手呢？

0: 这帮家伙连山上都安了探照灯，看来鬼子也意识到这条渔阳谷公路的重要性。哼，这小鬼子就是鬼啊，一点都不傻。走，咱先回去。
1: 其他同志都回来了吗？没呀，就差他们了，跟他们都约好的，这咋回事？这是。
2: 看来这沙口镇里的确实有情况。算了，不等了，来，我们改变计划，商量一下。
3: 商量商量。
1: 现在情况是这样啊，
3: 在沙口镇里，基本可以肯定，驻扎的
2: 是渡边的鬼兵。
1: 他们的目的是，鬼子的精锐部队在渡边的防区里一旦遇到情况，他们可以以最近的距离和最快的速度前来支援，同时呢，守住这个窄谷这段要塞，这对我们来说难度可就太大了啊！你们看，在这个渔阳谷公路的峡谷路段，很明显敌人在南北两端已经部署了大量的兵力。
4: 所以一旦等我们大部队这个伏击打响，我们再去炸毁这个峡谷，势必遭到南北两端敌人的夹击。最要命的是，我们刚刚惊动了制高点的两个火力点，我想，敌人一定会在这两个火力点上增派兵力的。
1: 对呀，情况是这样，现在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说什么？都说说。
5: 那个，我说两句，我认。
6: 你别说了，
5: 我反对。
6: 没说完呢。
1: 下一个，
7: 我倒有一个办法。
5: 既然渡边掉了大批的鬼子兵，埋伏在这个沙口镇，长生镇的防守势必脆弱。咱们来个釜底抽薪，兵分两路，一队去长生镇
1: 骚扰渡边的司令部，
5: 制造成大规模的袭击阵势，逼他把这个沙口镇的兵力调回来。当这个沙口镇的兵力撤离以后，咱们再在这个地方下手。
1: 你看啊，咱们收到的任务是会议结束5天之内，在这里集结，等候时机。可是这鬼子的精锐部队啥时候来，咱也不知道，谁都不知道。你说万一那面咱没拿下人家的地方，这边伏击打响了，咱不功亏一篑了？
8: 是啊，啊，就算我们去打了长生镇，可是沙口镇
1: 的敌人他就是不退，怎么办呢？我们躲不起啊！
8: 哎，不，那个，哎，我有一个想法，你们看啊。
1: 不行，不对，队长，实在不行就强攻吧。你说细文呐，啊，咱们总共就这30几个人，咋强攻啊？
5: 要我说呀，也只有强攻了。
1: 强攻？你们这说什么呢？啊，胡说呀！哎，敌人现在情况我们不明。 而我们呢，就这30多口子人，
5: 那谁有好办法啊？就说呀，这不是，
1: 所以大家得好好想一想啊！哎呀，再想，估计那伏击明天就要打响了，哪还有时间想啊？所以我说啊，我们干脆就强攻，但是我们的计划呢，要周密一点，把时间给它卡死，说不定我们有胜算的把握。哎，老王啊，
5: 我说你是不是已经有计划了啊？
1: 快说说，快说说。
5: 计划吧，我是有一个。这样，我说说你们也听听，看看有什么纰漏没有。来来来来来，都过来，来来来，进去。这样，我先摆个图。这样就是。

0: 这儿，沙沟镇，这个是最北边的哨卡。这鬼子既然悄悄地进入了这个沙沟镇，那他就是不想让咱知道他进去了，所以他的巡逻肯定不会太严密。他有这主意，咱也给他来个将计就计。咱分三个组，第一叫地雷组，由老方和傅杰带领啊。你们呢，提前埋伏在这个沙口镇和宅谷的中间这段路上，在这里来布雷，带上十个兄弟，记住一定要带上最好的武器装备。埋雷的时候啊，别埋了太密，稀疏一点啊，十步左右一个就行。埋完雷以后分别撤到东西两段啊。老方，你跟你的队员只要战斗一打响，负责用枪和手榴弹来阻击敌人就够了。你给我听好了，只要一打响，你给我有节奏的拉雷，听明白没有？
1: 节奏。
0: 第二组，手榴弹组，老罗，你按照原计划带领游击队员提前到北部哨卡埋伏好，只要战斗一打响，发动。但是记住，第一次攻击是假装攻击，明白吗？
2: 好。
0: 第三组狙击组，我和大虎一组埋伏在东侧火力点附近，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的眼镜啊。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好麻烦，超视力就不一样了，角膜合成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好舒服，才向大家推荐的。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能够唱到？哎。

0: 曾经。
1: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
3: 来了？哎，

0: 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这次找你来有一个比复仇更重要的任务，
5: 佐藤浩二
4: 要派你去刺杀他，而且任务必须完成。
6: 再练四个狙击手过来。收到可靠消息，明天会有人来暗杀。
7: 这次任务很危险是吗？
5: 还好。
7: 到底什么任务？我跟霍飞可以帮你。
5: 这次任务是绝密，只能我一个人完成。

你知道拒绝执行的后果吗？我知道，无所谓。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去杀陆峰的。如果你不去，我只能换滑翔鱼了。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来看，从结对到扎根，广东统一战线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2026南国书香节火热举行，读者们在书香里遇见童年，在文字中漫游世界。南粤大地写论文专家团队走进揭西，为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绘制献策。

0: 百千万工程是广东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头号工程。广东统一战线引导各民主党派、民营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各方力量实效帮扶，在南粤的广袤大地书写着同心共建的生动答卷。
1: 走进广州市从化区吕田镇唐基村，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灵芝香。两年前，这里地理闭塞，偏远难行。为了改变生活，2025年村内引进灵芝种植技术及2000个菌包。针对村集体资金短缺的困境，广州市委统战部门通过市工商联牵线企业达成合作协议，各方支持下，当年产出效益约20万元。
2: 像我们唐基村过去年季的经济收入能够过10万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他们通过发展宁夏集体经济轻松可以达到3050目标。
1: 不仅如此，深入吕田镇各村的工作队也各尽其力挖掘本地特色产业。经过帮扶，吕田镇21个行政村年集体经营性收入均达到30万元，年集体总收入达到50万元。
3: 这里是吕田镇区周边数千名群众学生来回必经之路。广州市委统战部帮建的这座人行桥，解决了周边群众期盼了10多年的出行难题。
1: 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以来，全省统一战线助力县域经济签约项目653个，已落地413个，到位资金2241.87亿元，慈善捐赠达69.8亿元，投入绿美资金5.7亿元。如今，这份力量正以更灵活的方式向基层延伸。在河源源城区，点亮百千万小程序创新上线，市民扫码就能了解项目进展，参与共建，企业在线就能找到合适的帮扶切口。
4: 河源有关企业关注到我们的项目需求后，主动点亮小程序并认领项目，在村内原有的产业基础上进一步投入200多万，升级改造田园综合体的配套游乐设施，拓展田园观光和农耕研学路线，成功将田园综合体打造成为河源市中小学生研学教育实践基地。
1: 在阳江阳春市，农工党推动省人民医院与阳春市人民医院建立肿瘤专科联盟，基层医生也能实现常态化学习。
5: 统一战线把政府医疗机构对接起来，拧成一股绳，群众看病呢，就从往外跑变成了留得住，留在我们本地。
6: 我们都会把这个继续深入贯彻同心圆工程，还有助力我们的百千万工程，作为我们农工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
1: 港澳力量也在百千万工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清远民族工业园内，港资企业建涛集团为粤北山区带来了一座现代化的高科技工厂，让电子纱这一精密制造产业在民族地区扎下了根。
7: 我们扎根连州，不仅看重的是这里的区位优势，更多的是作为港资企业投身百千万工程建设的一份责任。待二期项目投产之后，整个园区将为民族地区稳定提供2800多个就业岗位，让乡亲父老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饭碗。
1: 广东台记者郑更森报道。
0: 正值周末，2026南国书香节也在广州火热举行，170余位海内外作家带来280余场文化活动，上海主宾省市展区、香港馆及多国特色展馆精彩亮相。本届南国书香节还首次形成国际版权对接加多国主题展馆加中外作家深度对话三位一体的对外传播新格局，让这场读书盛会成为国家级对外人文交流窗口。
1: 不少作家们现场畅谈创作感悟，与小读者们零距离交流。在儿童文学作家杨红英的读者见面会现场，既有孩子，也有带着孩子的年轻父母。投身儿童文学20年，杨红英笔下那只擅长用笑容表达情感的中国猫，陪伴了两代人的童年。
8: 笑猫日记应该是我给中国孩子的一个人格教养的故事读本，每个孩子在以幻以真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他得到了人格的塑造。一个童书作家希望给孩子的那种正能量的三观的输出，也就在这个故事中不知不觉的就产生了。
1: 现场随处可见捧着绘本追着作家要签名的小读者，孩子们在童书区里钻来钻去挑新书，

0: 互动活动上举小手举得比谁都快，连逛展的脚步都因为手里的书慢了半拍，阅读热情十分高涨。
1: 我们希望看到就是像大中华寻宝记一样的书，差不多的书吧。也是期待的活动肯定就是大中华寻宝记的讲座。
0: 此外，作家张嘉佳也带来新书《我是你的遗物》，献给每一个在失去与重生中不断重构自我的普通人。
2: 我想传递给大家呢，去追逐你心目中的那些真正属于你的糖。
0: 上海是2026南国书香节的主宾省市，一大批来自上海的出版社携兼具热度与深度的优质图书参展。其中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潮汕科幻作家陈秋帆所著的《莺歌沸腾》科幻系列，令广大读者耳目一新。
3: 那我从小其实生活在一个充满了非遗、充满了传统习俗的一个环境里，因为我们传统的东西也需要用新的语言、新的形式让它焕发生机，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种想法，把莺歌舞放到了科幻，放到了外星球。
0: 本届书香节月时代展厅设立香港馆，展馆以潮流自在港故事作为主题，汇聚数百种港版精品读物，集中展现香港出版行业的丰硕成果。
4: 我个人都希望呢，可以透过呢即係广东南国书香节这个平台呢，可以为咗香港嘅无论係出版物啦、作家啦同埋呢民众嘅交流呢作为一个桥梁。咁喺呢度呢可以俾到更读者更多嘅文化选择。
5: 那在南国书香节的现场呢，是汇集了来自全球的文化创作者。在这里呢，虽然我们语言不通，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文字、图像、书籍拉近彼此心灵的距离。
6: I'm so happy to be in Guangzhou. I've done art since 55 years. People like it. Many Chinese come to my store in Luxor in Egypt.
7: The Chinese people who have found my book, what they love about it is that it's because it explores a long history between East Africa and China. So they're very curious and very interested.
0: 会场内还举办了出版阅读双向赋能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即2025至2026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重点分析2025至2026年中国出版业的行业态势、破局探索以及对未来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8: 我们的阅读需要更轻量化，把名著结合的漫画呀、动画呀，甚至是网络游戏呀、小视频呐、还包括听书，多元的方式真正的让阅读就变成了读者的生活方式。
0: 广东台报道。
9: 这股书香热潮不止停留在展馆里，还顺着人流飘进了广东的大街小巷。全省437个分会场活动同步铺开，并配套图书展销、惠民活动、文化体验等特色项目，激发全民阅读活力。
0: 南国书香节期间，全网粉丝超3900万的国漫 IP 奶龙携首部心理健康主题漫画《不开心就看奶龙吧》亮相中山分会场。主创郭展山以书中故事为线索，与孩子们面对面畅谈成长心事，将原本严肃的心理健康话题化作一场充满欢笑的情绪拆解课。
10: 我才发现每个不同的孩子在表达自己不开心的时候怎么处理，我也在这个听到他们的心声的时候在反省我自己，我真的做到位去听他们的心声。
11: 近几年我们在做那个图书的时候发现小朋友们他们其实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小烦恼，但是不为家长或者是大人所知的。我们是希望通过这种图画的一个形式，比较有趣的一些漫画去跟大家去讲一下，多关注一下这个事情。
0: 恰逢第16届中国航展进入开幕倒计时，珠海分会场首次把天空之城的城市浪漫底色与航展30年的硬核沉淀深度融合。首次打造的航展30周年主题专区《航空知识2026增刊》《珠海30年浓缩的中国空天进程》等特色读物同步开启首发预售。
12: 这本刊物里面呢，从多角度、多方面，包括战斗机、运输机、直升机和民机方面，介绍了珠海30年来的中国空天影像的一个历史的演变。
0: 今年南国书香节云浮分会场推出4大系列主题活动，涵盖青少年阅读、非遗体验、科普教育、版权宣传等多元内容。

0: 其中本土非遗展演联动书香文化，实现阅读加文化加生活深度融合，让文化服务贴近群众，融入日常。
1: 我觉得书香节是一个很好的文化平台，丰富了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唤起了大家的阅读热情。
2: 依托灯塔计划，我们安排了丰富的活动，有小朋友喜爱的拼豆 DIY、 亲子共读、青少年朗诵会，专门为长者开设了银铃数字提升课，还有红色宣讲、版权科普、趣味互动的游戏。
0: 侨乡江门则深耕华侨文化，活用特色产业，打造侨乡文化读书分享、飞跃飘香主题活动、国潮动漫潮玩等超百场主要活动。
3: 飞跃空间是在今年的全国首个全民阅读周期间打造的一个面向白领的一个全新的阅读学习交流的空间。我们会根据咖啡厅本身的定位和它所处的环境，接纳的这些消费群体，来有针对性的设计他们喜爱的一些文化活动。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4: 近日，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调研揭析进场启动会召开，省级社科专家团队将深入揭析，开展沉浸式调研，为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绘制献策。
0: 揭西县是粤东推进百千万工程的重要实践区域，拥有棉湖镇、凤江两果专业镇等省级示范载体，生态、侨乡及三山国王文化资源丰富，在工业复县、农文旅融合、美丽墟镇建设等方面积累了基层实践。调研团将围绕揭西区位优势、产业培育、资源禀赋、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入乡镇、村居和企业，摸清发展现状，分析机遇与短板，形成契合揭西实际、具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调研报告。
5: 本次调查团的行程包括三山国王祖庙、揭西县产业园、大洋国际生态旅游区等，覆盖非遗传承点位、基层一线现场、特色产业基地和相关职能部门，兼顾先进典型与基层真实现状，调研覆盖面立体完整。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现场问询的方式，真实掌握一线情况。
6: 我们希望这次调研向内呢，形成一批县里可以真正去推动和改革的机制抓手；向上呢，形成一批有数据、有案例、有依据的政策和要素的诉求；向外呢，我们形成一批值得进一步链接的企业资本、技术的合作方向。
0: 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调查团由省内权威专家领衔，已经分批面向全省57个县市开展驻县深度调研，努力在与基层干部群众的深度交流中找准真问题，在解剖麻雀式的蹲点调研中挖掘活案例，为广东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难题、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看广东的时代新篇提供理论支撑。广东台报道。
7: 近日，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对外公布金融赋能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12条措施，自2026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将为前海打造低空经济产业集聚高地注入金融动能。
0: 措施从构建低空经济产业全生命周期保障体系、赋能低空经济产业强链补链、培育壮大前海低空经济市场主体、鼓励创新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助力低空经济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打造低空经济产业生态服务体系6大方面推出12条具体举措。措施首条明确，鼓励保险机构围绕 eVTO、 工业级无人机及其发动机、螺旋桨等关键核心零部件开发和推广研发类、财产类、产品类、责任类、人才类保险，扩大低空经济保险覆盖面，同时设立低空经济产业共保体资金池。
8: 最大的创新点就是整个系统化，原来呢我们的保险呢是比较分散的，那么这一次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全产业链的关注啊，它从生产制造到运营到我们的出海，那是全产业链的一种保驾护航。
0: 值得注意的是，措施提出发挥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专精特新专版资本市场服务功能，设立前海低空经济专区，并针对低空经济企业

0: 业创新推出入板及贷专项融资服务。此外，措施创新推出信贷风险分担机制，鼓励银行开发前海低空经济人才贷、研发贷、低空产业集群贷等产品，并专门设立了场景创新奖励机制，鼓励保险机构在城市治理、应急救援、测绘勘察、低空运动等应用场景中创新开发低空经济保险产品，对承保前海首次飞行、首次运营的低空经济保险项目，给予承保的保险机构每个项目20万元奖励。
1: 这一次前海的措施落地，那么它会为我们的这个资本界愿意投保险行业、愿意去承保，那么产业界更好的成长，打造一个非常好的生态高地。
0: 广东台、深圳台报道。
2: 8月29号至30号，粤港澳游艇出海海岛型活动在珠海东澳岛举行。随着两套牌管理模式和免担保政策正式落地，港澳游艇在内地水域进得来、游得动、走得畅，正从愿景变为现实。
0: 参加本次活动的港澳游艇从港澳水域起航，抵达万山港口岸桂山岛，完成入境查验手续后，有序移泊东澳岛。活动当天，来自港澳的16艘游艇陆续抵达东澳岛码头。
3: 我哋见到好初步，刚刚开始个政策，到所有配套啊，慢慢优化紧嘅。我希望下一次就32艘船啦，因为我哋每一次翻倍啊嘛，好期望就下一次我哋可以有一个好开心愉快嘅旅程啦。
4: 香港是亚洲游艇之都，我们珠海也有很强的游艇生产能力和维保能力，也有非常好的海岛旅游资源，而且也临近港澳。我们这次活动之后呢，会继续联络港澳的游艇协会和游艇会，组织更多的这种集体旅行方式的入境旅游。
0: 活动前期，珠海海事局安排专人指导活动游艇完成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等材料线上办理，大幅压缩通关时长。
5: 通过系统在线提交材料，审核通过后即可获取电子版证书，实现了一次都不用跑现场。现在只需通过手机或电脑办理进出港报告，真正实现了自由行的便利化。
0: 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落地，推动了湾区游艇产业生态的持续培育。海事部门将联动文旅等相关部门，发挥广东海岛资源优势，推动打造一城多站游艇精品线路，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文旅游艇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6: 广东目前游艇产业我们的制造是走在全国的前列，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呢，对于广东就意味着我们把港澳的这个游艇的存样市场完全有可能导入到我们广东。我们广东省特别强调的我们游艇产业链要全链条式发展，那我觉得这个游艇自由行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0: 广东台记者陈礼贤报道。
7: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昨晚粤超8强附加赛结束第二回合的较量，最终茂名队、佛山队、汕尾队、东莞队相继胜出，晋级8强。接下来他们将和常规赛直通8强的4支球队进行两回合交手，争夺4强名额。
0: 昨晚粤超佛山队坐镇云秀山体育场迎战揭阳队，佛山球迷方阵身着橙色加油服，揭阳球迷方阵身穿蓝色助威衫，大家挥舞旗帜擂鼓助威，在专人的带领下高唱队歌。
8: 拿扎装扮，把这一个装扮带动了整个佛山一个氛围。
9: 我们今天揭阳来了有差不多500人，鼓励我们的球员在场上拼搏，为家乡赢下这场比赛，很不错，非常好。
0: 比赛正式打响，因在首回合较量中佛山队与揭阳队战平，所以次回合的比拼更加激烈。上半场双方均未取得进球，而到了下半场，佛山队在一次防守反击中抓住机会完成破门，并将优势保持到中场哨响，成功挺进8强。揭阳队遗憾告别本赛季。
10: 我们其实到后面都是团结一致拼到最后，觉得这种比赛都是有输有赢，所以也只能说明年再继续努力。
0: 在东莞队主场迎战阳江队的赛前，两代广东足球功勋人物岳永荣与池明华共同为赛事开球，为粤超赛场增添传承底色。比赛在雨中打响，上半场双方均未能打破僵局。 下半场阳江队先下一城，随后东莞队在四分钟内连入两球完。

0: 完成逆转，顺利晋级。在中场休息环节，场内举行了全民颠球大赛，百名足球爱好者齐聚草坪，同台比拼，共享足球带来的喜悦。
1: 今天虽然下雨，但是现场的氛围都很好，大家都很拼，很棒，继续加油。
0: 另一边，汕尾队战胜肇庆队，茂名队通过点球大战击败清远队，至此粤超八强正式出炉。在八强赛中，广州茂名、深圳汕尾在上半区捉对厮杀，梅州佛山、湛江东莞在下半区展开较量。广东台报道。
2: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今天早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发布会介绍，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
0: 发布会上，相关专家介绍了8月26号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堰塞湖坝体和河道监测等相关情况。
3: 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
0: 专家介绍，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
3: 我们可以看到，从图上这个峰的最高海拔是7200米，然后这次发生的灾害的源头呢，在这个5200米处的冰川处，这个冰川的规模相当于是60个足球场的面积的大小，然后断裂后高速向下冲击，下游这个吉隆口岸呢，在183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高程，大家可以看到将近3200米的这样一个落差，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所以几乎没有预警和撤离的时间，所以这也是这次造成重大灾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截至目前，经排查，受威胁区域的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暂未发现风险隐患。同时，救援人员专业力量正持续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测哨对堰塞湖进行监测，利用卫星遥感、边坡雷达、水文监测、视频监控等手段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监测。目前，堰塞湖坝体相对稳定。自然资源等领域86名专业力量深入受灾区及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广东台报道。8月29号，深圳相关单位与香港特区政府联合在皇岗口岸进行跨境通关压力测试，这是该口岸自7月31号港方口岸区正式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深港联合行动，双方共20000人与1000辆各类车辆参与，也是该口岸5合1车辆查验通道的首次跨境测试。目前深港双方正精心打磨细节，静待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急速通关模式，为粤港澳大湾区要素流通按下加速键。8月28号至29号，2026年粤商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暨光彩事业连山行活动在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成功举办。活动引导粤商聚焦当地特色现代农业、生态文旅康养、绿色轻工加工、民族大健康等领域，探索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特色县域发展路径，推动帮扶由输血式工艺向造血式产业赋能转型。
4: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0: 一同来关注天气，台风沙德尔今天继续沿着两广交界南下，其环流也持续给我们省送来雨水。像广州南沙区万顷沙镇，一个小时雨量就超过了100毫米，当地呢还一度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沙德尔环流还可能会再度入海，并入到南海北部的浮河带之中。明天粤东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北部和惠州、湛江等地也将会有大雨，局部暴雨相伴。后天东部和珠三角中南部雨水仍然会比较密集，来到大后天，在粤东和梅州一带仍然会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恰逢开学，学生和家长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路上注意交通安全，避开容易积水的路段。另外，由于雨水呢比较频繁，山体的含水量比较高，山区要特别警惕崩塌、山体滑坡等灾害的出现。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沟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今晚到明天，广州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5到31摄氏度；佛山雷阵雨转大雨，25到32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深圳阵雨转大雨，26到30度；珠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韶关雷阵雨，24到33度。河源雷阵雨转大雨，24到32度；梅州雷阵雨转大雨，25到32度；惠州中雨，25到32度；汕尾中雨，25到31度；揭阳雷阵雨转暴雨，26到31度；汕头中雨转大雨，27到31度；潮州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清远雷阵雨，25到32度；肇庆雷阵雨，25到32度。云浮雷阵雨，25到33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阳江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茂名雷阵雨，26到32度；湛江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九晖药业，请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5: 代号繁星计划。
6: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7: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6: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8: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6: 谁是叛徒？
3: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小小生物菌，如恒温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1: 小中建大，博览天下。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欢迎您！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

0: 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内蒙古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0: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0: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舞狮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
3: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

0: 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十五五时期，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
2: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这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
3: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2: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十五五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采煤沉陷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十五五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10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十五五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3.25亿千瓦。
4: 十五五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 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

0: 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1: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0: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2: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0: 持续做好群众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置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3: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轮诊的方式，为我们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心理的健康科普。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4: 8月下旬，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0: 当前，河南南阳700万亩玉米正值灌浆期。在南阳各处农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田间管护的主力军。一次喷施作业可同步实现防病治虫、补充养分、促进灌浆、增加粒种等多重功效，省工省时又高效。在安徽亳州涡阳，今年当地使用了搭载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无人机，能感知农田地形起伏、植株高度变化，动态做出调整，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的穿透性和吸附性。
5: 玉米进入灌浆期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成了3米到4米五，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 饲育保存，药业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大约模式能提升到20%以上。
0: 天上无人机精准飞防，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在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

0: 水稻品种，亩产超过850公斤。
1: 虫害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一大威胁，守住粮食安全就要虫口夺粮。如今一张全球规模最大的昆虫雷达监测网正不断织密，全天候守护着大国粮仓。
0: 地处我国南北稻区交汇地带的浙江，是害虫迁飞的关键通道。在杭州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只要有害虫飞过，它的所有身份信息将被雷达捕捉。
2: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稻飞虱，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稻飞虱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0: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监测室屏幕上清晰显示出稻飞虱的信息。
3: 稻飞虱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我们是第一次做到了把毫克级的这种昆虫的一个参数做了一个精细化的测量，全球领先。
0: 迁飞害虫威胁有多大？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中，11种害虫里有8种都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迁飞。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4年，这8种害虫年均到访良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3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
4: 迁飞性害虫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多的能超过1000头，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1亩的粮食生产，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虫口夺粮。
0: 为了虫口夺粮，多个科研团队潜心攻关，现已研发出多种类型的昆虫雷达，可实时监测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并且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防提前至未落地先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48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从浙江到全国，一张守护大国粮仓的天网正在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国家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覆盖3大迁飞通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3级立体防控网络。
5: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6: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当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把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
7: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6: 像这样针对性强的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的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这场长期照护师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8: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6: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 其中高级工及以上

0: 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
0: 目前，我国基本医保已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协同发力，多层次医保体系加快构建，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医疗保障法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保。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已近7000万人。为强化困难群体保障，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成员等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广州中欧班列开行10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3: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3: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5: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6: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

0: 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1: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仅是伊朗的敌人，也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敌人。地区国家领导人必须认清敌人的阴谋，并团结一致与之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后，一处仓库发生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能上，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东西在哪儿？
6: 我不知道你要什么东西。
5: 就是他，他叫玉龙球，是个共产党。
7: 你确定是陆峰？
5: 当然了，而且那次是他第二次救我了。
7: 他也救过我。
5: 如果被抓或者暴露，您的处境会非常危险。
8: 该来的谁也拦不住。
5: 他的反应太过正常，我感觉不是很好。这个人宁可错杀，不能放过。
9: 是。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4: 亲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0: 找花将军。
1: 我也希望他不在这里。
0: 其实你特别希望见到他，对吧？

0: 你先离开上海一段时间吧。我不想离开上海。你知不知道，我一听说特密组清除了很多间谍，我有多担心？
1: 先离开吧，这儿太危险了。
0: 你脖子怎么了？是不是他们对你下手了？
1: 已经过关了。
0: 是因为我吧？
1: 别傻了，跟你没关系。

送给你。要是我们能过平凡的生活就好。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好像有什么行动，但是你和我被排除在任务名单之外了。
2: 知道了。
0: 为什么不让我参加行动？
3: 你的伤还没好，
2: 你暂时休假，可以回家休息了。
0: 谢谢。

0: 先生您好，有什么我可以帮到您呢？
1: 我想找一张国外的唱片。
0: 您想找谁的唱片啊？
1: 贝多芬的命运。
0: 我们这儿有德国的、美国的，您喜欢哪一种？
1: 两种都拿来，试听一下吧。
0: 请随我来。

0: 你先看看这个。
1: 这次找你来，有一个比福州更重要的任务。
2: 佐藤浩二，
0: 对，天皇特使，明天抵达上海，将会和汪伪政府密谈一笔军火交易。一旦谈成，国军正面战场损失将无法估计，所以。 要派你去刺杀他，而且任务必须完成。任务完成之后，你去东亚旅馆会有人接应你，帮助你离开。

0: 哪儿呢？
1: 那边明天也会封锁。

0: 再练4个吸血手过来。收到可靠消息，明天会有人来暗杀。这次又是佛手，
1: 最好是他，我会让他长生难逃。
2: 行动特别组已经知道了，他们正在严密布防，行动是否继续？
3: 我知道了，等我命令。
4: 是陆峰打来的吗？
2: 最新的行动有些棘手，你们先暂时留在上海，待命。
4: 处长，陆峰已经暴露了，他一个人行动太危险。
2: 你们都下去吧。

0: 行动继续。
1: 是。收到可怕消息，明天会有人来暗杀。

0: 哥，到底是什么任务？还是啊？目标是谁？
1: 不能说。
0: 你一个人？怎么会没有后备人员呢？
1: 我也不知道。

0: 这次任务不要接手。如果我回不来，
1: 你必须得回来。
0: 我不想骗自己。如果万一我回不来，你帮我照顾华小雨。
1: 我是不会帮你的，
0: 你自己回来照顾。

0: 你躲我？没有。这次任务很危险，是吗？
1: 还好。
0: 到底什么任务？我跟霍飞可以帮你。
1: 这次任务是绝密，只能我一个人完成。
0: 一个人？没有后援？
1: 不用担心，没事的，我会回来的。

0: 报告，天皇特使还有15分钟到达。确认军机位置。是。 1号位置请确认。
1: 安全。
0: 1号位置安全。2号位置请确认。2号位置安全。3号位置请确认。3号位置安全。4号位置请确认。
1: 安全。
0: 4号位置安全。

0: 撤退还有1000米到达，
1: 最后确认狙击手位置。
2: 是。
3: 一号位置请报告。
4: 安全。
3: 一号位置安全。
1: 二号位置请报告。
5: 安全。
3: 二号位置安全。
1: 三号位置请报告。
5: 安全。
1: 三号位置安全。
3: 撤退进入还有300米到达。
1: 确认4号位置。
2: 是。

还是没人接。

0: 你没有去接头地点，那儿也暴露了，而且我中枪了，一个人现在很难逃出去，请求支援。现在派人过去只会暴露更多的人。 只能靠你自己了。还记得幽灵法则吗？
1: 船长。

0: 谁能解释一下佐藤浩二的死是怎么回事？
1: 刺杀佐藤浩二，打乱了校长在正面战场的部署，校长很生气，是不是我们的人干的？
0: 都不说话，起来。
2: 局长，上海方面来电。
0: 念。
3: 经查明，刺客为特密组高级特工，与我方无关。
0: 都坐下。邓处长，
4: 报告局座，据我们截获的情报，南京政府明确，这次刺杀行动是重庆政府所为，并指出这个刺客是我们的卧底，

0: 叫陆峰，这个陆峰是不是我们的人呢？我们已经跟上海方面确认过，这个刺客不是我们的人。
1: 在座的各位有什么对策吗？会不会是共产党所为？
0: 我们行动处得到消息，76号和日本人已经在上海展开行动，那个陆峰出现必死无疑。通知各个部门，不管这个陆峰是敌是友，我们一定要在76号特密组之前抓到他，而且必须是活的。
2: 上海的车站码头，所有的出口都被我们封锁，城里也在严密搜查，应该很快就能找到陆峰。
3: 通知黑帮和工会，发动一切能够发动的力量抓捕陆峰，绝不能让陆峰逃离上海。
4: 是。
3: 这四个人，一个都不能漏。

0: 我将放你，护送沈处长。
1: 刘部。

0: 进来。
1: 你找我。
0: 陆峰在行动中受伤了。
2: 在哪儿？
0: 木材城附近的仓库。
2: 我现在去。
0: 等等，你去的任务不是营救，是清除。
2: 您确定让我去杀他，而不是救他回来吗？处长，城警那边肯定搞错了，陆峰是我们的人。
0: 陆峰在日本做过什么，你知道吗？这是命令。
2: 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去杀他的。
0: 这么说，你是拒绝执行命令了？
2: 是，我拒绝这个命令。
0: 知道拒绝执行的后果吗？
2: 我知道，无所谓。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去杀陆峰的。
0: 如果你不去，我只能换花香鱼了。
2: 处长，处长，处长，你
3: 别忘了。你是幽灵的人，花香鱼也是。
0: 我只能说，陆峰的命运是早就注定的，现在是帮他解脱。如果你不肯，还会有其他人去做。但你要知道，你不杀陆峰，就会有人杀你。花香鱼不去，也会有人杀他。同样，陆峰还是摆脱不了被追杀的命运，其结果是一样的。幽灵法则你应该清楚，终身追杀，直到目标死亡。你自己选吧。

0: 陆府是谁？
1: 佛手的人。佛手在你身边安插了这么大一只老鼠，你竟然没发现？他正在接受政审，我已经找到他了。你的军令状不是一张白纸。我只要3天时间。3天。
0: 你真的知道后果吗？你有20个脑袋都不够掉的！ 3天之内，务必抓住那个叫陆峰的，活的不行，就要死的。
2: 是。还有那个佛手，
0: 我就不信他还能从魔修成神。

0: 进来吧。陆峰到底执行的是什么任务？这是你该问的吗？那能不能告诉我，他什么时候回来？他回不来了。
1: 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进程中的一粒沙子，渺小的微不足道。但要推动历史前进，做出牺牲是必然的。
0: 处长，
1: 陆峰是被命运选中的人，他没有选择。
0: 我一定要救他。
1: 来不及了，他已经在去往地狱的路上。

飞，我们快走，他们组的人很快就会找到这儿。

0: 爸，有我在，您放心，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不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不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陆枫到底是不是幽灵的人？
3: 不是。
2: 你确定吗？
3: 确定。
0: 我们一起逃出去，还有霍飞，我们三个可以一起联手。
4: 他们不会让我活着离开上海。
5: 幽灵怎么突然就进入了特密组？这是谁的命令？
6: 是我。
7: 南京政府的特派员和特高科的人会对我一番审问，必须找到陆枫。只有找到他，你跟我才有机会活下去。
6: 我们调查了上海所有的特工部门，你知道我们发现了多少秘密吗？
4: 你觉得我还回得去吗？我跟你一起，咱们俩把事情跟处长说清楚。
8: 说不清楚。
9: 无间今晚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0: 爸，有我在，您放心。孝道责任，代代相传。亲亲的我的宝贝，要越过高山。哎，你怎么来了？哎，哇！江北，青龙宝贝。阿尔卑斯，热心耿耿。
1: 告诉你的果果吗？
0: 雷雨天不能在道上掉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待建筑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或泥要绕开走。下暴雨，绕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爸，有我在，您放心，孝道责任，代代相传。亲亲的我的宝贝，呀，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江飞，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六星更尽。
2: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万里江山之际？ 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对不起，这是命令。
1: 谁的命令？处长的命令。

0: 陆峰到底是不是幽灵的人？
1: 不是。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季云中回来之前说是要带着一份重要的情报回来，
1: 他从来没有说起过。
0: 这份情报在保密程序里不能跟任何人提起。
1: 是。
0: 他回来之前有没有跟其他人见过面？
1: 他一直在我们的视线之中，没有任何机会接触其他人。
0: 那他有没有机会单独和其他人见面呢？
1: 陆峰，陆峰贴身保护过季云中，但季云中没有任何理由把情报给他，因为陆峰是76号的人。
0: 全力抓捕陆峰，要活的。
1: 是。

0: 你杀了佐藤豪二，是？为什么？我接到的命令就是这样的。谁的命令？
1: 上官抛弃了我。

们走吧。我们一起逃出去，还有霍飞，我们三个可以一起联手。

0: 我不能走，也走不了。幽灵现在想跟这件事情撇清关系，所以只能我死。所以无论如何，他们不会让我活着离开上海。而你，包括霍飞，你们没有必要跟这件事情扯上关系。你们快走，离开上海。
1: 你知道我不可能把你一个人丢下的。

0: 我得走了，我在这儿多停留一分钟，你就会更危险。
1: 陆峰，你走吧，你现在留下只有死路一条。
0: 我们找一个地方，我们去过平凡的生活。平凡的生活，这么简单的要求，对我们来说却是一种奢望。
1: 明天下午，我在码头等你，我们一起走。

0: 我已经决定，你跟了我多少年了？从选入魔鬼训练营开始，12年了。
1: 我带你进七十六号四年了。这是一个千人指、万人骂的地方。这些年你受了很多苦，我对你过于苛刻了。

0: 你可以走了，走得越远越好。从现在开始，你自由了。
1: 我一会儿直接送回档案处，就说您借出来忘了还回去。处长，该来的谁也躲不过。有难来了，让我陪您一起承担吧。
0: 南京政府的特派员和特高科的人会对我一番审问，可能四五天能出来，也可能再也出不来了。但你一定要记住，必须找到陆峰。只有找到他，你跟我才有机会活下去。这是资料库的钥匙，切记，我不出来，谁都不给。如果我永远出不来，把资料库烧了。

0: 如果陆峰就在附近，我们的埋伏他一眼就能看出来。把华湘玉叫过来吧。
1: 是。
2: 走吧，处长在车上等你，这不安全，快走吧。

0: 我跟你一起，咱们俩把事情跟处长说清楚。
1: 说不清楚，帮我一个忙，让我过去，我必须把事情查清楚。
0: 你别为难我，这是命令。

庆政府都指责是对方所为，刺客身份成谜。据悉，刺客是76号一名特殊部门的高级特工，已经成功逃脱追捕。此次事件成为汪精卫政府成立以来的最大丑闻。

0: 现在谁都帮不了你了。本来我还有机会，你死后会有人帮你做这些的。佛手在戒刀杀人，你杀了我，等于帮了他。游戏的规则，你懂。
1: 佛手也懂，但他擅长利用，而你只懂得遵守。总要有个人为这件事情负责。
0: 已经提醒过你，军令状不是一张废纸。佛手是幕后主使人，他身上有更大的秘密。 他在策划更大的行动。外面的日本人在等着听枪响呢。
2: 任主任，抓捕佛手，幽灵那些人还需要审处长。要不，我去跟日本人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延期审判。

我欣赏你，本以为能一起做点大事，抓住佛手就是大事，没机会了，你必须死。

0: 他是金统的间谍。沈校已经做了第二套方案，所有参加金融会议的人员，全都会被转移。
1: 那他和陆峰之间？
2: 他和陆峰没有直接联系。陆峰刺杀佐藤浩。

0: 是单独行动的。我们调查了上海所有的特工部门，你知道我们发现了多少秘密吗？佛手不会那么不小心的。你高估他了。佐藤浩二之死最大的受益人是我。
1: 佐藤浩二死在上海，给上海带来了危机，有危机就有机遇，这个机遇就给了我。你是调查官，不仅仅是调查佐藤浩二之死，上海的特工部门现在全部归我领导，你的特密组解散了。共产党一直在用尽手段摧毁特密组，而军统。 为了保护其存在价值，也处心积虑地在削弱特密组。那
0: 你为什么还要成全他们？没有特密组，我可以再组建别的特工组织。但眼下的局势是，汪主席死了，上面的人都在争权夺势、明争暗斗。我只能随大势而成。特密组必须解散。
1: 所以，你也没有价值了。你打死我，反倒证明了我的无能。我能够彻底摧毁幽灵组织，而且现在就有一个绝佳机会。说。
0: 把我变成幽灵，真正。

赶我去找。

0: 坐吧，站着就好。目前，右令上下正在全力查找陆峰的下落。现在我们已经动用了上海所有的特工，也买通了一些警察。
1: 但调查结果显示，陆峰已经死亡。
2: 金部长死了，
0: 我为金部长之死感到遗憾。在这次破坏金融会议的行动中，他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2: 松下死了，火鹤死了。 金部长死了，佐藤浩二也死了。现在你告诉我能够给出所有答案的陆峰也死了，你信吗？我要活的，要整个事件的真相，懂吗？是。
0: 破坏金融会议的任务为什么失败啊？应该是消息泄露，正在查。主要责任由我来负。
2: 幽灵怎么突然就进入了特密组？这是谁的命令？
0: 是我。是为了夺取模板，采取的临时行动。也只有这样，才能顺利拿到模板。
2: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
0: 那是我跟沈潇之间的私人恩怨，
2: 想借刀杀人。

0: 处长，所有的黑锅都让您一个人背了。
1: 我有个机会，自己浪费了。
0: 我去抓陆峰。
2: 太危险了。
0: 以前不是一样危险？
2: 现在比之前更危险。看似平静了，但平静的水面下藏着一股吃人的暗流，不知道漩涡在哪里。陆峰不可能。

0: 独自行动，宣战没有人承认他的身份，他不是军统的人，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共产党。如果现在陆峰死了，有的势力会无故背上黑锅；如果他没死，就会被某方势力挖出幕后指使者，幕后指使的人一定是一股强大的势力，利益之争可能影响到政治，这是你死我活的对抗，凭你一个人的能力不可能抓住陆峰，赶紧离开吧，他们不可能让陆峰活着的。
1: 您不是说抓住陆峰我们就能活，陆峰死了谁也救不了我们。
0: 我想简单了，陆峰是死是活，只能看他的本事和造化。

0: 进来，局长。火鹤是怎么死的？在回重庆的途中被暗杀的。柳泽，外加四个高级特工，这事儿我怎么想都太蹊跷了。你继续查。
1: 一定要找到幕后的人。是，
2: 去吧。直接说吧。隔了这么久才来找我，到底什么事儿？
1: 怎么？等我很久了。
2: 别乱说话。本姑娘今天心情不好。
1: 巧了，我也是。我就是非常非常想找你喝一杯。
3: 刺客尸体找。

0: 我能像峰哥一样，一命来保护你。我想让你帮我做件事。
1: 。这算我最后的要求，送陆峰一程，你就算成全我。是对你很难吗？还是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没有，我没有任何事情瞒着你。

0: 这次不能再失手，这次不会了。这个人十八年前就应该死了，但他居然还活着。我要你找出他的藏身地。前段时间副手给你什么任务？
1: 没有任务。
2: 是你干的。
0: 卢峰没死。
1: 找到他了吗？正在找。
0: 他必须死，把东西拿回来。
1: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3: 我知道你很想杀我，
2: 你不该杀我。
1: 该杀了。
3: 我现在不杀你，我得把你活着带回去。
1: 你有没有想过，他明知道我们俩是兄弟，为什么派你来杀我？下一个被灭口的就是你。
4: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兄弟俩将来肯定会刀枪相向的。你想过没有？
1: 何飞，离开副手。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电池九九九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1: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无间，广东卫视8月26日起每晚7:30播出。
3: 这里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请你们打开这副卷轴，这里面有你们即将要完成的任务。
4: 这是什么呀？
5: 本阶梯。
6: 举办一个公益快闪的活动，
7: 跟他们司机不年轻呀，安全是底线，服务是标准，
8: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
2: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0: 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广东实施百千万工程攻坚突破提质增效的关键之年。县城上街城市下连乡村是拉动全域发展的关键一环。如今全省57个县市的经济增速已经连续2年跑赢全省平均，不少县城都闯出了自己的特色路子，有的把高速服务区做成了文旅打卡点，有的靠新能源汽车拉起了一整条产业链，有的凭借世界遗产让侨乡火出圈，还有的成了广东第一个 GDP 破1000亿的县。今天我们走进这些县城，看看他们如何做强产业，带着老百姓一起增收。

尽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相传啊，在1300多年前，长安的荔枝就来自于茂名高州。我现在呢就在高州的贡园，这是一座建于隋唐年间的古荔园，最老的几棵古树啊已经有1000多岁了。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荔枝产区，高州以大唐荔乡庚子镇为核心，探索出了一条交农文旅商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0: 玉婷啊，咱们现在所在的是千年丽园啊，
1: 对，
0: 我们是怎么把这种千年的历史资源转换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收益的？
1: 我们在2023年呢，成立了百桥长春公司，依托古丽园啊，开展了多项与荔枝相关的这个产业，包括我们有荔枝定制活动，我们的荔枝相关的土特产、文创等等产品，同时呢，还有思政课堂原学游就来到了我们的荔枝园里面，田间地头里面进行教学。
0: 那这几年咱们村集体的收入有变化吗？
1: 长春公司成立了之后呢，我们是村集体啊，实现了经济增收的3连增。那2025年的话呢，我们村集体收入是达到了538万。所以呢是实现了我们村集体跟村民的双增收的。
0: 哇，这个成绩太喜人了。我知道高州现在在打造交农文旅商融合的这么一个业态，那前面不远呢就是我们的百桥服务区，那百桥服务区和咱们的强村公司有做什么样的联动吗？
1: 百桥服务区呢开业之后呢，我们也是明显感受到这个游客的流量啊是非常的激增的，相当于是一个双向引流的作用。游客来到这边，他看到我们在卖荔枝，然后就会问我们有没有可以去到树上吃的，我们就会带他们去树上摘来吃，新鲜的。
2: 那个品牌知名度一下就打上来了嘛，他们买荔枝、买龙眼都要问是不是正宗的博小村的。
3: 我话农家菜民族，都有好多生意噶喎，收入多啲，佢反正佢来都要消费噶啦，肯定开心啦。
4: 这样的发展成果离不开茂名创新打造的交农文旅商融合发展模式。所谓交农文旅商，就是在发展好高州千年荔枝产业的同时，联动相关的商业旅游业一起做强做大，让交通不再只是交通，变成不同产业的纽带，让服务区不再只是临时歇脚点，变成游客进入景区的大门。而百桥服务区就是高州交农文旅商融合模式成功的典型案例。
5: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服务区它其实是以荔枝元素来进行设计的，像现在我们所在的西区服务楼它就是以荔枝的形象来进行设计，那我们对面还有一个东区，它就是以3片荔枝叶高低错落进行设计，连接东西两区的如意天桥它就像灵动的荔枝枝蔓。

0: 大家猜猜我在哪儿？小桥流水，树影婆娑，像不像一个主题公园？其实啊，这里是包茂高速柏桥服务区，也是高州交农文旅商融合发展的鲜活的缩影。像传统的服务区呢，一般只有临时休息的功能，而这里啊，进一步建成了荔枝主题的开放式的景区。游客在这里啊，不仅可以参观体验我们高州的木偶戏啊、竹编啊、木刻画等非遗的技艺，还可以购买当地的土特产，可以说是实现了下了高速就是景区，停好车就能消费。
1: 逛非遗手作，尝本地美食，买新鲜荔枝，还能沉浸式了解荔枝文化。这些丰富的业态并不是零散拼凑的，小小的服务区装下了满满的荔乡特色。
2: 柏桥服务区呢，是全国首家嘛，设立了一个点在这里，展示一下我们非遗文化的一些传承。
3: 这里集中了我们茂名市的非遗的产品，心仪的飘色啊，还有我们高州府的一个年历啊，都有在这里展现，
4: 可以更好的宣传我们茂名文化。
3: 很多游客说，我真的没看到一个高速路的一个服务区能打造成一个景点，而且还这么美。
5: 它不再只是一个过路站，它是一个终点站，它能够带动周边的农业也好，商业也好，整个经济的提升，以及对于旅游文化产业的辐射作用。
2: 所以说，对于我们把我们茂名的产品推出去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作用的。
0: 高速路网啊，将人引进到了服务区，而我脚下的这座如意桥呢，又将服务区和周边的村庄串联了起来。游客把车停好，顺着我脚下的天桥和绿道啊，走进村里，一小时就可以逛完各个景点。但想要让人气变成经济啊，或许光靠一个服务区还不够。于是呢，当地又想出一招，创新的推出了一小时闪游项目，这也是全国首个服务区可以直达景区的短途旅游产品。为那些时间紧又想尝鲜的游客，设计了一场不用绕远路的短途旅行。
1: 一个创新模式激活一方乡土生机，服务区运营一年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710万人次。2026年春节期间单日最高客流突破10万人，成为粤西地区最热门的文旅打卡地之一，直接带动周边旅游收入超3亿元。曾经的普通农业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旅游村。柏桥服务区是高州交农文旅商群域棋局中的其中一步棋。在这盘棋里，高州把根子、分界、泗水三个镇串联起来，创设了总面积1.5万亩的甜美国海交农文旅商融合发展区。服务区成为流量入口，整个融合发展区就是消费终端。游客从服务区进来，然后分散到各个节点去体验和消费，一盘棋下活了，成效是实实在在的。2025年，高州全市接待游客810万人次，旅游收入35.12亿元。高州用"交农文旅商"5个字写下了一个朴素的道理：路通了，人来了，体验好，人就留下了。立足本地特色，紧抓产业风口的不止高州。江门开平则以独一份的适宜侨乡资源为笔，绘就了一幅农文旅深度融合的共赴画卷。
0: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这是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里乔披上一句很动人的话。故事的背景啊，虽然在潮汕，可这份漂洋过海的牵挂在侨乡江门也流传了数百年。早年远走异国的江门华侨啊，将在外谋生攒下的血汗钱和对家人的思念一并封进侨披寄回家乡，这一封封的侨披最后也化作了眼前这一座座拔地而起的碉楼。
1: 作为广东省唯一拥有世界文化遗产的县级市，江门开平也是广东省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国家级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开平走出了一条适宜引领侨乡赋能、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的特色发展之路，让沉睡的文化遗产变成了富民的金山银山。
0: 一座古镇半步华侨史，赤坎古镇啊，整整683栋骑楼，沿着河道绵延2-3公里，非常壮观。早些年呢，这些老建筑啊也曾年久失修，本地的年轻人大多数是出外谋生了，让整座古镇一时间有些沉寂。为了唤醒沉睡的侨乡，让它成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开平啊开启了一场修旧如旧的挑战。
1: 地基沉了，筑江打桩，墙体酥了，挂网加固，连雕花门牌号都照着老照片还原，最终打造成省级旅游度假区。在这里，复古当当车穿行骑楼，侨批馆里游客写下家书，夜晚水上实景剧重现华侨归途，230家特色商铺让曾经冷清的街巷烟火重燃。2025年1月，古镇正式运营，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超1100万人次，拉动旅游收入超50亿元。
6: 我们是从河南专程过来的，在网上刷到咱开平这个地方，感觉非常好，尤其这些建筑呀，还有咱这些非遗文创，整体氛围感觉太棒了。
7: 我们是从广州过来的，对，眼花缭乱，各种拍照，还是真的非常的漂亮。
8: 哎，挺好的，比我想象中要好，就是感觉整个建筑群啊都很有意思，很有特色。
9: 我们从德国来的，雕楼还是很棒的，因为是世界文化遗产，华侨他们愿意就是把钱拿回来寄回来，然后建设家乡，然后也是跟他们做一个小小的教育吧。
10: 我觉得很难。
0: 胡老师你好啊，我知道咱们赤坎古镇呢是咱们开平文旅的一个拳头项目，那么在文旅活化方面啊，咱们是怎么拉动这种县域经济发展的？
11: 在开发这个古镇的时候，我们采用了通过演艺文化场馆为核心来拉动我们的文化体验。那么现在我们景区演艺是我们的核心产品，我们有室内室外的大大小小的演出，有白天晚上，大概有16个演艺节目。那通过这节目拉动了开平当地的旅游的一个人气。
0: 这个传统的古建筑和传统的文化传承，以及咱们的商业运营，这三者之间其实要实现平衡是很难的。咱们是怎么做的呢？
11: 古镇它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不仅是建筑的，还有很多人文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遵循着保护开发的原则，在原有建筑的外立面尽量保留它原有的建筑的风貌，同时呢，引进一些当地有特色的商业。比如说我们这些非遗商业啊，一些特色的小吃商业，甚至很多是商业是原居民他保留下来的一些商业，来带动当地原居民的一些就业，同时呢让游客更好的能感受到开平赤坎古镇的这个原始的这些在地文化啊，体验到当时的这烟火气息。
0: 听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啊。你看在这个运营下啊，咱们的古建筑保留下来了，古文化传承下来了，商业呢也运营起来了，最重要的是这份商业的红利啊留到了赤坎，留给了开平。
11: 对，
1: 为了让更多乡村都能分享到文旅发展的红利，开平没有止步于打造单个景点，而是大力推进从一个景点到整县景区的全域旅游。他们打破镇与镇之间的行政界限，将塘口、赤坎、百合、岘港四个镇连片整合，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运营，打造了一条40公里长的溢美侨乡适宜风韵乡村振兴示范带。上千间闲置的老

0: 桥房、旧碉楼、空粮仓被盘活利用，变身特色书店、艺术村、田园民宿。
1: 搭配了一个冷萃咖啡跟一个茉莉花茶，它是做了一个茶咖的方式，
2: 既有茶又有咖啡，
1: 对对，还有上面的话就是一个用了本地的一个特产腐乳作为一个奶盖的形状。
2: 我试一下哈，我这看一下我们这款中国芝士怎么样。嗯，很特别，真的很好喝。
1: 对，
2: 一开始我听到这个腐乳咖啡的时候，心里还有一点小担心，觉得腐乳和咖啡结合在一起能好喝吗？没想到这么大的惊喜。
1: 哈尔滨的特产就是广和腐乳，然后我就想到了用腐乳，可能会觉得它有点黑暗料理作为喝的话，
2: 你终于把我心里想说的那个词说出来了。
1: 然后呢，我们又给它制造了一个反差感，那你喝下去之后你又觉得，哎，怎么腐乳可以做得如此之清新呢？真的很不错，原来乡村咖啡也可以做得那么好。
2: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创意很好哈，既推荐了咱们本地的这个土特产，同时呢又推出了符合现在年轻人、符合文旅市场的新产品，这个融合很好。我突然想到了四个字，就是守正创新。哎，咱们既延续了这种传统的底蕴、传统的文化，又创新的推出了一些新理念，所以在这两者结合之下，咱们的咖啡的生意越来越好。
1: 对，
2: 以前啊，大家来开平喜欢打卡式旅游，看碉楼、逛赤坎古镇，好像大半天就结束了，留不住人气。但现在呢，开平啊打造了一条40多公里长的乡村振兴示范带，把沿途的古村落、老桥房、茶园、特色美食都串联成完整的旅游线路。游客啊，看完碉楼可以去村里采茶，逛完古镇呢也可以住田园民宿，不知不觉啊就多待了个两三天，路过的流量也变成了留下来的经济。
3: 我们塘口呢，经过近10年的一个旧区的一个改造，引入了一大批的年轻人回流，现在的里面的业态相对说比较丰富。
4: 因为环境比较好，来到这里都是想有好的收入，都不错的了。
5: 塘口这个店的话，我们开了有3年吧，其实还是挺大变化的，进驻了各种的工作室，就感觉人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旺的感觉。
6: 用我们的营业额可以证明这个流量的增加了，每一年的递增呢都是在30%、50%、70%，所以我们是非常的充满信心。
0: 为了让游客更愿意把开平的味道带回家，政府还打造了开平优品这个统一品牌，帮农民把散卖的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有了政府的背书和监管，游客买的放心，农民也不再愁销路。这种把文化、农业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方式，给开平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如今，开平优品年销售额已经突破50亿元。2025年，开平全市接待游客120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74.3亿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到1.47，成为江门市城乡差距最小的地方。从适宜侨乡到共赴热土，开平让沉睡的文化遗产活了起来。放眼广东，县域经济突围路径多元，四会以新兴产业聚势，博罗以制造业厚积薄发，产业正成为县域发展的重要支撑。全国每10件玉器就有7件产自肇庆4会，这里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翡翠玉器加工销售集散地。如今，这座千年玉都再添一张产业新名片，新能源汽车产业重镇，筑牢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在肇庆高新区4会产业园的小鹏汽车总装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正高速运转。 围绕龙头企业，四会已集聚109家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目前园区本地配套率已达65%，多数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都能在本地完成生产，大幅压缩了企业的物流成本与库存压力。如今，四会已成功打造国家级新能源智能网联产额集群。2025年，四会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电子信息等两新一电产业产值增速均超10%，成为拉动县域增长的第一引擎。惠州博罗，广东第一个 GDP 破1000亿的县，为全省的高质量发展树立了标杆。为了发展工业，博罗把全县最好的资源集中到一片30平方公里的产业园里，几年间拉来6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1000亿元，全县1400多家规上工厂成长为8个百亿级的大产业。当地人打趣说，博罗人每收入10块钱，就有7块是在工厂里挣出来的。现在的博罗成绩亮眼，十四五期间，博罗县经济总量接连跨越多个百亿关口，从2021年的741.46亿元，到2024年的952.24亿元，再到2025年突破1000亿元。他们还有更大的目标，2026年把规上工厂发展到1700家，未来 GDP 往1600个亿冲刺，成为广东县域经济总量最大的县市。博罗靠的是踏踏实实搞制造、做实业，广东第一个千亿县，实至名归。十五五开局，百县图强正当时。从胶农文旅商融合到新能源智能制造，从适宜侨乡全域旅游到千亿实体经济，广东的县域各展所长，各美其美，把短板变成潜力板，把资源变成竞争力。百千万工程的生动实践，让一个个乡村焕发新颜，增收致富。广东县域经济的全域崛起，不仅是数据的攀升，产业的迭代，更是城乡更均衡、发展更协调、民生更幸福的生动答卷。

0: 高清提高，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我是一个。哎。

0: 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5: 成绩怎么样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3: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4: 怎么防护？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4: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4: 这一下
5: 好了。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4: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6: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4: 爸爸，电线杆倒了。
6: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4: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6: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7: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8: 代号繁星计划。
9: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10: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9: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11: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9: 谁是叛徒？
12: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3: 二型糖尿病患者80%以上的是没有糖尿病典型的症状的，不没有饥饿感就代表我们的胰岛素它可能一直在做工，会出现我们所谓这个胰岛素抵抗，规律的有饥饿感，这样才是对的。
14: 过午不食，使我们的胰岛不要那么忙。
15: 外台茯苓饮，
13: 运化的不好或者吸收的不好，那么这样的人其实也是可以用的。
16: 解锁空腹力，控糖稳代谢，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3日21:40健康有道。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哇，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我有个朋友，他是李小姐的影迷。
1: 李小姐是李妙涵吧？
0: 没错。所以呢，还是想请宗会长帮我一个忙，引荐一下。
1: 洪深啊，我想冒昧的问一句，你的这个朋友是男是女？
0: 女的，单纯就是李小姐的影迷。
1: 那我明白了，是女朋友吧？
0: 会长，她是我哥的朋友。
1: 哦，我听说了，最近云大少对一位小姐青睐有加，想必洪深是想为兄长分忧啊。
0: 哎，不说这个了，是我哥啊，今天晚上正好他有事，反正我也是闲着，不知宗会长是否方便？
1: 方便，方便，我这就去给李小姐打电话。稍作片刻啊。
0: 好。
2: 您请用。
0: 好，谢谢。
1: 喂，是李小姐吗？我是宗方啊。瞧你说的，没什么事情就不能联系你了吗？啊，是这样的，云大少的女朋友可是李小姐的影迷呀，她想。李小姐果然是快人快语啊。
0: 会长，要是李小姐能赏光的话，我想请李小姐吃个便饭。
1: 李小姐啊，如果肯赏光的话，晚上可否一起吃个便饭？好，那我们就说定了，晚上见。
0: 宗会长，太感谢您了。
1: 千万别客气，再这样的话可就见外了，洪深。
0: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你先忙。
1: 好，我送你。
0: 哎，留不留步，晚上咱们小酌一杯。
1: 好，晚上见。
0: 好嘞，
1: 慢走。
0: 好。
3: 警察班，给我出去！出去！
4: 快点点！
3: 出去！
4: 快点！
3: 干什么？
4: 快！
3: 出去！
4: 快点！快点！
3: 快！快！快！干什么？
4: 快点！快点！
3: 快点！快点！
4: 快出去！
3: 走！
5: 白老板，唐队长，你什么意思？昨天陆局长的公子刚来过，你怎么翻脸就不认人？

带走。你，带走。

0: 他已经盯上我们了，也很有可能查出了你跟川岛之间的关系。今天晚上这个饭局，就是想利用你引出川岛。
1: 我马上通知川岛君，让他千万不要出现。
0: 不，他要出现。您是想将计就计？与其让一条毒蛇虎视眈眈地盯着你，倒不如拔了他的毒牙。
1: 让他永远都没有机会咬到你。可是鬼彻不是交代过，不许打云鸿生的主意吗？
0: 完成今天晚上的任务后，你和川岛君就可以安全地回到日本了。

0: 到了，来，红山。嗯，不错，那就多喝几杯。李小姐，您本人比电影上更加光彩夺目呢。我也这么觉得，我一直觉得拍电影浪费了我的美貌。
1: 李小姐可实在是太幽默了。米小姐也是个十足的美人呢，
0: 和云大少爷很般配呢。
2: 李小姐，你这可得口下留情了，这米兰小姐不太习惯在公共场合，这么开玩笑呢。没关系的，李小姐也没有恶意。
1: 好，
2: 来，干杯。好久不翻墙了，还不知道行不行？
1: 没问题，来。

0: 大少爷，那边都是一些普通的书籍跟账本，没发现什么。你说，白信奎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这儿吗？这人来人往，多不安全啊！
1: 你都这么想了，别人能不这么想吗？中国有句老话，叫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0: 我明白了，这叫反其道而行之，对吧？
1: 你赶紧找吧，我等着用。
0: 我这就找。

0: 妙涵小姐，今天见到你真是太开心了。
1: 我也是，于小姐，今天聊得真的很愉快。我们下次见。
2: 感谢二位的盛情款待，那我们先走了。
3: 好，我们下次去。

0: 走吧。啊，米兰小姐，我还有点急事没有去处理，我就不能送你回去了。我给你叫辆黄包车吧。
1: 不用了。
0: 没关系，你在这等着，我就给你叫一辆。黄包车。黄包车。米兰，米兰，米兰，米兰，这位大哥，你帮个忙，打个电话叫辆救护车，你过来照顾一下他，谢谢啊。
2: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0: 这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还有那辆瞬间消失的肇事汽车，让云鸿燊意识到，他和文叶明很可能已经掉进了别人的圈套。他们想要诱捕那个杀手，殊不知，在别人眼里，他们两个同样也是被觊觎许久的猎物。想到独自去追那个神秘杀手的文叶明，
1: 云鸿燊不由得心急如焚。

抓住文彦明，你和惠子就可以回家了。

0: 老远就听见有人开枪，原来是你们啊！怎么，文组长，你受伤了？唐队长，你现在把李妙涵给我抓起来，打电话给站里封锁所有的码头车站，李妙涵和那个杀手一个都不能放走。
1: 按他说的做。
0: 去啊！好，快走。

0: 下一个，郑姐，等会儿，后面，走吧，谢谢。
1: 是，惠子已经被我处决了，川岛下落不明。我认为于鸿燊下一步的计划，一定是会想要从宗方那里得到密钥。

0: 谁允许你们自作主张的？谁说话？
1: 对不起，站长，是我大意了，我愿意负全责。
0: 你怎么负啊？李妙寒死了，那个杀手不见了，你是能让李妙寒活过来，还是能把那个杀手给我找出来？这么重要的行动居然不申请不报备，整个湖南站就你能耐，就你有本事是吧？你要是这么有能耐，现在就去把妙给我找出来。
1: 我保证下不为例。
0: 我要你这不值钱的保证有什么用？告诉我今天的损失怎么挽回？说话。
1: 我发现了一条更有价值的线索，不过我现在还不能说。
0: 好，有事我告诉你，在下次我要听到不能说这三个字之后，我要马上看到你的工作成果，你听见了没有？还有，
2: 湖南站不是你耍威风逞英雄的地方，
0: 你要不然按照我的规则来，要不然你立马给我走人，没有你我照样能拿到密钥，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这件事情你有什么看法？
3: 今天下午朱副站长有半个小时左右消失在我的视线当中。
0: 你的意思是李妙寒被监视这件事就是发生在这半小时之内？
3: 对于您的猜测，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我只能说我现在还没有证据。
0: 抓紧查，显然这个内奸已经疯了，他不顾暴露自己的风险也要弄死他们两个，看来他们查的事情已经触碰到他的敏感神经了。
3: 明白。
0: 还有这个宗方是怎么回事？他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3: 这个您放心，我会调查清楚的。

0: 爷，怎么样，在里边没遭罪吧？
1: 他敢，等我腾出手来，看我不弄死用武
0: 器。您就消停消停吧，你们先过去。昨天晚上您那屋进人了，
1: 丢什么东西没有？
0: 东西倒没丢，就是少了一页7月2号的出货记录。
2: 号外号外，本市名媛李妙涵深夜离席被杀。号外号外，本市名媛李妙涵深夜离席被杀。
3: 这上面没有走货人的名字，就相当于是没有用。
4: 啊，那我们不是白忙活了吗？
3: 先别告诉小申。哎呀，不能白忙活，得让他发挥点作用。
4: 那大少爷，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5: 我面对他的时候很平静，我不害怕，可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一想起来他我就全身发冷。
3: 小申这小子向来胆子很大，能让他害怕的人肯定是个极度危险的人物，得尽快把他揪出来，这样小申才能从这件事情里面脱身。

0: 这能行吗？
1: 那个人要是知道宗方暴露，就一定会有所行动，那他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去帮我找一下小黄，让他去找军统的线人，帮我散布一个消息。
0: 好嘞。队长，这就是六子。
2: 我这网一撒下去还挺沉的，我还想好事呢，以为今天收成不错，没想到是个死人。哎呀，这晦气。
3: 尸体发现的时候大概是几点钟啊？
4: 今天啊，河里捞上来那个倒霉货是白庆奎的跟班六子。
5: 胆真够肥的，敢动白庆奎的人。凶手查出来了吗？
4: 哎，我听人说啊，有人买通了六子，要取白庆奎的性命，被白庆奎啊反过来清理了门户。
5: 前阵子白庆奎想绑架云家的老太太，虽然没能得手，可梁子却结下了，云家的人肯定不能善罢甘休啊。
6: 萧去被停业整顿，就是云家大少爷动的手脚，六子不会是被他买通的吧？
4: 跟云家大少爷没关系，白庆奎啊可没少干缺德事儿。我听说啊，白庆奎拿出了一个老主顾的把柄，把人惹急了，人家现在要杀他灭口。哎，
5: 哎，

喂，别在电话里说，我马上过来。

0: 你可以在这里说，你要是觉得这儿不合适的话，我也可以带你去军统的刑讯处参观参观。
1: 不不不不，我不去军统。我说，我说啥呀？
0: 白庆奎为什么要杀六子？
1: 六子吃里扒外，被人收买了，想杀白夜。
0: 被谁收买了？
1: 好像是宗方，对，宗方收买的。

0: 喂，
1: 小山，是我，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你马上出来，我在外面。
0: 好，等2分钟。

0: 说话呀。
1: 我找到那个人了。
0: 谁啊？
1: 你要找的那个人啊。
0: 你是怎么找到的？
1: 我早就已经拿到白清奎的账本了，但是这老狐狸太贵了，上面只记了这出货的时间和价格，就没记货主的名字。
0: 哥，你都干了些什么呀？
1: 也没干什么，就在上面加了一个宗字。
0: 然后呢？
1: 然后我让军统的线人散布了一个消息，就说呀，这白庆奎掌握了一个他老主顾的把

0: 这老主户为了自保，不得已才杀人灭口。
1: 凌寒去了逍遥郡，现在估计已经拿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了。
0: 我真没想到

0: 待着。
1: 谁让你这么干的？你经过谁同意了？你凭什么自作主张？
0: 我哪儿自作主张了？我这不是为了你吗？早点把这人揪出来，你可以早点脱身呐。
1: 哥，你以为你能骗得过林寒吗？他是什么人？连柯静平都要敬他三分。玩心眼，你根本就不是他对手。如果你要是不想害死我的话，后面的事就不要再掺和了。

0: 喂，站长，我是于洪深，我有些情况需要当面向您汇报一下。
1: 你先等会儿，我和林处长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
0: 好。
2: 来不及了，林涵已经开始行动了。云洪深知道，接下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林涵的行动中找到漏洞。好在他已经让云洪奇收手，只要他不再轻举妄动，就不会掉进林涵的圈套里。
0: 7月2号，也就是屈文志叛逃的那天，通过这条记录，好像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宗方就是李妙涵背后的人。这么看来，宗方在长沙日谍网中的级别应该不低，甚至可以说是很高。不过这个宗字很明显是人后加上去的，不完全排除栽赃嫁祸的可能。
3: 又是这个内奸对吗？
0: 是，我们的调查一步步进行，那个内奸应该是察觉到了危险，所以收买六子刺杀白庆奎，然后再嫁祸到宗方的头上。当然了，宗方是日谍的可能性依然很大。
3: 你有什么计划吗？
0: 我的计划分为两步同时进行，可以分别验证两个人。第一步，我会找到白庆奎藏身的地方，并暗中找人监视他。这个内奸刺杀白庆奎不成，一定会再次动手，以绝后患。第二步，我会想办法让李妙涵活过来，他没死，被救活了。我相信，不管是宗方还是他的那个情人，都会对这个消息很感兴趣。
3: 非常好，一箭双雕，就按你的这个计划来。
0: 站长，我有个请求。
3: 说。
0: 这次行动我要独立完成。
3: 其实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只要把这次行动的执行范围控制在最低就好。你也要给这个内鬼留出他活动的范围，如果连他都瞒住了，他怎么活动呢？叶明呢还在住院，让云洪深协助你。这次行动至关重要，不得马虎。哎，我知道云洪深这小子呢自身有些问题，但是他的能力还是很强的。你也知道，这个能力强的人啊一般都有点脾气，这个你应该懂。
0: 我服从命令。行动的目的有两个：一，验证宗方；二，诱捕李妙涵的同党。整个行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引蛇出洞，我会想办法散播李妙涵还活着的消息。第二阶段，我会亲自去一家私人诊所接走一个人，并把他送到3号安全房。第三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对李妙涵感兴趣的人会采取行动，而我们的任务是抓活口。
4: 那我有一个疑问。
0: 说。
4: 如果李妙涵的上线非常确定李妙涵已经死了，那他们就不会采取任何行动，那我们这么做还有意义吗？
0: 就算他的上线确定了，他的情人也未必能确定，因为李妙涵的死已经让他的情人和他的上线彻底决裂了。如果一箭双雕不行，我们至少可以把那个杀手引出来。
3: 我希望这次的行动能一洗我们之前的被动，我需要一个准确的名字，还有一个准确的线索。总之，我们要尽快地拿回主动权。
5: 是。
2: 虽然已经让云洪奇收手，可云洪深还是不敢乐观地相信，他们的按兵不动就能换来全身而退。如果林涵真是那个内鬼，那么他一定不会给对手留下反击的余地，他肯定还有后招。云洪深决定把局面搅乱，他需要一个能转移林涵注意力的人。
0: 刘昌，我刚搞了几条

0: 来来了，来，兄弟们，谢组长，谢谢，快谢组长啊！
1: 谢组长，
2: 谢组长，谢组长。
0: 凌寒查到了白庆奎头上，这一点让朱赫很焦灼。是时候切断和白庆奎的关系了，可怎么切，什么时候切，却成了一个难题。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他贸然出手，一定会授人疑柄。
2: 可让他按兵不动又不可能，因为白庆奎手里有一个足以要朱赫命的秘密。剑，
3: 副站长，我有件事要跟你汇报一下。
2: 说。我在我们组长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张照片，关于您的。
0: 关于我呢？林处长正在监视您，我们组长把他拍下来了。啊，行，我知道了。啊，师副站长，林寒会调查自己，朱赫并不意外。 让他懊恼的是，凌寒居然跟得这么近，而自己却一无所觉。也许凌寒已经掌握了自己不少秘密，不能再犹豫下去了，必须要冒险除掉白庆奎。

0: 前阵子下暴雨，把女中刚盖了一半的办公楼给冲垮了。卫校长正在四处筹款，好像资金的缺口还不小啊。湘江女中的重建不仅对教育界意义重大，对于整个长沙的士气也是一个很好的提升。我是这么考虑的：我们工商界呢带个头，为长沙的教育事业尽上一份力。 你们怎么看？好，
1: 对，
2: 哎，咱们应该做的呀。
3: 我觉得这个提议非常的好啊，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本地的教育界多做贡献嘛。
1: 是啊。

0: 喂，是我，有个紧急行动。
1: 队长，李苗涵的尸体不见了。
2: 什么？

0: 知道黄良不干事，我要揭露你们的无耻行径！你下流！不要脸！
1: 刘导，请问你在警察局遭遇了什么？
2: 你要揭露警察什么无耻行径？
1: 请问你是来处理李小姐的后事吗？难道李小姐的死真的另有隐情？大家听我说，他们说李小姐的尸体失踪了，这不是扯淡吗？啊，谁会闲着没事干跑来偷尸体，还光天化日之下在警察的眼皮子底下偷？
0: 啊，这里面一定有猫腻。
1: 猫腻？
3: 这怎么会？
1: 这尸体怎么会被偷呢？这，
0: 李小姐遇害以后，作为她生前最好的朋友，我非常痛心，一直都在为这件事奔走张罗。就连我刚筹拍的电影《梦情记》，也都暂时搁置了。
3: 刘导，李小姐尸体被偷的事，警察是怎么说的？
1: 他们说有可能是李小姐的疯狂影迷干的，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3: 李小姐作为我项目电影《梦情记》的预定的女主角，这怎么可能呢？
4: 李小姐要是还活着，保不齐会有疯狂影迷干点疯狂的事情，可她都已经去世了，这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3: 难道所谓的被杀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5: 你知道的事情，
3: 让各位多多费心了。
5: 客气，走了。
3: 这些都是您今天要签字批复的文件。
5: 你先下去。
3: 好。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是？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好朋友，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这里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请你们打开这副卷轴，这里面有你们即将要完成的任务。
4: 这是什么呀？
1: 本届地
5: 举办一个公益快闪的活动，
6: 给他们世界妇女青年，安全是底线，服务是标准，
7: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
8: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9: 小小生物君，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10: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有，希望我现在就死。
11: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8: 无间，广东卫视8月26日起每晚7:30播出。
1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3: 怎么防护？
1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4: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3: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3: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2: 还有一件事哦，
14: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3: 好了，
14: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3: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15: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3: 爸爸，电线杆倒了。
15: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3: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15: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笑。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喂，
1: 是我。惠子在哪里？
0: 我不知道，杀惠子的人不是我，是鬼彻。
1: 我已经知道了，他没有死，他在军统手里，
2: 他的家人都在你手上，
1: 你不怕他背叛你，所以你不打算救他了，对吗？你在军统的那些肯定知道他在哪里，我只要一个地址。
0: 油铺街12号，记住你说的话。反正川岛也不能留了，既然你想杀他，那我就成全你了。

0: 爷，我去给林处长打电话，你先在这盯着。
1: 是，你放心，我一定会做了的。进去蹲着。你们两个贴身看着他，要寸步不离。
2: 是是。
1: 刘超，你过来。如果梧桐的同伙想来救他的话，肯定不会走正门。看见那座茶楼了没有？看见了。那儿有一个靠窗的位置。 可以看见附近所有的情况，一会儿我去那边盯着。如果有什么可疑的情况，我就把钱放到那个桌子上。你们一定要做好战斗的准备。还有，我会过来支援你们。到时候我们前后夹击，给他们来个一锅端。
2: 是。
1: 记住了，我盯住茶楼那边的情况。我一发出暗号，你们立马采取行动。
2: 是，组长。您自己也小心。看什么看？
3: 老实。
1: 对面的窗户一关上，立马走人。

0: 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宗会长。我们请云老夫人为大家讲话。宗会长轻财重义，是我们长沙工商界的楷模。我仅代表湘江女子中学的全体师生，对宗会长的慷慨解囊再次表示最深深的谢意。谢谢。
1: 云老夫人太客气了，这都是应该做的。云老生前曾经说过，教育关乎一个民族的未来。我呢是个生意人，虽然没有云老那种胸怀和抱负，但是出点钱资助一下教育事业，这总归是可以的吧。

他们回不来了，他是想制造乱局，把我们的人引出去，然后逐个击破。来的人很少，有可能只有李妙涵的情人一个人。等着吧，只要我们不出去，他就是能进来。

0: 哎，想死啊，没那么容易。趁着他们还没有找到你，咱们两个说点悄悄话。
1: 他呢？
0: 你得先回答完我的问题，我才能回答你的。
1: 不必了，我知道他的去处了，他死了。
0: 宗方是你的上线对吧？你是日本人，李妙涵也是。靳国强是你杀的吧？你能杀了靳国强，却不能让自己心爱的女人结束那样的生活，看着她和别的男人调情上床，你心里是什么滋味？你不想看看李妙涵被杀的照片，还有她的遗物吗？她箱子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1: 你别说了，
0: 她可是满怀期待的，准备着和你迎接新的生活呢。
1: 你别说了，
0: 你们的忠诚并没有换来你们应有的回报。
1: 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知不知道李妙涵临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表情？你不想给他报仇吗？我可以替你杀了那个人，这不算是背叛。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复仇，是一个男人必须要做的事情。
2: 是谁亲手把自己的女人送到了别人的床上？是谁跟我说和不同的男人睡觉换取情报也是为天皇尽忠？
1: 别说了，
2: 你还记得吗？我第一次和别的男人睡觉的时候，你就在外面守着。你当时在想什么呢？你是在想这个蠢女人又开始为我正宫了，还是在想

0: 你只要说出来，那个凶手到底是谁，你现在女人就可以死得瞑目。说出来没关系，为你现在的女人说出来，来，说出来我就可以替你去杀了她。
1: 杀惠子的人不是我，是鬼车。
0: 鬼车，鬼车是谁？

1: 450米。喂，我是刘超，组长他现在不在，他在下面亲自盯着。是，行动取消，把梧桐押回站里，我去找组长。
2: 是。赶紧走！
1: 组长，哎，人呢？
3: 组长，
4: 真的？
1: 哎，许年，你认识他？
0: 认识啊，长沙著名包打听。以前还给咱们行动处提供过情报呢。
1: 哎，原来是你啊！你来这干嘛呀？
4: 这大水冲了龙王庙，是副站长让我来的。

0: 站长，你找我。
1: 站起来。
2: 站起来。
0: 站长，您这是什么意思？
1: 刺杀白兴奎的人是你派去的。嗯。
0: 是，但是您听我解释。
1: 许年为什么会出现在黄兴路？
0: 是我派他去的，但是这整件事情，
3: 在副站长办公室找到了这个。
4: 这一幕很熟悉，上一次是李良，这一次则换成了朱贺，同样的铁证如山，同样的百口莫辩。如果这又是林寒的杰作，那这个人实在是太危险了。在这次的行动当中，云鸿燊原本是想利用朱贺去牵制林寒，他怎么也没想到朱贺竟掉进了林寒的设计当中。

0: 主和，你太让我失望了。两岸把他关起来，关起来！
1: 走吧，朱副站长。

0: 先不用替身，也不用为难他，这件事情还需要从长计议。
1: 站长，您是不是顾及司令长官那边？这不能成为放他一马的理由。
0: 从行动开始到结束，宗方好像没有什么异常，是吧？
1: 没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跟他联系过。
0: 以我对朱副站长的了解，如果他真的这么沉不住气的话，他不会在站里潜伏这么久。
1: 我对宗方和朱贺的怀疑依然是均等的，宗方没有什么异常，有可能是收到了内鬼的警示，朱贺选择在这个时候动手，可能是狗急跳墙。我觉得现在不能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做无罪推论。还有杀死李妙涵情人的那枚子弹，技侦科正在鉴定，确认凶手使用的枪械也可以成为一种辅助的判断依据。
2: 枪械，林涵要在上面做什么文章？
0: 袁文珍，说说你的想法。
2: 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如果副站长是内鬼的话，那么李苗涵的情人今天就不应该会出现，因为副站长知道李苗涵已经死了。
1: 这个不难解释，他想借我们的手杀人，因为李妙涵情人知道的太多。
2: 如果您这个推测成立的话，那么我更倾向于怀疑宗方。假定内鬼的计划是牺牲那个杀手，保全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同伙，那么今天表现越正常的那个人嫌疑就越大。
1: 你这个推论也有可能是反向的，故意引火上身，然后再洗清嫌疑，这样他的同伙就永远都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调查名单当中了。
2: 你这个推断也不能完全被排除，可成立调查之前，这个内鬼必须是安全的。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副站长已经被咱们完全的控制了起来，宗方就成了下一步的重点调查对象，这等于就是一败涂地了。万一洗清不了嫌疑，那他们就永远也翻不了身了。所以我觉得副站长不像是那个内鬼。
0: 我很赞成云鸿山的判断，朱贺现在虽说嫌疑很大，但是如果非说他就是内鬼的话，我们没有完全的证据。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完全的小心，一步错那有可能就会是满盘皆输。杀死李曼涵情人那个凶手还是要抓紧时间追查，这个人是一个关键的人物。
1: 站长，还有一个人也要查。
0: 谁？
1: 绑架李曼涵情人的那个人。从现场的情况来看，绑人的和杀人的是两个人。我对绑人的同样很感兴趣。

0: 奶奶，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嗯，
1: 赶紧去洗个手，我们吃饭啊。你哥跟小刀今天晚上在外面有事，不回来吃了。
0: 好香啊，奶奶。
1: 嗯，
0: 咱们请杨叔叔过来吃吧。自打他回来之后，都没来吃过饭呢。
1: 好，我去给他打个电话啊。
0: 嗯。
1: 袁妈，不知道子明在不在啊？我今天自己下厨做了几个好吃的菜，想请他过来一起吃个晚饭，你看他方便吗？是吗？哦，那好吧，下次了，再见。很不巧，你杨叔叔出差了。
0: 没事的，奶奶，今天我正好下班的早，我陪您好好说说话。
1: 婶婶啊，奶奶老了，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啊，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你们整天在我身边转。这比看到你发财升官都让我高兴。走，我们吃饭去。
0: 好。
1: 嗯，哎，
2: 跟简单。
3: 组长，后面的车跟了我们一路了。车速放慢一点。
4: 是。
5: 哔哔哔哔哔。
3: 原来是自己人啊！这谁呀？也不提前打声招呼，鬼鬼祟祟的。
6: 不用管他，走吧。

0: 云二少爷，你是来找米兰的还是来看文长官的？
1: 哦，护士长，那个文彦明恢复的怎么样了？
0: 文长官已经出院了，刚走不久啊。
1: 哦，那谢谢啊。那个给您添麻烦了，再见。再见。
0: 年轻人呢？
2: 你明明已经提前得到了消息，为什么让云鸿生钻了空子绑了川岛？
3: 曹渊已经用最快的速度赶过去了，
2: 为什么不能比云鸿生更快？你知不知道川岛一旦开口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3: 从隐疾关出来的人都不会怕死，我猜你担心的不是川岛开口会暴露你，而是暴露之后你背后的那些秘密。
2: 停止这种无聊的猜测，我不想再听见你有类似的想法。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4: 小山，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不休息啊？账本的事儿是我做的不对，对不起，下次再有这样的事情我一定和你商量好吗？
1: 我要你向我保证。
4: 保证什么？
1: 不要再插手这件事了，无论是宗方还是林寒，从今天开始都跟你没有关系，你答应我。
4: 小山，你觉得可能吗？
1: 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只要把你自己还有奶奶保护好，就是在帮我了。
4: 小山，我知道我没有你那么有能耐，但是我也没有你说的那样那么的无能吧，我还是可以帮上点忙的。
5: 摔给谁看呢？长本事了。
1: 幸亏已经被灭口了，如果你再出这种愚蠢的昏招，下一个死的就是你。
5: 白庆奎死了，谁干的？
1: 今天副站长派人去杀白庆奎，已经被林寒关了起来，他还有之前的李良，只要是和林寒交上手的全都无一幸免，你还想自不量力的去送死吗？
5: 说来说去，这问题就是出在林寒身上。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就不能快刀斩乱麻，除掉林寒不就没事了吗？
1: 如果他死了，你我都得给他陪葬。
5: 凭什么呀？
1: 凭他是湖南站督察处的处长，凭他曾经在军统立下过汗马功劳，除非你有证据证明他是日谍，否则他死我们与整个军统为敌。在他身份未明的情况下，就算他死了也是一个英雄的身份而死去的。
5: 我又不知道，你也不跟我说，我就以为他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让他兴风作浪下去的会害死很多人的。再说了，你就有把握对付得了他吗？
1: 哥，我本来已经想好办法怎么去试探他了，只要他露出马脚，我就有理由公开地调查他。要不是你自作聪明，林寒就不会拿到账本，

0: 这个人从里边出来以后，坐上了广义车行的黄包车，就走了，走了。
1: 哎，老板，您找我。
2: 来着。昨天下午2点的时候，你是不是在楚才路的嘉华公寓拉了一个客人？他左手提了一个长方形的箱子，穿一件深灰色的长衫。
3: 嘉华公寓？对，是有这么个人。这人挺奇怪的，上车以后也不知道去哪儿，就让我一直往前跑。
1: 哎，老板，您去哪儿啊？
4: 一直往前走。
1: 哎，好嘞。
3: 你说他穿的挺斯文的吧？给的钱却油乎乎的，还都是零钱。
2: 他在哪儿下的车？
3: 在湘军路。对了，他有点瘸。
2: 从这儿下车以后，他又去了哪儿呢？昨天金童在这一带布满了暗探，全都瞪大了眼睛盯着每一个可疑的人。可那个枪手杀完人以后，回到这里却没有引起这些暗探的怀疑，那就说明这一带是那个枪手的安全区。带着游子的零钱，
5: 瞧瞧热包子。热包子一咬一嘴油，来看一看啊，瞧一瞧热包子啦！
6: 哎，您拿好啊。
5: 热包子一咬一嘴油，
7: 来两个包子，
5: 不好吃不要钱了。
2: 左腿受过枪伤，身高体型都符合陈东平的描述。
6: 拿好啊，
7: 谢谢。
2: 还是个左撇子，这些特征绝对不可能只是个巧合。他就是昨天的枪手，也是酒会那天潜入我家的人。
5: 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曹记大肉包，皮儿薄馅儿大，18褶，就没有这么地道的啊！曹记大肉包怎么这么好吃啊？这位老板来点什么？
2: 来两个肉包。
5: 两个肉包子，自由热包，快点！
6: 肉包子来喽！
5: 哎，好嘞，烫啊烫。哎，来看一看啊！
8: 如果现在就抓他，搞他个措手不及，可能会有收获。可问题是，他知道多少？他会是一条比宗方还大的鱼吗？他会是鬼彻吗？不，现在还不能抓他。万一打草惊蛇，这个活人马上就会变成死人。云鸿深决定暂时隐瞒包子铺老板这条线索，因为他确信一旦公开了这个线索，他新发现的这个人就会像李妙涵等人一样莫名其妙的死了。他要独自追查这条新的线索。当时云鸿深还不知道他的隐瞒几乎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

0: 谁？
1: 找你。
2: 米兰小姐，你
3: 奶奶好。
4: 你怎么来了？
3: 我记得你上次跟我说奶奶喜欢德源的包子，我下夜班刚好路过就买了一些带来了。我是不是来晚了？你们都吃完了？
5: 不，你来得正好，我们刚要吃。来来来，坐这里。

0: 啊，坐在这边椅子上，我们一起吃。
1: 谢谢奶奶。云鸿生呢？他不在啊？
2: 他呀，一大早就出去了。
0: 我们不管他，我们吃我们的。
1: 哎
0: 哎，你啊，尝尝京宇烙的梅干菜饼，很好吃的。把那个包子拿来，我们也尝尝。
3: 米兰姐，来喝粥。
1: 谢谢。朱贺的后续调查不归云鸿生负责，他手上也没有很着急的任务。他一大早出门干什么？难道川岛真的跟他招了？

0: 早，组长。曹，你怎么不进去啊？在这儿干嘛呢？
1: 你就当没有看见我，也不要跟别人说我来站里了，听见没有？
0: 哦，我明白了，先走了，组长。嗯。

0: 他倒是潇洒，连个招呼都不打，
1: 走那么快，都昏神呢。

0: 我倒是没想到第一个来看我的人会是你。
1: 副站长，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吗？
0: 嗯，你不用做了，你做的挺多的了。那张照片怎么就那么巧让刘超看见了？
1: 在这件事情上我很抱歉，没想到会牵连到你。
0: 嗯，确实应该跟我道歉，要不是因为那张照片，我也不会那么沉不住气，光说那些废话也没用。我确实陷入了别人的圈套，这是事实，怨不得别人。
1: 那您不打算反击吗？饭白吃了叫占便宜，亏白吃了叫窝囊，那坐以待毙也不是你的风格。
0: 你想跟我结盟啊？
1: 这对您并没有什么坏处啊。在对付凌寒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只要是目标一致的，那我们就有合作的基础。
0: 我为什么要跟一个算计过我的人合作呢？
1: 您不需要信任我，我们只是一锤子买卖，只要在这件事上能达成共识的话，那就可以了。
0: 你倒是坦诚，那我要是缓过劲儿来再收拾你怎么办？
1: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也只能无话可说了。不过我相信我们的副站长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这次只是大意失荆州罢了。
2: 处长，云鸿生一大早就去看副站长了，两人密谈了很久。
3: 密谈？
2: 是。
3: 还是让这小子钻了空子，以后都长个心眼儿，再有这种事情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4: 是。
5: 老师，
6: 不是让你在家多休息两天吗？你跑回来干什么？
5: 我这也不算什么重伤，多休息两天和少休息两天没什么区别。再说了，我在家待着也挺无聊的。

0: 老师，副站长的事，我听陈东平说了几句，我觉得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1: 说来听听。
0: 假定副站长是内鬼，那很多事情就不合理了。首先，李良死了以后，他肯定会有危机感，因为林处长是个只要有疑点，就会追查到底的人。副站长之所以是副站长，绝对不只是靠司令长官的关系，以他的能力，不可能让事情演变到这种地步。他会想办法阻止林处长的调查，并且第一时间杀掉白庆奎灭口。
1: 接着说。
0: 副站长不是个有冒险精神的人，所以那个杀手不应该出现的，因为他的出现就意味着变数。事实也证明中间确实有人截胡了。还有。
1: 说呀，还有什么？
0: 您不觉得这件案子跟李良的案子有些相似吗？
1: 你也这么觉得吗？
0: 是，这种相似让我非常的不安。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李良的案子根本就是个冤案，那制造这起冤案的人该有多危险？他简直视人命如儿戏，为了达到目的什么都敢设计，这也太大胆太疯狂了。
2: 把吴桐的资料给我。
3: 是。来来来，归档。米兰最近几天的监视记录。
2: 林处长，那个叫米兰的这两天有什么异常吗？
3: 没有。
2: 归档的照片洗过了？
3: 没有。
2: 照片没洗就拿过了归档，你们知不知道很多工作上的疏漏就是从偷懒开始的？胶卷曝光了，照片没洗出来，你们所做的一切全部白费。你能保证被曝光的照片上没有关键信息？自己去总务处领罚，这个月的薪水不用领了。

0: 奶奶，我先回去了。
1: 哟，这么着急就走啊？
0: 值了一晚上夜班，有点累了。
1: 那是，回去早点休息，你真不容易。
2: 奶奶，我先送她回去了。
1: 好，路上开车小心点儿。
2: 您放心。
0: 奶奶再见。
1: 再见。

0: 我就是个跑腿的，这很多事我是不清楚的。多好的姑娘，当初跟你的时候，你还只是一个小混混，在白庆魁门下连个名号都没有。他一不嫌你穷，二不怪你不务正业。 连你偶尔在外面沾花惹草，他都忍了。这么多年，就这么一直无怨无悔地跟着你。
1: 长官，他是无辜的，我的什么事儿，他完全不知道。我求求你，放过他吧，你放过他。
0: 只要你配合一点，我不去打扰他。
1: 配合。
0: 7月2号。 托白庆魁走货的人是谁？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4K画卷。乡野晨雾漫过巷陌，雨水敲醒骑楼窗棂，芦苇摇曳银白絮雨，村舍炊烟勾画弧线，亭台楼阁辉映朝晖。当 4K 镜头流淌过南粤城乡，耳畔传来茶盏清风的余响，眼底掠过丛林流转的光影，指尖触到茶田凝结的草木花香。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穿行于南岳沃野间，驻足于秀水名山处，青绿晕染的是岁月安然的味道，渐次升腾的是国强民富的脉动。不知不觉中，本期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能挡住你的火火吗？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零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于人方便，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10月14日，美国侵略者为了破坏和平，扩大战争，他们在板门店拒绝了和平谈判以后，就在今天早晨6时15分向我上甘岭地区两个山头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0月18日，在敌人有充分准备的大规模进攻面前，我军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今天是第5天，
1: 我是七连连长，营长，你等一等，我的耳朵让炮弹震聋了。指导员，你来听。是的，营长，营长，我是七连指导员。营长，我们已经把敌人第14次冲锋打下去了，代价很大呀。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了。是的，我们已经坚持到后续部队上来。报告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营长，敌人向我们又开始第15次冲锋了。

0: 你个人吧。
1: 指导员，保持纪念荣誉，坚持。

0: 师首长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1: 喂喂，
0: 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2: 喂喂，二号关卡所吗？怎么？主峰情况怎么样？什么？烟雾太大，看不清楚。
0: 怎么搞的？
1: 喂喂喂，喂，
0: 参谋长。
1: 喂喂，
0: 直接跟三营通话。
1: 喂，
3: 叫三营。
0: 三营长吗？我是参谋长。什么？叫他说慢点。
3: 你说话慢一点。
0: 嗯，听见了，听见了。好的，三连长报告，四连长敌人又用八个连的兵力，同时向我三连、六连、七连阵地进攻，重点还是在主峰。到现在为止，阵地还在我们的手里。七连在主峰阵地上打苦肉了。

0: 参谋长，通知三营长，命令七连一定要坚持的命单拨晓。好，要三营。八连连长还没到，不会那么快吧？
1: 报告，
0: 进来。八连连长张振发奉命来到。 是一路跑不来的，快脱下帽子来擦擦汗吧。

0: 永言，大被谁给粘连的？
1: 你们营长交代给你们连的任务了吧？
2: 交代了，命令我们上主峰接受七连阵地。你过来。
1: 这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两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吴胜山来进攻。你是清楚的，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它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这样敌人就有可能强迫我们和东线的朝鲜人民军后撤40华里。你仔细估量一下这个形势。
3: 是的，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1: 我就是啊，师长同志，这几天的重担子都压在你身上了，当心身体啊。谢谢你，我的身体不会垮的，垮不了啊，知道吗？我们按时在西房山跟敌人干开了，你们有计划的出击，使我们对东线的美骑师就可以放心喽。是的，好的，
4: 师长，面条又凉了。
1: 好好，我就去。张连长，你来了。
5: 是的，老王。
1: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2: 报告师长，我们知道任务是艰巨的，可是我们连里的战士们常说。
1: 说什么？
2: 他们说，反正八连只要有任务，总是艰巨的。
1: 这是哪一个战士说的？啊？他叫什么？恐怕是他们八连连长自己说的吧。必须给你说清楚，你们上去不是拼死，而是要想办法来消灭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你们在阵地上坚守24小时。
2: 24小时？
1: 有问题吗？
2: 首长，我们保证不丢掉阵地一寸土地。
3: 阵地是绝不能放弃的，
1: 张东方。
3: 但是你必须充分地顾及到困难。敌人的炮火已经把山头削低了好几尺了，这个你一上阵地就知道了。你们的指导员不是学习去了吗？
6: 是的，
3: 坐吧。喂，后勤吗？我是政委啊。啊，不行，6000发不行，10000发。今天晚上必须把10000发炮弹送到前面去。什么？困难？不管有多少困难，必须完成任务。好吧。怎么得了啊？我们给敌人比赛起钢铁来了。
4: 师长，
1: 你叫什么呀？
7: 3营8连通讯员杨德才。
1: 你写什么？
7: 写日记。
1: 哦，可以给我看看吗？只要我们8连一上阵地，准能什么呀？
7: 把敌人打垮。
1: 哦，一点也不错。有什么样连长，就有什么样通信员，啊？

0: 是个新战士吧？
1: 不，首长，我跟我们连长已经一年多了，五四战役上他旅战斗，我就跟连长在阵地上。
0: 那么你一定清楚你们连长打仗的时候那股子脾气喽？
1: 知道，首长。我们连长一打起仗来老嚷着要水喝，每次上阵地我总是把水壶灌得满满的。
0: 好啊，可是还有一条你知道不知道？你们连长是机枪射手出身，他一听见机枪响啊，他的手就痒痒。
1: 首长还什么指示吗？
0: 你们什么时候出发？
1: 营里通知我们明天拂晓以前赶到阵地。
0: 是的，七连在等着你们。
2: 是是是，我是张庄，我是张庄。什么？
1: 怎么？情况有变化？
2: 是，听见了。营长同志，七连已经跟营部失掉联系，现在情况不明，要我们行动注意。
1: 杨排，到，通知各排，拉开纪律，跑步前进。
3: 是。

0: 部长，我们指导员在那块大石岩上。
1: 好，一排长
2: 到，
1: 马上把阵地接收过来。
2: 是，
1: 同仁
0: 到，
1: 同志二排长跟三排长把部队带进坑道。
2: 是，
1: 走。孟指导员，我是张正发，
0: 张连长，到底把你们等来了。我们全连打的。不，张连长，要抓紧时间，敌人马上又要进攻，现在我就把阵地交代给你。
1: 好，
0: 这阵地。不对，那边是正南方向。
3: 指导员，这是南方向。
0: 对了，张连长，你看，我们的左侧是三连和四连的阵地，右侧是六连的阵地，我们是主峰阵地。说起来，地面并不大，东西长只有500公尺，南北宽不到300公尺，现在一寸也不少，交给你了。
4: 阵地熟悉，你让我躺在这儿，我能帮你出点主意。
1: 不能，快把你的指导员带下去。
4: 大队长，我不能下去啊，我绝不能下去啊。
0: 指导员，你快下去休息吧。我们连长、一排长、二排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张连长，我就不能下阵地，我躺一躺在阵地上，我要为他报仇啊。我要为他报仇啊！
1: 孟指导员，你应该信任我们。
0: 是。
5: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1: 向营长报告，七连、王总队完成了坚守任务，他们没有丢掉一寸土地。

0: 通知一排长，没跑好的支援也要打下去，坚决守住阵地。
1: 是。

动作要快啊，敌人又快进攻了。动作要快，快啊，要注意节省弹药。

0: 排长，照这样打下去，到天黑还得打多少次？
1: 哼，谁知道呢？
0: 真没有想到啊，排长。
1: 没想到，毛四海，在这个阵地上打仗，要能立个功。
0: 哎，要能立个一等功吗？
1: 准能世界闻名。

0: 任老太，同志提拔，立刻传令内侍，把重机枪抬出来。同志们，我们八连从来没打过败仗，丢掉过阵地，全连打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七连调过来的阵地，绝不能从我们八连手里丢掉。跟我上，连长，你留在后边，营部有什么指示，赶快告诉我。连长，
1: 吴新军，赶快报我营长，连长自己带着七班上去了。
2: 什么？连长自己上去了？

10月19日，八连上阵地还不到一个上午，就连续打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疯狂的进攻，达23次。

0: 敌人增兵了，炮弹又运不上去，军首长指示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把阵地上的部队全部撤进坑道去。参谋长，下命令吧。
1: 好。
2: 这样一来，敌人马上会进攻武胜山的。
0: 是的，情况非常严重。命令已经下达了，阵地上的部队正在撤退，只有主峰阵地联络不上。怎么
3: 还联络不上？干什么吃的？再不要。
4: 站住！站住！站住！
5: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4: 哎哎，我是李壮，我是李壮。
5: 对对对，我是张壮，我是张壮。
4: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5: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3: 什么？谁叫他随随便便离开指挥位置的？把他拉起来！你们给我把他拉起来！全部撤进坑道，听见没有？
5: 听见了，全部撤进坑道。
4: 什么？撤进坑道？那阵地怎么办？你快去报告，快去，快去呀！嘿，这下子我们八连丢人了。

0: 孟志大娘，我在这里张队长。你们
1: 这里有人吗？
0: 你说吧，孟志大娘。
1: 不，找个没人的地方。张队长，你们你应当承认你们犯了罪，你不承认，我教会你们的阵地呢？你不敢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吭气啊？可耻啊，张连长。
2: 指导员，指导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卫生员到处找你。
1: 张连长，你忘记了，这阵地上有我们多少同志的鲜血呀！
3: 连长，
1: 你下命令吧，我们山镇拼死，就是拼死也比这好受。
3: 我们把阵地夺回来，我们一定夺回来。
4: 嚷什么？既然领导上命令撤退，当然会有安排的，这有什么好嚷的？回去休息。

0: 报告站长，这条坑道一共有两个口子。
1: 陈大浩，坐下，
0: 坐下。陈大浩，我们都是老战友了，我们在一起。
1: 陈大浩，你坦白地告诉我，我指挥上犯了什么错误没有？
0: 连长，这个我也想过了，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咱们没什么错。
1: 我们这伤亡大了，
0: 伤亡是大了点，可是你也看见咱们阵地前头敌人扔下那些死尸啊，
1: 那为什么叫我们撤退呢？

0: 没打过这种没头没脑的仗。李排长，阵地是绝不能从我们手里丢掉，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现在全坑道还有多少兵呢？
1: 歼七连的总共还有32个战斗员，25个伤员，还有一个女卫生员。
0: 怎么？这个地方留下个女卫生员干什么？我们怎么照顾她？
2: 哪位是八旅连长？
3: 干什么？
2: 报告连长，伤员太多，我们带来的绷带、救济包都用完了。我想把被子撕开来洗一洗，对付着用。可是坑道里哪来的水？再说里边没有太阳，怎么消毒呢？要是不消毒……
0: 你是哪儿来的？
2: 我叫王兰，我是团里派的这个坑道检查卫生工作的，仗一打开我就留下了。
0: 这样吧，等天黑派一个战士把他送回团部去。
2: 为什么？

0: 回去呢。七连连长叫我回去，换了个八连连长还叫我回去。张连长，你让我留下吧。我从参军过鸭绿江到了朝鲜，虽然参加了五次战役，可那只是跟在部队屁股后头转了转，我什么事儿也没做，我什么贡献也没有。
1: 哪来的这么多的眼泪呀？同志，这是战场，要绝对服从命令，没什么加强可以讲的。
0: 连长，
2: 报告连长，营长请你讲话。
1: 营长什么指示？
2: 要把我们调回后方休整。
1: 什么？营长吗？我是张正发，是。我还活着啊，可是这么活着，比死还难受。为什么？不要问了，到明天拂晓整整24小时，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营长，这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我们，你要明白，这完全是为了爱护你们。我请求，营长，我认为上级要真正爱护我们，就应该让我们连队彻底完成任务。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够下阵地呢？我怎么说服战士啊？应该先说服你自己。
3: 是，我们执行。
1: 有困难吗？
4: 困难，困难是有的。现在我们头顶上站满了敌人，我们要撤下去，伤亡是很难避免的。我不是讲价钱的。
1: 那好吧，等到天黑，你们派个通讯员回来，把你们连队的情况详细的报告给我。
3: 对，
5: 是是。
6: 批准我们留下来，
1: 营长在考虑，叫我们派个通讯员回去。
7: 李排长，我们向营长建议，明天拂晓以前，我们配合后续部队一个反冲锋上去，把阵地夺回来。我看这没问题。
0: 我的问题呢？
1: 你的问题？
0: 我这也不是讲价钱。
1: 留下吧，好好照顾参员。
0: 经理。
1: 有什么问题啊？
0: 绷带呀。
1: 你说怎么办？
0: 我建议把战士们身上带的救急包都搜集起来，集中使用。
1: 这不就对了？还有，你要好好照顾七连指导员，他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去吧，同志们，干嘛都低着脑袋不吭气啊？仗才打了个开头，你们就做了结论了。起来吧。起来，把你们这些徒弟爷的脸擦擦，把军装纪也整理整理，拿出个志愿军的样子来嘛！去，去去，去去去，去。杨乐才，准备一下，等天黑以后磨回营部去。

0: 歇着吧，歇着吧。我看你是累了。女同志，总归是女同志啊。
1: 连长，你为什么这样看人呢？人家已经在这七天七夜了。
0: 哦，你这是第一次吧？
1: 是的。
0: 不容易啊。王子涵，
2: 连长，有任务吗？
0: 轻点，帮助卫生员工作。站实点，去吧。
2: 那谁领导谁呀？
0: 他领导你。
2: 是。
0: 你要我干什么吧？
1: 你去睡吧。你们连长真有点怪。
2: 什么？我们连长怪？
1: 是。
0: 张连长，你会原谅我的，可是你不该什么都不告诉我，我还能够工作。
3: 不，孟志大人，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1: 连长，连长，轻点。报告连长，营长从步行机上通知，杨德才已经安全到达，同意我们连队留下了。
3: 孟志大人，等后续部队一到，我们保证把阵地夺回来。

连长，敌人炮九五成山，部队也朝那个方向运动了。走，看看去。

0: 你在这里负责指挥，我到那边去。是，把冲锋枪抬出来。
1: 同志们，敌人向吴声山进攻了，我们要狠狠地锤他，把所有的机枪都扛到那边坑道口去。本军跟左右林扛到联系下。
2: 是。

0: 我简直不能相信。政委，我们前面就这么点队伍，要是真能够把这么许多敌人完全拖回去，这不就出了奇迹了？
1: 是啊，应该把情况搞清楚。
0: 嗯，三营长吗？三营长。
2: 啊，师长，军长又来电话催问敌人的情况。
0: 等一等，请军长再等一等。喂，三营长吗？你报告的情况要是不确实，那
3: 长，黄团长报告，进攻武胜山的敌人已经全部撤退了。
0: 奇迹，奇迹。喂，三营长吗？不用说了，不用说了，你赶快把战果清查一下，报告给我。
1: 参谋长，马上报告军长。
0: 好，
1: 政委。
0: 不行啊，政委，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打仗的时候总离不开数学。可是我们的兵，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士，他们一个人能盯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你这拿什么来计算的呢？
1: 是啊，是啊。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4: 是，全部撤退了。
0: 谢谢你。
5: 黄团长来电话报告，他们已经把部队组织好了，准备今天晚上配合坑道部队把主峰阵地夺回来。

0: 政委，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这次战斗，使我更明确了这个仗往后该怎么打。
1: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已经有可能从被动当中解脱出来？
0: 是的。前沿阵地，我们有那么多坑道，他们既然能够把敌人拖住，也就能够每天大量的消耗他。这样，我们就把敌人死死地粘在这两个山头上，让他动弹不得。而我们呢，就可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特别是炮弹。最后，我们就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
1: 对，我同意这个打法。
0: 下决心放弃对表面阵地的争夺。
2: 不，等小杨带回反击部队了，明天拂晓以前一定要把阵地拿下来。
3: 快救救活的！
4: 不要拖，不要拖嘛，是我。
3: 哎，小杨，
4: 夏小葵来了。
3: 差点把水都弄洒了，哎，还有一壶挂彩的。
4: 同志们，小杨回来了。
5: 连长，
4: 小杨回来了。
5: 小杨，
4: 只有你一个人吗？
5: 只我一个。
4: 反击部队来了吗？
5: 没有。
4: 怎么，阵地不要了？
5: 哦，应该有封信。

0: 师长叫我转达对你们的感谢。
1: 根据上面所说的情况，师党委会决定暂时放弃表面阵地的争夺，
0: 你们必须把敌人死死拖住，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你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要做到这一切，师党委会要求你们顽强地守住坑道。这次战争能否得到最后胜利，就看你们在这一段万分艰苦的日子里能不能把坑道守住。
2: 这倒好，在这坑道里过去白毛女生活来了。
3: 可不是，
2: 坑道里要啥没啥，怎么守啊？帮我们商量怎么办呢？
3: 是啊，
2: 哎，咱们给上级提了一点，要不派部队来啊，咱们自己上去把阵地拿起来。
4: 对对对，
2: 同
4: 意。
5: 站在马场这儿。现在应该把党的支部建立起来。
6: 是的。
2: 同志们，
5: 嚷什么？这是党给我们的任务。现在不管七连八连，是共产党人都举起手来。
7: 我们青年团员呢？
2: 也举手。
8: 李排长，我们要在坑道里住下来了，把战士们身上的水、干粮都集中起来，统一分配，把弹药也彻底清理一下。
6: 是。
8: 王兰呢？伤员暂时还送不下去，你要好好的安排一下。
7: 是。
2: 同志们，我们整个坑道要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展开一个新的斗争。

0: 李顺元，这三壶水是我从营部带回来的，你能让我留下一壶吗？
1: 不行，小杨，谁都不能留。
0: 不是给我自己留，是给咱们连长留的。
1: 谁也不行，这是连长自己的命令。
0: 卫生员，你不知道，我们连长打仗的时候有股子脾气。
1: 知道你们连长有股怪脾气。
0: 什么怪脾气？
1: 咦，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0: 我，哎，卫生员，你不在我们连里，你自然不知道，我们连长啊，他可不简单呢。
1: 是啊，打仗可真顽强。
0: 怎么，你也看见了？他呀，从小就参加革命，人家16岁参军，18岁。就像我现在这么大，人就当上班长，入了党了。5次战役上塔里战斗，他带了1个排，顶着敌人4天4夜，立了功。去年冬天和咱们师长一起到北京，见了毛主席。
1: 他，
0: 可不是他，还回来给咱们做报告呢。他说，他见了毛主席，心里头一发慌，把敬礼都给忘了。你看这有多糟糕啊！哎，卫生员，这可是个经验教训啊！要是咱们能见了毛主席，千万可别心里发慌，忘了敬礼。
1: 是啊，是啊，这多好啊！要能这么做个人，才真有意思。要是有一天我也能上北京去见见他。不可能，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
0: 你怎么那么泄气啊，卫生员？我说谁都可能。
1: 是吗，小杨？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人最缺乏自信了。哎，小杨，你刚才说连长到底有股什么脾气啊？
0: 呵，他呀，老脾气了，一打起仗来，他总是嚷着粮菜水水，一会儿就是要水喝。
1: 是的，是的。
0: 卫生员，
1: 留下吧，小杨。
2: 留下什么呀？
0: 什么也没留啊，连长。卫生员，我走了啊。
3: 雄赳赳，气昂昂，发扬扬。
2: 这小鬼。
1: 连长，你让小杨留下一壶吧。
2: 为什么？
1: 这3壶水。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从营部里带回来的，
2: 这是理由吗？
1: 他的理由很充足啊，连长，他是为了保证指挥员能够很好的打仗。
2: 哦，谁听说过一个指挥员没有1壶水就不能打仗？你听说过？那就留着吧，同志，我们同共就这点水了。

0: 连长啊，地雷扔了个炸药包，把那边洞口炸塌了，
1: 炸塌了，炸塌了也好，省得我们两头把守，把人带过来。
0: 是。

0: 连长，你不该呀，你是个指挥员呢。
1: 是的，是的，一排长。可是你看，刚才这种情况。
0: 怪，这枪打得好劲啊！

0: 一排长，敌人把地堡修到我们坑道口来了。
1: 那怎么行啊？敌人一靠两个地堡，就会天天来搞我们。连长，咱们光挨打不行啊。
0: 是的，一排长，你说的对，我们部队从来就没有过挨打的传统。王才，
2: 到，
0: 今天晚上就出去，你担任小组长，再带上两个人，把坑道口上面两个地堡炸掉。
2: 是。
0: 他要是白天修，我们黑夜炸，绝不能让他修起来。

0: 怎么搞的？
1: 不行啊，连长，出不去啊。
0: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想办法把坑子口带响的东西打扫一下，我还出去。

0: 沈阳，告诉一排长，我跟毛泽海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1: 一排长，连长自己出去了。
2: 什么？连长？

0: 李排长，这办法行啊，一下子端了他两锅。小杨，小营长到高站岗。
1: 是。
2: 队长，我建议召开党的支委会来讨论一下。
0: 为什么？

0: 我觉得不对。张正发同志，你老强调个情况，可是咱们打仗什么时候没个情况？你是一个连的首长，现在是坑道的总指挥啊。张正发同志，在党的会议上我要批评你，你这是个严重的错误。
1: 连长，师长要你讲话。
0: 我是张正发。
2: 张正发吗？你知道我非常想见到你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走一走，可是我的职责又不允许我。你们把门前两个钉子拔掉了，这很好。不要以为战果小，你想想，如果每个坑道里都这样做，我们一夜能消灭他多少呢？这次都是哪几个出去的？把他们姓名都报告给我，我要给他们记功。都是谁呀？
3: 一共出去了两个，一个是三班战士马四海，
2: 还有一个呢？
3: 还有一个，他犯了错误了，正在批评他。
2: 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啊？
3: 他放弃了上级给的主要任务，私自出去打了这一仗，
2: 是吗？应该好好教育他。在这种残酷的斗争面前，我们更需要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光靠一股子猛劲儿那是不行的。
3: 是，首长，他现在明白了。
2: 张中发，请你转告全体同志，感谢你们为大家做出了榜样。我要命令全阵地上所有的坑道部队都像你们一样行动起来，展开小部队活动。
0: 一排长，师长怎么会知道我出去了？
1: 连长，不是你叫我报个战果吗？
0: 小鬼，你把我也当成战果报告了？
1: 你还叫？
0: 同志们，师长要我转告大家，他感谢，不，他指示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坑道部队开展小部队活动，我们一定要打出去。

0: 10月25日，坑道部队果然把敌人死死拖住在这两个山头上，这就使得我们能够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进行大反攻的各种准备工作。可是坑道里一天天困难，师指挥所决定大力支援。
1: 你们到4号坑道，你们到8号坑道，好吧？你们到16号坑道，你们一定要把东西送进坑道，我等着你们回来。
2: 是。
1: 你到20号坑道，好吧？你替我送给张中发。
2: 是。
1: 出发吧，
3: 行哟，
4: 走。
3: 节目，走。

0: 的妈呀，总算进来了。
1: 哎，同志来了，
0: 来了来了。
1: 哎，管彤，
2: 哎呀，同志，哎呀，我等了你好久了。哎呀，
1: 萝卜，太好了，同志，今后多给我们送点萝卜来。
2: 对。
1: 哎呀，这儿怎么这么闷呢？
2: 那边坑道口给炸塌了，空气不流通了。
1: 哦。同志，你哪单位的？
0: 我，嘿，我是师部炊事员老王嘛。哎，你们连长呢？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在师部当通信员的时候，哎，
1: 连长，连长，
3: 老王，你怎么来了这么大年纪？
0: 哎呀，张连长，哎，你们辛苦了。
3: 张连长，师长想念你们呢。

0: 那是师长特意让我带来的。临走的时候，师长说：“同志们，师长特意叫老王送给我们两个苹果，我们谢谢师长。我提议大家鼓掌，在这里鼓掌。同志们，现在苹果只有两个，
1: 给杜正元。
2: 同意。
0: 哎，张连长，这不能民主啊。”这是师长特意让我送给你的。
3: 好的，老王，你替我谢谢师长吧。
0: 卫生员，小王，小王，你给我留下一个吧。这是师长，
4: 还碰那个钉子。

0: 送来了多少？
1: 两个。
2: 指导员，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坚持斗争靠他们呢。我们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已经是对不起党了。
0: 对。
1: 指导员，另外还送了很多萝卜呢。

0: 应该给连长送去。他是咱们的指挥员，比谁都辛苦。
1: 可不是，白天黑夜的亲自指挥，师长可辛苦了。哎，这是我那点小意思，来来来。

0: 是当收了吧？怎么能不收呢？连我做的热汤面都吃不下了。哎，这个长大的，嗨，这次仗，我早说过。要是有哪个作家到咱们这儿来，把这材料搜集搜集，写成一部小说，我保证他世界闻名。<笑><笑>中山员一致通过，这两个苹果一定要给你吃。
1: 这就对了。 把它切开，一人一片。老王，你们来了几个人？
2: 5个。
1: 他们呢？老王，回去告诉师长，以后再也不要送东西了。要送，不管花多大代价，一定要送，要多送萝卜。

10月30日，敌人严密控制了坑道口，坑道与后方完全隔断了，坑道里的水一天比一天减少，渴与饿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今天张忠发第7次组织人到山下去抢水，

0: 一排长，你听，坑道里头又没声了。哎，我看发动小王来，给大家唱个歌吧。唱歌，
1: 这嘴里头一滴。

0: 水都没有，那可真成了干唱了。
1: 那你就给大家该说一段吧。
0: 我
1: 该说一段吧。来了。
0: 好，我该说一段。

话说在三国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带领人马出征，这一天正走到中午时分，那烈日当头啊，是天气燥热，大伙儿走的是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呀。忽然的曹孟德在马上腰鞭一指，说：“乌龟呀，尔等来看呐，前边的黑压压乌沉沉，顶有梅林。”大伙儿一听说有酸梅，这劲儿可就来了，往前就跑啊。跑到那树下这么一看，那酸梅是又圆又大，可就是青的多黄的少。大伙儿也顾不得生的熟的了，摘下来用嘴这么一咬，就觉得这牙根上牙缝来，两腮帮舌头下头啊，满嘴的酸水直流啊，啊，那可真是酸极了，酸的把牙都酸倒了。排长，你这个办法真行啊。

0: 王家乡的蜜橘，该上市了。
1: 那玩意儿可真好吃啊！
0: 要松几筐到坑道里来，有多好啊！
2: 那玩意儿好吃极了，甜呐，真甜呐！
3: 哪儿比不上咱们四川的广柑啊？那才是水又多又甜呐！
4: 马四海，快叫你那个小矮人给寄两筐的广柑到这坑道里来吧。
5: 还害羞呢，快把照片公开了吧。
4: 是不是梳了两根小辫子，上面还拴了两根布条？哎，为什么要扎两根布条呢？
0: 哼，你看着不顺眼。
4: 嗯，话不能这么说。一排长，生活嘛，个人有个人的喜欢嘛。
5: 你这胡子也该刮一刮了吧。
0: 行啊，
4: 又是水？
0: 哼，没有啊，那我留着。哎，连长，你说就我这模样，要照成的电影，到处这么一放，
4: 准能世界闻名，对不？
0: 不对呀。
4: 对，可就有一样，你的老婆不要你了。
0: 那不会，我那老爱人那是经过考验的了。
1: 那你就留着吧。
6: 小杨，你躺在那里干什么？想家了？
2: 可不是嘛，连长，我在想啊，要是把咱们家乡嘉陵江的水搬到坑道里来，那有多好啊。嘉陵江的水可甜呢，小的时候我掉在江里头差点没淹死，江水灌了一肚子，现在想起来倒真痛快。
6: 哦，怪不得没听到你嚷过口渴，原来你从小就喝饱了。是啊，江水灌满了一肚子，真痛快。酸了。

题了，简直不能再算了。算了，算齐了。

0: 谁呀、啊？小王。
1: 是我，指导员。
0: 小王，这几天怎么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1: 是吗，指导员？我不跟从前一样吗？
0: 不一样，我能听出来。你坐下，小王。咱们退进坑道多少天了？
1: 整整22天了。指导员，为什么还不反击呢？后边还没准备好？
0: 你熬不下去了。
1: 不，指导员，我能熬下去，你跟同志们都能熬下去，我为什么不行呢？可是指导员，说实在的，要关我一个人呐，那就很难说了。
0: 怎么？
1: 有的时候我心里想，要是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坑道里，就是头顶上没有一个敌人，我还是要害怕的。
0: 怕什么呢？
1: 我也说不上怕什么。指导员，你不知道啊，我常常骂我自己没出息。在家里的时候，我妈妈就常说，在我们姐妹里面，属我胆子最小了。指导员，你说这有志吗？
0: 有志。小娃，你不是卫生员吗？配一副什么药吃吃，不就把它治了？
1: 指导员，你又开玩笑了。
0: 不，小娃，你是一个战士。当你怕什么的时候，你只要想一想，你是一个光荣的人民军队的战士。一个战士就没有什么可以使他

跟你说过了吗？为什么还要浪费呢？留给能够战斗的同志们喝吧，好吗？

0: 李排长，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们要组织人出去抢水。我说应该由我们干部亲自来掌。
1: 我去吧，
0: 就怕大家体力太绕，弄到了那里就怕爬不回来呀。

要吃东西啊，一定要吃。同志们，我们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把斗争坚持下去，难道我们吃块饼干会比打敌人一个地堡还难吗？同志们，

0: 哎，李排长，咽吧，头一口困难些，第二口就好了，咽吧。小王，怎么了？
1: 连长，指导员已经哄过好几次了，从下午起他就拒绝喝水了。
0: 为什么呢？
1: 他总是说，小王，别再浪费了，这点水流

0: 快点，快快，水快弄完了，快堵上，快点，快点。
1: 同志，你是哪儿来的？
0: 我是六连坑道的。今天晚上我们从山脚下抢回两桶水，我们连长命令我送了一桶给你们。哎，你们连长呢？
1: 我就是。
0: 哎呀，张连长，认不出来了。
1: 谢谢你们，给你们连长。
2: 魏生元，指导员不行了。
3: 什么？
2: 指导员，
1: 指导员，
3: 指导员，
2: 指导员，
3: 指导员。

0: 校园，连长来看你来了。
1: 孟哲大员，
2: 连长，你们辛苦了，可是我只能在这里躺着。没想到啊，连长，我从1946年参军，跟上部队渡黄河，过长江，千里追击，万里行军。1950年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五次战役，一口炒面一把血，什么困难也没挡住我们。可是这会儿想不到让水。
1: 孟哲大员，我们现在有水了。
0: 我们有很多水了。
2: 不要再骗我，我气短。张连长，水呀，遮不住我们，不可能。
0: 指导员，
1: 孟指导员，
0: 指导员，指导员，
3: 谁在哭？谁在哭？
0: 没有人哭。
3: 为什么要哭呢？胜利总归是我们的。
0: 指导员，你要干什么？
2: 小王，把绷带给我解下来，我要看看你们，看看坑道。

0: 尹排长，守住洞口。
1: 是。
0: 齐排长，把机枪拿来。
2: 连长，机枪怎么能挡得住呢？把坑道交给我们伤员守吧。你们能够战斗的，赶紧冲出去突围。要是不成，就把它炸掉。
3: 连长，你快下命令吧，现在还来得及。
1: 拼吧，连长。
0: 同志们，现在绝不能出去拼，也不准突围。阵地还在敌人的手里，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同志们，突围就是逃跑，我们绝不能逃跑。

腿。

帮我照顾你公子。李哥，李哥，嘱咐你就快来跑。

0: 连长，我不行了。
1: 不要紧，小王，你会好的。
2: 我上庄，我上庄，我上庄。
3: 是要我们吗？
2: 不是，要一连。上面要一连首长回市指挥所去，要三连首长回去。

0: 我要四连首长回去，要六连首长回去。
1: 为什么没有我们连长啊？
0: 是的，是的，我谢长荣。连长，营长命令你立刻回师指挥所去。
1: 连长，这一定是大反攻了，我们这是熬出来了。

0: 你就是
1: 八连通讯杨德才。
0: 是的是的，我记得了，杨德才是个新战士。嗯，哈哈哈哈，怎么，你的水壶还能灌满水吗？这小鬼广孝。展鹏，你来。我们的力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炮队这么多，炮弹足足的，可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2: 你们为大反击争取了时间。啊啊，我就是啊啊，请你代表我们向全体运输队员致谢，特别要多多的感谢朝鲜的支援大队，他们是超额完成运输任务的重要力量。
3: 啊，好吧，
0: 首长，我汇报一下情况吧。不要慌，不要慌。现在你先去卸妆。你们看，真像唱戏的一样啊！快去理理发，洗个澡，把衣服换一换，吃些东西，好好睡觉再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睡吧，用不着怕毒气弹和炸药包来捣乱你们喽。
4: 哎呦，张院长！
0: 老王，
4: 快走，都准备好了。朝鲜老乡慰问石首长的鸡，我给你们杀了三只，
0: 不是有五只吗？都宰了，多做一些，招待坑道来的通知。啊，
4: 是，走，小鬼，走啊！

0: 站住话。
1: 首长，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0: 不早了。站住话，我真应该把你们领下，让你们好好在后面休息一下。我知道你那个鬼心眼，你不把主峰阵地拿下来，你是不肯下阵地的。现在我只有让步了，这有什么办法呢？嗯，你们熟悉阵地情况，明天主峰争夺战将要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你会很明白，主峰是整个阵地的制高点，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拿下它来，就会大大增加侧翼部队的伤亡，这样也就很可能使我们准备了20多天的大反击全面失利。这是一点马虎不得的，你们配合后面上去的部队，明天上午6点发起攻击，8点

0: 连长，
1: 大壮，大壮，大壮，大壮，大壮，这点顺利，是，是，
0: 好，连长，一排长报告，进展顺利，部队已经到达五号地区，
1: 好，到达四号地区，
0: 到达四号地区，
1: 到达三号地区，
0: 到达三号地区，
1: 到达二号地区，
0: 到达二号地区，
1: 打得好，八点钟能拿下主峰。

0: 长报告，主峰大师眼里发现敌人一个新火力点，把我们和左右林部队压在下面不能前进，派了一个爆破组没有成功。
1: 什么？再派一个组上去。
0: 第二爆破组又失利了，
1: 再派第三组，再派第三组上去，坚决把它炸掉。

0: 第三组又上去了。
1: 第三次爆破又没有成功。连长，你让我去吧。
0: 你？
1: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运回上去，连长。你去吧。杨德才，连长还什么指示？
0: 告诉吉排长，派毛子海洋回去。
1: 是。

0: 11月11日，我们终于胜利了。敌人又要在板门店坐下来，他们不能不坐下来。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广东实施百千万工程攻坚突破、提质增效的关键之年。县城上街城市下连乡村是拉动全域发展的关键一环。如今全省57个县市的经济增速已经连续2年跑赢全省平均，不少县城都闯出了自己的特色路子，有的把高速服务区做成了文旅打卡点，有的靠新能源汽车拉起了一整条产业链，有的凭借世界遗产让侨乡火出圈，还有的成了广东第一个 GDP 破1000亿的县。今天我们走进这些县城，看看他们如何做强产业，带着老百姓一起增收。

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相传啊，在1300多年前，长安的荔枝就来自于茂名高州。我现在呢就在高州的贡园，这是一座建于隋唐年间的古荔园，最老的几棵古树啊已经有1000多岁了。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荔枝产区，高州以大唐荔乡庚子镇为核心，探索出了一条交农文旅商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0: 玉婷啊，咱们现在所在的是千年丽园啊，
1: 对，
0: 我们是怎么把这种千年的历史资源转换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收益的？
1: 我们在2023年呢，成立了百桥长春公司，依托古丽园啊，开展了多项与荔枝相关的这个产业，包括我们有荔枝定制活动，我们的荔枝相关的土特产、文创等等产品，同时呢，还有

0: 思政课堂研学游就来到了我们的荔枝园里面，田间地头里面进行教学。
1: 嗯，
2: 那这几年咱们村集体的收入有变化吗？
0: 强村公司成立了之后呢，我们是村集体啊，实现了经济增收的三连增。
2: 嗯，
0: 那2025年的话呢，我们村集体收入是达到了538万。啊，所以呢是实现了我们村集体跟村民的双增收的。
2: 哇，这个成绩太喜人了。哎，我知道高州现在在打造交农文旅商融合的这么一个业态，那前面不远呢就是我们的百桥服务区，那百桥服务区和咱们的强村公司有做什么样的联动吗？
0: 百桥服务区呢开业之后呢，我们也是明显感受到这个游客的流量啊是非常的激增的，相当于是一个双向引流的作用。游客来到这边，他看到我们在卖荔枝，然后就会问我们有没有可以去到树上吃的，我们就会带他们去树上摘来吃新鲜的。
3: 那个品牌知名度一下就打上来了嘛，他们买荔枝买龙眼都要问是不是正宗的佛桥村的。
4: 我说龙眼菜民族都有很多生意的，收入多点他反正来都要消费的，肯定开心了。
5: 这样的发展成果离不开茂名创新打造的交农文旅商融合发展模式。所谓交农文旅商，就是在发展好高州千年荔枝产业的同时，联动相关的商业旅游业一起做强做大，让交通不再只是交通，变成不同产业的纽带，让服务区不再只是临时歇脚点，变成游客进入景区的大门。而百桥服务区就是高州交农文旅商融合模式成功的典型案例。
6: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服务区它其实是以荔枝元素来进行设计的，像现在我们所在的西区服务楼它就是以荔枝的形象来进行设计，那我们对面还有一个东区，它就是以三片荔枝叶高低错落进行设计，连接东西两区的如意天桥它就像灵动的荔枝枝蔓。

0: 大家猜猜我在哪儿？小桥流水，树影婆娑，像不像一个主题公园？其实啊，这里是包茂高速柏桥服务区，也是高州交农文旅商融合发展的鲜活的缩影。像传统的服务区呢，一般只有临时休息的功能，而这里啊，进一步建成了荔枝主题的开放式的景区。游客在这里啊，不仅可以参观体验我们高州的木偶戏啊、竹编啊、木刻画等非遗的技艺，还可以购买当地的土特产，可以说是实现了下了高速就是景区，停好车就能消费。
1: 逛非遗手作，尝本地美食，买新鲜荔枝，还能沉浸式了解荔枝文化。这些丰富的业态并不是零散拼凑的，小小的服务区装下了满满的荔乡特色。
2: 柏桥服务区呢是全国首家嘛，设立了一个点在这里，展示一下我们非遗文化的一些传承。
3: 这里集中了我们茂名市的非遗的产品，心仪的飘色啊，还有我们高州府的一个年历啊，都有在这里展现，
4: 可以更好的宣传我们茂名文化。
3: 很多游客说，我真的没看到一个高速路的一个服务区能打造成一个景点，而且还这么美。
5: 它不再只是一个过路站，它是一个终点站，它能够带动周边的农业也好、商业也好，整个经济的提升，以及对于旅游文化产业的辐射作用。
2: 所以说，对于我们把我们茂名的产品推出去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作用的。
0: 高速路网啊，将人引进到了服务区，而我脚下的这座如意桥呢，又将服务区和周边的村庄串联了起来。游客把车停好，顺着我脚下的天桥和绿道啊，走进村里，一小时就可以逛完各个景点。但想要让人气变成经济啊，或许光靠一个服务区还不够。于是呢，当地又想出一招，创新的推出了一小。

0: 小时闪游项目，这也是全国首个服务区可以直达景区的短途旅游产品，为那些时间紧又想尝鲜的游客设计了一场不用绕远路的短途旅行。
1: 一个创新模式激活一方乡土生机，服务区运营一年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710万人次，2026年春节期间单日最高客流突破10万人，成为粤西地区最热门的文旅打卡地之一，直接带动周边旅游收入超3亿元，曾经的普通农业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旅游村。百桥服务区是高州蕉农文旅商群域棋局中的其中一步棋，在这盘棋里，高州把根子、分界、泗水三个镇串联起来，创设了总面积1.5万亩的甜美国海蕉农文旅商融合发展区，服务区成为流量入口，整个融合发展区就是消费终端，游客从服务区进来，然后分散到各个节点去体验和消费，一盘棋下活了，成效是实实在在的。2025年，高州全市接待游客810万人次，旅游收入35.12亿元。高州用蕉农文旅商5个字写下了一个朴素的道理：路通了，人来了，体验好，人就留下了。立足本地特色，紧抓产业风口的不止高州，江门开平则以独一份的适宜侨乡资源为笔，绘就了一幅农文旅深度融合的共赴画卷。
0: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这是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里乔披上一句很动人的话。故事的背景啊，虽然在潮汕，可这份漂洋过海的牵挂在侨乡江门也流传了数百年。早年远走异国的江门华侨啊，将在外谋生攒下的血汗钱和对家人的思念一并封进侨披寄回家乡，这一封封的侨披最后也化作了眼前这一座座拔地而起的碉楼。
1: 作为广东省唯一拥有世界文化遗产的县级市，江门开平也是广东省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国家级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开平走出了一条适宜引领侨乡赋能、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的特色发展之路，让沉睡的文化遗产变成了富民的金山银山。
0: 一座古镇，半部华侨史。赤坎古镇啊，整整683栋骑楼，沿着河道绵延2-3公里，非常壮观。早些年呢，这些老建筑啊也曾年久失修，本地的年轻人大多数是出外谋生了，让整座古镇一时间有些沉寂。为了唤醒沉睡的侨乡，让它成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开平啊开启了一场修旧如旧的挑战。
1: 地基沉了，筑江打桩；墙体酥了，挂网加固；连雕花、门牌号都照着老照片还原，最终打造成省级旅游度假区。在这里，复古当当车穿行骑楼，侨披馆里游客写下家书，夜晚水上实景剧重现华侨归途，230家特色商铺让曾经冷清的街巷烟火重燃。2025年1月，古镇正式运营，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超1100万人次，拉动旅游收入超50亿元。
2: 我们是从河南专程过来的，在网上刷到咱开平这个地方，感觉非常好，尤其这些建筑呀，还有咱这些非遗文创，整体氛围感觉太棒了。
3: 我们是从广州过来的，就眼花缭乱，各种拍照，还是真的非常的漂亮。
4: 哎，挺好的，比我想象中要好，就是感觉整个建筑群啊都很有意思，很有特色。
5: 我们从德国来的， 雕龙还是很棒的，因为是世界文化遗产，华侨他们愿意就是把钱拿回来寄回来，然后建设家乡，

0: 然后也是跟他们做一个小小的教育吧。
1: 我觉得很好。
2: 胡老师你好啊，我知道咱们赤坎古镇呢是咱们开平文旅的一个拳头项目，那么在文旅活化方面啊，咱们是怎么拉动这种县域经济发展的？
3: 在开发这个古镇的时候，我们采用了通过演艺文化场馆为核心来拉动我们的文化体验。那么现在我们景区演艺是我们的核心产品，我们有室内室外的大大小小的演出，有白天晚上，大概有16个演艺节目。那通过这节目拉动了开平当地的旅游的一个人气。
2: 这个传统的古建筑和传统的文化传承以及咱们的商业运营，这三者之间其实要实现平衡是很难的，咱们是怎么做的呢？
3: 古镇它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不仅是建筑的，还有很多人文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遵循着保护开发的原则，在原有建筑的外立面尽量保留它原有的建筑的风貌，同时呢引进一些当地有特色的商业，比如说我们这些非遗商业啊，一些特色的小吃商业，甚至很多是商业是原居民他保留下来的一些商业，来带动当地原居民的一些就业，同时呢让游客更好的能感受到开平赤坎古镇的这个原始的这些在地文化啊，体验到当时的这个烟火气息。
2: 听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啊。你看在这个运营下啊，咱们的古建筑保留下来了，古文化传承下来了，商业呢也运营起来了，最重要的是这份商业的红利啊留到了赤坎，留给了开平。
3: 对，
4: 为了让更多乡村都能分享到文旅发展的红利，开平没有止步于打造单个景点，而是大力推进从一个景点到整县景区的全域旅游。他们打破镇与镇之间的行政界限，将塘口、赤坎、百合、岘冈四个镇连片整合，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运营，打造了一条40公里长的溢美侨乡适宜风韵乡村振兴示范带。上千间闲置的老桥房、旧碉楼、空粮仓被盘活利用，变身特色书店、艺术村、田园民宿。
5: 搭配了一个冷萃咖啡跟一个茉莉花茶，它是做了一个茶咖的方式，
2: 既有茶又有咖啡。
5: 对对，还有上面的话就是一个用了本地的一个特产腐乳作为一个奶盖的形状。
2: 我试一下哈，我这看一下我们这款中国芝士怎么样。嗯，很特别，真的很好喝。
5: 对，
2: 一开始我听到这个腐乳咖啡的时候心里还有一点小担心，觉得腐乳和咖啡结合在一起能好喝吗？没想到这么大的惊喜。
5: 开平的特产就是广和腐乳，然后我就想到了用腐乳去做一杯咖啡特调，但是别人会可能会觉得它有点黑暗料理，作为喝的话，
2: 你终于把我心里想说的那个词说出来了。
5: 然后呢我们又给它制造了一个反差感，那你喝下去之后你又觉得喂，怎么腐乳可以做得如此之清新呢？真的很不错，原来乡村咖啡也可以做得那么好。
2: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创意很好哈，既推荐了咱们本地的这个土特产，同时呢又推出了符合现在年轻人、符合文旅市场的新产品，这个融合很好。我突然想到了四个字，就是守正创新。哎，咱们既延续了这种传统的底蕴、传统的文化，又创新的推出了一些新理念，所以在这两者结合之下，咱们的咖啡的生意越来越好。
5: 对，
2: 以前啊，大家来开平喜欢打卡式旅游，看碉楼、逛赤坎古镇，好像大半天就结束了，留不住人气。但现在呢，开平啊，打造了一条40多公里长的乡村振兴示范带，把沿途的古村落、老桥房、茶园、特色美食都串联成完整的旅游线路。游客啊，看完碉楼可以去村里采茶，逛完古镇呢，也可以住田园民宿，不知不觉啊，就多待了个2-3天。路过的流量也变成了留下来的经济。
6: 我们塘口呢，经过近10年的一个旧区的一个改造，引入了一大批的年轻人回流，现在的里面的业态相对来说比较丰富。
7: 因为环境比较好，来到这里都是享有好的收入，都不错的了。
8: 塘口这个店的话，我们

0: 开了有3年吧，其实还是挺大变化的，进驻了各种的工作室，就感觉人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旺的感觉。
1: 用我们的营业额可以证明这个流量的增加呢，每一年的递增呢都是在30%、50%、70%，所以我们是非常的充满信心。
2: 为了让游客更愿意把开平的味道带回家，政府还打造了开平优品这个统一品牌，帮农民把散卖的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有了政府的背书和监管，游客买的放心，农民也不再愁销路。这种把文化、农业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方式，给开平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如今，开平优品年销售额已经突破50亿元。2025年，开平全市接待游客120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74.3亿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到1.47，成为江门市城乡差距最小的地方。从适宜侨乡到共赴热土，开平让沉睡的文化遗产活了起来。放眼广东，县域经济突围路径多元，四会以新兴产业聚势，博罗以制造业厚积薄发，产业正成为县域发展的重要支撑。全国每10件玉器就有7件产自肇庆四会，这里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翡翠玉器加工销售集散地。如今，这座千年玉都再添一张产业新名片，新能源汽车产业重镇，筑牢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在肇庆高新区四会产业园的小鹏汽车总装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正高速运转。围绕龙头企业，四会已集聚109家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目前园区本地配套率已达65%，多数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都能在本地完成生产，大幅压缩了企业的物流成本与库存压力。如今，四会已成功打造国家级新能源智能网联产额集群。2025年，四会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电子信息等两新一电产业产值增速均超10%，成为拉动县域增长的第一引擎。惠州博罗，广东第一个 GDP 破1000亿的县，为全省的高质量发展树立了标杆。为了发展工业，博罗把全县最好的资源集中到一片30平方公里的产业园里，几年间拉来6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1000亿元，全县1400多家规上工厂成长为8个百亿级的大产业。当地人打趣说，博罗人每收入10块钱，就有7块是在工厂里挣出来的。现在的博罗成绩亮眼，“十四五”期间，博罗县经济总量接连跨越多个百亿关口，从2021年的741.46亿元，到2024年的952.24亿元，再到2025年突破1000亿元。他们还有更大的目标，2026年把规上工厂发展到1700家，未来 GDP 往1600个亿冲刺，成为广东县域经济总量最大的县市。博罗靠的是踏踏实实搞制造、做实业，广东第一个千亿县，实至名归。“十五五”开局，百县图强正当时。从胶农文旅商融合到新能源智能制造，从适宜侨乡全域旅游到千亿实体经济，广东的县域各展所长，各美其美，把短板变成潜力板，把资源变成竞争力。百千万工程的生动实践，让一个个乡村焕发新颜，增收致富。广东县域经济的全域崛起，不仅是数据的攀升，产业的迭代，更是城乡更均衡、发展更协调、民生更幸福的生动答卷。

0: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难道说你的淘宝吗？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常遭嫌弃的猪皮竟变身餐桌宠儿，晶莹剔透的啫喱如何内藏乾坤，超大龙趸的鱼皮怎么物尽其用，粤菜选料广博奇杂，你弃我宠自有独特风味，老广的餐桌上皮也很美味，老广的味道之有趣皮囊，外皮如门户，隔绝内与外，但皮作为食材总会觉得另类，遭受的待遇也常常是弃之不用，但好看的食材千千万万，有趣的皮囊万里挑一，在老广的餐桌上作为美食，皮从不缺席，甚至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美味。每天早上九点刚过，东莞东海酒家大堂里就坐满了喝早茶的客人，食客们美味探世界的同时，后厨的战场也开始打响。
1: 有啲忙喎，今日一单都做唔切啊！
2: 试虾饺系点样咧？
1: 我试虾饺啦，几好啊，
2: 爽有汁。
0: 曾海强是香港人，15岁入职厨师行业，一直专注于粤菜。虽然已过壮年，但40多年的功力是强哥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1: 执翻靓啲佢嘛吓。
0: 曾海强每天在后厨穿梭，他擅长的传统粤菜里，龙趸及龙趸皮是常用的食材。老广的餐桌以石斑为贵，石斑当中又以龙趸最为常见。龙趸学名中距石斑鱼，是凶猛的肉食性鱼类，以底栖甲壳类及小鱼小虾为食。成鱼体重有记录的最高达300公斤左右，身长2米上下，几百斤的大龙趸可遇不可求。大个头的龙趸其皮也厚，用来做菜味道不逊于上好的鱼胶。曾海强想要获得大的龙趸并非易事。深圳大鹏湾

光秀美，几家不大的海鲜门市显得有些冷清。曾海强刚听说这里有比较大的龙趸鱼售卖，就赶紧和助手专程过来

0: 上嚟就將個蛋水都放到前倉一樣，人哋一個月回嚟一次啦。嗱，
1: 呢條叫花英鰻啊，我今日攞貨就係攞個大龍蛋，就係非常少有。
0: 等到佢好耐啦。
2: 難得遇到一條大魚，曾海強很是興奮。
0: 要我自己一個人抱啊，抱唔起嘅，八十斤係俾我起啊，抱唔起啊，抱唔起，哇！
1: 那個旗咧就啱啱可以上嚟，流上嚟都有少少花，碰撞啊！一睇就知道野生嘢啦，係嘛？係養唔到咁樣噶，啊龍等就係咁嘅特色啊，龍等啊！

0: 龙臀骨十分坚硬，分解不仅需要力量，更需要技巧。曾海强与大鱼打交道已有数十年，但见几番大开大合，游刃有余间已把大龙臀分解成数块。
1: 呢块龙臀皮依家就系两三公分厚，细条啲鱼皮就薄嗰啲。喺只龙臀咧，越大条嘅鱼皮就越厚越靓。咁呢条都算唔错啦，好靓啊！即系呢个龙臀胶最珍重。
0: 鱼鳞是鱼类外表保护自己、防止体内水分流失的外壳，因其口感偏硬，人们往往会弃之不用。但曾海强却把它们裹以面糊，下油锅炸至卷曲，椒盐鱼鳞金黄酥脆，咬时咯吱脆响，作为餐前小点别具一格。因龙趸形体大，身上各部位都被用来单独做菜。大龙趸鱼扣厚实，切成小块入锅，略煎至金黄备用。料头爆香之后，加入鱼扣翻炒至七成熟，用滚烫的铁板盛装，在滋滋啦啦的声音中，新鲜黑松露洒落其上，松露在热力作用下异香丝丝缕缕，鱼扣弹牙又不失爽脆，搭配黑松露似有似无的香气，传统的做法，新颖的味道。鱼尾纵切分成上下两半，黄椒剁碎处理成酱，姜粒、红葱头、蒜头入沙包略略翻炒，加上香茅段，鱼尾铺面，加盖焖焗五分钟，放入黄椒酱、柠檬叶及料酒去腥。香茅、柠檬叶的独特香味渗透在鱼尾骨之间的胶质中，唇齿间那一点点黏腻感变得余味悠长。最妙的还是用龙趸皮来做菜。龙趸各大皮厚，鱼尖处是整条鱼身上皮最厚的位置，有时可达6至7厘米厚。龙趸皮胶质丰富无腥味，是鱼皮中的极品。处理好的柚子皮与龙趸皮放入爆汁，煮至入味，捞起装盘，撒上虾子增加鲜度。虾子香柚烩龙趸皮，令人馋涎欲滴。柚皮松软，鱼皮软糯粘唇，配上浓稠的爆汁，荤香诱人。鱼皮、丝瓜及白参菌蒸5分钟，淋上高温热油及调味豉油，通透的清蒸鱼皮遇上新鲜白参菌，鲜味加倍升级，老广的鲜字一绝由此展露无遗。
1: 来来来，
0: 入夜客人们大快朵颐，品尝着大龙趸提供的优质蛋白，惊奇于食材的变迁搭配，满足的口感也让悸动的心

0: 而静了下来。八月盛夏，酷暑难挡，当阳光的直射令皮肤着火似的生疼，潮汕地区的主妇们也就开启了为全家人煲汤清热的模式。平日里看似毫无用处的猪皮，因味甘性凉，在这煲妈子靓汤里变身主角，成为家人们餐桌上解暑的良方。黑豆浸泡之后，与汆烫过的猪皮一起煮开，焖煮十分钟之后，加入金银花干和白砂糖。水一开，乌豆金银花猪皮甜汤就煮好了。做好的甜汤乌棕透亮，淡淡的忍冬香气飘出，味饮已是清神醒脑。
1: 哇，这就好美景，只要问呢海天西也这最好。
2: 是啊，所以当时我爸我妈就不这样吃。
3: 这个是老植物骨子里的记忆啊。
0: 有人到访，唯案而饮，其乐不输一茶。经过老一辈的验证，猪皮确实可以为餐桌添彩。虽然猪毛处理的不干净，会有不良的口感，但这阻挡不了勤劳会吃的潮汕人。
4: 猪皮多不多人买？
5: 多人买了，拿去吃，拿去卤啊，别动油啊。
0: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普通人家里能吃到猪皮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
6: 你咩啊？我开个。哇，猜咩啊？
0: 郑伟光就对猪皮情有独钟。两年前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私房菜馆，他和大厨肖秋明都对出品要求严苛，于是经常结伴寻找食材。
7: 老板，这两盘现在起个高粱。
8: 不然你说我要吃，想好吃就要不然。
7: 要么叫搞搞的搞搞。
6: 哇，这个我够普配了。
7: 哦，所以是这么油炸的，这个汤料该是抓发的。
9: 好，我可以。
0: 去油之后的猪皮晒干水分，用热砂覆盖，在持续的热力加持下，其中的蛋白质发胀成多孔网状，金黄透亮，也就是萧秋明口中的麸皮。萧秋明十八岁时师从潮菜名厨林传玉，二十多年来专注于改良传统菜，爱在平凡中追求极致，但不刻意追求名贵品种，反而对普通食材情有独钟，其中本地时令菜是他的实验首选。各种口味的创新，只为接受爱挑剔的当地人的检阅。人们对猪皮的利用最早可以追溯至汉代，那时被制成药物称为猪麸。猪皮营养丰富，其中的胶原蛋白在烹煮的过程中会转化成明胶，明胶可以锁住大量水分，减少流失。今天他又想来些特别之选，已在师兄弟们的聚会上惊艳亮相。锅内水烧开，葱姜先入，既可以去除猪皮表面的污垢，也能去除血腥味。新鲜猪皮煮两分钟之后捞起，用镊子把残留的毛发连同发囊一起拔除，这是个精细的手工活，萧秋明不敢马虎。
7: 拔毛这一个步骤呢是必不可少的，把它的毛囊都从猪皮里面拔出来，如果用火烧的话，上面的毛是烧没了，但是它的毛囊会留在猪皮里面。
0: 在萧秋明的手里，猪皮

0: 一开始大变身。汕头卤味是粤菜一绝，新鲜猪皮卤熟，切小块摆盘，搭配上潮汕人爱吃的本地酸菜，秒变小菜中的贵族。卤猪皮软糯弹牙，酸菜炒后咸酸爽脆，两者搭配正是下饭送粥的利器。鲜虾去壳，虾肉按压成泥，与马蹄碎芹菜粒儿混合摔打起胶，成百花馅儿备用。麸皮略煮摊凉，酿乳虾胶，嵌入火腿丝，煎至焦黄起锅，淋以爆汁为辅。百花酿麸皮，麸皮松软，馅儿料里虾肉鲜甜，马蹄爽脆，独特细腻的复合口感，浓郁绵延，滋味让人惊奇。猪皮切小块，加水蒸熟，凉透之后，猪皮汤呈啫喱状，弹性十足。此时的皮冻不需要更多的调味，塞一块入口，顷刻之间化为汤汁，没了踪迹。同窗聚会，聚的是情，会的是意。尽管今天的菜品和大家过的日子一样，有高有低，有粗有细，但喜快忆青春，同学情谊始最真。炎热的夏季，吃上一口西瓜，甜滋滋凉丝丝的果汁流泻于齿缝，或者来一杯鲜榨冰镇的西瓜汁，吞下甘甜汁水的同时，身上的每一处都异口同声喊着一个字，爽。七月刚到，就有大批的西瓜来到广州，成为人们夏天对抗暑热攻击的利器。
1: 要慢点下，轻拿轻放啊！这个是从宁夏仙山那边过来的啊，口感特别甜，又脆口，

0: 宁夏中宁县处于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带，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像极了耄耋老人脸上的皱纹。就在沟壑的顶上，馒头似的山坡地上种满了闻名世界的西沙瓜。每年七月不到，西沙瓜成熟季来临，瓜农们又开始忙碌起来。袁海文是当地一家农业合作社社长，卖瓜的第一步往往由他来完成。
1: 选瓜是要选瓜型好一点的，熟度够的，保证它的商品率。这个瓜的瓜型是比较难看的，屁股小头大，它属于那种七星瓜。
0: 中宁西沙瓜素有石头缝里的西瓜，天地孕育的精华美誉，得益于这里充足的光照和昼夜大温差的自然条件，以及特殊的压沙种植方法等。
1: 我们的沙地它是叶潮地，在干旱的土壤上面铺上15公分的沙石，就是让它保湿保伤，让西沙瓜有足够的水分吸收。
0: 正是这种特殊的种植方法，造就了西沙瓜个头大、开放的纹路，以及甘甜如蜜、清脆胜梨的口感。
1: 哎呦，这瓤子可以啊，弄到嘴里，我们吃的时候用舌头一压，感觉是入口即化，这种适口性的相当好，很甜，早上的西瓜很甜。

0: 再吃点啊。
1: 想天天吃啊。
2: 同样是种西瓜，在广东却是另一番景象。六月初，火辣辣的太阳照射在空气中，催熟着世间万物。广东开平，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广州实验站种植的精品西瓜已经成熟了第二轮。
3: 现在呢，我们要邀请在场的嘉宾踊跃报名。加油加油！
2: 为了增加其知名度，实验站专门举办了这次别具风格的吃瓜大赛及摘瓜游园活动。
4: 这么厉害！
5: 好耶！
2: 中国生产了世界上最多的西瓜，也是消费西瓜最多的国家。为了在广东打造及推广适合南方天气的种植模式，于是吴建雄带着一批研究人员扎根于此。
1: 珠三角经常有暴雨，雨水多对西瓜的影响很大。一是呢不甜，第二呢容易造成裂瓜，第三呢病虫害也多，所以要适时栽培。
2: 吴建雄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研究员，从事热带农作物的育种、推广及示范工作已有30多年。为了保证精品西瓜的品质，吴建雄对每株西瓜都采取精准管理、立体吊腕栽培的方式来种植。
1: 每亩大约种植2000到2300株，每一株只结一个果。
2: 这样的方法种出来的西瓜小巧玲珑，具有淡淡的蜜香。西瓜瓤美味，众所周知。西瓜皮因为硬不适口且淡而无味，通常是被丢弃掉的。但是善于烹饪的老广们却正是利用瓜皮的无味之味来将它与各类食材混搭，从而形成全新的口味。西瓜皮切成寸许长条，入开水焯熟，鱿鱼片切花刀汆烫至变形，热油煎香，料头入锅爆香，倒进鱿鱼及西瓜皮，翻炒至熟，起锅。西瓜皮炒鱿鱼片，清白二色，搭配得恰到好处。瓜皮脆口，鱿鱼软糯，水陆两种常见之物合力营造出新风味儿。色泽鲜亮、酸爽甜脆的五柳腌菜，历来是老广做菜的好材料。五柳菜与酸梅酱等翻炒备用。将西瓜刨去外皮，去掉内瓤，切成小块，用淀粉拌匀，放油锅炸熟，捞起装盘，淋上浇头。酸甜五柳西瓜皮，酸甜开胃，瓜皮外酥里嫩又不失小脆，是老广餐桌上一道简单精致的开胃菜。
6: 来来来来来，哎，好好味道。

0: 在四会，有人把牛角去皮之后，用浓郁的酱汁焖煮30分钟，牛角上的筋腱因为吸饱了汤汁的缘故，比原来大了一倍，而且变得透明，食之则软糯有弹性，虽然不能满口大肉的咀嚼，却有不忍丢弃要啃咬干净的心思。在恩平，当地人对牛角有完全不同的理解。牛角上的皮与筋煮熟之后一起切片，当地称之为牛角皮。恩平人吃牛角皮大概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
1: 卖了27年了，男女老少的都

0: 爱吃牛角皮。
1: 每晚的夜市，牛角皮是当地人打发时光、磨牙甜度的首选。从小就对烹煮有兴趣的周世明，嘴刁爱吃，常嫌别人做的味道不正宗，摸索多了便自己开店当起了老板。烧掉残留在缝隙里的牛毛，同时烧掉的还有表面的杂质。处理好的牛角切开表皮，与去腥增鲜的香料一起慢火慢煮两小时，使皮与筋腱熟度一致。微熟后的牛角趁热放入冰水冷却，熟牛皮遇冷急速收缩，增加爽脆的口感。有时牛角不切开整个煮熟，则必须有娴熟的刀工。解剖牛角时，下刀的角度力道要拿捏到位，颇有庖丁解牛之意味。
0: 我对牛的各个部分都比较了解，最快纪录是3分钟可以将一只牛脚骨肉分离，所以大家呢嗌佢庖丁牛角，都是朋友俾面啫。
1: 取下的皮筋冷却凉透之后，即可切片装盘。牛皮牛筋弹性十足，咸香爽韧。牛角皮晶莹透亮，油质光鲜，具有弹牙的口感，同时吃起来嚼劲十足，搭配不同的酱料则有不同的味道。入口的第一感觉是酱汁的酥香和鲜辣，之后隐藏着浓浓的牛肉香味，接着是爽脆无比的口感。牛大骨加水熬制4小时，汤色清冽，味道醇厚，本地濑粉稍加滚烫。牛骨汤做底，配上一碟牛角皮，美味立即翻倍。小店不大，但往往是尚未出炉，食客已早早等待，就为了出炉那一刻与美味的邂逅。牛皮坚韧，用途虽然广泛，但甚少食用。周世明却有办法做成美食。
0: 我见牛皮呢抌咗就可惜，就谂住呢牛制皮糕。好耐之前呢，牛制皮糕呢最初都系用牛皮嘅，即系后来啲先改用驴皮或者猪皮。
1: 牛皮刮干净之后切成小块，与红枣、枸杞等一同下锅，焖煮10小时以上。当汤汁变得浓稠，皮焦才算是熬成。牛皮经过汤汁的洗礼，以及与药材的融合，其中的胶原物质得到充分释放。熬制好的皮焦甜品，颜色浅松透亮，口感爽滑，味道不输果冻。原本不入法眼的牛角及牛皮，碰撞到人们的奇思妙想，硬是为自己搏出了一个美食界平民英雄的传奇，也成了恩平人解不开的食味情结。酿菜起源于客家饮食，
2: 好吃啊！
1: 把馅料填进不同的蔬菜或壳类做成的外衣中，而其中最负盛名的美食莫过于十八酿。
3: 桂江两岸好风光，
1: 桂林平乐，两粤通衢，三河交汇。相传广东客家人利用竹筏和小船，沿着纵横交错的河流从东往西来到桂林，酿菜就成为船家达成营养均衡、快速便捷的首选食用方式。客家祖先的小船早已成为历史，但酿菜这种饮食方式却深得当地人的喜爱，一代代传扬至今。

0: 赵海奇曾经是一位工民建工程师，后来转岗成为当地一家集团公司的高管，管理酒店、旅游等业务。
1: 我们的卫生呢，服务质量一定要跟得上。现在的工作比以前轻松多了，以前是真的累，但是呢，回到家吃到妈妈做的凉菜，第二天又满血复活了。
0: 平乐酿菜千变万化，品种丰富，十八酿只是泛指，凡是当地能买得到的食材，几乎都可以酿入馅料，也都可以作为馅料，故有万物皆可酿、万物皆可入酿的说法。要想酿菜好吃，采集新鲜的原料是第一步。村旁的小溪，淙淙流水终年不绝，底栖的田螺又大又肥。
2: 一箭双雕，
1: 你好厉害哇！哇塞，这一堆耶，这螺都欺负在一个地方。
0: 村里多种果树，树林空地上南瓜长势正旺。
1: 今天用这个新鲜的瓜花来做酿菜，肯定很美味。
0: 酒店里当主厨的哥哥恰好在家帮农，自然成为做菜的主力。大个头的田螺煮熟，取出螺肉，与猪肉、香菇、马蹄等一同剁碎，加入薄荷叶去除腥味，洗净螺壳，把馅料塞回去。几片紫苏和田螺一起爆香，放入酸笋等各种调料焖煮。酿田螺并不美观，但味道却是当地一绝。螺肉与酸笋互相激发，香味浓厚之余，本身无味的螺肉吸收了其他各种味道，爽脆之中多了一些酸辣，酸笋反而少了几分猛烈。南瓜花个头大，像一只开合有度的天然荷包。南瓜花去掉中间的花心，剥去花柄外面的老皮，小心地塞入馅料，用花瓣包裹整齐，折断花柄插入花瓣固定。锅中清水煮开，放入瓜花酿，调味煮熟即可，简单但清新脱俗，色香味俱全，入口如沐夏日清风，颜值与内在俱佳。竹笋选取嫩直的一段，用牙签密密地划开，两头往中间挤，使中部膨大，把肉馅塞入，笋丝卷起包好，热油先煎后煮，味道清甜，清爽柔滑。细细的豆芽看似完全不具备容器中空的外形，但平乐人的一双巧手仍能将它做成美味的酿菜。绿豆芽因其嫩脆成为酿豆芽的首选。酿豆芽看似平常，却相当奢华。先把豆芽过水汆烫，取20来根用韭菜捆扎两头，再把肉馅从豆芽缝隙中填塞进去。酿好的豆芽要放入肉汤之中慢火浸煮，这样才能保持豆芽的那份鲜脆。
1: 吃饭了不？
0: 酿菜用的多是极为普通的家常食材，但要花费许多时间、精力以及巧思。而最愿意不辞辛劳制作酿菜的，总是把爱倾注在一日三餐里的至亲家人。

0: 每家都是大包小包的。
1: 家人团聚的时刻，我们总是把无法说出口的万千情谊投入到更加细致复杂的食物酿制过程里。在平乐人的心中，酿就是对幸福思念的一种含蓄表达。粤菜选料广博奇杂，经万千次不懈的研发，粤菜师傅们一一唤醒各类皮的独特风味，都变身有趣的皮囊，掀起新的味蕾风暴。在他们的认知体验里，食材不分尊卑贵贱，只要赤诚以待，便能留下万千风味。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通的下水如何成为餐桌大菜？猪油渣煮粥竟能成为一道流传百年的美味？洋百药又是什么黑暗料理？食之难忘，回味无穷，看杂碎如何诱惑味蕾，成为老广的心头号。老广的味道之杂碎诱惑。杂碎俗名下水，它是动物内脏的统称，也指各种肉类边角料。天底下没有什么食材比杂碎更毁誉参半了。爱不爱吃杂碎，大概是区分人类饮食偏好最直接的方式。在物质不丰的年代，杂碎是不可多得的荤腥，更是老广们面对逆境的乐观精神。吃廉价的食材，也要用出神入化的做法，烹饪出万千姿态。猪作为六畜之首，是最早被人类驯服的动物之一。猪大肠大概是杂碎界争议最多的食物，自带奇异之味，有人爱到狂热，有人避之不及。但那软糯又劲道的质地，总能让臭味相投的食客牵肠挂肚，也成为吃货们的对接暗号。广式脆皮大肠得先用卤水驯服得毫无怪味，再接受油锅的高温洗礼，逼出多余的油脂，外皮金黄酥脆，趁热吃是关键。丰腴的汁香填满口腔，脂肪和蛋白质在唇齿间翻滚痴缠，仿佛吃口大肠，荡气回肠。作为一种重口味食材，在潮汕地区，大肠被卤制的命运自然是逃不掉的。不过，在讲究粗料精做的潮汕人手中，肥肠经常以另一种姿态出现。
1: 我们今天就大家聊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喜鹊报喜。留这个地方呢，等一下我们可以聊这个牛爪。
0: 潮州不仅出产美食，还盛产众多潮菜师傅。

0: 每周方泽生都要在职业技术学校给学生们上课。当一名合格的炒菜厨师，少不了扎实的基本功，雕花摆盘便是必不可少的一项。一个普通的萝卜在方泽生的手里几经翻转切雕，三两下就能成为一只栩栩如生的小鸟。
1: 你我来搞用绿灯来了
2: 啊，好听好，需要点干的要了
1: 啊，好，来过来回得过来什么做农村辅助呢，就用这一节比较折一点的肠，它做起来比较好看，不会有这个皱纹这些。
0: 其实下了课堂的方泽生主业是一名厨师，30多岁的他已经是国家级的烹饪大师。厨艺精进是一个常学常新的过程，为了保持对烹饪的创新和敏锐度，方泽生平日里待得最多的地方除了厨房就是菜市场。猪大肠和鳗鱼这两种看似毫不相关的食材，便是方泽生今天要学做的龙川糊肚的主要材料。被潮汕人称为乌尔蛮的鳗鱼开好肚，顺着主骨剖开，取出鳗鱼肉切成小段。作为家里的第五代厨师，方泽生从小在厨房耳濡目染，如今一有空就找家里的老师傅方曙光学做传统菜式。
1: 要特登弄埋脚凳，因为佮点落地的时候就一个白内渗透，只个应该更温个改将落去，伊使落正条正个菜做起来个伊味觉伊就会更温。参透点哩白内灯落去，那是起要正个伊个骨。这个汁诶，渗透是多多是真香，即啥？佮啲烘烤一下，即啥？即个烘烤呢，伊是袂入水个。
0: 制作龙川糊肚步骤繁杂，填好的猪肠焯水后，还得抹上老抽增色，用5到6成的油温淋炸猪肠，炸至金黄。最后再用酱料焖煮一番，让鱼肉吸收内脏的风味。传统炒菜对美的追求是极致的，摆盘的形状、数量也有严格要求。摆好后，淋上准备好的芡汁，鱼肉和肉香相互渗透，鳗鱼为龙，猪肠为糊肚，一条栩栩如生的龙川糊肚才算大功告成。另一道传统名菜干炸干花，用料的关键是其中的猪肝和猪网油。
1: 这三辣出来，辣熬煮，这三还在煮多久？而且用刀就是起到一个刻条底干，臭土这个味，拍这个干，然后这个虾就会打，因为本身底干个水过干，所以必须就得会打。伊只干伊落五个卡切，他来包，不会是毛粉。
0: 每个工序背后都是老师傅多年经验的总结。这些被行家称为手工菜的传统潮菜，哪怕最普通的用料，做工都极其考究，很是考验厨师的手艺和修养。但因为原料卖不起高价，加上繁复的工艺，已面临着手艺失传的风险。炸好的干花综合了马蹄的清甜、虾滑的鲜口，猪肝的干香在味蕾上萦绕许久。
1: 这个，
3: 来，
1: 这个，这个大个，这个就叫做干炸干花。干炸干花呢，到最后这个菜呢，已经是接近40年，点少无能做，所以咱今日就凉了。

0: 麻将也识穿了这台呢，该摸出来，让错人来个试试头子。
1: 传统啊，超工材都有这啦。
0: 有直错呀，六七十倍简单呢。到现在，我点到水的这个菜啦。
2: 许多旧时潮州宴席菜，主料都是平时不起眼的内脏，但厨师的巧手仿佛会施展魔法，总能将被丢弃的边角料推上登堂入室的大菜宝座。作为新一辈的潮菜厨师，方泽生希望能向老一辈多取经，把传统潮菜继续延续下去。在他们的眼里，食材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在于是否惜材善用。潮菜的讲究就如同潮汕人日夜冲泡的功夫茶一般，喝上一口，你就会忍不住赞叹，真功夫。与潮州毗邻的汕头，小吃遍地，在吃杂碎的路上却是剑走偏锋。有一道藏于汕头欧厅小巷子里的美味，只有本地人才能找到。清晨六点，整条街还在沉睡，许君月已经开始一天的劳作。做生意26年，许君月只卖一种东西，那就是欧厅传承了百年的独创美味——老婆粥。
3: 先那个菜给洗个老干沙给做起来，那我来点个白个豆呢。
4: 嗯，好。
2: 离店不远就是欧厅最大的农贸市场，不过许俊月每天到这里来只有一个目的，买猪肉，而且专门挑选带着肥油的新鲜五花肉。
3: 我那个配合搞配合来钓哈，有后腿包的，有五花肉，还有肚肉，不会太肥，不会太腻。
2: 在潮汕的食物语言体系中，老指的是猪油，破是糟粕的意思，老粕便是猪油渣了。经济不好的年代，猪油和油渣是穷人的美馔，承载了人们对肉的无限向往。买不起肉又馋荤腥，那就买点猪板油，能熬出一大碗猪油来，炒菜制饼加点猪油，味道立马迷人几个度。但劳粕对于欧厅人的诱惑远不止于用来解荤，劳粕逆袭的好时候到了。
3: 那个渣就不舍得扔掉，就拿来做啊油渣稀饭嘛。现在生活提高了，就买一些好的部位回来炸，这样吃起来会更好吃，不会太油腻。
2: 劳粕在锅里滋滋唱着歌，慢慢熬成金黄。一斤五花肉出2两油渣，最后还得放进特制工具再压榨一番。鲜炸的劳粕保质期极短，生意好时一天可以卖100多斤，许君月基本上一天就得炸一次。出于对劳粕的珍惜，欧厅人发明了煮粥的做法。许君月从父辈那儿接棒经营后，从街头小推车到开启小店，如今粮食不再短缺，但他们对劳粕的热爱与讲究仍然融进每一碗粥里。劳粕提前泡开，加入煮好的鸡汤，油渣里的小孔吸附了汤汁，煮开后还得加入一勺由十几种材料秘制而成的灵魂辣椒酱。
3: 辣椒酱是桂皮还有蒜头料加在里面，好几种调料。
2: 劳粕粥好吃的关键，除了劳粕的品质，另一个就是粥底。劳粕粥用的全是糯米，想要煮得好也是个技术活。
3: 蛮滑，然后

0: 放慢火，煮15分钟就行了，不停的搅动，它才不会粘锅。煮完要在这里停留15分钟，然后再搅拌一下，它这些米浆就没有了。
1: 一切准备就绪，锅里的老婆散发着油脂的香气，诱惑着食客从各方而来。一勺糯米，两勺老婆，少许辣椒汤，再加一大把香菜。许君悦早已练就了身体的肌肉记忆，忙起来也是有条不紊。早六晚六，小车前每天总有许君悦的身影，生意好时一站就是一整天。
0: 一天啊也没怎么去算，那最少是300-400碗以上吧。那高峰的时候1-2000碗都做过，就从早上到晚上就一直卖，都没停的。
1: 煮好的老婆粥一定要趁热吃，甜润滑口的糯米在舌尖温柔化开，老婆经过浸煮肥而不腻，颤巍巍的肥肉边上带着一点尚未泡软的精瘦肉，焦香可口。细细吸溜一口热辣辣的汤汁，米香和肉香交织在舌尖，令人直叹相见恨晚。能吃辣的再加一小勺辣椒，冬日里都能暖得冒汗。
2: 水加老好吃好，整碗米整个吃，开饭人真吃人讲啊，不要人吃。
3: 嗨哈，Hello 哈。
1: 靠着这一碗老婆粥，许君悦撑起了一家人的生计。没有假期，这间几十平方的小店就是夫妻俩全部的生活。
0: 习惯了，累也是为了钱，为了生活嘛。把青春都献给了老婆粥了，你有成就感。一辈子就还能够做一次这么一件小事，就是能让顾客吃我做的粥。
1: 周末女儿回来，许君悦早早买了菜，家常菜自然少不了自家的老婆点缀。老婆与香菇炒出油汁，加入一点水和儿菜稍稍焖煮，儿菜吸收了老婆的香气，翻炒至变软便可以出锅。舀一勺猪油，爆香老婆，加入油菜大火快炒，鲜甜脆。在许君悦这一辈的传承下，如今老婆已成为欧汀人生活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老婆也印记着潮汕人的性格，即使是做一碗粥也要物尽其用，用有限的食材做出最好的味道。城市再大，总有美味躲在角落。好吃的广式牛杂就像江湖游侠，浪迹于大街小巷中，不拘泥于环境雅俗。一辆推车，一锅牛杂，卤汁咕噜噜散发着诱人香气，远远就能闻到烟火气息。软烂的萝卜打底，各式牛杂出锅，剪刀一顿咔嚓，听这声音，食欲已被勾起。手捧着热气腾腾的牛杂，站在路边迫不及待地用竹签开吃，称得上是最地道的吃牛杂的姿势。说起对牛杂的挚爱，两广吃货们在全国可以说是名列前茅。家禽类的动物可以说是杂碎最大的来源，它们身上所有的器官基本上都可以供我们食用。老西关的小巷里，无名鸡杂汤店每天早上都会被一群吃货围住。一次性碗筷

0: 塑料凳，或站或蹲，吃上一口鸡杂，就一口药味浓郁的汤，舒爽。懂吃的人都是勤快的，要是过了11点才来，便只能听到一句：“明天请早。”和街边档口不同，这几年广州兴起的烧鸟店，实则是花式吃鸡。大厨们充分利用鸡的各个可食用的部分：鸡腿、鸡胗、鸡肝、鸡心，甚至是喉管都被一一拆解，做成高级料理。要看一家烧鸟店够不够正宗，还得看他们的种类是否齐全，而稀有部位往往是会被人忽略的。鸡冠、凤尾一般是被丢弃的下脚料，但在烧鸟店中却是需要预定的。心边肉、鸡皮、白子，这些不起眼的杂碎，都是吸引吃货们一探究竟的美味。在这里，鸡肝还有一个品类叫白肝，其实就是鸡的脂肪肝。相较于一般的鸡肝，白肝吃起来的口感更显丰腴。而食客们最追崇的提灯，是将还未形成的鸡蛋和内脏串在一起，形似提着一个灯笼，酱烤后一口吃下去，蛋黄在口中爆开，看着食客们迷醉般的表情，便知一串入魂。鹅杂则与卤水更配，在潮汕，卤水是众多杂碎的最佳归宿。鹅肝、鹅胗、鹅肠，加上永远啃不腻的鹅掌、鹅脖，只要是鹅身上的，被潮汕人卤了个遍。媲美法式鹅肝的卤水粉肝，最是让人难以忘却。上千元一个的老狮头鹅头，地位也不容小觑。簇拥者眼里没有杂碎，全都是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的美味。老广吃杂碎，包山包海。天刚亮，一场人和鱼群的搏斗已经在珠三角的鱼塘上演，十几位壮汉拉着网，用尽力气围住扑腾的鱼群。
1: 200多斤一日到啦，不过要走几笪地方。
2: 呢啲你攞翻去要等水或者受水嘅。
1: 要受20日到先可以出得。
0: 草鱼，广东人称之为鲩鱼，在广东。每年有近100万吨的鲩鱼被送上餐桌。徐美红和丈夫彭伟天经营的鱼粥店，主要食材正是这池子里的鲩鱼。
1: 要拿吊水的。
3: 吊水的意思就是那20天呢，纯粹用那清水、海油啊、那瘦身啊这样呢，不给他吃的了。内脏啊都比较干净。
0: 在万物皆可粥的广东，生滚粥一直是老广的心头号。提前3小时熬制的粥水，粥底绵密，切成大块的鲩鱼肉，只需一点生粉和油锁住汁水，放入粥里煮到鱼肉90%熟时，快速出锅，滚烫的粥水包裹着鱼肉，端上桌时熟度刚刚好。吃一勺下去，鲜味划过舌尖，浓郁的米香带着暖意，把老广的胃料理得妥妥帖帖。在美食卧虎藏龙的番禺，一间餐饮店能立足10年，自有其独到的秘诀。每日新鲜捕捞的鲩鱼送到店，徐美红围着鱼转的一天正式开启。
1: 在旧店的那4年多的过程都基本上是我杀鱼，我一天杀很厉害的，我一天杀大概旧店的时候我都杀100来

0: 这里的鱼很大，一般都超过10斤重，我连杀子我都搞定。店里的换鱼都是现杀现煮，为满足每天的客流需求，结婚多年都不用下厨的徐美红，即使怕腥，也硬逼着自己亲自上阵。
1: 常被当作边角料丢弃的鱼肠，在广东厨师眼里可是未经雕琢的璞玉。我们通常都不够卖的，因为一条鱼只能做一个，除了那个胆以外，什么都可以吃。我们的鱼肠都把它通开来，里面是很干净的，因为内脏都有脂肪，先把脂肪去掉，吃起来那个有口感又不油腻。
0: 先把它炸了以后，这个内脏同时是熟的，内脏其实要煮熟才健康。炸出油脂的鱼肠与鸡蛋拌匀，热油下锅，半熟出炉。这时的鱼肠柔韧，鸡蛋嫩滑，带着鱼干的干香。限量供应的鱼肠煎蛋，成为每天店里最受老广欢迎的菜式。 招牌菜凉拌鱼皮也是老饕必点的。烫过的鱼皮在冰水中变得爽脆，搭配香喷喷的炸花生、青瓜、香菜，鱼皮爽中带滑，滑中带香，弹性十足。淡淡的柠檬叶香气让整份凉拌鱼皮多了一丝清爽。
2: 要说吃杂碎的终极挑战，还得是去过广西瑶族的吃货才能懂。难得国庆长假，对家和美食的念想，牵引着常年在广东工作的唐玉岭，第一时间驱车回广西老家。
3: 我准备了鱼了，
0: 哎，后面，奶奶，别放了。 唐玉岭是都安人，空军退役后一直留在广东工作。今年去丰开当驻村干部后，回家的时间也少了。两个女儿在本地读书，平日里只能靠视频见面，所以每次回家，她都尽可能的多陪陪孩子。
4: 家住在半山腰，以养殖家禽和种玉米为主，其中养的最多的，当属喜欢攀高山的山羊。
5: 知道这个叫什么羊吗？
6: 不知道。
4: 东山羊，知道吗？绵羊是耳朵是大大的，没有角的，绵羊是没有角的，你看那个角是那么大的。
5: 叫东山羊，
4: 不吃的，一定我们讲话。他听我们讲话了吗？他不吃的，这是羊妈妈来的。
5: 每次家族大聚餐的前一天，羊儿都会被赶到山上去吃草。如果你前一天没有放羊它的话，它那个羊鳖啊就没有那么好，而且它的分量也不会很多，很少的。所以你前一天硬的把它放羊这条，第二天一擦，它就会有那个很好的那羊鳖的那个味道，有百草那面，就是叫羊百药嘛。
4: 除了断肠草这些东西，他不吃的话，他就会有吃那些百草全部在里面。唐家是瑶族和壮族的结合，祖祖辈辈好客为本。一有节假日，便是一大家子聚会的好时候，自然要烹猪宰羊。基本上我们这里摆什么酒，条件好的地方都是杀羊，现在。
5: 就是才有档次嘛，就像在广东什么鲍鱼是吧，龙虾都是这个意思。不过本地人吃羊重点不在肉，肚子里的内脏才最吸引人。羊小肠和里面的宝贝更是主角中的主角。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家乡那个山羊的那个羊百药，因为羊呢，它上山它吃很多那些草药。 如果你杀一个羊，你那个羊百药跟羊血旺，你都吃不到的话，那就纯粹就是个羊，好像是白瞎的感觉，觉得就浪费掉了。
0: 羊百药，本地人俗称羊瘪，民间有句俗话。

话，鸡吃百虫药在脑，羊吃百草药在囊。在他们眼里，小肠里没来得及消化的部分，才是山羊觅吃百草后的精华。

0: 不能煎得长，煎长了就爆了，爆得太快了它就不够香，油呢就没有出来，油太多也不行，油太多咱喝那个汤我们受不了的，而且火也不能太大，慢慢煎慢慢煎。
1: 等羊肠里的汁水冲破阻碍爆出，就可以把羊肠剪短，加水熬煮了。煮的时候适时加入一点羊胆增加苦味，再来点羊血增添润滑感，野性而奇特。煮好的羊胆药像是浓稠的绿菜汁，苦中带着清凉，似春风拂面，吃一口提神醒脑。极具地方特色的还有本地人过节待客的保留菜谱，芭蕉树心炒羊骨，
0: 就是个拿来煮那个羊骨头，这个就芭蕉心，因为羊骨头呢它油性比较多，然后这个呢也比较涩，它也是一种菜来的，最早的时候他们没有东西吃，然后呢就偶尔突然发现就能用这个芭蕉心来，结果煮那个羊骨头，就那味道很美，这个就一直就流传下来，有这个传统。这个要洗，等下拿地还要洗的，过水的，要剁碎，要过很多水，然后再煮。这个芭蕉树越老越好，香
2: 香香，
0: 清甜的。
1: 剁碎的羊脊骨，倒入炼好羊油的锅里炒熟，与洗净的芭蕉树心一起拌匀，炒至熟透，微焦。等羊油驯服了芭蕉心的涩味，再加入羊骨头焖煮。
0: 我们就现在就把这个羊汤加上去，然后就焖，再焖了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1: 看着其貌不扬，没啥食欲的一道菜，却十分的耐嚼，有一股特别的香甜，是下酒的绝配。节日盛宴里，当然也少不了全家人都喜欢的爆炒羊杂、笋干炒猪杂、猪杂汤。所有内脏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一点儿也不浪费。唐玉岭的父亲是湘厨，一家儿女都继承了会做饭的基因，忙活起来兄弟姐妹齐上阵。招待亲友，菜式自然要丰盛。唐玉岭的弟弟特地准备了烤乳猪，猪皮在热力下滋滋冒油，香气四溢。另一边，唐妈妈提前一晚用紫兰草泡成紫色的糯米已经蒸熟，放入石臼捣烂，再分搓成糯米团子。玩了一天的孩子们等来了最开心的时刻，忙碌了一整天，喝一口羊胆药，吃一口杂碎，看着大家开心的样子，唐玉岭觉得很满足，举杯换盏邀新客，把酒言欢续乡情。这难得的相聚时光将伴随着家乡的味道，成为他们在外忙碌时对家乡和亲人最好的回忆。在吃杂碎的路上，健康二字从来不是主要指标，杂碎不可天天吃，但点缀生活的口腹之欲总要满足。杂碎的诱惑让老广不因颜值而止步，在每一个吃货看来，物尽其用才是对食物最大的敬意。
3: 能告诉你的果果吗？
4: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快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中之狼，一方霸主，涠洲岛渔民如何与之共舞？红伞伞，白杆杆，为何能成为山民的小金伞？当渔礁烧鹅融合一体，将锻造怎样的经验？跨山压海，无所畏惧，看老广如何用勇气和智慧猎取山海之味。在中国的饮食地图里，老广兼具山海之力，世代居于此的人们凭借勤劳和智慧，把山的厚重和海的灵动交融在食材与口味之中，那一桌融汇了种种豪放与精致的美食，正是他们所奉上的对自然风物最深刻的诠释。
1: 哎呀，你们修海呀、啊？这两天？
2: 今天过节。
1: 我他们这两天好多海胆打哟，这两天、
2: 啊。对，准备去。
1: 过两天我几个朋友要过来，到时候你帮我带他们去玩一下，打一下海胆啊。
2: 啊，好，没问题。你到时候电话联系吧。
1: 啊，行，啊、好，
2: 先走了。
1: 嗯、啊，好。
3: 我今年31岁了，已经是3个孩子的爸爸。我们祖祖辈辈都是以海为生，然后到我这边也是以这个大海为养家糊口。
0: 万胜勇。北海涠洲岛的新生代渔民，自从6年前接过父亲的船舵后，他颠覆了祖辈靠捕鱼为主的谋生方式，重新定义自己的跑海人生。
3: 现在是游淡季，最近的目标都是出海打海狼鱼。
0: 每年万胜勇都要与海狼鱼进行数十场的较量。他口中的海狼鱼又名梭鱼，由于口部扩大，拥有如狼牙一样突出的尖牙，俗称海狼鱼。它们身体细长，体型大的海狼鱼可以长到接近2米。因为蛋白质含量高，肉质鲜美又口感丰富，海狼鱼向来是高级宴席上的佳肴。宁丢车和牛，不丢梭鱼头。有经验的师傅都知道，海狼鱼的烹饪以头为香。时间进入到9月，涠洲岛恢复了假期前的平静。万胜勇启动了潜水渔猎的渔船，等待着中秋的到来。
4: 中秋开始，慢慢开始多。海狼鱼是相当于鱼类中是比较凶猛的一种鱼哦，但是它不会主动攻击人。
0: 渔船在海上航行了1个小时，到达海狼鱼群的据点。万胜勇在下水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穿上潜水服，拿上捕鱼枪，万胜勇深吸一口气，跳入海里。
4: 我们一般潜到18-20米这样子，会就处于那个水温层那里，因为渔网一般抓不到，

0: 它渔网是碰上它也会被它挣扎挣烂，它的那个力度很大。
1: 深潜捕鱼的第一步是观察，万胜勇漂浮在海面上寻觅，发现海狼鱼群身影即往深处潜。克服水压是水下渔猎首要条件。
0: 其实海狼在海上算是一方霸主，它的牙齿特别锋利，而且它的咬合力也非常的强。
1: 拉弓瞄准，万胜勇的铁枪刺中了鱼群中的一条海狼鱼。
0: 这一块领域我还是比较自信的。
1: 一吸一潜，身段灵活的万胜勇像人鱼一

0: 个人觉得还不错嘛。
1: 辛苦得来自在吃，偶尔万盛勇也喜欢通过露两手来犒赏家人和自己。
2: 一道盐焗，一个干煎，一个红烧，再一个打汤。
1: 如何在热油猛火的作用下保持深海鱼的鲜味？不是厨师出身的万盛勇有着自己的技巧。
2: 盐焗是我比较喜欢吃的一道菜，是外焦内嫩的那种感觉，就特别香。先用盐给它抹一下，然后再放点酱油，放点葱姜蒜，然后加点油倒进去，让它腌个15到20分钟，让它入味。入味之后把它用锡纸包起来，然后就可以放进盐里面焖一下。
1: 鱼腩切块，下锅煎至两面金黄，放姜蒜和辣椒去腥，加蚝油和水，慢火焖煮至收汁。红烧海狼鱼、盐焗海狼鱼、海狼鱼头汤，中秋节的晚宴格外丰盛。
2: 是呀，盐焗海狼鱼。
3: 你告诉我，刚才你看一下鱼尾巴大不大？大呀，是不是好大？
4: 爸爸出海要注意安全的咯，知道吗？
1: 好。一代又一代，大海赋予了渔家人拼搏向上的精神。年轻的万盛勇打破了传统捕鱼谋生的方式，成就了自己特别的跑海人生。在合适的时间邂逅合适的食材，涠洲岛向北400公里外的山脉深处，山民们在寻觅一种山间精灵。
5: 玲姐，你后日车又烧烧了不？你那边有吗？
6: 有的，有塞冰了不？过几日应该会大红的了不？
1: 在很多地方，色彩鲜艳的野生菌总会让不明就里的人望而却步，可这片山脉深处野生的红锥菌却是村民们每年都满怀期待的小金伞。广西拥有中国面积最大的原始红锥树次生林，红锥林土壤腐殖层和高温高湿的气候孕育出珍贵的红锥菌。红锥菌被称为南方灵芝，这种真菌植物的菌种仅寄生在红锥树根下，无法进行人工栽培。每年只有农历5月和8月的特定时间里，菌子才会钻透菌壳，打开菌盖。
5: 条道冇你路好滑噶，
7: 好滑啊，慢慢嚟应波。
5: 琴日行到落了少少雨，应该有啲近意噶啦。
1: 雨后的清晨，温度和湿度恰如其分，红锥菌不起

0: 期而至，刘美红也早早动身，赶赴今年的第一场红锥菌之约。
1: 老师，嗰啲薯枝有什么用？
2: 啊，我阿叔失能紧啊，能够时候都用薯枝来劈薯叶，能够用收啊，因为以防有种。
0: 今年的采摘季，村支书黄干才带上儿子跟随着刘美红进山。黄干才希望儿子能在本季学会寻菌采菌的技巧。
2: 啊，呢嗱呢就是红紧啦，你睇我，嗱呢时候咧先要先用根翻开啲叶，睇下系咪红色个。如果是红色嘅话，就系红紧啦。即系呢时候一定要小心，唔能够蒸短啊，蒸短嘅话就冇条线啦。等我啲咁细都个，唔能够等，唔能够等，等到明朝等。起呢时候要小心睇住啊，唔能够乱采。
0: 冒头后的红锥菌，除了受村民的青睐，还会成为蚂蚁和小虫的营养大餐。被虫子光顾过的红锥菌容颜不在，价格也会大打折扣。
2: 哇，你有两年好靓喔，我再没见过这么靓的菇了。
1: 有什么菇？
2: 红锥菌花菇啊，那种菇起来又脆又甜。
1: 那个会裂开呢？
2: 雨水烧干寒裂，晒干之后基本上变硬，好直定的。
0: 红锥菌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离开泥土后生长仍在继续，所以刘美红和小徒弟必须争分夺秒。
2: 我得一粒咯，你真未追呢个？
3: 我紧呢，未追到多
4: 了，未追更加多啦。
0: 红锥菌采回来后，要以最快的速度送进烤炉。
2: 我哋咧一般是用干净嘅布抹干净，之后呢就用镬镬啲身。用镬镬话，全方面都可以烘到嘅，所以个形状咧，我讲到唔变。
0: 在象棋村，家家户户都有一个专门烘烤红锥菌的烤炉。到了红菌丰收季节，到处弥漫着浓郁的菌香味儿。
2: 我哋传统嘅烤菌方法呢，就系用柴火烧，里面上面铺一粒沙，让你沙包至到低十度左右。
0: 低温慢烤36个小时，才能去除红锥菌的水分，锁住菌体内的营养，制成精品。红锥菌一年中，只有在端午和中秋前后特定的几天才会破土而出，其他的时间难觅踪影。靠着短短的20天时间的采摘，红锥菌就能给象棋镇居民带来600多万元的收入。
1: 新鲜的都基本都是远程都有，干的话全国都有，主要食的都是福建那边销量大。
0: 红锥菌富含多种氨基酸，健胃补血。每年金秋，家家都有红锥菌系列的拿手菜。
2: 鸡，我帮你泡有红根子啊。
1: 哦，
2: 鸡有没有亮哦？那个
1: 是啊。
0: 煲鸡炖鸭是象棋镇红锥菌最家常的烹煮方式。
2: 红根白骨煲鸡是我的最常，更加喜个头胎啦。首先是放白骨煲1个钟，再放鸡又煲个钟，最后呢就放红根煲8至10分钟就可以了。因为啲红菌如果煲耐咗嘅话，颜色都唔好见嘅，味道都走咗啦。
0: 除了煲鸡汤，用红锥菌炒鸡肉、焖鱼、炒肉片，都是象棋镇居民的家常美食。
2: 食饭咯！
4: 哦，红菌汤上楼。
2: 啊，红菌汤啊，快啲中中汤。
1: 好靓啊！呢啲饭，啊，卖咗好靓啊！
0: 祖传的真菌采摘，既是美味，也是希望。来自大山深处的恩赐，滋养着象棋镇的一代又一代人。山海之间，味之往来，记忆中的香味，总是难以跟随迁徙的脚步客居他乡。想在异乡品味家乡的鲜，要有愿意为之锲而不舍的美味搬运工。10年餐饮路，黄文斌见证自家店前人头攒动的景象，就是从这家潮菜馆开始的。黄文斌在

0: 在佛山开创的这家潮菜馆，从筹备到开业，足足花了3年时间。10年餐饮经验的得失，使黄文斌养成了对食材挖掘和菜品把控一丝不苟的职业习惯。
1: 潮菜它主要是以海鲜为主，我觉得难度最大就是保持这个海鲜的新鲜度。
0: 潮汕菜热衷新鲜原味，讲究用料生猛，对食材的挑剔用苛刻二字来形容毫不为过。尤其是海鲜，人们几乎是不遗余力缩短食材从海边到餐桌的时间，极尽所能保持其最本真的味道。而不时不食更是重要法则。这种对食材的认知，10年前的黄文斌可谓是完全不懂。
1: 啊，咩真难磨嘅，去拉一杯。
2: 拉
1: 啊！嗱，今次嘅冰镇焦水，哦，可能就烫咗。哦，你都要挂海鲜嘅。
2: 都零
1: 开。嗯，
2: 知就点样好？冰镇有炖啊，浓硬好
1: 啊。有啊有。啊，潮菜它有一句话，就叫一鲜二肥三当食，所以我每个星期都得回来2次，主要就是来看这个品质。
0: 所谓力不到不为财，要经营好一家餐饮店，除了亲力亲为外，更要考究经营者对食材的认知度，尤其是海鲜。
1: 集中开始爱东西，
3: 集中就上好只，上东西，整理更多只时候呀，每
1: 啊酒楼又针对这个品种呢，集中推出了挂嘅特色菜，啊专门是做比较高档去嘅，有零头去嘛。
3: 又系爱超度，你一见系客星，
1: 爱客星，诶客星。
0: 九肚鱼，曾经被嫌弃又廉价的海鲜，有着一张凶残大口，两颗密布着细小而尖锐的牙齿，酷似传说中的龙首，因此也叫龙头鱼。它的鱼肉软嫩，老广给它起了个外号豆腐鱼。在潮汕人的家常里，九肚鱼经常被用来做汤，去头去肚后加入含盐量大的鱼露腌制，鱼露的咸度能挤掉龙头鱼的一些水分，同时给它入味儿。九肚鱼与潮汕咸菜同煮，成了地道的潮汕美食咸菜九肚鱼汤，与肉末和粉丝同胞，就成为了另一道潮汕经典菜式肉末粉丝九肚鱼。
1: 用啊，因这来个海鲜味么啊？要再要咩啊？
4: 哎，好回啊，
1: 带去闻么？
4: 闻么哈？哎，够辣，明镜都只鸡都够好啊！
0: 清晨到达汕头港的海产，傍晚就能出现在450公里外的佛山人的餐桌上。而为了让他乡人尝到这口鲜，黄文斌和他的团队从开业至今，从来没有中断过这条生鲜冷链。极致鲜美的背后，甘苦自知。
1: 用啊，你头见这个段去搞钱啊？
4: 嗯，好，
1: 一杯一种东西嘛。你见咩？只记只段去你家做贵个菜，
4: 又
1: 见贵个钓山朋友老乡，哎过来，哎过来钓山味道。
0: 九肚鱼的肉质含水量高，烹煮后绵软易散，因此极少被用于搭配其他食材。在九肚鱼的烹煮上，潮菜大厨季从勇的独家秘诀里对应的，正是潮汕菜中的不厌其烦、不舍其精。去除鱼脊骨后，鱼肉分块切丝，加入香菜和金不换提香，下鱼露和胡椒粉腌制，再用米浆纸包裹鱼肉，蘸上蛋清、面包糠，最后下锅油炸。这就是季从勇所创的九肚鱼盒子。为了让肥美当季的九肚鱼能进入更多食客的视线，季从勇开创了油炸干身法来破圈。软绵的鱼肉披上爽脆的外衣后，与果条同炒，与生蚝薯粉同煎，下铁板浇上泰汁酸甜酱，立马变得脆嫩俱佳，酸甜鲜香。

0: 曾被嫌弃的海鱼，在师傅季从勇的手里登上了大雅之堂。
1: 该吃的锅就去炖去啦，哎，顶麦炖去啊！这顿呢，最棒炖去，加这个黑椒，红丝比较少少，
2: 好香好香。我顶落山，泡着小那只正宗来山头地个料菜，今我唔要食菜个，吃到主要入去味道啊，食多啊，食就好。
3: 睇来做些边啊，哎呀，五饼啊，五饼啊，小烤，食下食下食下食下。
0: 对于潮汕人而言，唯有美食与乡愁不可辜负。那一碗鲜，早已深埋于他们的基因里。黄文斌的执着与坚守，让他乡人品尝到家乡味的同时，也让记忆中的香味跟随着打拼人落地生根。同样以美食为美，肇庆市丰开县的陈家龙时刻准备起而行之。
4: 这是六大鱼吗？有没有看
5: 天鱼？没啊，
6: 没看
5: 啊。
6: 哦，死咯，批菌批人都执咯，死啦！我哋浸咗几年咯，今年仲会受执唔好
5: 啊？诶，我哋去都林睇下先。
6: 好，走。
0: 每逢山雨欲来时，这个90后的创业青年总是心急如焚。从2017年创业开始，陈家龙的农场遭遇了3次洪灾。一心投奔农业的他，刚进场就接连遭受打击。
6: 台风特别洪水呢个影响啊，非常之大。特别系旧年，我哋仲受浸咗3台车、3个冷库。同埋2个仓库，
0: 3起3落，从一无所有到负债百万，陈家龙不想放弃深爱的农业，只能自己给自己打气。
6: 毕竟自己一个学嘅系呢方面嘅，做嘅亦都系呢方面嘅，所以咧喺技术方面咧，我觉得自己有非常之大嘅信心咯。好，各位老铁，现在呢，我已经把大家带到我们这里最原生态、最绿色的一个厨房里面啊。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竹荪呢，其实大家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新鲜的，刚采摘下来的那个竹荪，烧开了一个水配料，把它下去。红枣呢不需要多，放个5-6个就够了。枸杞呢也不需要太多，就放适量啊。再把这边的一个姜片把它放下去，哎，然后呢就是把我们那个鸡块放下去。这个竹荪呢不需要太多的。放太多的话，那个味道会很浓。一放下去之后，只要它那个水再开一下，煮个3-5分钟就可以了。
7: 尝试一下味道啊，味道如何？
0: 在肇庆丰开的江川镇及临近乡村，几乎没有人不认识这个从城里辞工回家务农的陈家龙，被乡民们称为竹荪王子的龙哥。大学毕业后，曾在全国最大的食用菌厂任技术总监。因为不甘于安逸的生活，他思前想后，决定辞职，加入了返乡创业大军。
6: 当初嘅谂法咧，就系翻屋企去发展呢个食用菌嘅种植，因为呢片土地养育咗我，我都想利用翻自己嘅学识同埋去经验去回馈佢。
0: 然而，世间之事，知易行难。创业之初，是一段踉踉跄跄、找不到方向的日子。直到有一天，在竹林里发呆的陈家龙发现了一种珍贵的菌类——野生竹荪。陈家龙如获至宝。竹荪有“菌中皇后”的美誉。夏秋季节，野生竹荪悄然在落叶层生长。形成这些棕黑色有花纹的菌蛋，也就是竹荪的胚胎。竹荪之所以珍贵，因为它从孢子长成子实体，在自然界大约需要1年的时间。但是子实体的生长周期只有几小时，清晨6点左右破蛋而出，半小时内就会抖出如蕾丝般的菌群。此时的竹荪颜值达到巅峰，被人称为

0: 月群仙子。但很快，当菌群张开度最大时，孢子成熟后就开始自溶成泥滴状。如果这个时候不及时采摘，竹荪便会开始萎缩融化。
1: 大部分唔識啦，因為佢個樣子望起身就唔似可以食得嘅嘢。有啲村民見到呢啲竹荪都兜路走。
0: 有了目標，陳家龍的心裡就像照進了一束光。2017年，整整10个月，他在簡陋的實驗室裡研究如何把野生菌轉為人工培植。陳家龍懷著忐忑的心情，在竹林下試種後，雪群仙子一朵朵绽放在竹林下，陈家龙感觉翻过了一座座山丘。但好景不长，菌丝培育成功的喜悦很快又被冲毁了。
1: 一直到现在做了4年，其中有3年都受水浸，损失了非常之多。
0: 屡败屡战的陈家龙从一片试验田发展到一个基地，他坚信走下去不仅能改变乡亲们的生活，还能撬动家乡的乡村产业发展。
1: 虽然公司这几年确实是没赚钱的，甚至是蚀钱的，但是我们每年平均都有70-80万的工资是派给村民。是吧，集你新鲜竹荪和竹荪蛋。
2: 哦，翻嚟啦！
1: 我哋今晚亲自煮一餐先。好大个喎，牛龟咁大个喎。
0: 每年的夏秋之际，是竹荪和竹荪蛋的最佳赏味季节。世人皆知竹荪味美，却不知竹荪的胚胎竹荪蛋才是至鲜珍馐。洗净表面的污垢，剥开表皮，呈现在眼前的是一颗晶莹剔透的果冻。
1: 因为我们竹荪蛋呢，它外面有一层多糖和一些肉混合起身，它会令到鸡肉的纤维会越煮就越嫩滑的，而且煮出来的汤呢有胶状，好像燕窝的感觉。蛋呢不用太多，小火呢就25到30分钟。
0: 在老广的食谱中，竹荪的珍贵之身要与鸡鸭炖汤才称之为般配。自从龙哥成功培育出竹荪，本地人就像打开了一扇窗，做出了竹荪酿、竹荪网煎蛋、竹荪罗汉斋、竹荪鲜虾粥，一道道色味俱佳的竹荪美食变着花样纷纷上桌。
1: 今年第一做竹荪，我哋几个翻嚟煮俾老母试试先。豆腩汤啊，
3: 今年啲味道好好多嘅进展喎。
1: 系啊，
3: 咁今年点样样啊？情况？
1: 今年嘅目标系冇蚀钱。
4: 加上咧呢几年政府对我哋嘅支持都非常之大，所以咧我哋竹荪算系放开有特色嘅一种名片咯。
3: 得啦，慢慢嚟啦。
0: 竹荪拥有天然的纯真本质。正如纯良的陈家龙，他在家乡的土地上发掘出他独一无二的鲜美之味，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成就了餐桌上的家乡美味。
2: 喂，回兄，
5: 姐啊，你好。有那个两河家不？这人有好的。我爱十字街。
2: 好，十字街。一只只久的天气都好，拍了再回家再见。拍好我真难，你做个你行去咯哈。好。
0: 蔡秀慧，孙子辈都叫她鱼胶婆婆。从5岁开始，跟随母亲手工洗晒米鱼胶。光阴荏苒，经她手洗晾晒的赤嘴米鱼胶超过100万个。
2: 我们每家每户都有存鱼胶，等到生孩子啊，那胶能止血、补血。
0: 鱼胶，鱼鳔的干制品。鱼胶富含胶原蛋白，素有“海洋人参”之美誉。靠海吃海的潮汕人，注重。

0: 食补养生。在他们眼中，鱼胶是高档嫁妆，潮汕地区也是全中国吃鱼胶最盛行的地方之一。
1: 喂，好好好，我恨啊，好好好好好。
0: 来自凌晨时分的呼唤，意味着慧姐和丈夫要出门了。
2: 都是为了钱啦！
3: 哎，吃啦，这会不会多？
2: 这贪污的多。
1: 钱啊，两个
3: 人，哇，两个人，
2: 哇！辛苦白姐姐。
4: 白我，
1: 咱白姐呢？白姐起来出，咱三块多少块？
4: 三。
1: 那下桌小钱做好，再拍点我也看完。
4: 好。
0: 在南澳岛的捕鱼圈里，只要捕获敏鱼，渔民兄弟总会第一时间想起慧姐。收鱼人没有昼夜之分，鱼从码头拉回来，顾不上困意的慧姐开始了赤嘴敏的处理。赤嘴敏是石首鱼的一种，下巴橙黄色，生长在北太平洋西部和汕头南澳岛海域，其公认的最大价值是鱼鳔，而南澳人善于取鳔制胶。
1: 抓到这种鱼也是特别高兴啊，这种鱼就是我们这里称为海底黄金啊。
0: 岛上光线充足，海风吹得恰到好处，鱼胶的晾晒由一开始的柔软嫩白，到逐渐产生结晶，变得透明干燥，前后工序三天可成。鱼胶分类复杂，如果按照产地公母之分，大概有200多种。潮汕本地人说，一入胶圈深似海，面对琳琅满目的鱼胶，挑选的眼光要尤为毒辣，优品才能让人称心满意。距离粤菜配粤酒的品鉴会还有三天，辉哥带着慧姐喜晒的赤嘴敏鱼胶来到广玉轩。鱼胶可焖可炒可焗可炖，无论怎么做，泡发都是其中的关键。上锅干蒸10分钟，糊化后的鱼胶锁住了营养，放进冰水浸泡，每天换一次水，2到3天后，鱼胶软糯弹滑的质感和干香醇厚的味道才被唤醒。唤醒只是完成了敏鱼花胶公烧鹅制作的第一步，而敏鱼花胶公烧鹅是广玉轩总厨彪哥的杰作。
5: 一定要公啊，因为花胶公佢入咗落个笼度唔会泄身啊嘛，爽佢唔会立口。
0: 抹腌料，微爆汁，封口吹气，上皮水，风干，一系列传统烧鹅腌制步骤完成后，等待晚宴的开始。
6: 呢道菜咧就系烧鹅花胶公，
5: 我哋亦都系用最古老嘅方法去做，呢个就系敏鱼胶。咁我哋攞佢厚嘅部分去做。
3: 我饮个饮，
4: 饮杯。
0: 雄霸一方的海狼鱼，转瞬即逝的野生竹荪，浑然天成的小红伞，雅俗合体的九肚鱼，可遇不可求的赤嘴敏鱼胶，人类走进自然，在山峦叠翠和江河大海之间，寻找最原始的山海之味。这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山水给予人的滋养。
7: 雷雨天不能在倒水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防告牌等带件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谷物庞大的族群里，除禾谷、豆类、黍芋之外，还有许多远亲外戚旁逸斜出。

以种子或果实的身份，协力维系家族的兴盛，也绘制出人类食谱的多样。让我们捡拾起这些遗落的珠玉，重新探索谷物的星球。

0: 嘉兴水网密布，湖荡相连。
1: 一万，
2: 一个。
0: 费彩兴一家枕水而居，靠水吃水。白鹿时令，暑气还没消散，一种水生植物的果实就乘兴而来。元宝般的体态，雪白粉嫩，这就是菱角米。只需一把香葱，水香的滋味就彰显出来，脆生生，妙不可言。老张做水产生意，每年这时候都会开车来找帮手。
3: 上来。
0: 费阿姨和同村姐妹陆续加入，赶着夕阳去往千亩荡。
4: 你怎么把咱给了？
5: 你给那个他不结巴了啊？这就不能。
0: 桩树齐整，由小船载到湖心。更换另一种水上工具，椭圆形腰盆刚好承受一人的重量。在挤挤挨挨的林业中摸索前行，阿姨们轻舟熟路。菱角全球都有分布，过去谷物欠收的年景，人们用它充当主食，而今只有东方人种植它。嘉兴人赶在果皮硬荚长成之前抢先

采下。这时菱的果糖还没转化为淀粉，最清甜细腻。一周只收一茬，不破坏生长的节律。

0: 不点盐。等一下，瞧瞧。哎，好。
1: 菱角一旦上岸，果肉的水分开始流失，表皮氧化，风味稍纵即逝。阿姨们收工，轮到老张。他要在一个小时内把菱角送往嘉兴各处菜场。

灵的家族十分庞杂，按尖角的数目分为两角、三角、四角。唯独南湖水系生长了这种没有角的灵。

0: 形态圆润的南湖菱尚未完全成熟，果壳更容易打开。处理后的菱角米是江南菜系的节令食材。和同为水八仙的莲藕芡实搭档，滋味淡雅，素净洁白，历代文人喜欢引以自夸。与蟹黄、蟹膏、蟹后浓墨重彩下，菱角更像一笔清丽俊逸的水墨，楚楚可人。跟多数地区只在端午享用粽子不同，江南的粽香飘四季，加入菱角是初秋的提示。剥开糯米猪肉的虫尾，褪去生脆的果菱，似有若无，如同梦境。在鱼米之乡，菱角的地位曾与稻米比肩。传统农家的灶间里，这个组合依然延续。肥鱼更多的五花肉，烘托菱角和稻米的香甜。
1: 奶奶，牛肉做好了吗？
2: 马上就好了。
0: 费彩兴家原本也种菱，儿女成家有了第三代，他把更多时间用来照顾孩子。新石器时代开始，长江中下游先民就把菱与水稻当作互补的碳水化合物来源。在这个意义上，谷物世界的丰富远超我们的认知。从江南水乡到北国森林，饱含淀粉的神奇子实总在吸引人们的脚步。

0: 行吧，你还带花子，不让整天玩手机。起来，赶紧回去，起来。近段时间雨水多，李玉琴催促一家人抓紧最后的采收机会。
1: 拿篓子，那个拉锅，
2: 看看试一试能不能行。
1: 走，奶奶来了，
3: 小曼，快点，别懒洋洋的。
4: 哎呦，真服了，放假了，你还让我这早起来？
5: 你有大爷都收起来了。由潮白河谷往山海关，地质结构复杂多样，燕山一带是落叶果树的重要分布区。早熟的栗树已经收完，李玉琴承包的百来棵老树，果子才刚刚绽开。
6: 用竹竿敲击树枝，长满尖刺的栗棚就掉落下来。这回我不会更好了。取决于授粉的机缘巧合，栗棚中的栗子没有定数。加了，
7: 对，就这么加。
6: 捡了多少了？
7: 没长成的栗子，当地人叫栗哑子。栗哑子还有用呢？
8: 有用。收集起来的栗哑子可以给小孙女做个沙包。
9: 哎呀，掐进来！
10: 干嘛去？
9: 这下的太大了，看咱俩睡包就多今天啊。
4: 园中带扁的板栗，原产于中国北方，2000多年前就扮演着谷物替代的角色。巴山密林，同属翘斗科的象子，也有相似的经历。隐居山林的人们，依然会在深秋季节采食象子。
5: 橡子和栗子一样，都有坚硬的果皮保护种子。不同的是，新鲜橡子味道苦涩，长时间浸泡才能滤去单宁，改善口感。
4: 好，你管得好，我就磨得好。作为食物补充，橡子被开发出多种吃法。它的淀粉中有60%支链淀粉，加热，粉浆逐渐粘稠。 盛入碗中，等待时间的磨法，放凉凝固，变成深棕色果冻状，丝滑中潜伏 Q 弹，淋上滚烫的辣椒油，橡子凉粉被赋予泼辣张扬的风味，切薄片晒干。 能延长储存时间，当地人叫橡子皮，用它涮火锅，金煮耐嚼，可以吸纳千般滋味。

0: 与腊肉爆炒，两种迥然相异的韧性牙感形成微妙的互动。比起处理橡子的复杂工序，栗子让人更容易亲近。忙完一天，李玉琴要用最新鲜的栗子犒劳全家。
1: 看看水开了没有？
2: 开了，开了，都开了。
0: 热水快焯，罗衣清洁后，质地珠圆玉润，味道甜糯甘香。这是长城脚下的人们最骄傲的物产。鸡肉先猛火急攻，加栗子，再细细微炖。碾成栗蓉，细沙般的口感香甜不腻。

0: 慢炖让风味物质反复置换，富含淀粉的板栗吸足鸡肉的油润，一时间荤素莫辨。
1: 尝尝板栗。
0: 果腹的功能已经远去，但治愈而美好的滋味让它风靡至今。糖炒栗子的焦香弥散城市街头，这是中国自北宋就有的市井风情。厨师广坦来自法国，每到秋天他都会被这种风味深深吸引。
2: 香的来自哪里呢？栗子呢？山西的。啊，谢谢。
0: 法餐中板栗的运用也很常见，经典的洋葱汤以南瓜或土豆搭配都不如秋天的板栗来得浓郁甘甜。另一道更受欢迎的法式甜点，白兰地糖浆浸透的栗子放置于奶油冰川内，栗子泥装饰出陡峭的崖壁，糖粉化身白雪，人们以阿尔卑斯主峰命名它，蒙布朗。广坦的工作是菜品研发，如何获得更张扬的栗香？受糖炒栗子的启发，他想到了聚集风味的栗壳。先烘烤，再煮水，提取出松木、豆类和水果的香气，加上醇厚的香草籽，冷热交替，反复历练。栗仁脱胎换骨，呈现琥珀般的光泽。原本要咀嚼才能滋生的香气，直接在空气中绽放。新版糖渍栗，风味鲜明的登顶。来中国十几年，栗子总伴着广坦的秋冬。
2: 圣诞节快乐，我是广坦，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横断山脉，被江水切割成蜿蜒的峡谷，山间的

0: 环流风与极致温差，让漫山遍野的荞麦在一夜之间开花。荞分甜苦，未成熟的甜荞白里泛红，苦荞碧绿油亮。
1: 好，请您慢用。

有一些植物并不在禾本科之列，但种子依然被当作谷类作物食用，它们被称为类谷物，荞麦就是其中一员。各自成家后，李家兄弟仍然居住在一起，三家共同打理四亩荞麦地。拉祜族的这种传统家庭生活方式更适合田间协同劳作，

棱锥形的田桥，俗称三角麦。虎桥圆润，腹沟较深，有特殊的清苦与回甘。拉祜族人用苦荞酿酒，这种作物的种植范围更多集中在东亚、南亚的高海拔地区。相比之下，田荞更利于形成稳定的凝胶结构，因此能制作更丰富多样的食物。在云贵川交界地区，人们把田荞先做成面糊，面浆随指尖舞动，流水行云间，织就经纬错落的面网。

0: 与香料、辣椒和蒜水搭配在一起，这种小吃叫花粑粑。无论是单独享用，还是包裹牛肉、鸭肉，都能网罗千姿百味。
1: 哦，好你家。
2: 哦，麦家麦家。
0: 冬天是属于荞麦的时节。丰收过后，比邻的三个厨房升起炊烟。苦荞的苦味来自芦丁，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柑橘类果皮中的物质，做成口感扎实的粑粑。李扎拉夫妇用芭蕉叶包裹，在火塘上烤制。二嫂更喜欢直接油炸。味道艰涩的苦荞也许汁因甚少，而甜荞以它的亲和力一路走得更远。

0: 道吗？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进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零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谷物庞大的族群里，除禾谷、豆类、黍芋之外，还有许多远亲外戚旁逸斜出。

0: 们以种子或果实的身份，协力维系家族的兴盛，也绘制出人类食谱的多样。让我们捡拾起这些遗落的珠玉，重新探索谷物的星球。
1: Ready? Go!
0: 54岁的柴田章曾是业余万力比赛的冠军。
1: じゃあ俺水汲みてくるわ。
0: 如今他经营了一家荞麦面馆，本州岛内陆气候凉爽，昼夜温差悬殊，从中国传入的荞麦在这里找到了适宜生长的土壤。有记载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8世纪，

0: 另一场斗腕决力即将开始。这次对手是乔麦，柴田知道一旦发令就不能有片刻懈怠。
1: そばは時間との戦いです。

荞麦缺少小麦特有的面筋，几乎没有弹性和韧劲儿，因此大部分荞麦面需要加入小麦粉帮助粘合。但是柴田的面团只有荞麦粉，制作的面条日本人称为石割荞麦面。过人的臂力发挥了作用，但技巧也不可或缺。凭借20多年的身法和经验，柴田明白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

0: 啊，一脚个呆了。
1: 不出意料，柴田又一次赢得这场较量。处在东北亚通道的沿边，这里的朝鲜族酷爱另一种荞麦制作的面条。赵凤善的后厨夏天是最忙碌的时候，荞麦和其他谷物淀粉充分搅拌，压成柔软的面棒，顶部加压，让面均匀地从孔隙中挤出，入滚水迅速定型。只需一捏，赵凤善就能判断面条的火候。起面是核心技艺，动作轻柔果断，火水流动降温，使面条紧致的同时洗去多余淀粉。
2: 면이온도가차차낮아지고식감이더욱더쫄깃해집니다。
1: 冷面韧劲十足，要借助利刃切断。丰盛的菜码为冷面加冕，烫嘴的锅包肉是黄金拍档，延起冷面的精髓在于一勺带冰碴的牛肉汤底。柴田煮面也需清洗，荞麦面一折断，但在柴田的手下已经变得筋骨矫健。吃延吉冷面的基础门槛是牙齿对面条的征服，当然也可以保持优雅，用剪刀开刀。

0: 石割荞麦面的粗粝质感，口腔中摩挲而出的谷香，只有好吃者才懂得欣赏。
1: 脱离没走。

0: Coca-Cola.
1: No, no me tiene que mandar. No,
2: 烘烤后的苦荞粑粑像新茶般带着清苦的香气。大家庭的三个厨房食物最终汇聚一处，粑粑的苦裹着蜂蜜的甜，一如辛劳的耕作和丰厚的收获，甘苦相伴。向祖先。

样，他们用新酒和芦笙庆祝丰收。与主流谷物相比，荞麦的产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它和与之相伴的生活却是独一无二的珍贵。

村落还未苏醒，家庭油房就已经开工。除了从谷物中摄取淀粉，人们还能获得宝贵的油脂。通体黝黑，种粒较小，这是葵花籽中大油。

施加足够的压力，汇聚出浓稠的金黄色液体。葵花籽仁中的油脂占比多达50%，油体澄澈透亮，充盈谷物与坚果的气息。河套平原地处北纬40度黄金种植带，土地肥沃，灌溉便利，是农作物理想的扎根之地。清亮的油脂在植物的花期就开始酝酿，向日葵因为花序烛光生长而得名。5000年前，最早由印第安人在美洲种植，

云小成和陈丽生活在河套地区，他们把最大的地块留给了向日葵，家里种粮养羊，日子还算不错。

每一簇花蕊的脱落都换来一颗饱满的果实，果皮镶嵌白边，这是食用葵花籽。花盘已经晒干变脆，轻轻敲击就能震出籽粒。现在是风。

0: 我二哥就说你不要走。
1: 收完葵花籽，秋天过去了一半。
2: 老师叫几
3: 个？叫叫叫上来。嗯。
1: 在鲜羊奶中加入一点梅子酸粥的汤汁，播撒自然发酵所需的微生物。葵花油清澈内敛，有暗香浮动，适合烘匀托运。河套地区盛产优质小麦，雪花粉邂逅葵花油，本地物产的相会即将促成一道节令美味。馅料有花生碎、红白糖和芝麻粒，当然葵花籽是最重要的。最早北美印第安人将葵花籽视为谷物的补充，今天中国人也把它作为零嘴和糕点的搭配。馥郁的汁香在时空两端遥相呼应。

0: 农家自制的月饼没有一定之规，但总会装进丰厚物产和最美好的愿望。
1: 妈，锅热了吗？
2: 热了呀。
1: 哦，来给妈烙了。

0: 也挺酸的。
1: 酸羊奶也做成了，撒几粒葵花籽仁，柔顺的乳酸中跳动着轻盈的焦香。
2: 葵油烙的饼可香了。

黄河边的中秋夜，一家人围坐，屋内飘着葵花仁的香，窗外洒满圆月清辉，自给自足的生活没有惊天动地，但充满希望。

0: 还有一种类古物，差不多与向日葵同时来到中国，却一直没得到普及。想见它的真容，需要等到年节时分。乡间集市，人们采办年货，贩书的摊位有些独树一帜。
1: 你给屋里烤三花雪腿啊，又好吃又好玩啊，来进来买花雪腿啊，花雪腿花雪腿啊，你给屋里烤三花雪腿啊。
0: 为赶上年前最热闹的集，范叔和老伴儿三天前就开始准备。下种冬收的胡萝卜，糖分最多，一锅50斤，用来熬糖稀。

0: 种苋科作物的籽粒是世界上最小的谷物之一，中国人称它千穗谷。因为种皮艳丽，一度被当作观赏之物。
1: 都是猴开的。
0: 每一千粒种子重量还不到一克，成熟后易掉落，不便收集，一直没能成为粮食。这正是范叔要加工的材料。脱壳后炒制是个技术活，火候不到不爆花，稍一迟疑又容易焦糊。老伴儿掌舵火力，范叔只用一把小吹肘调教这些顽皮的籽粒。
2: 过了三十多年了，我是吃土糖了。

加热中的，千岁谷体内水分气化，大力冲破外皮。绽开瞬间，糊化的淀粉遇冷胶固，米花像云朵般蓬松轻盈。

0: 没敢接的呢。
1: 每年冬前，弟弟一家都会来给范叔帮忙。唐熙倒进米花，不停搅拌，每一朵都裹上甜蜜。春木雕刻的模具合起来是一个球形，抄起米花，调准角度，旋转之间团成圆润饱满的米花球。

0: 漂亮秸秆染上艳丽的色彩，串联起欢喜和团圆。
1: 这没天暖和吧？
2: 啊，这没天暖和。
1: 干明热不干这么热。

千岁谷自美洲传入中国，一直没有广泛种植。范叔留了三分地给他，只为每年做一次欢喜团。植物的传播往往机缘莫测，另一种苋科作物却有更加跌宕的传奇。安第斯山脉南部高地植被稀少，有一种谷物却从这里发源。卢佩婶婶是村庄里受人尊敬的女士，印第安艾玛拉族人聚居在这里。

古努帕火山脚下，静卧着地球上最大的盐湖。一种绚烂多彩的谷物，植根火山与盐滩创造的特殊土壤。谷穗上颗粒茁壮饱满，藜麦已经成熟。艾玛拉族认为女性有更敏锐的感知能力。卢佩在收获前感谢大地的馈赠。藜麦是浅根系作物，茎秆高达一米，轻轻一带即可离土。

这是收获的季节。向北500公里，玛西亚把另一种苋科植物籽粒带回自己在拉巴斯的餐厅。留学北欧的经历让他对玻利维亚传统食材有了新的诠释。奶油衬底，藜麦等苋科籽粒汇聚一盘，用高山湖泊的藻类点缀，藜麦有糙米的口感和余味。全球海拔最高的首都，一座能触及云彩的城市。街头售卖的早餐是当地人偏爱的藜麦苹果汁。在温热清甜中，能依稀感受谷物的细小颗粒。受街头小吃的启发，玛西亚将白藜麦粉碎，借鉴东方豆制品的加工技法，做成豆腐状。谷物化为无形，但风味如影相随。

0: 500年前，当欧洲人来到这里，藜麦逐渐让位于小麦等其他谷物，但艾玛拉人一直没有放弃。卢佩和女儿把南瓜、蚕豆和洋葱炒香，反复淘洗，去除藜麦表面的水溶性皂苷，加入羊驼肉汤，用红陶锅熬煮。男孩们负责烧烤，根茎作物也同样不能缺席。煮到半透明，藜麦粒粒蓬松。
1: 啊，快叫妈妈，快叫！

0: 阿甘都出去打些花麦。
1: 种类缤纷的谷物是卢佩一家的日常餐饭，在他们心中，藜麦是粮食之母。半个世纪前，藜麦再次迎来命运的转机。高含量的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让它变身健康饮食的宠儿，甚至成为

世界性的食材。雨季过去，湖水干涸，盐潮仿佛没有尽头。几乎在中国人栽培水稻的同时，南美原住民开始种植藜麦。也正因为他们的不离不弃，这种谷物才得以延续至今。

0: 道吗？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进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零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现在是不是轮到你回答我的问题了？你跟这个祝正理是什么关系？
1: 这个牵涉到我的个人隐私，我希望能够帮我保密。
0: 这你放心。
1: 我和祝正理。

0: 过江连山介绍认识的，2005年左右吧。
1: 那个时候，我丈夫去世了一段时间了。江连山说要给我介绍个对象，是大学教授，我没多想就去了。那天应该是喝了很多的酒，之后我和祝正理就发生了那种关系。当然，当时也没觉得怎么样，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嘛。而且我对祝正理的印象挺好的，我觉得可以继续交往。但是没想到啊，朱正理是有家庭的。后来他老婆来厂里边闹过，之后就没再见过面了。
2: 那你知不知道这个江连山给你跟朱正理拍了照片，并以此来要挟朱正理？
1: 有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2: 可你并不感到意外，好像在说别人的事儿似的。
1: 潘警官，我的反应又让你失望了。说实话，当年我确实也痛苦过、愤怒过。祝正理的老婆当着全场的人的面骂我是破鞋的时候，我也是想一头跳进厂里面的硫酸池的。可是现在这个岁数了，想通了，人这一辈子怎么可能不遇到点坎儿呢？时间不就是治疗一切的良药吗？咱们都这个岁数了，这点道理您不会不懂吧？

0: 雇主叫什么名字？
1: 梁丽。
0: 这个没有。
1: 梁桂香呢？
0: 这个还是没有。
1: 就你们公司找的保洁，那您再好好查一下入账信息。别墅开荒5000块钱。
2: 梁桂香老公叫什么？
1: 陈小华，查一下。
0: 哎，这个有，找到了。浪琴海4栋102号。
1: 谢谢啊。哎。

0: 说实话，刚才听你说的这些呢，我挺震惊的。我是一直把江连山当成好人的，我觉得遇到朱正礼是我自己遇人不淑，但是没想到现在就希望江连山得到他自己应有的惩罚吧。但至于其他，我是真的没办法给你们提供了。
1: 那再说一说魏生义和李凤山吧。
2: 怎么样，有进展吗？
3: 暂时还没有。
2: 今天先到这儿，那黑先生。
3: 陈队，你这是干什么？
2: 刚刚接到通知，必须马上放人。
4: 这户房子是租的，不过人不怎么常来住，挺奇怪的。我们这儿房租可不便宜。
2: 韩师傅，
5: 郭局不是已经答应帮我们争取时间了吗？
2: 这是省厅的命令，郭局来了也没用。
6: 省工商联联系了省公安厅，这是省厅领导研究后的决定。现在传唤时间已经超过24小时，如果没有确凿证据，必须马上放人。

0: 傅政委，你要干什么？让开！
1: 陈队，再给点时间，咱们有乡信潘师傅和徐师傅。
0: 我也想给你们争取更多时间，但到时候问责下来，咱们谁也担不起这责任。
2: 出了事儿，我担着。
3: 对，
0: 我们一块儿担着。
3: 你们俩一个队长，一个政委，难道想搭上自己的前途，违反纪律、违抗命令吗？
2: 你们现在做的一切，我都会如实上报。你们想好了？

0: 把你们给打开了，里面只有现金，别的什么都没有。再给我5分钟。已经给你们够多时间了，就5分钟，让我试最后一次。朱政委，帮我去拿一下张建国的病历报告。
1: 哦哦哦哦，好。
2: 你要干什么？
1: 潘警官啊，咱们这车轱辘话来回说有意义吗？

0: 确实不能再等了，喷子，赶鸭子。哟，
1: 小潘，
2: 崔组长，您有什么指示啊？
1: 坐，
2: 把笔录打印出来，让他签字。
1: 这还没到点呢，
2: 没事，不重要呢。把江连山的材料给我一份，小徐，跟我去准备一下提讯。

0: 可是别人说的
1: 未必是事实啊。
2: 杨桂香，你很聪明，但小心别聪明反被聪明误。
0: 潘警官，你看人不准啊。我这人打小就傻，认死理儿。
2: 我跟你耗了这么长时间，其实是在给你机会。可惜呀，看来你不想要这个机会。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有些时候看似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0: 后面如果有什么问题，还会请你回来配合调查。
1: 我会随时配合的。
2: 薛师傅，
3: 烟火箱走了吗？
2: 还没呢。
3: 让他看点东西。
2: 哎，等一下。

0: 结束了，终于都结束了。这回多亏了棍子，不然真不好说。
1: 是背头，然后去查那家政公司才找到的铁证，真是没想到这梁桂香能用他去世丈夫的名字租套别墅。
2: 是喷子，先查到了保险柜，我才想起来很可能是狡兔三窟。
3: 行了，咱仨就别在这儿相互吹捧了。
2: 这些话留着去跟老郭说去，走，拱大姐，今天我请客。
4: 瞧瞧我到点儿了，一会儿露馅儿。
5: 嘿，你真扫兴！你在编个什么借口？我们俩给你打配合呀！
6: 你当我是编剧呀？
7: 行了，都考虑了再说。
8: 你怎么来了？
9: 老大，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哼！
10: 完蛋了！赵总，别。

0: 走，
1: 你该走。哎哎呦，
0: 不是，你们怎么都来了？
2: 楚正美，你这稿子是哪出啊？
3: 这可不是我的主意啊，是郭局关心老三位的家庭和睦，特意把几位金嫂请来了慰问你们。哦，那你们好好聚，我就先走了。
4: 哎，楚政委，留下一块吃点。
3: 啊，不了不了，我也好几天没有回家了，我爱人也在家等着我呢。再见啊。哦，
0: 好，
5: 再见再见，
3: 好好聚。再见再见
5: 再见，
0: 快回家。张华，嫂子。
2: 张华，你听我说，这个案子
6: 别解释了，崔铁军，我不让你出门是担心你的伤，但绝对不会影响你的工作，这一点你得给我搞清楚了。
2: 清楚，我非常清楚，你的觉悟我还不清楚。
7: 哎呀，嗨，虚惊一场，
8: 想落井下石没砸着。
2: 你俩特失落吧？
4: 等等，
6: 这件事情搞清楚了吧？还有一笔账，我要跟你好好算算。你们仨一贯合起伙来骗我，是怎么回事？
9: 有吗？
4: 喷子，滚子，
10: 都赖杯头，
11: 都赖杯头。
12: 我们在梁桂香租住的别墅里起获了他和毒贩曹小鹏、江连山大量的资金转移证据，以及新型冰毒紫冰三号的配方。在铁证面前，梁桂香对其制贩毒品和洗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根据梁桂香的供述，自2005年开始，他勾结江连山和魏胜义，利用工作单位平安市第二化工厂做掩护，制毒贩毒。在这期间呢，他还通过色诱助证礼获取了提纯紫冰三号的制作配方。2008年，第二化工厂的会计李凤山无意间通过提货单发现了储运车间的制毒原材料，梁桂香害怕罪行暴露，就让江连山去收买李凤山。江连山和魏胜义约李凤山到了东郊仓库，争执中魏胜义失手打翻了浓硫酸瓶，强酸溶液溅射到了李凤山的头部和躯干，造成了大面积的化学灼伤。案发后呢，梁桂香授意江连山威逼利诱魏胜义，让他一个人来顶罪，好掩盖他们的贩毒真相。2010年，第二化工厂停工改制，梁桂香和江连山制毒贩毒的活动也就此结束，但两个人很快就将眼光瞄准了传销，分别成立了丽人行化妆品公司和山水旅行社，通过星源卡旅游传销等非法活动骗取资金高达2亿余元。根据梁桂香的供述，今年年初魏胜义刑满释放，江连山利用魏胜义当傀儡，在星源卡传销组织东窗事发后，用廖莎莎做威胁，逼着魏胜义跳楼自杀。三叉戟在调查案件中发现了江连山这个关键人物，梁桂香立刻找到万鹏，让万鹏绑架江连山，准备杀人灭口。梁桂香以为他做的这一切天衣无缝，但最终还是暴露了。这就是这个案件的整个过程。

0: 你安息吧。
1: 小绿，给，这是最后一本，终于可以当着老夏的面把它给你了。老夏，以后小吕也是你的徒弟了。

0: 我没想到大山叔一直在利用我和欣慰的，我还当他是好人，想想真后怕。魏生义为了保护你，自己跳了楼，也算一种赎罪吧。 那我妈呢？她害死了我妈，这个罪你怎么赎？她死有余辜，赎不清的。有的人就不配当丈夫和父亲。
1: 你以后怎么打算啊？一直在这儿当助教？我现在这样挺好的呀，一个月也不少挣。我不是还欠鱼头一大笔钱吗？他也答应我了，说分期慢慢还。以后再碰到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
0: 徐警官，你不必对我这么客气。我应该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吧？我之前都是为了破案，希望你理解。真的把你当朋友的，莎莎。
2: 别，我高攀不起。以后别找我麻烦就行了。
0: 中式台球大赛我报名了，有空来看，
1: 我一定来给你加油。

0: 先生们，烧好了，好的不能再好了。魏彤，直接上郭局办公室。什么？我说郭局找咱们。哦，
1: 我还以为郭局找咱们呢。不是，是郭局找咱们。嗨。
2: 什么意思啊？案子不都结了吗？
3: 案子是结了，但你们的事儿没有结。

0: 10年前李凤山那起案子是你们探组负责的，在处理这起案子的时候，你们是存在过失和疏漏的。市局依照相关规定，决定对你们进行问责处理。
1: 别介，国局，退一万步讲，就算当年有一些什么不可抗力导致的疏漏，那这次这个梁桂香和李凤山的案子，不也是靠着我们仨联手破的吗？怎么说都算是将功补过了呀。
0: 将功补过。
2: 那之前的过就不存在了吗？
0: 好，那就再退一万步，我这可是退2万步了。那个李凤山的案子也都过去10年了呀，我的情况您是知道的。我那个预审支队、副支队长还在审核考察中，这要是问责下来，我可就前功尽弃了。
1: 那你赖谁？你看看大崔、老徐，就比你淡定。
0: 嘿，你俩别不说话呀。
3: 你们不要以为这事跟你们没关系，棍子，这要是问责下来，你得降一级，退休以后待遇可就不这样了。
2: 我无所谓，
0: 我也无所谓。
4: 你怎么能无所谓呢呀？你是主要负责人，到时候别说回警保处了，让你去看大门都不错了。
2: 国军，他们俩的情况你是清楚，如果非要处理，就处理我，毕竟我是组长。别。
0: 要罚一块罚，别罚谁都不合适。郭局，事儿不能这么办呐，这不是寒了我们一线民警摸爬滚打、守护平安的拳拳之心吗？
2: 别在我面前耍革命义气了。本来是要对你们进行问责到底的，不过有人帮了你们一把，现在你们反倒成了全局上下的模范典型了。
0: 嘿，郭局，您这弯拐的有点急呀。
2: 刀刃向内，10年追凶，即平安市公安局3叉戟工作室作者楚东阳。楚东阳知道你们要被问责，就连夜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省厅的内刊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上级部门因此决定，不但不对你们进行问责处理，还要把你们树成典型。你们放心，组织上是讲道理、通人情的。
0: 也不会寒了我们一线民警摸爬滚打、守护平安的拳拳之心。嘿，郭局，您刚这么一出啊，真是吓死我了，血压直飙200。
5: 我刚才就是给你们敲敲警钟，上上发条，免得你们受点表扬就忘乎所以。
6: 郭局，这是用心良苦啊！您还别说，楚政委还真是替我们说了句公道话。
7: 刀刃向内，直面问题。 是我们3叉戟工作室全体同志的勇气和决心。3叉戟工作室在崔铁军、徐国柱、潘江海三位老民警的带领下，本着命案必破、积案必清的原则，全心全力、心无旁骛地投入到了623专案的侦破之中。623专案的成功侦破，再次证明了我们是一支能打硬仗、善打胜仗的队伍。
6: 是一支作风踏实、素质过硬的队伍，是一支让党和政府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队伍。
8: 哇嘎！关键时刻真棒！
6: 下面有请3叉戟工作室成员上台接受表彰。

0: 到天堂，
1: 从奴隶到将军，
0: 从熊市到牛市。
2: 师傅们，你们说什么呢？
3: 你还小，
0: 你不懂，
4: 等你长大就明白了。
5: 哎呦，都在呢，老三位，我跟你们说点事儿啊。
6: 楚政委，我为我以前让你各种不愉快的言行郑重向你赔礼道歉，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直接吩咐我，我潘江海万死不辞。
5: 潘师傅，你这是怎么了？
6: 啥都别说了，咱们事儿上见。
7: 老朱，多余的话没有，都在手里。
5: 我说老三位，你们今天这是怎么了？这个二等功是咱们集体的荣誉，我也有份啊。再说了，破案部还是主要靠你们三位吗？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客气了呢？
6: 这不光是立功的事儿，你替我们填了坑，排了雷，要不然我们仨不还得要被问责吗？
5: 问责？为什么问责？
6: 10年前李凤山的案子，局里不是打算
0: 你在内刊上的那篇文章吗？
5: 哦，那篇文章啊，是郭局让我写的呀，说是任务，哎，时间比较紧，写的不好，写的不好。哦。怎么了？
8: 没怎么。
5: 怎么了？啊，
8: 没怎么。
5: 怎么了？
0: 没怎么。
5: 到底怎么了呀？
9: 没怎么，
10: 瓜大。
11: 来来，以茶代酒。
5: 等会儿，别以茶代酒啊，庆功怎么也得喝一杯吧。都看着我干什么？我是专门报备了来的，你们可以现场向我报备。
11: 楚政委，你说喝一杯，就真是一人一杯啊？
5: 点到为止，喝多了误事。
0: 哎呦，这一杯啊，还不够漱口的呢。
12: 都说小酌解心宽，心是宽了，倒把馋虫勾出来了。
5: 来，祝咱们工作室再立新功，干杯。
6: 嚯，楚政委，您这么喝呀，其实也不用报备，你这一口一滴也没进嘴里啊，全糊嘴唇上了。一顿饭下来，一整杯还是一整杯，打个喷嚏喷一点唾沫星子，没准还能吐出来点呢。
5: 徐师傅家的酒啊挺不错的，是我酒量不好。再说了，我还有正事啊要跟老三位商量。
11: 我就知道鸿门宴，说吧，是上刀山还是下错海？
5: 瞧你说吧，是好事儿。平湾商学院你们都听说过吧？
11: 平湾商学院就是那个大老板们去花钱镀金的地儿。
6: 没错，老板们送钱还得排队。
5: 人家是正规培养民营企业家的平台，号称商业精英的摇篮。
6: 这您也信呢？
11: 说什么事儿？
5: 这个周末呀，平湾商学院特地邀请三叉戟去他们那儿开一个讲座。
6: 开讲座？
11: 我们能讲什么呢？
5: 你比如说企业如何预防诈骗，如何守法经营，如何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三叉戟作为咱们平安市局的金字招牌，在社会上也是很有影响力的。这回就是人家主动找上门来的，郭局已经批准了。
6: 给多少钱？
5: 格局，潘师傅，提前格局就小了。
6: 得，就烦这种，你跟他谈钱吧，他跟你谈格局。
0: 老朱，这次在中间拿了多少好处？怎么计较呀？
5: 潘师傅，开玩笑也不能说这种话呀，我是那种人吗？
11: 楚政委肯定是没有个人利益的，这点我们大家都相信。不过这个事儿吧，我们也确实不感兴趣。
5: 小吕、小徐，别光顾着吃啊，替我做做工作。
13: 说了，今儿就开眼界也挺好。
6: 不会说就别说。我们什么没见过呀、啊？非要到那种地儿开眼界、啊？

0: 这种所谓的商学院啊，其实就是一帮大老板去交换资源的社交平台，没人真去学东西。再说了，商人做事儿他都是有目的的，我猜他们请你们去也不是真为了上课，还不是想搭上你们这个资源，毕竟三叉戟名声在外嘛。哦，我还听说啊，有很多退了休的老警察都会被这些大公司聘去当什么安全顾问、法律顾问，你们要是能跟这些大公司搭上关系，也算留条后路。
1: 你说清楚一点，
2: 赶紧收起你的想法，脑子里转悠也不行。
1: 我细琢磨了一下啊，其实这事儿啊，对咱也没有什么坏处，咱呢也别都太拿的劲儿了，这样不好，不利于团结群众。
3: 那你去，你去，
1: 好，
4: 要去都去，三叉戟一个都不能少，这是任务。
1: 对啊，
4: 小徐啊，到时候你也一块儿，就作为三叉戟的助手。小吕要回省厅工作，就不勉强了。
0: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
4: 你得根据三位师傅的演讲内容做 PPT 呀、啊，现在不都流行这样吗？
5: 把自己装里了吧。
4: 那就感谢老三位支持警企共建工作。我干了。
1: 好。

0: 这不能停啊，不能卸货，赶紧开走，开走啊！怎么了？小赵，哎，三叉戟，欢迎欢迎啊！崔警官，徐警官，小潘，
1: 潘警官，久仰大名，如雷贯耳，您是？
2: 这是我们平安商学院的周茂周院长，同时呢，也是咱们平安市的著名企业家，旗下有利达电商、盘中餐外卖等一系列网络平台。
1: 嚯，周总，您这生意做的可真大呀！为人民服务嘛。
3: 这是我们三叉戟工作室的年轻民警徐曼。
0: 小徐警官，
4: 你好。
1: 朱瑞里边请吧。
2: 楚政委啊，他今天有个重要会议，
1: 来不了，他跟我讲了。 还提前把你们的资料都发给了我，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哎，这些都是我们平安商学院往届的学员，我们这里出了很多的著名的企业家，有些还打进了国际市场。别头，
2: 哎，这个梁桂香也是你们这儿的学员吗？
1: 不是梁丽。
2: 是我们第三期的学员，你们认识？啊，
1: 周总，前阵子呢，我们刚给他送了一副银镯子，是连在一块的那种。啊，他犯什么事情了？在我们手上的都不是小事儿，现在已经移送检察院。
2: 赵秘书，
1: 哎，快快快，你把这个照片撤掉。
2: 好好好。哎呀，
1: 这人上衣摆，星星闪闪，今天多亏了你们三位警官。
5: 要不我真，不知道。您呐，
1: 看新闻，早晚会知道的。
5: 对，看新闻，看新闻。同学们，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平安市公安局三叉戟团队来我院莅临指导。
6: 不法分子会通过社交软件，谎称自己是某某公司的老板，或者是你们的合作伙伴，以紧急成交交易等方式实施电信诈骗。
7: 看不了，这样，迅速实施。
8: 他这情况，
7: 我觉得
8: 是
7: 没有用。
1: 光看学费，
8: 小伙子，你。

诈骗话术一般会分为几种：制造焦虑、承诺未来、拉近关系。用大白话来说啊，就是吓唬你、诱惑你、跟你套近乎。用网上的话说，就是把你给 CPU 了。天上呢，只能掉鸟屎，掉不了什么好东西。你以为是馅饼，其实就是陷阱；你以为是林妹妹，其实都是抠脚大汉。

0: 那接下来呢，就到了自由交流的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都可以传纸条卡片上来。第一个问题来了，请问三叉戟，你们办过印象最深的案子是哪个？
1: 我们仨从警将近30多年，印象最深的不好说，就说我们最近办过的一个案子吧。 我们在侦办一起传销案的时候呢，挖出了一起10多年前的贩毒案的主犯。巧的是，我们今天在平安商学院，在你们的照片墙上看到了他的照片。他曾经也是这儿的学员。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话听上去很熟悉，大家可能觉得像一句口号。 但只有我们警察才知道它的分量和真正的含义。在座的都是身家千万甚至上亿的老板，我在这儿提醒大家：合法经营，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好，谢谢。那下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看，请问三叉戟。 你们还记得1996年东山碎尸案，被一个行李箱吓尿裤子的事儿吗？
2: 老金，啊。
3: 孙子，我今天啊本来是在襄城出差的，看见我们商学院的这个群里说三叉戟要来开讲座，那我得赶回来呀，我得当面聆听三位的教诲啊。嘿，
4: 你的家伙，镯子不叫镯子，你就损吧。<笑>
5: 金总，你们认识啊？
3: 何止是认识，我还给他们擦过屁股呢。
5: 擦屁，好好说话你。<笑>
3: 是这样的，周总啊。 在下海之前呢，我是在市局刑侦队干过，就是刚才我说那个东山碎尸案，他们仨摸到了嫌疑人家里，开门一看，地上有一个行李箱，一打开，一箱子土炸弹。要是是我给他们仨排的爆呢，
5: 你还会排爆啊？

0: 那个是用的土办法，没现在那么先进，就是抱起那箱炸弹，拼命的往没人的地儿跑。
1: 那也够悬呐！
0: 可不是吧？跑到一条河边，一头一扔，一转身，
1: 炸了，咣
0: 就炸了。哎，一块石头，蹦我背上，还留着疤呢。
1: 哇，你这么英勇啊，还真看不出来。
0: 当时年轻，这不怕死，现在想想后怕的。 这要是真的在半道上炸了，我不是成烈士了吗？
1: 可不是，那个时候他们仨刚进队，哎，年轻没经验，一
0: 看那炸弹，吓得腿都软了。你说，不是我给他们擦的屁股是什么呀？
2: 老金呢，是我们的老同事、老战友，后来辞职下海，现在成了大老板了。
0: 跟周总的大生意比，我们的小打小闹。
1: 既然都是同事，那。
0: 我们就不吃了。
1: 怎么可以不吃饭呢？
0: 我们有规定。
1: 我知道有规定，就是在我们学校自己的食堂。
0: 我还约了几个学员代表，咱们一起聊。
1: 哎，好，走吧，好，饭我们就不吃了。
3: 怎么可以不吃饭呢？我们有规定。
1: 我知道有规定，就是在我们学校自己的食堂。
0: 我还有几个问题要当面的请教各位呢。
4: 行了行了，走吧走吧走吧。
0: 妈呀，这我还跟你们说了，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我也正有此意。
1: 啊，
0: 恩子，
2: 这
0: 刚才是我们学院的教学楼，这个就是我公司的办公楼，食堂就在后面。来，
1: 周总。
0: 哎，崔警官，
3: 周总还有事儿。
0: 每天都这样瞎忙，这样你们先过去，我随后就到。啊，张秘书，
4: 哎，
0: 陪客人。
4: 好啊，诸位请。
0: 抱歉啊，抱歉。哎，老季，你的产业也这么大，
5: 我哪能跟周总相比？我这刚换了赛道，重新起步阶段。嘿，
6: 好，当初他下海的时候还拉过我呢，我都没跟你俩说。
3: 怎么着？你后悔了？
6: 后悔也轮不上我呀。老金
5: 啊，
6: 我记得当初你还追过人花，
5: 有没有这么回事？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几多风雨。
6: 花呢也是不开眼，非得找棍子这头倔驴，要不然花早就成阔太太。
5: 我真有我。
0: 来，里边请来。来，里边请。
7: 请。
0: 哎，请进，请进。
8: 下次带上我啊，
7: 下次带上我，
8: 一起，咱们一起。
0: 这几位啊，都是我们商学院的学员，也是咱们平安市的知名企业家。
3: 我们还是在员工就餐区吧。
0: 不是，金总，这
5: 面子给了，但是不多。
0: 哎，金总，不是，你们就是这个，不好吧？几位警官，你们这是干嘛呀？周总知道该骂我了。
3: 我们在这儿挺好。
6: 嗯，这伙食不错哎。
0: 金总，你帮我劝劝。
5: 怎么了？现在管这么严吗？啊？有必要这么较真吗？待会儿那姓周的来了不好看。
3: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一张照片就能给你毁了。跟你们商人打交道，可得小心呐。
5: 跟我划清界限，你
0: 周总，
3: 抱歉，抱歉，抱歉，
5: 周总，
3: 这来一位朋友
5: 啊，好好好，
3: 怎么在这里吃饭呢？这是员工食堂啊，学员都不在这吃，你怎么这样招待贵客呢？
0: 他们非得来这儿，我去，
3: 你这传出去不是打我脸吗？
6: 就是，这饭是人吃的吗？
3: 这话说的，这么多人吃着呢，我们都不是人呐。
0: 康总，康总，你这个涉嫌是用词不当。康总，搞投资的，也是我们商学院的。
6: 一、二、三叉戟，市局的。你们有个姓郭的副局长，我认识。
5: 哟，你还认识我们局长啊？
6: 朋友嘛。哎，
0: 咱们还是

0: 进包间吧，啊，这人多不好讲话。
1: 老周，你就死心眼儿，几位民警同志不愿意进去，你搬出来呀？你看这包间多大呀？啊，那谁，把人轰！
0: 这倒也是个办法。
2: 哎，大家不好意思啊，先别吃了，来给我们腾个地儿啊，快！
3: 哎，
2: 谢谢了。
3: 您别啊！哎，你这。
2: 哎，快！
1: 哎，那谁，哎，你踏实坐着，你踏实坐。我到哪儿都是包场。

0: 工作餐，为了保证私密，今天我就没招呼外人。这几位都是我们学院这一届的学员，正阳公司郑天安郑总，哇，搞金融投资的；海天网络刘富阳刘总，这是庆安科技赵正赵总，这位是东方海李希正李总。
1: 东方海澡堂子吧？
2: 连锁洗浴中心，服务行业。
1: 好，好。
0: 条件有限啊，照顾不周，粗茶淡饭不要介意。
3: 我们还是吃这个，自己花钱吃的踏实。
0: 讲原则啊，我敬佩，我敬佩讲原则的警官。你们几位啊，要好好跟人家学，就算做生意也必须要讲原则。
2: 对，
4: 没错。
0: 来，咱们一起敬几位警官，感谢他们今天给咱们讲了一堂精彩的课。来来，
5: 哎，这什么意思啊？
0: 来一点点吧。
3: 我们有规定不能喝酒。
1: 是是是是，
0: 我知道我知道，我这里安全啊，没有外人啊。你刚才也看到了，我们把闲杂人都请出去了嘛，手机都收掉了，就是为了保证今天的消息不能外露。
6: 几位警官，就喝一壶，
0: 就一壶，一人一壶，想多喝我不给。
3: 周总，实在抱歉，这个酒啊，我们真的不能喝。
1: 不好意思了。
5: 哎，不是，我听说你们警察都特能喝，崔警官，你这也不给面啊。
3: 在座的都是大老板，还用我们给面子吗？
5: 这酒倒出来可就倒不回去了。
3: 这酒要是喝下去了，可就吐不出来了。

0: 我喝，我替他们喝。
1: 你放下！你算哪根葱啊？你替得着吗？
0: 怎么说，我之前也是在公安系统做过的。哎，我跟三炸鸡也是老同事。这，周总，您看行吗？
2: 要说金总还真是有这个资格。既然警官们讲原则，那前警官就代劳吧。
1: 你不会数数啊？一二三，四个人，你喝一壶，还有三壶。
3: 就是啊，金总，
4: 还要三壶，
5: 喝一壶不行，那三壶
3: 就是啊，
4: 来来来，
3: 继续，
4: 来来
0: 来，好，哎行，
4: 哎，这就对了啊。
3: 好，还有一壶。
0: 来。

0: 哎，康总，好酒量，
1: 好酒量，康总。
2: 哎，接着踢呀、啊！
3: 差不多得了。
4: 我行，我看一看。康总啊，你容我缓一缓，
2: 缓一缓。那你公司投资那事也缓一缓得了。啊，就这几位老板，我随便说一句，给你仨瓜俩枣就给你投了，那不得看你表现吗？
0: 怎么样，季总？

0: 哎，这个老金呢，我太了解了，这一喝多呢，容易撒酒疯，待会儿闹的不太好看了。周总，您说是不是？哎呀，秦总啊，秦总，你也太实在了，让你喝你就喝呀，啊，哎，这个别在意，啊，这个康总呢，天生爱开玩笑啊，千万别怪他。 这样，我呢由衷的敬各位，不要误会，以水代酒。
1: 好，谢谢啊。

0: 你们还不了解，我和小康呢，准备给老金的公司投资，他们公司研制的家庭智能安防系统，非常有意思。
1: 赵总，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们还有事儿，就要先走一步。
2: 哎，别，
1: 老金呢，我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我们想跟他单独聊聊。
2: 啊，走。
3: 哎，
4: 有点意思。呸！老金，何苦呢？
3: 哎，老金，那姓康的小子什么来头啊？
5: 那孙子后台硬。
3: 上面有人，我得罪不起的。
4: 你看，我猜他就不简单，一看就是高衙内。还好你刚才没动手。他也配。
3: 走走走，好，谢谢。
5: 喂，
3: 哎，哥几个啊，上车，我的车，来。
5: 林先生，
3: 啊，
5: 怎么定的时间到了？
3: 什么时间到了啊？这是把他们先送回去啊。
5: 您就租了半天时间，现在已经过点了，公司规定要加钱，
3: 这么欠不欠的？你胡说什么？
6: 哥们儿，你回去吧，我们自己有车。
3: 不不，这
6: 不是老金，你跟我们还充什么大尾巴呢？没有啊，我们送你。
3: 老金，我们不光有专车，我们还有专职司机，是不是徐师傅？
5: 嗯嗯嗯。
3: 许曼呢？
7: 哟，刚才出来的时候我就没见着他，我找找去。
3: 走，嗨，我这哪儿呢？这样，
7: 我这车比不上你的小金人，委屈你忍忍啊！真够巧的，在这儿也能碰上。
8: 我们正好在这儿有个讲座。
3: 喂，潘师傅，哎，徐曼，
8: 哎，
3: 你上哪儿去了？
8: 这离我家近，我先回去了。
3: 哎，好嘞。

0: 人呢？
1: 有护花的，回头跟你们细说。咱们走吧。
2: 哎，金总，你忍着，千万别吐啊！

0: 我说老金，你这是何苦呢？做生意就不能把腰板挺起来？
1: 就是，瞧你刚才在酒庄那样，跟孙子似的。
2: 老金，你也是当过警察的人。
3: 我要是还穿着警服，我就能跟你们一样的硬气。可我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在那帮总面前，我还就真的只能当孙子了。你们是不知道，我96年辞职下海，刚开始的时候倒腾传呼机，可没想到没过多久传呼机就被淘汰了，大家开始用手机了，赶紧转向吧。我就去了南方，和一个哥们合伙倒腾小灵通，本儿还没赚回来呢，小灵通也淘汰了，改智能手机了。后来我还卖过内存条，还卖过拨号上网的猫，反正我是刚踏进哪一行，哪一行就更新换代被淘汰了。那几年我是赔了个底儿掉，吃屁都跟不上热乎。老婆也跟我离婚了。这些年我开始卖民用监控摄像头，总算是踩准了一个点儿，有了起色，这才敢壮着胆子回到平安来。这不是想开拓业务，融点资金嘛，不然的话谁花那钱去上什么平安商学院呀？谁都知道那是个蒙人的东西。
0: 挣点钱不容易啊。
3: 不是那句话嘛，说钱难挣，屎难吃。我今儿看到你们几个，我是真打心眼里羡慕。要说还是当警察好，不忘初心嘛。仔细想想，跟初心比起来，那钱就是个王八蛋。

0: 我们送你上去吧。别，你小瞧我，我自个儿行。我进，没事吧？
1: 啊！啊！啊！

0: 今天这波人都过分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老金出丑，你们咂摸咂摸这里边的味道，这明显不是冲老金的，这分明就是冲着咱们的。
1: 没错，
0: 背头你也是，你怎么一点不给人周总留点面子呢？我当着那么多人面非得提梁桂香，你这不是砸场子吗？
1: 我看说的挺好，就该敲打敲打。
0: 难怪你俩一辈子只能当大头兵呢。
2: 你不是大头兵，你升官了。
0: 对了，我得跟你俩说说徐曼

0: 你们的用意我明白，出发点也是好的，但人家徐曼是从省厅调过来的，档案还在省厅呢，就算是在咱们市局，我也不能拿给你们看，这不符合规定，也不利于团结。
1: 我就知道没戏。
0: 你们是不是对他有什么看法，或者是他哪里做得不好，你们跟我说说，我去做做他的工作。
2: 算了，你可千万别跟他说，好像我们背后扎针似的。
1: 现在这小姑娘都活泛着呢，我们也是瞎操心，怕她走歪了。反正啊，我就觉得这姑娘不简单。
0: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我可以保证，既然小徐在省厅工作过，说明各方面的素质，包括政治思想方面，那都是过硬的。
1: 您是政委，有您这句话就成。哟，小徐，怎么没去吃饭啊？
3: 三位师傅，请坐。
4: 哟，
5: 这什么意思？哎，
3: 我刚刚去参加婚礼了。事先声明啊，新郎新娘我都不认识，我还冒充了他们婚礼的司仪上去主持了半场。他们请的那个司仪以为我是主家找过来跟他搭档的，主家以为我跟司仪是一块的。我还给你们打包了一些菜，还有半只龙虾芝士去的，你们尝尝。
4: 怎么个意思？蹭吃蹭喝，还要拉我们下水？
3: 我最后给他们包了200块钱红包，不算蹭的。
5: 是那时候喷子烤小吕的呀。
1: 一会儿我这红包里边塞个30-50块钱的，就进去踏踏实实的蹭顿饭，不但要吃好，还得要聊好。临走的时候再拿4包喜糖回来。行啊，
4: 可是吃饭的时候
1: 露馅了，
5: 没挨揍就不错了。
4: 我看能把这个拿回来，这就是胜利。
1: 行啊，我这儿就算你通过了。嘿，这小吕怎么什么事儿都跟你说呀？
3: 三位师傅，我想正式拜你们为师。
4: 现在都不兴这个了，大家都是同事。
3: 崔师傅，您是觉得我还不够格吗？小吕都跟我说了，我可以接受你们的考验，怎么考验都行。
1: 这个呀，也不是考验不考验的问题。
4: 小徐，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们觉得你各方面都很优秀，完全不需要我们三个老家伙当你师父。
3: 我也是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觉得自己各方面都还差很远。就拿梁桂香这个案子来说，我一直以为你们只是对魏胜义的死放不下，没想到你们是在查10年前的积案。这么多年了，你们还能从魏胜义的案子上找到缺口，我真的很佩服。
1: 嗨，这都是基本操作。
3: 我想让你们教我点真本事。
1: 想让我们仨当你的师傅也不是不行，但首先你得要跟我们交心，别什么事儿都藏着掖着。
3: 我什么事儿藏着掖着了？
1: 还记得我问你为什么当警察吗？你的回答就没说老实话。
3: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1: 哼，当时他说当警察有意义，看上去也很帅气。我这干预审干了20多年了，你这点真假我还能看不出来？
3: 我就是喜欢，没什么特殊原因。
1: 那行，还有呢，昨天晚上饭局散了之后跟谁去哪儿了？
3: 我回家了呀。您这话说的，你怎么跟我妈似的？
1: 行，不问了。
3: 您是看见我跟李希正一块走了吧？
1: 都是老侦查员了，你俩在礼堂眉来眼去的，当我们看不见呢？
3: 李希正就是我妈妈的一个朋友，他后来给我妈打电话说非要送我回家，所以我才跟他一起走的。
1: 哦，妈妈的朋友。
3: 您不信啊，

0: 你们不会以为我傍大款吧？啊，那倒也不是。我们对你的人品还是放心的。人品，潘师傅，我好歹也是一个人民警察。
1: 小菊，你潘师傅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也都是为你好。
0: 为我好？这话说的爹味儿真重。
2: 爹味儿？什么爹味儿？
3: 我们仨这岁数，当你爹也不算占你便宜啊。
4: 三位师傅，我没想到你们会这么想我，我真挺伤心的。你给问急了吧？
5: 哎呦，我这不是关心他吗？
4: 哎呦，都在呢，太好了！我有个事儿啊，得请老三位帮忙。
3: 什么案子？要不到我那儿去聊。拿走。根据梁桂香的交代，我们挖出了他的洗钱渠道，并且控制了一个叫杜超的关键人物。可就在我们抓捕杜超的时候，杜超在西林山的别墅被人搬空了。奇怪的是，杜超本人并不知道搬家这回事儿。我们也调查了搬家公司，他们也没有接到过这个订单。
4: 搬家用的货车也是套牌的，这种小区搬家，物业都要联系房主的。奇怪就奇怪在物业说是杜超给他们打电话确认过，也是杜超让他们帮忙给开的门。我们查了通话记录，电话号码确实是杜超的。可是这个时间段，杜超正在审讯室接受我们的讯问呢。
6: 现在有那种软件啊，可以冒充别人的电话号码，估计这个物业为了糊弄事儿，也没有认真核实。
3: 你们刚抓了杜超，他就被人搬了家。这个时间点卡得真准，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不简单呀。我想来想去，还得请老三位亲自出马。这是我们在物业那儿拿到的监控视频，他们是3:05来的，4:38离开。
7: 老田，你把车离开那段再放一遍。
3: 再放一遍。

0: 就他们两个人。
1: 对啊，徐师傅，您看出什么了？
0: 带我们走一趟。
1: 去哪儿啊？
2: 去哪儿？去现场，还能去你家呀？
0: 办公室坐着能查出什么来呀？
1: 好，全体都有。
0: 哎呀，甭全体了，就咱们几个。
1: 好，你们接着吃饭吧，吃饭吧。分局技术部门提取了现场的脚印，但没有发现指纹。那两个搬家的都戴着手套了。您出门的时候，物业登记了一下搬运的物品，除了柜子、沙发这些日常家具以外，还有一个保险柜。估计这个保险柜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
3: 徐师傅，
1: 咱不进去看看？
2: 东西都搬走了，看什么看？
1: 那咱们来这儿干嘛？
2: 公子，找见没？
1: 徐师傅，找什么呢？
4: 拿个证物袋。
1: 哎呦，没带啊。
5: 我带了，复查现场怎么能都不带？
4: 哎呀，
1: 那
0: 指纹，
1: 您怎么知道这里边有咱们需要的指纹？
2: 监控里4:37的时候，他们扔下来一个东西。
5: 老田儿，眼神不好使啊。
2: 这个司机是个外地人，刚来平安市没多久。
1: 怎么判断出来他是外地人？
2: 这种本地烟包装精美，但是特别难抽，本地人基本不买，外销也很困难，买的都是刚来平安市的外地人，图个新鲜。你看，刚抽了一根就扔了，这说明什么？
1: 外地人。
2: 还有呢？
1: 刚来平安的外地人。
2: 聪明。

0: 视频监控里那辆车是从哪过来的？
1: 从视频里看，那辆车就是从这边过来的。左边那条路之前没有探头，现在刚开始安装。他们就是沿着左边这条路过来的，左拐。

0: 现在谁还有闲钱？这人非拿上100就买了医保险，我都跑不开。这段视频能提供给我们吗？没问题，配合警察工作吗？
1: 指纹监控都有了，不用把饭喂到嘴里了。后边我们就自己查了。老三位太厉害，这才半天的功夫就找到这么关键的线索。
2: 老田，你也别谦虚了，给你点时间，你也能查到。
1: 哎，兵贵神速啊！崔师傅，这案子要是破了，我请老三位吃饭啊，带大龙虾的。<笑>
3: 真是辛苦他了啊！哎，没事，
4: 那是常干的活。这大热天的。哟，
3: 棍子，下班了。
4: 你干嘛来了？
3: 我来看看花啊。
4: 棍子，你俩前两天见面了，你咋没告诉我呢？装好了。
3: 装好了啊，
4: 设置一下就能用。辛苦了啊，
3: 没事。哎，怎么样？我们公司的技术总监来给你亲自安装，总该放心了吧？
4: 那我这面子可太大了。这大热天的，来，赶快喝杯水。
3: 谢谢。哎，怎么称呼啊？
1: 我叫成功。
4: 哎呀，这长得是挺成功的。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我觉得他这个长相啊，特别不像搞技术的。你以为搞技术的这就秃脑门的大胖子，人可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
4: 是吧？
1: 您看一下，
4: 这儿您得输入一个密码，您得输入一下。
1: 咱家有监控，干嘛要换个新的呀？
4: 换个新的不好吗？
1: 我这个是新产品，180度无死角的，手机、电脑上都能看，内存也大，差不多。要是碰到一个什么蒙面作案的人，也不用担心的。我们现在正在开发一套动作识别系统，可以根据行为人的动作特征来分析判断，锁定目标人。怎么样？到时候东西搞出来，跟你们市局合作一下，啊，到时候这个抓的嫌疑人那是分分钟的事儿。<笑>
4: 行，那就全部弄好。好嘞，太棒了，谢谢啊。没事。
1: 哎，陈光，你先回去吧。我跟两个老朋友还叙叙旧呢。
3: 好，再见啊。
4: 那谢谢哈，辛苦你了啊。
1: 慢走啊。
4: 哎，
1: 多少钱？你骂我。
4: 钱可以不要。
1: 但是这么多年没见了，咱们仨今天晚上好好喝一杯。哎呀，我突然想起来，我办公室还有点事儿，我得回去处理一下。
4: 老金，
1: 花儿，老金现在啊，喝完酒会表演才艺，你没见过。哎，大罐子，我今儿是冲花来的，我不跟你计较。
4: 你别没完没了，
1: 有你还挺横啊！不是你怂的时候。你出来，我有话不跟你说。
4: 哎呦，你俩这是干啥呀？这么多年没见了，一见面就掐呀？
1: 花，我俩的事儿你甭管。
3: 当年他不是个儿，现在也不是个儿，
1: 出来！
4: 你俩能不能不闹了？
1: 花，你放心，我不跟他动手的。你信我，但你别出来。
4: 那你多担待啊！

我求你了，给我留点面子。我知道那天我太丢份了，你看不起我。其实我他妈自己也看不起我自己，在那帮人面前我怎么当孙子都行啊。我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我全当补钙了。可我就求你一件事，在花面前给我留点面子。

0: 没想到啊，醋劲儿这么大。这孙子是黄鼠狼给几百年。给谁拜年？说错了，我错了。不会说话就闭嘴。嗯。我告诉你，徐国柱啊。 我不管你跟老金之前有什么过节，老金也是我的朋友，而且我认识他比认识你早，所以以后麻烦你对我的朋友客气点。嗯，
1: 怎么那么酸呀？你不是喜欢吃醋吗？让你一次吃个够。我就爱吃醋。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3: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来看，从结对到扎根，广东统一战线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2026南国书香节火热举行。读者们在书香里遇见童年，在文字中漫游世界。南粤大地写论文专家团队走进揭西，为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绘制献策。
0: 百千万工程是广东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头号工程。广东统一战线引导各民主党派、民营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各方力量实效帮扶，在南粤的广袤大地书写着同心共建的生动答卷。
2: 走进广州市从化区吕田镇唐基村，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灵芝香。两年前，这里地理闭塞，偏远难行，为了改变生活，2025年村内引进灵芝种植技术及2000个菌包。针对村集体资金短缺的困境，广州市委统战部门通过市工商联牵线企业达成合作协议，各方支持下，当年产出效益约20万元。
3: 像我们唐基村过去年季的经济收入能够过10万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他们通过发展宁夏集体经济，轻松可以达到3050目标。
2: 不仅如此，深入吕田镇各村的工作队也各尽其力，挖掘本地特色产业。经过帮扶，吕田镇21个行政村年集体经营性收入均达到30万元，年集体总收入达到50万元。
4: 这里是吕田镇区周边数千名群众学生来回必经之路。广州市委统战部帮建的这座人行桥，解决了周边群众期盼了10多年的出行难题。
2: 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以来，全省统一战线助力县域经济签约项目653个，已落地413个，到位资金2241.87亿元，慈善捐赠达69.8亿元，投入绿美资金5.7亿元。如今，这份力量正以更灵活的方式向基层延伸。在河源源城区，点亮百千万小程序创新上线，市民扫码就能了解。

0: 项目进展参与共建，企业在线就能找到合适的帮扶切口。
1: 河源有关企业关注到我们的项目需求后，主动点亮小程序并认领项目，在村内原有的产业基础上进一步投入200多万，升级改造田园综合体的配套游乐设施，拓展田园观光和农耕研学路线，成功将田园综合体打造成为河源市中小学生研学教育实践基地。
0: 在阳江阳春市，农工党推动省人民医院与阳春市人民医院建立肿瘤专科联盟，基层医生也能实现常态化学习。
2: 统一战线把政府医疗机构对接起来，拧成一股绳，群众看病呢，就从往外跑变成了留得住，留在我们本地。
3: 我们都会把这个继续深入贯彻同心圆工程，还有助力我们的百千万工程，作为我们农工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
0: 港澳力量也在百千万工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清远民族工业园内，港资企业建涛集团为粤北山区带来了一座现代化的高科技工厂，让电子纱这一精密制造产业在民族地区扎下了根。
4: 我们扎根连州，不仅看重的是这里的区位优势，更多的是作为港资企业投身百千万工程建设的一份责任。待二期项目投产之后，整个园区将为民族地区稳定提供2800多个就业岗位，让乡亲父老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饭碗。
0: 广东台记者郑更森报道。
5: 正值周末，2026南国书香节也在广州火热举行，170余位海内外作家带来280余场文化活动，上海主宾省市展区、香港馆及多国特色展馆精彩亮相。本届南国书香节还首次形成国际版权对接加多国主题展馆加中外作家深度对话三位一体的对外传播新格局，让这场读书盛会成为国家级对外人文交流窗口。
0: 不少作家们现场畅谈创作感悟，与小读者们零距离交流。在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的读者见面会现场，既有孩子，也有带着孩子的年轻父母。投身儿童文学20年，杨红樱笔下那只擅长用笑容表达情感的中国猫，陪伴了两代人的童年。
6: 笑猫日记应该是我给中国孩子的一个人格教养的故事读本，每个孩子在以幻以真真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他得到了人格的塑造。一个童书作家希望给孩子的那种正能量的三观的输出，也就在这个故事中不知不觉的就产生了。
0: 现场随处可见捧着绘本追着作家要签名的小读者，孩子们在童书区里钻来钻去挑新书，互动活动上举小手举得比谁都快，连逛展的脚步都因为手里的书慢了半拍，阅读热情十分高涨。
7: 我们希望看到就是像大中华寻宝记一样的差不多的书吧。也是期待的活动可能就是大中华寻宝记的讲座。
0: 此外，作家张嘉佳也带来新书《我是你的遗物》，献给每一个在失去与重生中不断重构自我的普通人。
8: 我想传递给大家呢，去追逐你心目中的那些真正属于你的糖。
0: 上海是2026南国书香节的主宾省市，一大批来自上海的出版社携兼具热度与深度的优质图书参展。其中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潮汕科幻作家陈秋帆所著的《莺歌沸腾》科幻系列，令广大读者耳目一新。
9: 那我从小其实生活在一个充满了非遗、充满了传统习俗的一个环境里，因为我们传统的东西也需要用新的语言、新的形式让它焕发生机，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种想法，把莺歌舞放到了科幻，放到了外星球。
0: 本届书香节，粤时代展厅设立香港馆。展馆以潮流自在港故事作为主题，汇聚数百种港版精品读物，集中展现香港出版行业的丰硕成果。
2: 我个人都希望呢，可以透过呢即係广东南国书香节呢个平台呢，可以为咗香港嘅无论係出版物啦、作家啦，同埋呢民众嘅交流呢，作为一个桥梁。咁喺呢度呢，可以俾到更读者更多嘅文化选择。
10: 在南国书香节的现场呢，是汇集了来自全球的文化创作者。在这里呢，虽然我们语言不通，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文字、图像、书籍拉近彼此心灵的距离。
11: I'm so happy to be in Guangzhou. I done art since 55 years. People like it. Many Chinese come to my store in Luxor in Egypt.

0: Chinese people who have found my book, what they love about it is because it explores a long history between East Africa and China. So they're very curious and very interested.
1: 会场内还举办了出版阅读双向赋能，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即2025至2026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重点分析2025至2026年中国出版业的行业态势、破局探索，以及对未来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2: 我们的阅读需要更轻量化，把名著结合的漫画呀、动画呀，甚至是网络游戏呀、小视频呐、还包括听书，多元的方式，真正的让阅读就变成了读者的生活方式。
1: 广东台报道。
3: 这股书香热潮不止停留在展馆里，还顺着人流飘进了广东的大街小巷。全省437个分会场活动同步铺开，并配套图书展销、惠民活动、文化体验等特色项目，激发全民阅读活力。
1: 南国书香节期间，全网粉丝超3900万的国漫 IP 奶龙携首部心理健康主题漫画《不开心就看奶龙吧》亮相中山分会场。主创郭展山以书中故事为线索，与孩子们面对面畅谈成长心事，将原本严肃的心理健康话题化作一场充满欢笑的情绪拆解课。
4: 我才发现每个不同的孩子在表达自己不开心的时候怎么处理，我也在这个听到他们的心声的时候在反省我自己，我真的做到位去听他们的心声。
5: 近几年我们在做那个图书的时候发现小朋友们他们其实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小烦恼，但是不为家长或者是大人所知的。我们是希望通过这种图画的一个形式，比较有趣的一些漫画，去跟大家去讲一下，多关注一下这个事情。
1: 恰逢第16届中国航展进入开幕倒计时，珠海分会场首次把天空之城的城市浪漫底色与航展30年的硬核沉淀深度融合。首次打造的航展30周年主题专区《航空知识2026增刊》、《珠海30年浓缩的中国空天进程》等特色读物同步开启首发预售。
6: 这本刊物里面呢，从多角度、多方面，包括战斗机、运输机、直升机和民机方面，介绍了珠海30年来的中国空天影像的一个历史的演变。
1: 今年南国书香节云浮分会场推出4大系列主题活动，涵盖青少年阅读、非遗体验、科普教育、版权宣传等多元内容。其中本土非遗展演联动书香文化，实现阅读加文化加生活深度融合，让文化服务贴近群众，融入日常。
7: 我觉得书香节是一个很好的文化平台，丰富了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唤起了大家的阅读热情。
8: 依托灯塔计划，我们安排了丰富的活动，有小朋友喜爱的拼豆 DIY、 亲子共读、青少年朗诵会，专门为长者开设了银铃数字提升课，还有红色宣讲、版权科普、趣味互动的游戏。
1: 侨乡江门则深耕华侨文化，活用特色产业，打造侨乡文化读书分享、飞跃飘香主题活动、国潮动漫潮玩等超百场主要活动。
9: 飞跃空间是在今年的全国首个全民阅读周期间打造的一个面向白领的一个全新的阅读学习交流的空间。我们会根据咖啡厅本身的定位和它所处的环境，接纳的这些消费群体，来有针对性的设计他们喜爱的一些文化活动。
1: 广东台综合报道。
3: 近日，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调研揭析进场启动会召开，省级社科专家团队将深入揭析，开展沉浸式调研，为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绘制献策。
1: 揭西县是粤东推进百千万工程的重要实践区域，拥有棉湖镇、凤江两果专业镇等省级示范载体，生态、侨乡及三山国王文化资源丰富，在工业复县、农文旅融合、美丽墟镇建设等方面积累了基层实践。调研团将围绕揭西区位优势、产业培育、资源禀赋、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入乡镇村居

0: 和企业，摸清发展现状，分析机遇与短板，形成契合街西实际、具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调研报告。
1: 本次调查团的行程包括三山国王祖庙、街西县产业园、大洋国际生态旅游区等，覆盖非遗传承点位、基层一线现场、特色产业基地和相关职能部门，兼顾先进典型与基层真实现状，调研覆盖面立体完整。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现场问询的方式，真实掌握一线情况。
2: 我们希望这次调研向内呢，形成一批县里可以真正去推动和改革的机制抓手；向上呢，形成一批有数据、有案例、有依据的政策和要素的诉求；向外呢，我们形成一批值得进一步链接的企业资本、技术的合作方向。
0: 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调查团由省内权威专家领衔，已经分批面向全省57个县市开展驻县深度调研，努力在与基层干部群众的深度交流中找准真问题，在解剖麻雀式的蹲点调研中挖掘活案例，为广东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难题、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看广东的时代新篇提供理论支撑。广东台报道。
3: 近日，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对外公布金融赋能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12条措施，自2026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将为前海打造低空经济产业集聚高地注入金融动能。
0: 措施从构建低空经济产业全生命周期保障体系、赋能低空经济产业强链补链、培育壮大前海低空经济市场主体、鼓励创新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助力低空经济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打造低空经济产业生态服务体系6大方面推出12条具体举措。措施首条明确，鼓励保险机构围绕 eVTOL、 工业级无人机及其发动机、螺旋桨等关键核心零部件开发和推广研发类、财产类、产品类、责任类、人才类保险，扩大低空经济保险覆盖面，同时设立低空经济产业共保体资金池。
4: 最大的创新点就是整个系统化，原来呢我们的保险呢是比较分散的，那么这一次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全产业链的关注啊，它从生产制造到运营到我们的出海，那是全产业链的一种保驾护航。
0: 值得注意的是，措施提出发挥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专精特新专版资本市场服务功能，设立前海低空经济专区，并针对低空经济企业创新推出入版即贷专项融资服务。此外，措施创新推出信贷风险分担机制，鼓励银行开发前海低空经济人才贷、研发贷、低空产业集群贷等产品，并专门设立了场景创新奖励机制，鼓励保险机构在城市治理、应急救援、测绘勘察、低空运动等应用场景中创新开发低空经济保险产品，对承保前海首次飞行、首次运营的低空经济保险项目，给予承保的保险机构每个项目20万元奖励。
4: 这一次前海的措施落地，那么它会为我们的这个资本界愿意投保险行业、愿意去承保，那么产业界更好的成长，打造一个非常好的生态高地。
0: 广东台、深圳台报道。
3: 8月29号至30号，粤港澳游艇出海海岛型活动在珠海东澳岛举行。随着两套牌管理模式和免担保政策正式落地，港澳游艇在内地水域进得来、游得动、走得畅，正从愿景变为现实。
0: 参加本次活动的港澳游艇从港澳水域起航，抵达万山港口岸桂山岛，完成入境查验手续后，有序移泊东澳岛。活动当天，来自港澳的16艘游艇陆续抵达东澳岛码头。
5: 我哋见到好初步，刚刚开始个政策，到所有配套啊，慢慢优化紧嘅。我希望下一次就32只船啦，因为我哋每一次翻倍啊嘛，好期望就下一次我哋可以有一个好开心愉快嘅旅程啦。
6: 香港是亚洲游艇之都，我们珠海也有很强的游艇生产能力和维保能力，也有非常好的海岛旅游资源，而且也临近港澳。我们这次活动之后呢，会继续联络港澳的游艇协会和游艇会，组织更多的这种集体旅行方式的入境旅游。
0: 活动前期，珠海海事局安排专人指导活动。

0: 游艇、完成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等材料线上办理，大幅压缩通关时长。
1: 通过系统在线提交材料，审核通过后即可获取电子版证书，实现了一次都不用跑现场。现在只需通过手机或电脑办理进出港报告，真正实现了自由行的便利化。
0: 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落地，推动了湾区游艇产业生态的持续培育。海事部门将联动文旅等相关部门，发挥广东海岛资源优势，推动打造一城多站游艇精品线路，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文旅游艇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2: 广东目前游艇产业的制造是走在全国的前列，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呢，对于广东就意味着我们把港澳的这个游艇的存样市场完全有可能导入到我们广东。我们广东省特别强调的我们游艇产业链要全链条式发展，那我觉得这个游艇自由行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0: 广东台记者陈礼贤报道。
3: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昨晚粤超八强附加赛结束第二回合的较量，最终茂名队、佛山队、汕尾队、东莞队相继胜出，晋级八强。接下来他们将和常规赛直通八强的四支球队进行两回合交手，争夺四强名额。
0: 昨晚粤超佛山队坐镇云秀山体育场迎战揭阳队，佛山球迷方阵身着橙色加油服，揭阳球迷方阵身穿蓝色助威衫，大家挥舞旗帜擂鼓助威，在专人的带领下高唱队歌。
4: 哪吒装扮把这一个装扮带动了整个佛山一个氛围。
5: 我们今天揭阳来了有差不多500人，鼓励我们的球员在场上拼搏，为家乡赢下这场比赛，很不错，非常好。
0: 比赛正式打响，因在首回合较量中佛山队与揭阳队战平，所以次回合的比拼更加激烈。上半场双方均未取得进球，而到了下半场，佛山队在一次防守反击中抓住机会完成破门，并将优势保持到中场哨响，成功挺进八强。揭阳队遗憾告别本赛季。
6: 我们其实到后面都是团结一致，拼到最后，觉得这种比赛都是有输有赢，所以也只能说明年再继续努力。
0: 在东莞队主场迎战阳江队的赛前，两代广东足球功勋人物岳永荣与池明华共同为赛事开球，为粤超赛场增添传承底色。比赛在雨中打响，上半场双方均未能打破僵局。下半场阳江队先下一城，随后东莞队在四分钟内连入两球完成逆转，顺利晋级。在中场休息环节，场内举行了全民颠球大赛，百名足球爱好者齐聚草坪同台比拼，共享足球带来的喜悦。
7: 今天虽然下雨，但是现场的氛围都很好，大家都很拼，很棒，继续加油。
0: 另一边，汕尾队战胜肇庆队，茂名队通过点球大战击败清远队，至此粤超八强正式出炉。在八强赛中，广州茂名、深圳汕尾在上半区捉对厮杀，梅州佛山、湛江东莞在下半区展开较量。广东台报道。
3: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今天早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发布会介绍，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
0: 发布会上，相关专家介绍了8月26号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堰塞湖坝体和河道监测等相关情况。
8: 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
0: 专家介绍，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
8: 我们可以看到，从图上这个峰的最高海拔是七千二

0: 百米，然后这次发生的灾害的源头呢，在这个5200米处的冰川处，这个冰川的规模相当于是60个足球场的面积的大小，然后断裂后高速向下冲击，下游这个吉隆口岸呢，在183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高程，大家可以看到将近3200米的这样一个落差，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所以几乎没有预警和撤离的时间，所以这也是这次造成重大灾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截至目前，经排查，受威胁区域的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暂未发现风险隐患。同时，救援人员专业力量正持续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测哨对堰塞湖进行监测，利用卫星遥感、边坡雷达、水文监测、视频监控等手段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监测。目前，堰塞湖坝体相对稳定。自然资源等领域86名专业力量深入受灾区及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广东台报道。8月29号，深圳相关单位与香港特区政府联合在皇岗口岸进行跨境通关压力测试，这是该口岸自7月31号港方口岸区正式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深港联合行动，双方共20000人与1000辆各类车辆参与，也是该口岸5合1车辆查验通道的首次跨境测试。目前深港双方正精心打磨细节，静待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急速通关模式，为粤港澳大湾区要素流通按下加速键。8月28号至29号，2026年粤商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暨光彩事业连山行活动在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成功举办。活动引导粤商聚焦当地特色现代农业、生态文旅康养、绿色轻工加工、民族大健康等领域，探索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特色县域发展路径，推动帮扶由输血式工艺向造血式产业赋能转型。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1: 代号繁星计划。
2: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3: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4: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2: 谁是叛徒？
5: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天我省雨水仍然会比较明显，外出记得随身带好雨具。粤东呢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将会有大暴雨。东北部和惠州、湛江等地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方也会有中雨，局部大雨相伴。受到雨水的压制，我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呢会介于30度到32度之间。明天也就是正式开学的日子，东部和珠三角中南部雨水仍然会比较密集，其中梅州和粤东将会有大雨，局部呢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这一带的强降水会一直持续到后天。雨水呢会给出行带来不便，学生和家长要注意交通安全，避开容易积水的路段，风大雨急要赶快躲到安全的场所里。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0: 看来最近的手艺又有进步了。嗯，香味都飘出来了，再来加点水焖一会儿，稍微焖几分钟就可以出锅了。时间差不多了，我看看焖得怎么样了。哎呦，烫到我的手了。哎呦，都怪我不小心，没注意到水蒸气，还好烫得不严重。我需要赶紧冷敷一下，缓解疼痛。现在感觉好多了，手已经不太疼了，多亏冷敷及时。
1: 生姜爷爷，生姜爷爷，您在家吗？
0: 哎，在家呢，门开着，进来吧。
1: 生姜爷爷，您快去帮帮萝卜图图吧。
0: 别着急，慢慢说，发生了什么事儿了？
1: 刚才我们在广场上玩滑滑梯，可是萝卜图图不小心摔倒受伤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来请您帮忙了。
0: 看来今天的午饭得推迟了，等我一下，我这就去跟你帮萝卜图图处理伤口。
1: 生姜爷爷，您拿这么多药干什么？
0: 萝卜图图摔倒受伤，很可能会需要这些消炎的药和纱布。我把医药箱带上，说不定能用得上。
1: 好的，我们赶快去找萝卜图图吧，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呢。
0: 我们走。
2: 萝卜图图，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呀？
3: 我的胳膊现在又红又肿，还很疼。
2: 哎呀，这可怎么办呀？
3: 我只是小伤而已，你用不着这么紧张吧。
2: 我在电视上看过，国外有的地方生活的还很原始，医疗条件非常差，那里的人受伤了，伤口没有处理好，结果感染了，后来小伤变大伤，胳膊都保不住。
3: 我不想失去我的胳膊，我害怕。
0: 哎，别哭别哭，怎么两个人都在这儿抱头痛哭呢？
2: 生姜爷爷，快看看他的胳膊。
0: 先别着急，我来查看一下萝卜图图的伤势。你的伤势没那么严重，只是擦破点皮，伤口变得红肿起来。大家都别着急，按我说的做，在遇到问题时，我们要保持沉着冷静，不要被情绪所左右。
1: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0: 番茄莉莉和番茄球球，你们去取些清水回来，我要给萝卜图图冲洗伤口。
2: 好的，我们现在就去。
0: 萝卜图图，别害怕，你的伤势并不严重，只是看起来红肿的有点厉害罢了。只要对伤口进行消毒，然后处理得当，过不了几天就会好的。
3: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没多久你的伤口就会

0: 完全恢复了。
1: 生姜爷爷，清水取来了。
0: 好的，我现在用清水帮萝卜图图洗伤口，可能有一点疼，萝卜图图，你忍一下。
2: 嗯，没关系，我可以的。
0: 好了，接下来开始涂药了，你的伤涂些碘伏就可以了，最后用纱布包扎好伤口就可以了。好了，你回去后要好好休息，不要乱动，伤口很快就会好了。
2: 我记住了，谢谢生姜爷爷帮我处理伤口。
0: 不用客气，今天大家表现得都很好，共同帮萝卜图图处理了伤口。
3: 不，我今天表现得不好，刚才我还急哭了，还吓得萝卜图图也跟着哭了。
2: 嗯，刚才听了番茄莉莉的话，我也很害怕，所以也跟着哭鼻子了。现在想想，哭鼻子真的有点难为情呢，嘿嘿。
0: 大家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难免会比较慌张，但是慌张和害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3: 怎样才能解决问题呢？
4: 你没发现吗？后来我们在生姜爷爷的带领下，才能一起又快又好地帮助萝卜图图。所以啊，我觉得要冷静。
0: 是的，如果不冷静，越慌越容易把事情搞砸。
3: 嗯，是这样的。
0: 所以沉着冷静很重要哦。
3: 嗯，很重要。
0: 遇事沉着冷静，不慌张，才能把事情办好。嗯，我要把这一条记录在智慧全书上。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我们要保持沉着冷静，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避免出现更多的麻烦和危险。

0: 这二型糖尿病患者80%以上的是没有糖尿病典型的症状的。没有饥饿感就代表我们的胰岛素它可能一直在做工，会出现我们所谓这个胰岛素抵抗，规律的有饥饿感啊，这样才是对的。
1: 过午不食，使我们的胰岛不要那么忙。
2: 外台茯苓饮，
0: 运化的不好或者吸收的不好，那么这样的人其实也是可以用的。
2: 解锁空腹力，控糖稳代谢，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3日21:40《健康有道》。
3: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阔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阔新意。
4: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有，希望我现在就死。
5: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6: 无间，广东卫视8月26日起每晚7:30播出。

0: 第28集，降低愤怒。
1: 这茶好香啊。哎，动作片里的这些年轻人也太容易生气了，动不动就发火，吵来吵去也不能解决问题，这样真是不好。是谁在敲门呀？
2: 是我，圣娘爷爷，萝卜图图。
1: 萝卜图图，快进来吧。萝卜图图，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2: 圣娘爷爷，我是来找您帮忙的，您赶快跟我去看看吧。
1: 萝卜图图，发生什么事情了？你别着急，慢慢说。
2: 是这样的，刚才我和番茄球球、土豆壮壮等几个人一起踢球，但在踢球时，番茄球球被踢倒了，他非常生气，快和土豆壮壮打起来了。所以，圣娘爷爷，我想请您过去劝劝他们。
1: 萝卜图图，你做得对，小孩子有矛盾，要及时告诉家长和老师。这样可以避免冲突升级。现在我们一起去劝劝他们吧。呀，他们怎么这么冲动呀？走，我们现在就去。
3: 土豆壮壮，是你先踢到我的，你为什么还不承认？
4: 可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没看

0: 你的眼睛不好吗？我这么大的人你都没有看到吗？
1: 我后来看见了，但是也来不及了，真的不好意思。但是踢球碰到人多正常的事情。
0: 你是碰到我吗？是踢到我好不好？
1: 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是不小心了。
0: 但是你那么做了。
1: 番茄球球，你太过分了，你还动手。
0: 我就是动手了，怎么样？
1: 那就别怪我也动手。
2: 快住手，住手。
1: 生姜爷爷，你们来了。
3: 你们停一下，先别吵了。
2: 番茄球球，壮壮，你们两个先分开。你们是在一起踢足球的，是锻炼身体和娱乐活动，怎么能因此而争吵，甚至要打起来呢？
0: 生姜爷爷，我们是一起踢球，但是土豆壮壮踢到我了，我能不生气吗？
1: 生姜爷爷，我是不小心踢到番茄球球的，而且他也没有受伤，但是他一直不停数落我，还推了我，我当然也很生气。
2: 你们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是你们先冷静一下，好好想一想，就这点事情就要值得你们打一架吗？你们可是一起玩耍的好伙伴呢。
1: 生姜爷爷，您说的没错，踢球本身就是一项体育运动，没有必要因此而打架。番茄球球，我为刚才不小心踢到你而道歉，对不起，请。
2: 土豆壮壮肯主动道歉，态度非常好。番茄球球，土豆壮壮已经主动向你道歉了，你应该怎么做呢？
0: 但是我不应该骂壮壮，我也应该向壮壮道歉，对不起，土豆壮壮。
1: 没关系。
3: 好了，咱们又可以一起踢球喽。
2: 现在大家愉快的在一起，不是很好吗？你们几个要记住，如果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你们可以尝试换一个角度来看待，或者想一些积极的事情来转移注意力，这样你们就不会掉进不愉快的情绪陷阱了。
4: 我们不想要在一起的时候产生不愉快。
2: 孩子们，你们也要学着来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轻易就发怒，这样你们在遇到让自己非常生气的事情时，你们就不会变成怪异的样子了。
0: 怎样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呢？
2: 当你非常生气时，可以先做几次深呼吸，让自己的心跳变得平静一些，或者从一数到100。或者离开当时的场景，这样就会很容易让你冷静下来，然后就会避免在生气时做出错误的决定。
0: 生姜爷爷，我刚才生气时确实很难控制自己，但是听了您的话后，我觉得我以后也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1: 我以后遇到事情时也要试着数数来降低自己的愤怒情绪，避免气氛事情升级。
2: 能够控制情绪，你们就是真正的自己了。今天和孩子们讨论控制情绪、降低愤怒的事情太有意义了，我要把它记录到我的智慧全书里。

降低愤怒，多么有意义的智慧呀！降低愤怒可以让自己更加冷静，可以避免做出错误的决定，可以改善人际关系，可以让自己心里更加健康，这真的是太重要了呀。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想生气时就查数，开开心心不发怒，我们一定要学会降低愤怒哦。

诸位兄弟，叔爷大义，救命之情，好比再生之恩。再生之恩，比天还大。弟兄们，这些年来，叔爷是怎么对咱们的？咱们帮会是怎么凝聚起来、怎么发展壮大起来的？ 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清楚，没有叔爷，就没有帮会的今天，也没有今天的你们。叔爷教导咱们，做人要重情重义。况且，手枪队做的都是大快人心的好事。 咱们都是中国人呐，今天。

0: 万莫林要替守相队求个情儿，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放过这几位弟兄？叔爷大义，我们同意万先生所说的。
1: 愿意。
0: 好，多谢兄弟们，
2: 多谢了，诸位兄弟，
3: 感谢。 帮会的兄弟们，于先生，我大哥有伤在身，大恩不言谢，我们先行告辞。
2: 啊，按理的话，你们赶快走吧，用我的车先送你们走。
4: 备车。

0: 小姐，小姐，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长寿，这是怎么了？
1: 咱们的货被人劫了。
0: 什么？长寿，你别着急，慢慢说。
1: 我去进货，本来都到了上海，可是路上就冲出来一伙劫匪，不但把咱们的货劫了，还把我和伙计们都打了一顿。哎呦，这都怪我呀，这人老了不中用了。
0: 货丢了就丢了，人没事就好。哎呀，可咱们的损失啊太大了。我去了巡捕房，可他们却说这事儿啊不在租界发生的，他们一概不管。你说这都什么世道啊？哎呀，这都怪我呀，这都怪我呀。

0: 是这儿。谁呀？
1: 王爷，是我。
0: 阿长。
1: 老爷，
0: 快进来。
1: 老爷，
0: 阿长，你怎么来了？
1: 哎呀，老爷，我原本不想找你，家里出事儿了。
0: 不着急，不着急，来，坐下，慢慢说，慢慢说。